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新疆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把殷殷嘱托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国庆假期，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共同祝福伟大祖国繁荣富强。
0: 新疆1至8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9%。
1: 我国首次在塔里木盆地西北缘8000米以深取出生成油气的岩石。
0: 众多工作人员坚守一线，辛勤付出，保障群众生活便捷。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新疆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把殷殷嘱托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在新的伟大征程上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疆篇章。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新疆深入推进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促进旅游业更好赋能乡村振兴，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努力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金秋时节，新疆各地迎来旅游热潮，美丽景色吸引游客游玩打卡。在霍城县芦草沟镇晃晃村，不少游客来到这里品味薰衣草芳香，尽享假日乐趣。
3: 村子到处都是弥漫的一股那个薰衣草的那种花香，大家都很其乐融融的感觉。那我们也会安利我们身边的朋友一起来这边玩一下。
2: 依托薰衣草资源，近年来晃晃村两委与驻村工作队带领村民着力打造集特色民宿、餐饮和民俗为一体的乡村旅游品牌，建成83家民宿、45家特色小店，带动200多名村民就业。晃晃村2025年人均收入达到2.4万元，村集体超过300万元，今年以来游客人数突破113万人次。
4: 依托薰衣草特色产业，发展农文旅融合，完善人居环境，办好民生实事。石头滩呢，便形成了现在的网红文旅村。我们将继续做好农文旅融合文章，扎实做好产业体制、民生保障各项工作，让晃晃村这张乡村名片越擦越亮。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着各行各业的人们。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这个国庆假期，许多重点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在 J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项目建设现场，建设者抢抓施工黄金期，推进项目建设提速增效。
5: 在保证安全与质量的前提下，全力提速，力争把各项节点任务往前赶，确保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从伟大祖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中汲取奋进力量，从新疆大地发生的沧桑巨变中坚定前进信心，把爱国爱疆热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和实际行动，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以现代化新疆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5: 这几年我们依托特色种植，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实实在在改善群众生活。我们将落实好各项惠民政策，推进乡村振兴，朝着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继续奋斗。
6: 抓好牛羊两种改良，防疫防控，推广标准化养殖，延伸产业链，助力养殖户降低损失，增加收入，做强畜牧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7: 坚守公益初心，勇担社会责任，持续带动更多青年力量投身志愿服务，用心用情做好帮扶关爱工作，以实

0: 干担当，践行新时代青年使命。
1: 国庆假期，新疆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共同祝福伟大祖国繁荣富强。
2: 天山南北共欢歌，万众同心贺华诞。在库尔勒市，2026年礼赞祖国、盛世华章国庆节专场演出，用歌曲、舞蹈、器乐等形式礼赞伟大祖国，歌颂幸福生活。在阿图什市举行的克州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暨国庆主题展演首场演出中，由四渡赤水、出奇兵、飞越大渡河等10首经典乐章组成的音乐史诗《长征祖歌》，带领观众重温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激发爱国情怀。
3: 从小听着长辈们讲红军故事长大，根续红色血脉，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2: 和田市启动国庆7天乐礼赞祖国庆华诞系列文化文旅活动，以实景演绎、民俗互动、红歌传唱，让来到和田团城的游客和市民共贺国庆。阿勒泰市举办大型巡游活动，各具特色的花车方队依次亮相，展现各族群众安居乐业、同心奋进的美好生活图景。
4: 今天的巡游特别精彩，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氛围，祝愿我们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2: 在皮山县木吉镇，热闹的巴扎日活动也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吐鲁番葡萄沟景区里，各族群众与游客同享百家宴，在欢声笑语中共贺新中国华诞。
5: 国庆来到吐鲁番，亲眼看见了美好新疆的安定和谐，各民族热烈友好，深深感动。
2: 今年国庆，乌鲁木齐多家商业综合体开展致敬大国脊梁主题活动，让市民游客在休闲购物的同时感悟榜样精神，致敬伟大祖国。
6: 大家看，在我身后的这个中庭大厅上，正在全天候的展播钱学森、邓稼先、袁隆平等23位共和国功勋模范与大国工匠的事迹风采。商圈把 C 位留给了时代榜样，让榜样精神就在大家身边。
7: 我最喜欢的就是屠呦呦奶奶，我要学习她这样的品质，成为她这样的人。
2: 节日的夜晚璀璨多姿，昨晚乌鲁木齐市西大桥周边楼宇上演国庆主题灯光秀，祝福祖国的图文在楼宇外立面滚动呈现，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流连打卡。在乌鲁木齐市文化公园，燕耀天山同心筑梦国庆主题艺术焰火秀璀璨上演，天山璀璨丝路千秋，16同心疆韵万家，星夜烛光志起星城，燕鹤华诞盛起篇章，四大篇章不同造型的烟花在夜空中绽放，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也展现出蓬勃发展的城市新气象。
8: 看到漫天绚烂的烟花，真切地感受到国泰民安的美好生活。祝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祝愿我们的新疆越来越繁荣美丽，也祝愿我们的人民更加的幸福安康。
9: 内心特别的激动，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倍感自豪，今后我们也会努力学习，用青春力量建设家乡。
2: 鄯善县库木塔格沙漠变身特色舞台，灯光秀、焰火秀、电音派对轮番上演，营造出喜庆热闹的节日氛围。富康市连片楼宇化身光影长廊，用璀璨灯光讲述家国情怀，传递节日祝福。在巩留县叠湖公园，市集与灯光秀融为一体，让大家在浓浓烟火气中感受幸福生活。
10: 祖国这么大，就想来我们面积最大的省份新疆走了一走，大开眼界吧。希望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因为只有祖国强大了，我们的腰杆才能挺得更直。
11: 今年国庆，新疆各族群众的爱国激情持续点燃，人们用最真挚的话语深情告白伟大的祖国。
12: 现在公园特别漂亮，草坪绿绿的，小路干干净净的，生活在新疆特别幸福。祝祖国妈妈生日快乐！
13: 国庆节到了，您对伟大的祖国有什么想祝福的吗？
14: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也祝愿我们新疆各族群众携手并肩，团结奋进，我们的家乡越来越美丽。
15: 乡村振兴给我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生活条件改善了，希望我们察布查尔县发展得越来越好。

0: 扎根和田，青春富裕，很荣幸在这里奉献力量，见证这片土地日新月异。祝伟大祖国生日快乐，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1: 今年新疆工业经济延续稳中有进，一至八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9%，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分三大门类看，一至八月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4.7%、5.7%、17.5%。其中，制造业稳步提质扩容，增速平稳向好，成为拉动新疆工业经济稳步增长的重要助力。分行业看，一至八月，40个大类行业中有30个行业增加值实现同比增长，其中纺织业增长幅度最大，达到23.9%。在阿克苏纺织工业城，新疆嘉泰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智能化生产线满负荷生产，企业已投产29万锭纺纱，1500多台喷气织机。一至八月，工业产值达到14.27亿元，同比增长12.9%。
3: 我们来自福建、广东的订单比较多，前三季度我们一直是产销两旺。
2: 一至八月，电力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8.8%，其中江电外送量、工业用电量、发电量同比分别增长22.5%、8.8%、9.5%。哈密天山换流站是江电外送首个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哈正直流的送端站，截至八月底，今年送电量为316.84亿千瓦时，实现稳定增长。
4: 最高外送电量达到1.4亿千瓦时，将哈密的煤电和新能源打孔送往华中地区，为经济把控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2: 此外，一至八月，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增长0.5%，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增长6.5%，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增长13.1%，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长8.4%，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4.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10.5%。
5: 今天，塔里木油田宣布，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北缘的震探一井取得生油岩石，这是我国首次在塔里木盆地西北缘8000米深处取出生油岩。新疆超深井油气勘探取得重要进展。
2: 在位于温宿县境内的震探一井，工作人员将连续6米的岩芯从地下8080米取出。这些灰色的石头来自寒武系玉儿土司族，已在地下沉睡了5亿年之久，也叫听原岩，相当于产油的原料工厂。
6: 听原岩是生成油气的岩石，有了这些宝贝的岩石，我们就能分析评价8000米之下油气的生成能力，油气的厚度是多少，油气的成熟度是什么样子。这也是我们继万米勘探井之后，又一次在8000米之下取出听原岩，彰显了我们钻井技术的重要进步。现在我们很多深井都实现了钻头的国产化。
2: 震探一井采用了我国首部自主研发的12000米钻机进行钻探，其核心材料是在1500摄氏度高温以及8万个大气压的极端条件下制造而成，相当于8头重达10吨的大象同时站在一个指甲盖大小的面积上所产生的压力。借助先进的技术和装备，如今在塔里木油田钻探超深井已从特例变为常态。截至目前，塔里木油田已钻探8000米以深井超270口，超深油气年产量超2000万吨，成为我国最大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7: 作为我国最大超深油田，我们富满油田已经从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底层采出原油2036万吨，天然气是81.5亿方，油气当量超过2686万吨。
1: 作为我国向西开放的前沿门户，霍尔果斯加快智慧口岸建设，用数字化手段打破信息壁垒，让百年老口岸跑出开放新速度。
2: 这里就是我国面向中亚欧洲规模最大的陆路货运枢纽霍尔果斯口岸。过去货物通关靠线下跑腿、现场排队，如今一套数字大脑正在重塑整个口岸的通关模式。从事国际货运业务的李雪对这种变化深有感触。
8: 以前我们企业的车辆出境呢，要到国门现场来查看，前面是排了多少辆车，预约小程序上线之后呢，在上面就可以实时查看到大概还有多长时间，我们就可以出境了，解决了我们企业调度难，
2: 让通关变得快捷高效。

0: 到的是霍尔果斯联合连云港打造的云港货数通口岸公共信息平台，它打通了连云港、霍尔果斯以及哈萨克斯坦东门无水港的数据通道，实现一点接入、数据共享、一站服务。截至目前，平台整合公路口岸、铁路口岸、跨境物流11个服务频道，口岸贸易信息服务覆盖率达到90%，服务各类外贸企业超1300家。
1: 一个平台就可以实现它所有的功能，车辆从入境开始到报关，通过提升霍尔果斯口岸的通行效率呢，吸引更多的外来的这个企业来当地进行这个投资。
0: 依托数字化改革，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出境货物作业流程减少60%，作业效率提升80%，企业综合成本下降50%，铁路口岸班列整体通关时效提升50%以上。
2: 在对口援助兵团第三师工作中，广东省持续推动优质资金、先进理念、产业资源、公共服务下沉基层，助力当地群众增收，提升城市便民基建。
0: 这是兵团第三师51团唐邑镇巧手美美农民专业合作社生产车间一件件融合爱德莱斯特色与现代审美的服饰文创产品正在大家的手里陆续成型。过去团场不少妇女因照顾家庭无法外出务工，增收渠道窄，就业门路少。为破解这一难题，广东沅江驻三师工作队打造木棉花妇女创业扶持品牌项目，精准帮扶大家创业就业，技能增收。
3: 支持我，帮助我，我生活越来越好。我身边现在有好多姐妹们，我们一起挣钱。
4: 2027年，我们将谋划投入200万元，资金翻倍，专门支持像巧手美美这样的一个妇女创业合作社，也同时促进他们去大湾区这边双向的一个交流培训，提高他们的能力水平。
0: 既要富民，也要便民。针对兵团第三师土木舒克市新能源出行配套不足、群众充电难等问题，广东沅江主动招商引资，助力完善绿色便民基础设施。在土木舒克唐王城机场，当地首个极速闪充站近日投运，有效解决了各族群众往来游客新能源出行补能难题。今年，当地将新建7座闪充站，覆盖城区交通枢纽、核心商圈，并积极推动向各团场延伸，打造全域充电服务网络。
5: 充电非常快，我这一路跑下来的话，基本上都是9到10分钟就充满了。
0: 近年来，广东沅江累计投入了41.7亿元沅江资金，共实施了沅江项目360个，真正做到沅江资金为民所系、为民所用。
6: 国庆假期，众多工作人员坚守一线，辛勤付出，保障群众生活便捷。
0: 为保障假日期间城市平稳运行，水电气、医疗、供暖、客运等各民生行业全员在岗值守，坚持服务不打烊、保障不断档。在洛浦县，电力部门加密线路设备巡检，排查供电隐患，保障城乡稳定供电。
7: 每当巡线排除一处隐患，抢修恢复一片供电，看到家家户户灯火通明，就是我们电力人献给国庆最好的礼物。
0: 假期生活便利从不缺席，快递服务依旧正常运转。塔城地区邮政快递部门统筹调配人力、运力和物资，做到不修网、不拒收、不积压，满足群众寄递需求。
8: 优化了县乡村3级配送线路，增派了车辆与特递员，确保乡镇和牧区内的每一个包裹都能及时送达。
0: 喀什、阿勒泰、伊犁等地交通部门工作人员坚守岗位，保障群众的出行出游。
9: 投入约200辆出租车、100辆网约车，保障机场、火车站游客出行畅通。
0: 在尼勒克县，车辆及驾驶人员管理所服务大厅内，不少人员正在办理车驾管业务。为了方便群众假日期间办理业务，当地开启线上线下双向便民服务模式。
10: 我驾驶证到期了，这假期你看过了还能办上这个一站式的这个服务，平时没有时间，这个假期来特别方便。
2: 国庆假期也是收获的时节，各地秋收工作有序推进，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0: 吐鲁番市11万亩秋季甜瓜进入成熟上市期，种植户正忙着采摘、分拣、打包、装车，运往江内外市场。
11: 今年我种的是280亩甜瓜，皮薄，就是口感

0: 脆得很。嘉兴、南宁、广州，啊，北京这些地方的老板拿的多一点。
1: 吐鲁番主动对接全国各地的客商，搭建销售平台，拓宽销售渠道，并严格把控质量，确保甜瓜品质优良。
2: 品质挺好的，今年我们已经来了这里收了应该有20多年了，今年发个1000多吨吧。
1: 明丰县叶邑客乡种植的500亩打瓜陆续成熟，开始采收，亩产可以达到200公斤。打瓜耐旱，投入少，利润高。叶邑客乡正在全乡推广这一作物。在塔什库尔干县班迪尔乡，大果沙棘迎来丰收季。近年来，塔什库尔干县立足高原地域条件，持续扩大大果沙棘种植规模。班迪尔乡种植面积达到3万亩，建成沙棘加工厂，300吨保鲜冻库，有力推动沙棘果就地深加工。
3: 通过统一、收购、集中加工、定点外销的模式，有效壮大了村集体经济，回转每年收入预计可以提升3000元左右。
1: 国庆假期，新疆各地通过政策加活动多点发力，激活汽车消费市场。10月1号，2026新疆十一国际车展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80多个主流汽车品牌、1000款车型集中亮相，其中60款新车首次登陆新疆市场，各大车企推出车展专属降价、金融免息、精品购车礼包等福利，还能叠加享受国家以旧换新补贴，吸引不少消费者专程前来看车。
4: 车展上优惠大，然后车型又全，车展上面有现金优惠，还有一些礼品。
5: 那我们这次车展呢，共计带来了7款车型，优惠呢从3000到5万不等，加上我们厂家的补贴，再加上我们国家的这个补贴，可以达到6万到7万。
1: 昭苏县启动换新购车惠昭苏多元消费聚活力主题促消费活动，投入专项资金用于新车购置补贴，汽车及成品油销售企业也配套推出购车抽奖、加油满减等福利，进一步释放汽车消费潜力。马纳斯县、莎车县等地也迎来国庆汽车换新高峰，各汽车品牌 4S 店响应国家以旧换新政策，推出购车让利、金融贴息、保养礼包等优惠，吸引消费者趁着假期前来选车购车，一站式完成旧车评估、置换抵扣等流程。
6: 现在有很多补贴，非常划算，我今天过来实地看一看，如果可以的话我就准备买一辆。
7: 拜城县克孜尔石窟是丝绸之路文明交流、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珍贵实证，假期里众多游客慕名而来，开启一场与千年石窟艺术的邂逅之旅。
1: 克孜尔石窟位于拜城县东南，是中国历史上开凿最早、地理位置最西的大型石窟群，见证了公元3世纪至公元13世纪期间新疆古代佛教文化的辉煌历史。它比敦煌莫高窟还要早260年，被誉为艺术宝库。这里现存洞窟349个，壁画总面积近4000平方米。克孜尔石窟既体现了龟兹本地文化特点，也有中原艺术和于田佛教的影响，是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缩影。2014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8: 以前提到石窟呢，最先想到的是敦煌，这次来了才知道克孜尔石窟是早期石窟的源头之一。来这里呢，不仅是观看美景，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体验。
9: 丝绸古道上呢，不同的文明在这里相遇，画在了洞窟的这个墙壁上。它不只是佛教的壁画，更是古代人们的生活以及交流的记录，能正确地感受到新疆呢自古以来就是一种多文化交融的地方。
1: 近年来，数字科技为石窟保护与展示开辟新路径，通过对石窟进行全覆盖高精度采集，结合科技检测手段，还原了洞窟原本的建筑格局、雕塑形态与壁画内容。同时 AI 技术也被应用于克孜尔石窟壁画修复，不仅让珍贵壁画重现昔日光彩，更为石窟寺领域的文物保护和展示利用提供了可借鉴方案。
10: 昌吉州人大创新实施微石室项目，将人大代表收集的民情民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民生工程。
11: 秋日，马纳斯县包家店镇体育馆门前的农副产品销售点热闹有序，农户把时令果蔬摆上摊位，在固定场地安心售卖。
12: 我主要就卖自家种的嘛，辣椒呀、豆角呀，每天都卖到300块钱，我非常开心。

0: 行。
1: 这处五月底投用的便民集市，正是昌吉州人大实施微实事项目带来的民生变化。就在几年前，这里是封闭的体育馆，农户只能在镇主干道两侧栈道摆摊售卖农产品。
0: 交通非常的拥挤，尤其是赶集的时候，有时候还发生电瓶车小事故，存在一个安全隐患。
1: 人大代表马建华走访群众，收集大家建设固定售卖点的诉求，并于今年三月提交建议，依托微实事专项资金，当地投入6.4万元，拆除体育馆封闭围栏，搭建风雨棚，建成3000多平方米经营场地，并配套停车场。如今集市常态化摊主60多户，旺季可达90多户。昌吉州人大常委会2021年在全疆率先实施微实事项目以来，出台微实事专项资金监督办法，专门解决群众反映强烈、涉及面广的小事急事难事。各县市将微实事专项资金纳入财政预算，年度资金规模350万至500万元，解决了一批老百姓关心的身边难事。
2: 在尼勒克县卡拉托别乡卡尔沃伊村，艾利努尔·特列甫·巴勒德养马驯马已有10年。他说，驯马不是单方面的调教，而是人和马日复一日的陪伴与共情。
3: 大家好，我叫艾利努尔·特列甫·巴勒德，是尼勒克县卡拉托别乡卡尔沃伊村村民。哈萨克族有这样的一个谚语，英雄靠骏马，匹鸟凭翅膀。在我身边的这匹马是我的好朋友，今年5岁的他已经参加了3次比赛。7年以来，我们的合作社前后引进了6匹马，对一粒马进行平均改良，如今赛事马达到了25匹。一匹好的赛马不只是训练出来的，更是日复一日的陪伴与共情连成的。马儿也回报给我信任和陪伴，这种互动和感情是双向流动的。我希望通过自己的一份努力，让更多的人认识、看见优秀的伊犁马。
4: 下面请看简讯。
5: 近期，经自治区交通运输、公安、文旅、气象等部门联合研判，预计10月中旬，独库公路全线进入冬季，沿线山区路段将出现降雪天气，路面积雪结冰，通行存在较大安全隐患。独库公路10月8号20时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1R铁路、J3033魁独库高速公路、国道217线天山神秘大峡谷等重点项目物资运输及相关施工车辆除外。
6: 新疆首届职业药师药学服务科普讲解大赛近日在乌鲁木齐举行。大赛以创新药学服务、传承民族药运为主题，通过专业竞技、互学交流来全面提升职业药师科普讲解、用药指导和便民服务能力。
5: 今天，2026新疆塔城裕民16子富裕民间杯2届全疆男子篮球邀请赛开赛，吸引了来自全疆各地的10多支代表队参赛，以赛事激活文旅活力，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
2: 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璀璨绚丽的节日夜景。

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

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自治区林业科学院的科研人员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干了一件挺反常识的事儿，不浇水种树。这个国庆假期别人放假，他们可没闲着，照样扎在沙漠里忙着给白刺梭梭、撑柳、沙拐草这些夏天免冠试验的苗木做测量。那试验到底成没成，效果咋样？走，咱们一块儿去现场看看。
1: 南北冠幅62，好，记清楚。
2: 在位于玉梨县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早上10点刚过，来自自治区林业科学院的科研人员又开启了新一天的测量。
1: 通过我们现在的这个统计，那么我们现在就是成活率最高的已经达到84%，就是我们的沙拐藻，其次呢是梭梭，成活率是在80%以上，超过了我们行业里对近自然造林的标准和要求。所以说呢，我们通过这个实验的过程，现在反映出我们所采取的这些实验的技术，确实是保持了在很少灌溉的这样一个前提下成活率。也是对我们的科学实验验证的结果的一个肯定。
2: 眼前的这些苗木是今年4月自治区林业科学院的科研人员在这片流沙地里用免灌的方式种下去的，他们硬是扛过了酷暑的考验，是今年种下的第3批试验苗木。
1: 我们这片实验地的建设得到了自治区重大专项沙漠边缘林草带建设项目的大力支持。那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我们开展了优良苗木的筛选，所以我们选择了红柳、梭梭以及白刺等抗逆灌木作为实验树种。那么在育苗的过程中，我们研发了生根壮苗的技术，我们取得了这样一个欣喜的成果。
2: 2024年底，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成功合龙，3046公里的绿围脖入选2025全球10大工程成就。但锁边之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如何打好下半场？2025年，自治区林业科学院在8州治沙站启动自治区重大科技专项“沙漠边缘林草带建设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科研人员用最少的水、最科学的方式，在沙漠边缘开启了一场精耕细作的探索。
3: 你看上面那些，就是感觉像水的那个纹路一样、波纹一样，那就是从那边吹过来的沙子。这里面因为只要刮一场沙尘暴，这个沙子它就会迁移，它植被自然恢复它是很难的。
2: 在这样极度缺水的流动沙漠中，不靠人工灌溉，这些植物是怎样活过来的呢？
4: 科研人员在移植的时候呢，包裹着苗木的植筒一般会高出沙面30公分左右，但是由于流沙的移动，我们可以看到有些植筒已经被淹没了一半，有的甚至已经是被全部的淹没了，但是他们所种植的这些植物依然在顽强的生长着。
3: 这个林就代表的是就浇了一次水，种的时候这个苗子上面没有这些叶子，就是这么一个光杆白色的，你看多细的一个小苗，然后它后面这段时间它自己就长出了新叶，看它很健康。
2: 怎么能保证在沙漠里种树不浇水还能活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源头找答案。什么样的苗才能种进沙漠？在玉梨县治沙站，

0: 罗青红带着学生们一颗一颗查看疫苗的根系，他们的手很轻，像在呵护孩子。
1: 这边是46了，
2: 46，21，46。
0: 而在旁边的疫苗大棚，没有智能温控，没有自动化灌溉，四周只有盐碱地和沙包。去年，罗青红坚持把疫苗基地从昌吉的智能温室搬到了这里。
2: 我们就希望它在苗期的时候啊，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生存环境，让你在这个恶劣的环境中锤炼自己，锻炼自己，那最后我把你放到那个大沙漠里头去，你就能存活下来啊。我们就这么想的，让它从小就适应这个环境。
0: 这种育苗方式叫近自然育苗，用原状沙土，不必风沙，让苗子从小在干旱高温里锤炼。目前团队已成功繁育出8种耐旱植物，这些小苗或许永远长不成大树，但在科研人员眼中，它们是沙漠里最珍贵的生命。
2: 就跟那个刚出生的婴儿一样，它就需要精心的呵护。育苗这件事情就是一个操心的活，而且你操心的这个过程，你还得琢磨它，哎，为什么会这样？你得去想，是我哪一个管理环节出了问题？就是得思考，得不断的去总结。
0: 罗青红告诉记者，每一种植物都有自己的脾气，科研人员要做的就是摸清它们的规律，找到最节水的育苗方案，每个月种一批，每一批都做不同的处理，记录不同的数据，只为实现全生长季造林。
2: 可能对家里面的这些家人的关心关爱可能就会少一些，没什么后悔的呀。你觉得在这个沙漠里能把这个植物种活了，你就感觉你付出的这些努力都值得了，真的是值得了，就很有成就感。
0: 这支由自治区林科院、中科院新疆生地所、北京林业大学等多家单位组成的科研团队里，有博士，有研究生。他们常年泡在沙漠里，每天跟流沙和烈日打交道。风沙吹老了脸，烈日晒黑了皮肤。可只要一蹲下来，看到那些从干沙里探出头的小苗，他们的眼睛就亮了。那里面有光，有心疼，有期待，像看自己一手带大的孩子。
3: 开始湿
4: 了。对，你看这样。这个须根毛根都长出来了，看到没有？
0: 然而在沙漠里种树，成功的路上也曾铺满了失败。
5: 这棵已经死了，我要慢慢去拔，这根已经腐烂了。
6: 第一次做的时候是应该是去年的这个4月20号左右，那批呢这个效果并不是太好，存活率都是0%。
0: 活着的记录它怎么挺过来，失败的也要弄清楚它为什么没撑住。
5: 可能是根系损伤了，灌水的时候呢，我们灌水的时候就改变这个灌水措施。
0: 正是这一次次心有不甘的刨根问底，让免灌溉种植技术一点点磨了出来。
6: 这个先填上。我们去年的时候最高存活率就是10%吧，大概40%左右。你要今年的过程中，我们又在把去年这些总结，苗木很关键，但是还有施工工艺和这个相关一些细节。
0: 今年截至9月28号，自治区林业科学院在玉里县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免灌造林试验，共种植植物6321棵，存活4184棵，平均成活率达到65.1%。但科研人员不敢高兴太早，试验还没成功，科研人员得继续守着、看着、想着，直到这些小家伙自己能在沙漠里站稳脚跟。
6: 明年过来至少在1米到1.5米上，就符合一种自然生长的这种情况下，就可以把它交给老天爷了。在未来过程中，在远离河道的这些区域还需要持续做下去，包括在戈壁地上的盐碱地上，我们这个团队大家还是信心满满。
0: 按照规划，到2030年，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将取得决定性胜利，那时的绿围脖会更宽更厚，生态屏障更加牢固。而这幅蓝图正从科研人员手中这一株株不起眼的小苗开始一笔一笔变成现实。
7: 最开始它种下去可能只有这么长，然后再经过4月、5月我去观察的时候，它们可能就长到这么长了，长到这么高，看过去就很美。
8: 看到这些老师也没有任何的抱怨，我觉得新疆力量就是在这边看到这些老师。
9: 老师这些一部分力量，让这个项目尽早完成，让风沙的影响降低，我觉得这是很值得的一件事。
0: 从一粒种子到一棵树，从一次种植到一道绿色屏障，每一步都走得艰难，但每一步都离目标更近，因为这个团队里有信念，有传承，有希望。
6: 扩边增绿的，它一定不是

0: 什么以这个人工灌溉方式为主的这种方式打紧，首先你要恢复生态水资源利用的可持续、生态治理的可持续、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我们一定要去努力。
1: 从锁边合龙的宏大工程到免灌试验的精耕细作，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技术的突破，更是治沙逻辑的深刻转变。过去我们问如何给沙漠补水，如今科研人员在回答如何唤醒沙漠自身的生命力。最可持续的治理不是对抗，而是共生。最牢固的生态防线不是浇灌出来的，而是生命自己扎根长出来的。风沙会记住这群黝黑的脸庞，而未来的绿色边疆也会记住今天每一株被温柔托举的幼苗。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解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再见。

我们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遍布喜悦、欢乐、忧伤，所以有了悠扬的呼，热烈的唤，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五月的心墙。

0: 养生侃侃而谈，健康如约而至。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本栏目是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新疆卫视联合制作。大家好，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帕丽丹。
0: 哎，小帕，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哈？就是总会被一种小毛病所困扰，比如说正在享受美好的生活或者工作学习，突然间这个小毛病发作了，总想着去挠一挠。
1: 我可能已经猜到你说的这个小毛病了。其实有这个毛病困扰的时候呢，就像是打游击战一样，它是反反复复的，它可能在一年当中光顾一到两次，但是往往是一个人得病，全家人都会中招。
0: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脚气。
1: 是的，那么为什么莫名其妙地患上这个脚气呢？而且这个脚气这个病为什么那么难缠呢？
0: 今天呢，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来揭开脚气的秘密，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远离瘙痒难耐的这个小毛病。那接下来我们有请今天的节目嘉宾，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副主任主任医师万学峰，有请万主任。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欢迎万主任。
1: 欢迎万主任做客健康公开课的录制现场，欢迎您。
0: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脚气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万主任，很多人会觉得这个脚

0: 痒啊、起水泡啊、脚臭啊，都是脚气。那从医学的角度来说，脚气到底是什么呢？
1: 事实上，脚气的实质啊，就是我们专业来说，就是足癣或者是脚癣，它是一种常见的真菌感染性皮肤病。这个临床上我们经常遇到这个足部出现水泡或者是脱屑，但是是不是一定是脚气呢？这也未必，因为我们临床上有诸多的其他的皮肤病也可以有类似的皮肤表现。这一张示意图呢，事实上就是我们说的一个皮肤的一个简要的示意图。我们可以看到皮肤分成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而我们的真菌感染呀，往往是累积的我们的表皮。表皮里面的结构呢，分成五层，这五层呢，我们角质层就是我们真菌常见的这个脚气累积的部位。角质层这一层就是我们临床上经常可以看到出现这种脱屑啊，或者是这个变厚啊，或者是有的时候可以出现一些水泡呀，这样的病变。
2: 原来这个脚气啊，真会挑环境啊。那这个真菌为什么偏偏喜欢寄生在这个脚部的皮肤上，很少出现在我们的手上呀、脸上呀？
1: 和这个足部本身是在一个隐蔽的部位，我们穿的有鞋子，这样的话我们真菌呢本身是一种非常喜欢湿热环境的一种微生物，在湿热的环境下才能很好的生长。脚气恰恰也是一种致病的真菌所引发的一种皮肤病，所以在一些密闭或者封闭的比较湿热的环境下容易被感染，而发生在面部或者是我们的四肢部位、暴露部位，往往它没有一个良好的生长的环境，所以更容易累积的是足部。
0: 那有脚气有手气吗？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我们脚气就是我们说的脚癣或者是什么呢，足癣。事实上手部也可以感染，手部感染呢，我们是把它定义成什么呢，手掌和指缝，这称为手癣。脚癣也是一个道理，是足底和指缝、脚趾缝，这个我们称为足癣。而如果发生在脚背和手背呢，我们称为体癣。
0: 手气和脚气是一回事吗？
1: 其实质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感染的部位不同而已，其实质都是真菌感染性皮肤病。
0: 那我们的手接触到有脚气的这个脚会传染手气吗？
1: 当然，这种感染的几率很高，所以我们往往一般来说手癣都是由脚癣或者是脚气传染过来的。
0: 听您说这么多才感觉到这个脚气的发病逻辑这么细致啊。那同样是脚气，可能不同的人症状也有所不同，有的人是起水泡，有的人是脱皮干裂，还有的人是脚趾缝糜烂。
1: 临床上呢，我们是脚气呢一般分成三个性别，第一个是水泡型。水泡型这个顾名思义就很容易理解了，在这个是足趾缝或者是足底出现这种小水泡，往往病人伴有剧烈的瘙痒，瘙痒难耐，严重的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睡眠啊、工作生活呀。第二型别呢是角化鳞屑型，那顾名思义，角化就是这个皮肤变厚了，往往这个角化增厚啊，甚至于这个出现这个干燥啊、干裂、脱屑这样的表现。但是这样的人呢，他一般来说这种性别他症状就很轻，他仅仅是有时候干裂出现皮肤这个裂口啊，患者出现一点疼痛。第三个性别呢就是浸渍糜烂型。浸渍糜烂，我们顾名思义，浸渍像我们平时洗衣服啊，如果说是接触水时间过长，角质层吸收了过多的水分，皮肤表面发白啊，这种就是浸渍。那浸渍它的表皮受到了破坏，然后脱落就形成糜烂，所以浸渍糜烂型也是临床上很常见的一种脚癣的类型。
2: 听完班主任关于这个脚气的种类，还有典型的一些症状和表现，还有季节性的一些特点之后呢，我对脚气这个病有了一定的了解，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不能大意。
1: 那我们有请两位节目主持人通过我刚才的讲解，看看是否真正的掌握了啊脚癣的三种临床类型。
2: 听完课之后交作业了，丹鹏哥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好，有请。
0: 那现在有三个

0: 脚部的模板，
1: 嗯，
0: 这有提示，糜烂性足癣、鳞屑角化型足癣。第三个，这是最常见的，
1: 对，
0: 水泡型足癣。那现在咱俩合作，
1: 商量一下啊。
0: 然后我们先来挑第一个吧，水泡型足癣。
1: 我觉得丹峰哥应该是中间那个吧，你觉得呢？
0: 对，这能看到明显的有泡，
1: 起水泡了。
0: 对，那咱俩一致同意了啊。好，这是水泡型足癣。
1: 嗯。
0: 那接下来是糜烂型足癣。
1: 我觉得应该是第一个，你的想法呢？
0: 这个
1: 对。
0: 我觉得也应该是对的，好，这好像烂了。
1: 对，烂了。
0: 嗯。
1: 刚主任看了一眼。
0: 好。
1: 嗯。
0: 这是。
1: 点头了。
0: 第二个。
1: 第二个。
0: 糜烂型。
1: 对。
0: 那最后一个就不用选了。
1: 对。应该这个是。
0: 我们来先看一下它的名字。鳞屑角化型。
1: 就是这个。
0: 感觉是有斑斑点点，像鱼鳞一样。嗯、来，放到这儿。好，现在我们的连线题已经答完了，班主任，您来检查一下我们的作业。
2: 好，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糜烂型的，糜烂型的就是我们临床经常见到，可以有这个表皮的剥脱，
1: 嗯、
2: 啊，这个非常明显。第一个正确。
0: 好。
2: 第二个水泡型的足癣、
1: 嗯，
2: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足趾，可以看到有明显的小水泡。啊，这个也是正确的。
0: 嗯，
2: 第三个是鳞屑角化型。好，我们一看呢，这个患者可以看到这个足部呢是有明显的皮肤的肥厚、角化、鳞屑，所以三道题都对了，100分。
1: 满分，大鹏哥。
0: 来，那脚气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
2: 有一个内因和一个外因的共同作用，比如说这个患者有糖尿病。
0: 嗯，
2: 我们知道糖尿病病人的皮肤都是非常娇嫩的，
1: 嗯，
2: 它容易继发细菌真菌感染，所以这是患者的自身因素。同时外部的环境是什么呢？比如说这个人穿的鞋子不透气，穿的袜子又不是这种能够具有良好的透气吸汗的能力。第三个和职业有关系，比如说一些运动员穿的鞋子往往是不透气，给这个真菌呢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从而造成患者的发病。
0: 嗯
1: 嗯，
0: 那我们看到现在有三种症型啊，它都具有一个表象的症状。那还有一种呢，它可能没有一个表象的症状，就是气味，比如说脚臭，还有人脚酸。
1: 酸，
0: 大家可能会认为脚臭是脚气，脚酸可能不
1: 是
0: 脚气，这种理解对吗？
2: 这种是理解是片面的。为什么呢？我们知道事实上有的它是脚汗过大。脚汗我们知道一般来说我们汗腺的分泌，你比如说12岁以后青春期发育的这些孩子初中生呀高中生他又喜欢运动，穿的鞋子又不透气，鞋子一脱可以闻到明显的脚臭。
0: 嗯，
2: 但是这个臭呢，酸臭是在一块儿的所以我们不能笼统的觉得脚有异味就一定是脚气。但是脚气呢，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浸渍糜烂型的或者是水泡型的，因为水泡型的一破裂它就会形成一个糜烂面，这样的情况在这个微生物的作用下也会散发出让人不太愉悦的气味。
1: 嗯，
2: 这样的话也可能发生脚臭。所以脚臭不一定是脚气，但是脚气呢有的时候可以伴有脚的异味。
0: 嗯，
2: 鳞屑角化型的足癣，因为我们临床上主要是以皮肤的增厚、角化、脱屑为主，但是是不是一定出现这种皮损表现或者脚气呢？我们临床上，比如说我们冬季在新疆气候比较干燥的地方，我们脚后跟就会出现这种角化、肥厚、皲裂这样的情况，这种我们有可能是一个角化型的湿疹。
1: 嗯，
2: 角化型的湿疹呢，临床和鳞屑角化型的足癣呢是有一定的相似性的。这个我们往往需要通过皮屑的真菌检查来进行区分两种不同疾病，还是很容易把它区分开的。我们一定还是要到正规医院 进行一个规范化的诊治，比如说进行一个皮屑的真菌检查，来区分这种角化型湿疹和鳞屑

0: 狡猾型的族群。
1: 听您说了这么多啊，的确普通人可能很容易就被这种表面的症状所误导哈。那我们也收集了三个网友比较关心的问题，您给我们来解答一下。那第一个问题是，只有烂脚起水泡才是脚气，对吗？
2: 但鹏哥，我之前就是这么认为的呀。我们的脚出现起水泡呀，然后瘙痒呀，或者是糜烂的时候才算是脚气，我们的想法是对的吗？
3: 这个是也是片面的。临床上我们有一个病叫湿疹，湿疹也是都是群集性的小水泡，而且患者也伴有剧烈的瘙痒，他的瘙痒的程度甚至于远远超过我们的水泡型的族群。所以这个有水泡就一定是脚气吗？这是片面的，它也可能是湿疹或者其他的一些皮肤病。
1: 脚气它有几种症状，单一出现不一定是脚气。那如果是多项同时出现，比如说起水泡了、脱皮，同时具有，那能确定它是脚气吗？
3: 当然，这种情况如果是既有水泡也有淋血，有的时候还伴有瘙痒，那我们要高度怀疑是不是真菌感染。我们可以通过皮屑的真菌检查进一步的明确诊断，做到规范诊疗。
1: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2: 突发高烧、腿脚肿痛和脚气没有关系。
1: 这脚气我们一般理解它和皮肤和脚有关系，
2: 而且我觉得小小的脚气它不至于引起这么严重的问题吧。
3: 这种情况呢很少发生，但是一旦它发生了以后，可能就是一个比较严重的脚气的并发症。比如说我们发生在足底或者是什么呢，指缝间的浸渍糜烂型的足癣，是很有可能发生下肢的急性单独，或者是患者对这个病的认识不足，或者治疗不彻底，有可能还会引发慢性单独，患者就会突然出现下肢的红肿热痛，往往还会伴有发热。如果是患者忽视了这个紧致糜烂型的足癣所引发的下肢单独，时间长了就是慢性单独，这个时候就给患者带来很多的生活上的困扰了，往往治疗也就会迁延不愈了。所以如果说是足癣不够重视，是有可能引发严重的并发症的。
1: 好，我们来看第三个问题。脚气是卫生差导致的，多用热水烫脚、频繁泡脚就能治好。
2: 其实生活里很多长辈都是这么说的，就是脚气的时候呢一定要滚烫的热水泡个脚，还可以杀菌呀、止痒呀。我觉得这个方法是可行的吧。
3: 如果得了脚气，来依靠用温水、热水来泡脚达到治疗的目的，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皮肤的耐受热的温度大概也就在42度，你温度再高了就会造成烫伤，反而给我们患者造成了另外的一个不好的结局。否则的话，我们都用温水热水泡脚，那我们医生就不用再去治疗这个是脚气了。所以我们事实上应该还是要进行一个规范化的诊治，从而达到治愈的目的。
2: 除了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洗脚以外呢，鞋袜是天天贴着我们的脚，要是鞋袜选不对也会引起脚气。为了防止这个脚气，这个鞋袜的选择上有没有什么讲究的呢？
3: 脚气呢，它是容易发生在一个湿热密闭的环境下，所以我们一般在夏季，尤其是炎热的天气的环境下，我们还是要做到穿的鞋子呢透气性比较好，同时呢我们的袜子呢要穿一些透气干爽吸汗这样比较良好的制品。
1: 习惯其实洗脚它并不能治愈脚气，那么我们洗脚能不能预防脚气？
3: 洗脚当然我们有一个这个良好的生活习惯，用温水洗脚保证足部的卫生，这是能够预防足癣的发生的，或者是脚气的发生。当然我们还有穿的鞋子呀、袜子呀等等，这些也都是我们预防脚气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或者是生活方式。关于这个洗脚的温度呢，我们知道我们皮肤呀，这个尤其是足部的皮肤，它处于末梢循环，我们一般足部的皮肤所耐受的温度呢大概在42度，但是我

0: 们如果是有糖尿病的病人，
1: 哦，
0: 比如说糖尿病病人他会有一个末梢神经炎这样的并发症，他对外界温度的感知能力下降，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要适当的降低洗脚的温度，否则的话容易造成患者的烫伤，啊，反而是适得其反了。
2: 嗯，那这个真菌在多少度的情况下我们能把它杀灭？
0: 真菌的杀灭呢，它是这样，它一般对化学消毒剂是敏感的，而对紫外线是没有作用的。我们知道我们普通人都会有一个概念，哎呀，我们这个鞋子拿到外面晒一晒是不是就能把真菌杀死？不是的，紫外线能够杀灭细菌或者是其他的微生物，但是对于真菌来说是没有作用的。但是至于说对于是真菌，我们一般来说如果是煮沸消毒100度，那它很快应该在1-2分钟内就死亡了，但是如果是在60度的温度呀，它可能就要时间更长一些。所以我们切记不要想着通过泡脚或者是烫脚啊，这样来把脚气治好，这是完全错误的。对于我们现在夏季呢，气候比较炎热啊，这样的情况呢，我们为了预防或者是减轻是脚气的是发生，我们可以选择一些透气性比较良好的鞋子和袜子，这样能够减少或者避免感染真菌。能够做到一个良好的卫生习惯，
1: 嗯，
0: 啊，把这个鞋袜呀，及时的用这个啊，我们说消毒剂或者是肥皂呀，这种能够杀灭真菌的啊一些这个洗涤用品进行一个消毒是完全有必要的。
2: 嗯，
1: 还有一些人是穿鞋子的时候是不穿鞋袜的，这种行为呢？
0: 不穿鞋袜呢，这种反而我们说，因为出汗以后呀，有的时候反而会造成局部的皮肤的浸渍啊，角质层吸收了过多的水分，这样的话皮肤屏障受损，反而给真菌的感染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这种习惯也是不好的。脚汗比较多啊，你像初中生呀、高中生呀、中年人呀啊，运动量比较大，喜爱运动的，这样的话他脚汗比较大，如果再加上鞋子不透气，这样的话就给真菌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这个时候脚气的发生率是肯定显著升高的。
2: 嗯，那么真菌藏在我们的鞋袜以及家居的各个角落，不经意间可能就会反复的发作啊。那我们穿的鞋子、鞋垫、拖鞋，我们怎么去杀真菌呢？
0: 杀真菌呢，我们一般可以通过家里面有这个相关的一些日常用的消毒剂啊，我们都是可以进行是选用的，它也进行一些浸泡呀，浸泡完以后呢一定要把它清洁干净，否则的话这种消毒剂对皮肤也会造成一种刺激，所以我们日常生活中还是要注重我们家居用品的一些消毒啊，我们家里面的普通的8次消毒液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具有杀灭真菌作用的洗涤剂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如果是家庭成员出现了脚气，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对一些相关的物品应该如何做好消毒工作，减少交叉感染的可能呢？
2: 我觉得最常见的是这个用太阳暴晒，我在洗鞋的时候我会加一点消毒液，
1: 我在网上会买一些杀菌的一些消杀的那些喷雾，每天出门之前或者说回来之后就是喷一下，这也是可以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吧。
0: 刚才我们说了紫外线对于真菌是没有消杀作用的，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可以使用一些消毒剂啊，但是这个消毒剂呢我们一定要看一下它的使用说明，正确的使用啊是完全可以做到避免这个物品的交叉感染的问题。至于说一些消杀的喷雾，我们也是同样的道理，一定要注意看看它使用的说明，同时呢我们对于鞋袜我们最后消毒完了以后一定要做好一个清洁的工作，切不可在物品上残留啊，对我们皮肤造成一些刺激。
2: 嗯，您一再强调让我们看清楚产品的使用说明，那我们主要要看什么呢？
0: 我们主要看的呢就是对一些常见的真菌有无杀灭作用。
2: 消毒液我们要去看的是它到底在杀什么，能杀死什么。
0: 对，
1: 我觉得我们的脚是不能在高温消杀啊，但是我们的鞋袜可

0: 可以，90度、100度，热水
1: 我们烫
0: 一
1: 下是可以的
0: 啊。针对这些轻症脚气，我们在家怎么去正确的护理呢？
1: 一般我们还是强调我们比如说日常的用品啊，拖鞋呀、这个洗脚盆啊等等，要注意进行一些分离啊。当然我们在日常的工作生活当中，我们穿的鞋袜，我们这些都是还是要注意能够清爽透气的啊，容易是干燥的，不给这个真菌创造一个湿热的良好的生长环境就可以了，再进行一个规范治疗，一般也都可以治愈。
0: 那出现什么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需要及时的去就医接受治疗呢？
1: 对于一些镜子糜烂型的，尤其是水泡型的，我们知道患者往往伴有剧烈瘙痒，严重的影响患者的睡眠、工作、生活、社交等等方面，我想这个时候是需要进行及时的就诊。我们刚才也讲到了镜子糜烂型的足癣容易继发单独啊，单独这个病我们刚才已经讲了，患者突然出现皮肤的红肿、热痛，伴有发热，甚至于高热，甚至于引起一些其他的并发症，这个时候就要及早的就医了。足癣呢，我们是重在预防，任何疾病我们预防为主，治疗为辅，所以我们在这个足癣的预防方面呢，我们一定是强调一个内因和外因啊。内因我们就是一定要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啊，足部的一个卫生习惯啊，同时呢，如果老年人患有糖尿病，我们要积极的控制血糖啊，不给这个真菌一个良好的生长的环境。而外因呢，我们就是在炎热的季节呀，我们还是要注意我们的一些饮食起居等等方面要进行注意，这是我们对于足癣的预防。当然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家庭当中，我们一旦有这个足癣的病人啊，我们一定要做好物品的一个专人专用这样的一个预防工作。至于说治疗呢，一般而言足癣的治疗是以外用药物治疗为主啊，外用药物治疗我们一般来说，你像水泡型的、镜子糜烂型的，相对来说疗程大概在2周就可以治愈了。而对于角化淋血型的足癣，因为我们知道它的皮肤的厚度增厚，药物不容易渗透，我们往往需要使用角质剥脱剂，就是把这个厚的这种角质把它剥脱掉，然后进行一个外用抗真菌药物的一个治疗，一般我们是需要4周到6周的时间才能够治愈。
2: 感谢万主任的专业科普，通过您的讲解我们也知道了这个脚气看似是小问题啊，但是呢我们绝不能去忽视它，因为它不但关乎着我们的这个生活质量，而且很容易让小毛病变成大问题。我们不仅要关注自己的健康，更要关注着我们全家人的健康。
0: 没错，没想到这笑笑的真菌竟有这么大的本事，它能够藏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威胁着我们的健康。
2: 随着医学的发展和进步，我们对它有了越来越多的认识，也有更多的防治方法。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脚气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是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1: 再见。在搞我们，
3: 如果徐江勇敢搞我们的店，我和他鱼死网破。
4: 在京海这个地方呢，是不会有人跟我高启强谈公平的。
5: 其实我当时很尴尬，他们什么都找不到。
6: 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几乎所有的案件受害人莫名其妙地跟人家私下和解，
7: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8: 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内鬼，
9: 枪口到黑拳，暂停你一切工作。
10: 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11: 这金牌的事，我还愣着呢，都认了。
12: 你他妈出卖我！

1942年11月，新到任的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发动了对近东南地区的大扫荡，目标是摧毁八路军指挥机关和消灭八路军第129师。

0: 大家都知道了，鬼子对我们的根据地进行扫荡了。这次扫荡不比以往，情况可能会更糟糕。我要说的只有一句：天下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当成什么？当成进攻，向我们正面的敌人发起进攻。 大家有胆量没有？
1: 有！
0: 记住，全团哪怕只剩一个人，也要继续进攻，死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如果有谁怕了，我可以给他机会，让他脱掉军装，交出武器和老百姓一起转移。我李云龙绝不难为他。有没有？
2: 没有。
0: 好，都是有种的汉子。 把刺刀给我磨快，把子弹给我推上枪膛，把手榴弹的盖给我拧开了，向消灭独立团他鬼子还缺缝好牙口。时间紧迫，我就不多说了。下面，请赵政委做战前动员。
3: 同志们，我说的也不多，我只想告诉你们，入冬以来，鬼子在冀中地区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 冀中军及各部队和敌人进行了激烈战斗，同时，敌人向晋东南、晋西北地区也进行了扫荡。敌人在华北地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包围圈，想一口吃掉我们。我不想隐瞒，必须把真实情况告诉你们。我们将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血战，战斗。 将极为残酷，我们中间会有很多人牺牲。我要说的是，不管有再大的牺牲，这都是我们必须承受的代价，因为我们是军人，我们肩负着守土抗敌的使命和责任。我们不牺牲，难道还要牺牲我们的父老乡亲吗？同志们！
0: 尽管敌众我寡，实力悬殊，但是我们敢于和敌人一命相搏，杀开一条血路。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要杀出独立团的威风。现在我命令，全团以连排为单位，分路分批向敌人实施反突击，打破敌人的包围圈，掩护老百姓转移。

狐狸团全体准备战斗。

日军在飞机配合下，采取多梯队、多层次、大纵深的部署进行拉网，逐步搜索前进，企图迫使八路军主力部队难以机动和转移。冈村宁次要求驻进日第一军，仔细研究八路军战法，革新自己的战术。驻进日第一军司令官小冢义男奉命制定了针对性极强的 A 号作战计划。

路军各部被迫将内线部队化整为零，以排连为单位与民兵群众相结合，开展地道战、交通战、麻雀战等与之周旋。

第13後輩連帝と公共軍対抗国勢両団に命令を伝えよ。捕獲庫を迅速に封鎖し、その場で殲滅しよう。

老赵，部队撤出去。

0: 还有多少人？
1: 逃命和行动只有一人愿三连，其余的都纷纷突围了。

0: 被绊倒了。
1: 你他妈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
0: 你以为我死了？
2: 扯淡，我是谁呀？啊，想打死我没那么容易。
3: 重新组织兵力打回去，
1: 已经不可能了，我们手里兵力太少，刚才冲锋伤亡几乎一个排，再冲一次这点兵力全没了。再说冲进去白搭呀，你看鬼子骑兵输赢连队，不能让战胜再冒险了，快撤。
2: 老赵，不能丢下骑兵连，独立团没这个规矩。
1: 暴力
2: 扶我起来。
1: 暴力，你是病了？
2: 没病。哎，
4: 政委，鬼子正向咱两翼运动。
1: 下去团长，后队改前队，撤。
5: 是，司令，跟着。
2: 老赵，不能丢下骑兵连，
1: 撤。

在这儿拖住敌人的骑兵，反正团长这位他们都已经冲出去了。

0: 了。
1: 你们呢？你们这还有子弹？
2: 我们也没有子弹了，连长。
1: 大사각국가대기와지사들그에게시대이대
3: 그모노타다카오고도니구마떼요케와도데모이이데스네그노난이노히나쿤키도따뜻히가에루

0: 同志们，原地休息。
1: 你来讲。哟。
2: 马上派出警戒哨，要格外小心。敌人的鼻子比狗还灵。
1: 是。你们两个给我来。
2: 老赵，你还行吧？咱们歇歇脚。
3: 就是为了点儿。
4: 老李啊，咱们现在这个村子叫新庄，刚才突围的村子叫魏王村，相隔不过十几里。现在敌人扫荡部队还没有推进到新庄，不过我估计一两个小时以后敌人就要过来了。咱们下步怎么办？
2: 老赵，你见过搂草的耙子吗？鬼子的扫荡部队就好比耙子，我们现在的位置是耙子的两尺之间，如果部队现在离开新庄，那正好碰到尺上。这里是一片平原，离大山只有20里地，部队大白天暴露在平原上，就等于自己往敌人的枪口上撞。我的意见是先疏散老百姓，我们在新庄就地防守，等天黑了再突围。只要冲出去，用不了两个小时就窜进大山了。
4: 我同意你的意见，可问题是咱们只有不到一个连的兵力，能否守到天黑啊？
2: 守不住也得守，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4: 好吧，咱们分头布置一下。

0: 村长，
1: 这敌人要是不来，咱可全白忙活了。
2: 不来倒好了，你以为老子愿意打这一仗啊？啊！我告诉你，这种防御战最没意思了。哎，躲在这儿等着人家来打。
3: 咱们独立团向来讲究进攻，咱们师长也说了，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
4: 这好办，以后也攻到攻之前，咱就冲出去大特反击。
3: 哎，不行，今天不行。你小子得动动脑子啊，不是啥时候都能打反击。现在咱们剩下不到一个连的兵力了，得坚持到天黑。本钱不多就不能硬打。啊，咱们得计算着使用兵力。这回咱们独立团变了路数了啊，说破了大天也不出工事。敌人远了就用枪打，近了拿手榴弹招呼。哎，我先抽袋烟，给我，我先抽袋烟啊，谁想抽一会儿排队。
1: 团长，你怎么抽上烟袋了？俺记着您以前一直都抽烟卷。
3: 哎呀，这不是他娘的断队了吗？以前没烟抽了，咱到公路上打个伏击啥都有了，可这次不行啊，这不是赶上鬼子大扫荡了吗？

0: 人家追着咱们跑，嘿嘿，只好凑合着抽吧。
1: 团长，一会儿鬼子来了，我给您弄烟卷，我有办法。
0: 看把你小子能的，你有什么办法啊？你上鬼子那儿赊烟卷去，
1: 咱把鬼子放近点，等他到咱公事前了，再把他撂倒，这不就有烟卷了吗？
0: 你小子耳朵塞驴毛了是不是？啊，我刚说完了不许出公事，你拿我话当放屁了？哎，
1: 不是，我是说人家鬼子都把烟卷送过来了，你说咱再不要，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了？
0: 给抽一袋。
1: 好嘞。团长，鬼子怎么和疯狗似的，一路追着咬，连口气都不让咱喘。你们长征时候是不是比这还邪乎？
0: 不一样。这会儿鬼子虽然撵得紧，可这是根据地，啊，有群众基础，老百姓帮咱们。可长征那时候，可就不一样了。蒋介石几十万人马，天上有飞机，地上前堵后追的，部队经过的地方没有群众基础，老百姓不帮助咱们，那日子可比现在难过多了。
1: 团长，给我们讲讲长征的故事。
0: 想听故事啊？
1: 想听，
2: 想听。
0: 嘿嘿。想听故事门都没有，你看看那说评书的唱大鼓的，有白说不给钱的吗？啊，老子也不能白讲。我告诉你们，一会儿鬼子来了，给我瞄准了打，每个人至少干掉十个鬼子，听见没有？
1: 听见了。团长你看好吧。
3: 没问题，俺打20个。
0: 我记得当年路过藏区，还没进去，上级的命令就下来了，部队要执行民族政策，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谁要是违反了纪律就枪毙。当时咱也老实啊，啊，就跟那小媳妇似的，不招灾儿不惹祸，只管低着头往前走啊。可是这也不行，我们到了一个山口，人家就是不让你过去啊，喊话求路就差点叫爷爷了，可人家听不懂，还以为你在叫阵呢。那些藏民可不含糊啊，拿着弓箭就把我那些弟兄们当兔子射，这一个箭过来嗖的一声就从我的头皮过去了，我身边有4-5个战士都是中箭身亡的。当时老子就火了，我端起了机关枪就想搂火，我那政委不顾死活的上来抱着我说，说老李你不要命了，你这一打非出大事不可呀，上级要追查下来，那你我的脑袋都得搬家。
4: 报报团长，报告团长，村口东北方向发现日本骑兵。
0: 好啊，终于来了，各就各位，准备战斗。

拿的不错，看见没有，小日本鬼子也是丁点养的，也是肉长的，子弹进去照样穿个窟窿。嘿嘿，武士道怎么样啊？老子打的就是武士道，注意了啊，要节省子弹，不许放空枪，争取一颗子弹干掉一个敌人。

0: 吃了点亏，这才想起包围。老赵，啊，你这没事吧？前边村口打的不错，60多个鬼子全都干掉了，其中有一大座。
1: 老李啊，鬼子炮兵照亮，正在构筑炮兵阵地呢。来，你目测一下，你们迫击炮离咱们这儿有多远？
0: 恐怕有500米，你要干什么？我想和你打个赌，
1: 老李，你说500米距离，我用步枪打中那个架炮的鬼子，你信不信？
0: 够呛，距离太远。打什么赌？说吧。我要是打中了，你一个月不能喝酒。
1: 你要打不中呢？
0: 一个月之内你可以狂饮，我绝不干涉。
1: 哎，
0: 但是我说的是到了绝对安全地方啊。
1: 好，我答应了。
2: 哎，小王，把枪给我。老赵，这么远的距离，子弹打出去是一条弧线。打得好啊，老赵！看来这一个月我得戒酒了。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

0: 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

0: 薄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辅食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又能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又能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3: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2: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做一些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1: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 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

0: 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

0: 薄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辅食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啊、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啊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还和总部联系不上吗？已经两天了，总部机关下落不明，我们从未停止过呼叫。师部呢？联系上没有？也没有，没有任何应答。我真担心总部首长们的安全呢。他们身边没有多少部队，如果遇到大股的敌人，那可就危险了。别担心，总部机关可能正在行进当中，没有时间架设电台。 老总这一辈子经历的大风大浪多了，相信这次也一定能够安全的突出去。你要一刻不停的和总部联系，不要中断呼叫。
1: 是，
0: 有情况立刻给我报告。

0: 快点封北门，对，把这封到西门啊，快一点。
1: 怎么样了？快点把他架好啊！哎，小李啊，你们想办法快一点和北方军和党校联系上。
2: 程老总，
3: 参谋长
2: 啊，
3: 总部直属队和北方军机关都冲出来没有？
1: 都冲出来了，损失不大。不过这仅仅是敌人的第一道包围圈，情况在继续的恶化。我们的外围至少还有三道封锁线，我看恐怕还有几场恶仗啊。
3: 快点架设电台，问问各师、总队、旅级指挥部，他们的情况怎么样？
1: 电台马上架设好，来，
2: 老总，走。

0: 唐连长，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保护老总吗？谁让你回来的？谁让你回来的？
1: 大首长，老总和总部直属队已经冲出了敌人的保护圈，老总命令我建宁转移。
0: 现在还不行，野战政治部、后勤部、北方局，还有党校、新华日报社机关的几千个人还没有撤出来，还有机要科和挑文件的同志还没有到。那些机要文件一旦落入敌人的手里，后果不堪设想。唐连长，
1: 哟，
0: 我命令你，掩护北方局、党校及新华日报社机关的文职人员先撤退。
1: 我随后就到。首长，我求您了，您先撤，我和中队的同志们走。
0: 唐连长，执行命令。
1: 嗨，走。

0: 旅长，总部的信号有中断了，
1: 可能出现了紧急情况，
2: 继续呼叫。
3: 旅长，报旅长，敌人骑兵包围上来了，请上马上转移。
4: 他娘的，刚冲出包围圈，屁股还没坐稳，又被包围了。
5: 导演习惯了，再打出去就是了。命令部队立刻转移。
3: 是。
5: 最近敌人的鼻子怎么这么灵啊？
6: 快跟上！
7: 快！快跟上！
8: 组长，快快倒！
9: 快倒！

0: 得组织部队把敌人赶出去，要么守不到天黑，那也不能全赶出去。我们又得挨炮轰。我看，在村子里弄两道防线，只要我们守住这十几个院子，鬼子的炮就吃不上劲儿。这主意不错。二排长，
1: 到！
0: 你带人把前面院子拿下来，一定要守住，坚持到天黑。
2: 是。
0: 走。老赵。 我到南边看看，那边有我负责。
2: 好，
1: 到，
0: 跟上，给我来。

0: 团长，政委请你去呢。
1: 你先去，我马上就到。
0: 团长，你没事吧？
1: 没事，哪那么多废话？我正研究突围路线呢，快去。

0: 老李，怎么回事？就等你一个人了。
1: 我去看一下地形。
0: 人都到齐了吧？
1: 嗯。咱们长话短说，抓紧时间。
0: 老李，刚才我和党员同志们交换了意见。
2: 老赵，情况紧急，没工夫扯淡。我是团长，你是政委，咱俩说妥了不就行了吗？
0: 既然分散突围，咱们总要向党员骨干们交代一下任务吧。
2: 好，我先发言。刚才我清点了一下人数，除了阵亡的，我们还剩下60多人，轻伤员有10几个，重伤员有5个。咱们这么办，部队分成2部分，我和赵政委各带1部，从不同的方向突围。看见西边的大山了没有？只要突围后进了大山就是胜利。
3: 咱们在赵家峪会合，
2: 如果没别的说的就分头准备吧。
0: 大家都听见了吧？突围的时候要照顾好伤员，不能扔下一个人。还有啊，大家都要记住，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们都不能出卖自己同志。希望大家有所准备啊。好，分头行动了。

0: 不早了，你让他把程大摆子不许吭声，要不我枪毙你！
1: 团长，俺背你吧。
0: 背什么背？我什么时候让人背过？命令部队开火强攻，准备冲出包围圈。
1: 团长，您还没发现他们呢？
0: 傻小子，咱们这边一开火，政委那边就减少点压力，听明白没有？
1: 明白。

0: 哎，作业幸亏我们动作快，及时堵住了口子，总算没有让八路跑了。耶！快来吧，我的西诺小哥木卫诺，可惜子，我的西巴刘唐叫你他能得个了，小八子死了。洪兄弟，你也不必过于自责。我的军官告诉我，昨夜跑掉的八路不过才几十人。 大部分并没有跑掉，我们今天就可以消灭这些八路。
1: 邱大雄，口给口，准备，向，
2: 嗨。

0: 脑壳不吃了，还去脑壳嘛，还跟起来。
1: 那你还记得过啊？还跟起来个？
2: 这绝对不可能！昨天突围才几十个人。
1: 哦，马斯嘎，可能还记得过那黑流啊，可能大概在哪一个？已经你去说西西的，
2: 跟我走，村里肯定有地道口，八路绝对是进了地道。才这么几十个人，不可能！跟我走。
3: 旅长，各团都有消息了
4: 啊！
3: 基本都跳出了包围圈，伤亡都不小。唯一没有消息的就是李云龙的独立团。
5: 李云龙他们肯定是遇到麻烦了。给我派出骑兵、通信兵，多派几个，按战前制定的突围路线查找，一定要给我找到独立团。我生要见人，我死要见尸，我就不信李云龙的部队会被敌人消灭了。

0: 要。
1: 团长，你先撤你山里，俺带这儿人们去救老乡。
0: 不行，来不及了，开枪把敌人引过来，不然老百姓一个也逃不了。
1: 急救。

0: 哎，又一个，好沙发，这第八个了。
1: 不对，得从昨天算。新庄阵地上干掉了19个，加上这八个，一共是27个。
0: 第28个，
1: 还几发子弹？
0: 怎么还有8发了？
1: 咋还剩8发了？去，跟魏和要点子弹，他可富得流油。158步枪弹，200发手枪弹，团长臭屁的，真偏心眼。
0: 我要过，他不但不给，还要揍我。这花和尚干得很。

0: 算了，求人不如求自己，咱们俩省点子弹，突围时用吧。哎，要是子弹管够，老子能放了他100个鬼子。
1: 团长，老乡们已经全部进山了，咱们也该撤了。
2: 和尚，你带着战士们先撤，我掩护你们。

0: 不能服从，哪怕回去你枪毙俺，俺魏大勇认了。
1: 寒山，
0: 团长，
1: 寒山，你听我说，这没用，犯不上再搭上几条人命，远道无轻担呐，背上一个人突围这不可能。撤吧，
0: 团长，你听俺说，俺能行。俺在少林寺练的就是个耐力，背个人走不算啥，真要咱冲不出去了也没啥，咱死就死在一块了。你要真逼俺走，除非你枪毙俺。
1: 那我就枪毙了你。你走不走？不走我就开枪了。快走，给我留下两颗手榴弹。走，
2: 西子，给团长留两颗手榴弹。
3: 够了，
1: 这还差不多。
3: 团长，你疯了！你真要把船长留下？你狗日的敢！
0: 团长，俺对不住了。
2: 夏侯，齐子，杨虎说对。

0: 陆军士兵，你们听着，皇军命令你们放下武器，停止这毫无意义的抵抗。只要你们放下武器，皇军将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我再重复一遍，只要你们放下武器，皇军将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
1: 去你妈的，有种上来！
0: 我再重复一遍，只要你放下武器，皇军一定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1: 老子还是那句话，去你妈的！哎呦！哎呦！
0: 皇军说，他很佩服你的勇敢精神，问你是八路军哪支部队的？
1: 老子是三八六旅独立团的，别想抓住一个活的。

0: 政委，前面发现一个村子，村口有伪军站岗。
1: 发现鬼子了吧？
0: 没有，都是伪军，人数大约有一个连，正在休息，一班长他们正在监视。

0: 这武兰，咱们要是从这片开阔地上走，那些伪军会把咱们当活靶子。
1: 既然绕不过去，只好先干掉这伙伪军，从村里穿过去。跟我来！
2: 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4: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5: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6: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副乳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7: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8: 这么好的车，今天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5: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2: 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9: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10: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9: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1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9: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5: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免费领。
12: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5: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3: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8: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4: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5: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

0: 能从这个村绕过去吗？
1: 不行，这里地形很怪，要想进山只有这一条路。
2: 左边是悬崖，右边是片开阔地，

0: 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五楼，腿脚不太好。
1: 他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
2: 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3: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4: 注意了，仅限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5: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三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4: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6: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7: 活动真实有效，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8: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5: 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9: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10: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得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1: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1: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2: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3: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4: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5: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8: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2: 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8: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5: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的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4: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3: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6: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4: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津布，下雨天放

0: 新出门立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活动真实有效，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3: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4: 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6: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0: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卖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4: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7: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副乳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8: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3: 这么好的车，今天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0: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4: 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0: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9: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0: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0: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2: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免费领。
10: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2: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1: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3: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2: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4: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2: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

0: 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五楼，腿脚不太好。
1: 他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
2: 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真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3: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4: 注意了，仅限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5: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三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1: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6: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7: 活动真实有效，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8: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5: 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9: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10: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1: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1: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2: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3: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4: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5: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8: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2: 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真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8: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5: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的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4: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3: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6: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4: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津布，下雨天放

0: 新出门立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活动真实有效，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3: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遍布喜悦、欢乐、忧伤。所以有了悠扬的呼，绚丽的唤，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舞乐的心墙。

0: 人了，快把老子给饿死！
1: 饿死你他妈活该！
2: 连长，该吃饭了。
3: 都到中午了。
2: 是啊，咱们都在这待了一上午了，还没见有人从这过。
3: 他奶奶的，这是人过的日子吗？有半个多月了，就没消停过。成天就是他妈的扫荡，给日本人搭差，算是倒了八辈子的霉。
2: 哎，连长，刚刚连副让我问问你，咱们下午咋办？是向前扫荡，还是继续休息？
3: 扫荡个屁！下午还休息，天黑之前回据点交差。哎，回去都给我嘴严实点，要让日本人知道了，那可就麻烦了。
2: 是，知道了。

0: 哈雷诺，虽然我诺徐涛娃乔高德大一些，不然就托发育了哈德，还没打小德球女都打野了，哈邦那一队也可以脱离死了。
1: 对，有鬼子。
2: 日本人在说什么呢？
3: 他们在问你是哪部分，在执行什么任务。
2: 告诉他，你们部队的番号，长官的姓名，就说我们在执行扫荡搜索任务。
1: 是。

地图。啊，是。这离赵家峪还有七八里地，团长他们恐怕早到了。

0: 绕过这山口，我们就冲出去了。到时候啊，扒了这只狗皮，和团长尽早会合。
1: 是，
0: 走。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委是妇救会主任秀琴同志。
1: 秀琴同志，你好。
2: 赵政委，你好。我代表赵家峪的乡亲们，欢迎独立团的同志们。
1: 谢谢，谢谢啊。
3: 政委，团长他们还没到。
1: 糟了，他们肯定遇到情况了。

0: 按这条线路走。探长跟我商量好了，如果他们突出包围圈，就按这段线路进山。听明白？前面开路。
1: 是。
0: 出发。
2: 赵政委，啊，路手，俺给你们带路吧。
0: 那就太谢谢了。啊。走。

0: 现在咋样？哎，
1: 比刚才好多了。
0: 哎，这病真他娘的怪！哎，一会儿像掉进了冰窟窿，浑身直哆嗦；一会儿又像被放进了蒸笼，跟蒸窝头似的。等你快被蒸熟了，通的一声，又掉回了冰窟窿。
2: 打摆子都这样，俺在庙里的师傅就得过这病，是俺伺候了一个月，后来是吃草药吃好的。等咱安顿下来，俺给你讨个方子，吃些草药，几天就好了。
1: 和尚，你就不怕老子枪毙了你啊？你战场上抗命的事儿还没完呢，还敢打老子，还反了你

0: 团长，你就是要枪毙案，也得等咱回去啊。现在正缺人手，你把案枪毙了，那鬼子还不乐？
1: 和尚，你小子现在是戴罪立功啊。说心里话，给我当警卫员委屈不委屈？就你那一身功夫，又有几十次战斗经验，当个营长都不算啥。
0: 团长拿俺当兄弟，俺这条命就是团长的，给多大的官都不敢。情分比啥都重要。

0: 嗨！屋里的八路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皇军命令你们放下武器，立刻投降。
1: 肯定是我们的人。

0: 这个小子是想抓活的，要把他们早把房子点着了。小鬼子，有种你就收风！爷爷我正想暖和暖和呢。
1: 太君，看来那两个八路是铁了心了，我们不可能活捉他们。
2: 团长，报告团长，警卫员魏大勇已经做好一切战斗准备，陪同您一起上路，请指示。
3: 老子没指示，我只是想告诉你，我李云龙不想让小鬼子烤成烧鸡，我不喜欢我窝囊囊的死法。 要死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好事，扶起来，拿起枪和手榴弹，再来一次冲锋。
0: 是。
4: 好像是杰克式轻机枪的声音。

0: 应该是咱们的人吧？没错，是咱们八路军。你听，枪声还很杂，有三八大盖，有海洋灶，手榴弹的声音也很像，好像是边区灶。
1: 喂，屋里有人吗？我是八军独立团政委赵高，
0: 有独立团的人吗？
1: 哎，是赵政委的声音。
2: 告诉他，老子是独立团团长李云龙，有汇报工作的，让他到屋里来。
3: 赵政委，团长在这儿啊！

0: 旅长，旅长，
1: 好消息！独立团找到了，
0: 找到了。骑兵通讯员刚刚回来，独立团已经突围，撤进了山区，现在正在一个叫赵家峪的地方休整。
2: 林龙和赵刚的情况怎么样？
0: 林龙病倒了，赵刚正在主持工作。不过通讯员说，林龙的身体正在恢复。
2: 独立团伤亡大吗？
0: 和其他几个团一样，伤亡过半，但接。

0: 还从完整，战争有铁的法则，机会对双方来说都是对等的。我们给敌人来了个摆摊大战，敌人反过手来就给我们来了个大扫荡。世界上没有只占便宜不吃亏的事儿，只有此消彼长，各领风骚。
1: 战争对一个民族的忍耐力是一种考验，我们和日本都在消耗中忍耐，看谁更有忍耐力。我们耗得起，再打他10年20年，中国还是中国，亡不了。
2: 老李啊，老李，可算是醒了。来来来来来，来，来，喝点水吧。来，嗯，来躺下。来，感觉怎么样啊？
3: 老郑，
2: 我睡了多长时间？整整2天2夜。当时啊，你在发高烧，烧得人事不省。 和尚跑了几十里山路，找到一个老郎中。可人家呢，嫌路远不愿意来。和尚说破了嘴皮子也没用。结果，和尚动了粗，一把扛起郎中就走。这一扛，就是几十里山路啊！硬是把郎中扛到了赵家峪，给你灌了草药，才放人家走的。
0: 和尚，和尚。
2: 你醒了，和尚，我听说你又违反群众纪律了。政委告俺状了。哎，俺这不是没法子吗？俺给那老头都跪下了，他就是不来。俺只好来硬的。啊，我没批评他。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嘛。总不能跑违反群众纪律，就让团长病死吧。
0: 政委要是到达这个份上，就该挨战士的黑枪。哎，咱们政委越来越像独立团的人了。
2: 什么话？我本来就是独立团的人。
0: 各连排都回来了没有？
2: 有的归建了。

0: 谁没回来？干部伤亡三分之二，战士们只剩下500多人，剩下不到半个团了。营一级干部有伤亡吗？
1: 只有张大彪回来了。二营长沈权，三营长王怀宝，骑兵连长孙德胜，还有一连长、三连长、五连长，总共20多个。
0: 营、连排干部都牺牲了，怎么会这样？咱们独立团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啊！这次和以往不同，我们除了要作战，还要掩护老百姓转移，限制了部队的机动性。很多战士都是为了掩护老百姓牺牲的。
2: 老赵，有烟吗？
0: 你病还没好。
2: 我心里难受，我想抽。

0: 怎么了？为什么不抽了？
1: 这盒烟是三宝拼了命从鬼子的手里夺过来的。
0: 老李，你带出了一个铁打的团队，我们西山的干部战士几乎全是倒在了冲锋。

0: 你有可能优秀的更干的金啊，可以都交的有那些爱的都给你，他来的弄的有那些有的是，是不是？我来行动，这种存在有俄罗斯给你写的，可来吧，再等你，有的是那一，可来的阿里玛斯。
1: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

0: 舒服。泡茶冲的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温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2: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3: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抢到就是赚到。
4: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5: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2: 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3: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
4: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

0: 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1: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码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温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0: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3: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抢到就是赚到，
2: 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0: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1: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4: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

0: 舒服，泡茶冲的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2: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3: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抢到就是赚到，
4: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5: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2: 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3: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
4: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

0: 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1: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的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散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码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温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0: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析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3: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抢到就是赚到，
2: 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0: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4: 能有幸跟您认识一下吗？
5: 赵亚宁，
6: 他是个有身份的人。
7: 阳光那帮人已经彻底盯上我了。
8: 现在有人举报你收受贿赂，
9: 会是赵的人吗？这是对你策反的开始。
10: 我们的任务代号和平。
11: 山上失灵！
12: 电话。

0: 有跟我合作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1: 你要继续保持好和他们的朋友关系，
2: 这次一定要趁机拿下。
1: 到底是什么人？
0: 我们不是朋友，是敌人。

0: 过兜利团的李团长没有？那人可凶着呢。
1: 李团长我见过呀，就在张大叔家北屋。前两天俺去张大叔家借梨啊，李团长正好从北屋里头出来。他身子挺壮实，大脑壳大脚板，要是给他出双鞋得多费两尺布。哎，那李团长有婆姨没？
0: 没有，我问过炊事班的老王头，老王头说李团长还没娶亲呢。
1: 他二婶，你咋这么关心李团长呢？
2: 就是啊，
1: 人家李团长娶不娶亲关你啥事儿？小心俺二叔捶你啊。
3: 这你咋看我不死敢的嘴？
4: 别闹了，别闹了，
5: 别闹了，
4: 别闹了，二婶儿。你们呐，说着说着就没正经的，有着斗嘴的功夫，一双鞋都做出来了。这独立团的战士啊，还有一半穿着草鞋呢。
6: 就是，咱们得赶紧做。
7: 哎，秀清妹子啊，你觉得李团长这人咋样啊？
4: 李婶儿，有话你就直说啊，别掖着藏着的。
7: 听婶儿一句话，如今啊，边区政府可不行包办婚姻。要说找婆家得自己搞对象，媒婆都没事干了。你婶看啊，你秀琴找婆家可不能找个窝窝囊囊的庄稼汉，得找个像李团长那样的大男人。
6: 就是
1: 就是
6: 李团长多好啊。
4: 李婶儿，看你说的，人家李团长能看上咱这乡下丫头
7: 咋的了？一个是大团长，一个是副军会长，正好配一对，多般配啊。
4: 哎呀哎呀，别说了，以后让人家听见，还不满村去嚷嚷去？说
7: 什么呀？
4: 哎呀！
8: 你看看，看看徐志庚啊，一个小小的独立团排长，挂两个王八盒子，望远镜的倍数比老子的都大。嘿嘿，你小子能的不行啊你啊啊啊！这就对了，自给自足，自我发展。啊，全团干部从我开始，要端正态度，要放下正规军的架子，只当我们是什么呢？只当我们是，对了，只当我们是啸聚山林的梁山好汉。那是什么活法啊？啊，大口喝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银。从今往后，咱们独立团化整为零，啊，以连排为单位，独往独来，仗怎么打我不管，你们连排长说了算。伏击、摸营、挖陷阱、打闷棍、绑票，只要是对付鬼子汉奸，你们爱干什么就是干什么。是啊，凭什么他们鬼子汉奸就喝酒吃肉，我们就喝西北风啊？啊！不过有一点我要跟你们说清楚了啊，谁要是对老百姓来这个，我可要枪毙他。啊，
9: 团长他只是打个比方，并不是让你们真的去当什么山大夫。其实啊，这就是游击战的通俗讲法，同志们要正确理解团长的意思啊。
8: 听听，这就是咱们政委啊，咱们赵政委啊，是孔夫子挂腰刀。

0: 恩武双全呐！啊，咱是比不了啊！我李云龙只有一个原则：你们啊，只许占便宜，不许吃亏。赔本的买卖咱不干，只要枪声一响，你们都得给老子捞点东西回来。我这人不择食，什么都要，吃的、穿的、枪炮、弹药啊，弄多了我不嫌多，弄少了我不高兴。谁要是弄不着，那我就要骂娘了。
1: 不，咱也不是啥都要啊！要是给我弄回来个日本娘们儿，我可不要。<笑>
2: 好，散会散会，都回去准备吧啊！散会吧。
0: 秀琴来了。
3: 哎，团长，过来。
0: 哎，
4: 请请请。
2: 李团长，这双是给你的。
0: 哦，好，好，好。<笑>谢谢，谢谢。
5: 和尚，
0: 到，给秀琴倒杯水。
6: 是。哎，
0: 把这个拿走。秀琴同志，
6: 哎，
0: 我代表全团干部战士，向昭昭岳父岳会的全体妇女同志表示感谢。你们做了军学啊，真是雪中送炭啊！我们一定多杀鬼子，我们
7: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来来坐，秀琴。
0: <笑>老赵啊，你那些客套话我都能背下来了，你下边肯定就是绝不辜负乡亲们对我们的期望，是不是啊？哎，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
6: 太酸，
7: 不对吧？真一样。没错，一个字都不差。你别说人地方上的同志了，连我都听腻了。其实啊，说点大白话不行吗？啊，秀琴大妹子，你们娘们做军鞋，我们爷们儿打鬼子，咱们谁跟谁都不要客气了。革命分工不同嘛，你们有什么事儿呢，尽管跟我们说，能办的办，办不到的，变着法的也要办。<笑>这话多近乎啊，是不是？秀琴大妹子，
6: 还是团长说话中听，都是一家人，客气什么？<笑>团长说了，有事儿的话就说能办的办，不能办的想着法的也要办。 是吧，团长？
0: 那是啊，咱说话还能讲吗？
6: 好，那俺说了，村里的民兵都发了枪，凭啥不给俺妇救会发枪啊？这打鬼子，人人都有份儿，凭啥俺妇女就只能做军械？这不是瞧不起妇女吗？俺知道队伍上枪不多，不能人人都发，可俺好歹也是个干部，发俺一支总可以吧？
0: 哎呀，俺哪能看不起妇女呢？ 哎，我只是怕把枪发给你，没打着鬼子，倒把自己打了。你这样吧，下次进城我给你弄点花布去。啊，妇女就是妇女，拿枪打仗是男人的事儿，你要枪干啥呀？
6: 团长说话不算数，净糊弄人。

0: 你把子弹押上，再上了膛，这枪就归你了。真的？那能假喽？说话算数。咱老李一口唾沫一个钉。院
1: 里有个老鸭窝，俺给他打下来去。
0: 哎，行了，快关上保险啊！别走了火，这枪归你了。
1: 俺跟咱院二零师当营长，他教过俺使枪。
2: 老李，赔了吧？<笑>这算啥呀？咱说话算数，要不然还叫爷们吗？啊，小琴啊，这子弹只有4发，省着点用啊。这种子弹打完了没地方补充，打完了就完了。要是没有了子弹，这枪就等于废铁了。到时候你再把枪还给我啊。
0: 凭啥还给你？这是俺的枪。别听他的，他呀还有一盒子弹呢。什么事儿就怕出内奸呢？那行了，俺走了。<笑>
3: 哎呀，得，要是再见楚云飞啊，人家问你枪呢，你怎么糊弄人家？啊？
2: 我就说给我媳妇儿了，这总行吧？
0: 你这家伙说瞎话，从来不脸红。

0: 我就奇怪了，弟兄们怎么不睡觉啊？大伙儿说了，你不打呼噜，我们睡得着吗？
1: 后来老李躺着，没30秒钟，雷声便响起来了。战士们总算松了口气，没一会儿全睡着了。可谁知道半夜的时候，敌人摸上来了，妈一颗炮弹就在院子里爆炸了。好，你猜怎么着？大伙儿谁都没醒，还以为老李打呼噜呢。倒是把老李给炸醒了，这小子抄起枪就出去了。你说这事怪不怪啊？老李一出去，全班人都醒了，怎么回事？
2: 听不见他打呼噜了，能他妈不响吗？
3: 哎，我说老丁啊，咱们几个老战友得帮老李张罗张罗这事儿。老李虽然有这点小毛病，那身体其他的部位那都好好的，不耽误娶婆娘生孩子，咱不能看着老李打一辈子光棍吧？
1: 是啊，你呀，就找个耳背点的吧，啥都不耽误啊。
0: 当年咱在十里八乡，那可是有名的郡后生。嘿嘿，说没提亲的，差点没把我们家门槛提平了，还把我娘高兴呢。啊，瞧瞧这个，看看那个，都挺顺眼的，娶谁都行。是啊，他模样差的，敢到咱们家提亲吗？可是我谁都不要，嘿嘿嘿，把我娘急的呀。可是咱心里踏实啊！你想啊，咱是那闲得住的人吗？早有相好的了。你们还别不信，咱那相好，论模样那是没得挑啊！
2: 行行，你就说走的哪一步？
4: 就是啊，
0: 哪一步？说出来吓你们一跳。都亲嘴了。
3: 老丁啊，他把梦里的事儿都当成真的了，他以为自己呀是西门庆呢。
0: 你们还别不信，就在打谷场的草堆里啊，要不是赶上黄麻暴动，老子参加了赤卫队，如今啊这娃都生了一炕了。哎，老丁啊，去年鬼子大扫荡，你们新一团损失大吗？
1: 减员1/3，损失不小啊。
4: 减员1/3就算不错了，我亲二团伤亡都达到2/3了，这还不包括非战斗减员。突围以后，我手下就剩下300多人，全团营连排干部里边就剩下一个副连长，其他的全部牺牲了。
5: 都差不多，我们独立团也没好到哪儿去。窝囊啊，老子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干部伤亡了2/3，战士伤亡了半个团，心疼的我呀直哆嗦呀。娘的，这口气难咽啊。
1: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我们跟日本人总体上实力悬殊太大，再加上大扫荡之前八路军的队伍发展过快，战斗人员素质下降，又缺乏装备，那不吃亏才怪的呢。说老实话，老李，我还真得感谢你。新一团的家当是你置下的，我定伟吃的是现成饭。突围的时候，新一团一辆家伙，3挺9/20，5挺Y8，再加上掷弹筒、迫击炮，朝鬼子包围圈集中火力，一个点狠揍，当时就把鬼子给打懵了。新一团一天之内突破鬼子3道封锁线。3道啊，嘿嘿，
0: 算你小子有点良心啊，还知道说句公道话。老子攒这点家当容易吗？啊，这就好比娶媳妇儿啊，我抠抠搜搜的攒了点钱，盖房子，找人说媒，下聘礼，办酒席，等我忙活完了，新娘子快入洞房了，得，这时候没我什么事了，他老丁入洞房了，哎，我他娘的又成了穷光蛋了，你说我跟谁说理去？
3: 来吧。

0: 说话都注意点啊，里边有女同志。啊，不过嘛，咱老李也习惯了。这辈子，咱挣的家当多了，啊，要是都攒起来，装备一个军，都有富裕。算了，这钱财啊，本是身外之物。去年大扫荡。 咱这家当都丢了，骑兵连没有了，两门920步兵炮丢了，歪把子捷克式只剩下了3挺，每个人剩下了不到5发子弹，穷的都要荡过子了。咱赵政委当时急的都要掉眼泪了。我说老赵啊，不就是点家当吗？啊，没了咱们再挣。
1: 我李云龙别的男的没有，就他娘的会抢，鬼子有什么我就抢什么。<笑>
0: 老丁啊，你看把这小子牛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山大王出身呢。你听他说，
2: 我看他还咋吹？
0: 吹！不信你到咱团去看看。啊，不到一年的时间，咱什么都有了。啊，骑兵连又重新组建起来了，轻重机枪不多，20多挺咱还有吧？啊？ 前2天二营长跟我说，团长啊，我发了一笔小财，你到我那儿去看看吧。我问他，我说你发什么财啊？啊，他说，嘿嘿嘿，不好意思，2门920步兵炮，
1: 真的。
0: 你猜我怎么说？啊，我说二营长啊，你小子真是穷人出身，眼皮子那么浅呢？2门920步兵炮算个屁呀！啊，这点小事也向我汇报？
1: 缴获了，自己留着用吧。啊，以后注意，别拿这点小事来烦我。<笑>
0: 我说老李，按你的意思，那缴获点什么才有资格跟你汇报啊？<笑>
1: 小于100毫米口径的炮，连提都不要提，飞机坦克还差不多。<笑>老李呀、啊，你就吹吧你。<笑>
3: 老兄啊，咱们不能总是小打小闹。你说从当红军到现在，打了十几年仗，你充其量也就指挥个团级建制，那不过小买卖，没多大意思。咱们的部队早晚要扩大，一旦时机成熟，要和鬼子进行决战，就算把鬼子打跑了，天下就太平了。我看没那么容易。
0: 咱们和国民党早晚得有一战，到那个时候，那恐怕动静就大了。
3: 老丁啊，好好干吧啊！没准将来啊，你就是咱们八路军的总司令，到时候可别忘了兄弟我们啊。就他能有这命？这我还真没看出来。这，你以为呢？<笑>得了，闲话咱就不扯了，兄弟们要分手了。 还不知道哪年能见面呢，临走之前，我再啰嗦几句。我从地图上看，咱们这三个团呈品字形配置，依托有利地形啊。如果配合得当，可抵10万雄兵。将来咱们这个三角镇，不管哪个角有风吹草动，敌人的增援部队都会从咱们其他两个团的防区经过。哎，到那个时候。
4: 不管有没有总部的命令，揍他兔崽子！
5: 对，老李说的对，咱们的通信能力太差，一旦遇到突发情况，连总部都未必能迅速做出反应，咱们呀要先干起来。
4: 没说的，有机会我自然不会放过他，肯定揍他。
3: 哎，老李啊，老丁可是说，万一出现情况，咱们要互相配合，你可得注意，别没事找事儿。你小子就没你不敢干的。
5: 老李，后会有期。
4: 老李。
6: 后会有期。哎，喂，糖葫芦，糖葫芦，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

0: 哦，俺回娘家要给俺娘烧2瓶老陈醋。
1: 老陈醋？现在没货。
0: 哟，那咋办？俺明天就动身了，你想想办法吧。
1: 那好，我去先叫俺老板，你稍微等会儿。
0: 嗯。你是王老板？
2: 你是秀琴同志？
0: 嗯。
2: 我是王志鹏，路上辛苦了啊。胡子，
1: 哎，
2: 门口看着点。
1: 好嘞，
2: 把门带上啊。
0: 段书记派俺来接受县委的指示，区里得到情报，鬼子准备下乡抢粮，俺们区小队听从县委的指示。
2: 你告诉段书记，县委已经向军分区提出了请求，请八路军独立团唱主戏，县大队和几个区的区小队配合，展开一次规模较大的反倾向行动。
0: 太好了，独立团出动，俺们心里就有底了。
2: 军分区已经同意了县委的请求，作战命令马上就会下达了独立团。你们区抗清队、妇救会，包括儿童团，一定要做好部队的后勤支援工作。
0: 是，保证完成任务。
2: 时间紧迫，我就不留你了。
0: 啊，
2: 路上一定要小心啊。
0: 好，那我先走了。
2: 哎。
0: 哎，那个酒多少钱呢？
2: 怎么，你要买酒？
0: 啊，
3: 那你拿走2瓶。
0: 哎，不不不，我有钱，俺给你钱。
2: 都是自己同志，他说什么钱啊？我想也不是你自己喝吧，肯定是送人的。拿着拿着。
0: 哎，不不不，这铺子又不是你个人的，都是党的经费。俺走吧。
4: 糖葫芦，
5: 太君，华姑娘，华姑娘，哎，走。
6: 是不是那个女的已经发现我们了？你看她走的样子，根本就不像一个中年农夫。
7: 面白いですね。

0: 小军，来这儿。姑娘，你跑什么呀？
1: 俺怕。
0: 你怕什么？你心里没鬼？你跑什么？我们还要检查检查你呢。
2: 啊，姑娘，可可哪一带？我的西大奇娃，我路一家哪一带是？啊，那大王，那看你哪一个 ？Thinking 马路个。
0: 大姐，咱们都是中国人，饶命饶命饶命！
3: 你还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呸！我看你是条狗，给小鬼子摇尾巴的狗。
0: 别介，
3: 我杀了你这个狗汉奸！
0: 别介，
4: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5: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

0: 听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温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2: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3: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抢到就是赚到。
4: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5: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2: 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3: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
4: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0: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

冲的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成效所。

0: 观还是高颜值码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2: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析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3: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抢到就是赚到。
1: 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4: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0: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把，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5: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码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

0: 号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2: PP 壶盖、PP 壶塞、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3: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抢不到就是赚到。
4: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5: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2: 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3: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
4: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0: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

0: 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2: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析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3: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抢到就是赚到。
1: 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4: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5: 在珠海，高家看上的东西，
6: 早晚都得是高家的。
7: 省里指导组找过我，希望我去查高启强。
8: 京海的风浪很大，不是你能够平得了的。
9: 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0: 和尚。哎，团长，啥事儿啊？
1: 哎，你给我老实交代，是不是投河我酒了？
0: 啊，没有啊，俺是和尚，俺喝他干啥？俺得守戒律。
2: 屁！你少给我来这套！你这个和尚啊，是喝酒吃肉什么都干。嘿，你是个花和尚，你少给老子谈什么清规戒律，说是不是偷喝我酒了？
0: 没喝。你就是打伞，还是句话，就是没喝。
2: 你小子嘴还挺硬，那我的酒怎么少了？
0: 那谁知道，八成你自己做梦是喝的呗。
2: 老子从来就不做梦，肯定是你，我看你是欠揍了。
0: 团长，你又打不过了。
3: 按照你们团长，
1: 要是论拳脚啊，你得让我半个身子。
0: 是啊。
3: 团长，
1: 哎，秀琴啊，找我还是找政委啊？
3: 找你。
1: 哦，那屋里说吧。
3: 哎，和尚，你别进去了，我跟团长有事要说。
0: 你能有啥事儿？还怕俺听啊？
3: 哎呀，你这人咋不懂事儿呢？让你别进去你就别进去，你唠唠叨叨个啥你？
2: 哎，和尚，你出去走走，秀琴同志要找我谈工作，你起什么哄你？
1: 哦，是。
0: 看把你这丫头能耐！
3: 团长，俺缴获两支枪，俺上交。
4: 你缴获的
3: 啊？区委段书记派俺去三十里铺，回来的路上有一个鬼子跟一个汉奸跟着俺。
4: 跟着你？那你咋办？
3: 俺把那两条狗给打死了呗，就你给俺的那把枪。
4: 我的老天爷呀，打死两个敌人，你咋这么大胆子啊？谢天谢地呀，没打在自家脚面上就烧高香了。
3: 别那么看不起人，团长，你看你给俺一只小的，俺给你换回两只大的，你赚了吗？团长，这啥枪啊？
4: 啥枪？日本王八盒子，这德国的镜面匣子，都是好枪啊。
3: 王八盒子还真像个王八盖子，怪好玩的。
4: 秀琴啊，你真行啊，原来我小瞧你了，没想到一出手就干掉了两个敌人。
3: 俺也吓得要命，当时那心蹦蹦的跳，腿都软了。
4: 哎，秀琴啊，你看这枪多漂亮啊。
3: 嗯，
4: 这枪好啊，射程远，杀伤力大，比我给你的那把枪强多了。来，你把这留下，把那枪还给我。
3: 干嘛要俺的小枪？那是你发给俺的，给啥都不换。
4: 小琴啊，你不懂，这王八盒子比那小枪好。
3: 再好俺也不眼馋，俺就要这把小的，你别想骗俺。
4: 好好好，那你就留着那小的。这丫头死心眼儿。
3: 团长，俺给你买两瓶酒，搁这儿了，俺走了。
4: 哎哎哎，秀琴啊，秀琴，秀琴，你别走，你别走，这酒我不能要，咱八路军有纪律。
5: 你的姓名？

0: 这么说，你就是郑千一先生？
1: 正是鄙人。我现在的身份是河源县日本宪兵队平田一郎队长的特使。
0: 好，郑先生，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日本人让我们反水，我们可以考虑。关键是看日本人给我们开出什么价码。我想，我跟营长都很关心这个问题。
1: 这个请放心，平田队长的信上不是已经说了吗？你们这个营按一个整编团算，前营长受上校军衔，

0: 任团长，张副营长受中校军衔任团副，你们这个团归和平建国军战斗系列，由南京政府统一管辖，这个价码不低了，二位应该满意了吧？
1: 整编成一个团，这日本人挺给我钱某人面子的，他平田一郎也不是个傻子，他应该知道这358团是个加强团，有4个步兵营加1个炮营，有5000之众，老子这个营是358团的主力，小2000人马。哎，你可以去打听打听，8路军的李云龙团才1000多人，我一个营就顶他2个团。我现在虽然还是个营长，可我过的是团长的日子，我凭啥好好的日子不过，头上顶个汉奸的恶名，到日本人手下干他妈个团长？
2: 就是呀，再说了，楚云飞平时对我们哥俩也不薄啊，要是没点甜头，我们凭什么要背叛长官呀？
0: 我明白了，如果日本人开出的价码没有达到二位的底线，二位是不会背叛长官的。反过来说，如果价码合适，背叛长官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1: 郑先生这么理解也没关系，我们不妨把身份都变换一下。现在我们在经商，我们正在谈生意。哎，既然是谈生意，我们就得有利可图吧。
0: 好，痛快。钱先生不愧是军人啊，快人快语，兄弟我佩服。我马上禀告平田队长，平田队长对二位已经神交已久啊，我相信他会认真考虑你们的要求的，我估计问题不大。
2: 啊，郑先生，转告平田队长，此事非同小可，一招不慎，满盘皆输。据我了解，这个地区形势错综复杂，日本人、中央军、晋绥军、8路军各有各的情报网，谁都不是吃干饭的，希望大家做事一定要小心。
1: 这也是我担心的事情，8路军李云龙团驻地离我们只有10几里地，平常是井水不犯河水，一旦有了风吹草动，那后果就不堪设想。
0: 放心吧，二位长官，平田队长自有分寸，再说后边还有大日本皇军呢。
3: 报告，
4: 进来。
3: 报告政委，保卫干事朱子明奉命执行任务，现已归队，请指示。
5: 朱干事，你负伤了啊？来，快坐坐坐。哎，怎么样，路上遇到敌人了啊？
3: 嗨，我和内线的情报员分手之后啊，在回来的路上碰见敌人了，后来我边打边撤，躲到一山洞里面，把他们躲过去了。
5: 政委，我们又回来晚吧？
6: 没有，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哎，怎么样，伤不要紧吧？
3: 哦，人让小鬼子3把大盖给钻了个眼儿，不碍事儿。嗯，
6: 好好休息吧，治治伤，千万别发炎了啊。工作的事儿啊，别担心，有任务我会派别人去的。
3: 政委，我又不是第一次负伤了，你呀，还是把任务交给我吧。
6: 任务等伤好了以后再说啊，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的休息，好好养伤啊。你要是实在待不住的话，这样，你在养伤期间啊，负责一下咱们驻地的保卫警戒工作。
3: 是，
6: 好，去吧。
3: 那我回去了，政委。
7: 失业吗？
8: 团座，我们的情报员刚刚送来最新情报，敌人清乡扫荡的部队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按照敌人的作战计划，其先头部队是皇协军第4混成旅第3团。这个3团采取的是步步蚕食的方法，就是说，一点一点地将部队慢慢地向前推进。目前其前锋已离我2营前沿阵地不足10公里了。
9: 哼，皇协军
4: 第

0: 次混成旅，是支什么部队？一帮乌合之众。
1: 哼，除了欺负老百姓，什么本事没有？传我的命令，全团准备战斗。命令前阵地开一个口子，放敌三团进来，然后命令二营封住口子，阻止后边的鬼子上来。命令一营、三营、四营、炮营、团直属队给我包围上去，吃掉敌三团。
2: 好，团座，情报上还说日军的这个扫荡部队是一支步兵大队，没有配备什么重武器。这支步兵大队是日军第41旅团最近新组建的，没有经过什么像样的战斗，队中多是些老弱病残，哦，还有许多15、16岁的孩子，所以战斗力啊不会很强。我看二营担当阻击任务应该不成问题。
1: 哼，看来鬼子走下坡路了，连15、16岁的孩子都拉进来了。哼，这场战争快见分晓了。
2: 团座的意思是
1: 有条件就干，吃掉他一部分就是一部分，我们拖得起，打他个7、8年也不在乎，可日本人恐怕撑不了2、3年了。
3: 报，团座参谋长，二营、三营、四营、炮营及团直属分队来电话，称已做好战斗准备，随时可以投入战斗。只是一营方面还没有消息，通往李家镇的电话线路好像出了点问题。通讯连上午派出2批人员沿李家镇方向查线，但直到现在还没人回来。
1: 你说什么？战斗马上就要打响了，我们居然连自己的部队都联络不上，简直荒唐！去，火速派人去联络。
3: 是。
2: 团座，我怎么觉得气味有些不对？大战将至，连空气中都散发着火药味。他前部军即使没有接到团部的命令，总该有所察觉吧？按照正常情况来说，电话线路受阻，他一营也应该主动派人和我们团部取得联络，怎么会无声无息的连点动静都没有？
1: 你是怀疑钱伯君他们？
2: 哦，不，我没有什么根据，只是感觉不正常。战争期间人心叵测，从理论上讲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1: 钱伯君跟随我多年，我当连长的时候他就是我手下的排长，这些年我一直很栽培他。你说的有道理啊，人心叵测，防人之心不可无啊。这样吧，我去一趟李家镇。
2: 不行，团座，那太危险了，万一钱伯君已决定翻水，你这一去岂不是自投罗网啊？
1: 他钱伯君要真的翻水，我就亲手毙了他。可是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我就随便的怀疑自己的部下，万一搞错会让兄弟们寒心的。
2: 你执意要去，那就把二营调过去，你的安全是第一位呀。
1: 哼，即使钱伯君想投敌，我谅他也不敢对我怎么样。敢杀我楚云飞的人还没生出来呢。警卫班
4: 有
1: 集合，跟我出发。
4: 大家先回去准备一下啊，做好战术思想工作啊。好，钱伯君啊。
5: 啊，你好，
4: 老爷回来了。
6: 老赵，我跟你说点事儿。
7: 老赵，内线刚刚送来情报，晋绥军358团的一营长钱伯君、营副张富贵这几天准备反水投敌。
6: 啊？楚云飞知道吗？
7: 恐怕不知道，不然这两个混蛋的脑袋早就搬家了。

0: 我们应该和楚云飞沟通一下，毕竟是友军嘛，不能眼看遭暗算。
1: 可是现在咱们手上没有证据啊，钱伯钧和张富贵又是他多年的部下，他要是不信怎么办？那反而会认为我们挑拨晋绥军内部的关系。
0: 这倒也是，两军之间本来就有积怨，双方的弦绷得很紧，稍不慎重就会出大事。你看该怎么办？
1: 我已经命令一营和二营做好戒备，骑兵连随时待命，密切观察钱伯钧部的动向。他要是敢动，就吃掉他。我替楚云飞清理门户。
0: 两个营的兵力够吗？钱伯钧的那个营是个加强营，人马不少啊。
1: 两军相隔十几公里，骑兵连一个突袭，半小时就到。随后，两个营迂回包抄，一个小时之内解决战斗。楚云飞倒是条汉子，可三五八团在我的眼里不过是小菜一碟。

0: 你们的部队为什么还不动？电话为什么不通？
1: 钱国军，你搞什么鬼？
2: 谭座，你听我解释。
1: 是不是听说要打仗了？打死！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2: 你听我说一句，再训也不迟。
1: 好，我洗耳恭听。
2: 谭座，我是你的老部下。民国十九年中原大战时，我就跟着你东征西战，流血负伤，我就不说了。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0: 陈国军，我没有时间听你扯淡，有话直说。
2: 谭座，那我就直说了。我钱某人打算改弦易辙，接受南京汪先生的改编。我和张营副主意已定，望团座不要强人所难。我们和三五八团往日无冤，近日无仇，都是一起打过仗的弟兄们。现在人各有志，望团座能够谅解。
1: 钱某君，你想当汉奸？
3: 团座，话不能说这么难听吧，谁愿意真的当汉奸？这不过是一种谋略而已。我们表面上顺从日本人，接受日本的粮饷和装备，但是队伍还是咱自己的，一旦时机成熟了，就烦了他娘的了。
2: 中央军排除异己，想借日本人之手消灭杂牌部队，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的事儿。溪口之战，三五八团伤亡过半，中央没给咱们补充一兵一卒，现在三五八团五千人马都是我们自己扩编的，我们不欠重庆政府情，像这样的政府也不值得我们弟兄为他们卖命。
1: 接着说，
2: 团座，吴三桂算是大汉奸了吧？你以为他真想当汉奸？他不过是韬晦之计，到了云南，他有了他自己的实力，不是也反了吗？我认为汪主席的曲线救国之策对咱们的晋绥军特别合适。
0: 你们的意思是有奶便是娘？我问你们两个混蛋，你们还尊重我？
2: 你要是这么说，那我可就委屈你了。
0: 来人！
1: 钱伯钧、张富贵，你们两个还真长本事了，敢在我面前舞刀弄枪，胆子不小。

0: 哇，
1: 楚云飞，大罗朝天各走一边，念你是长官的面上，今天我们就先动手了，你也不要逼我们，你看看今天你还走得出去吗？

0: 察员报告，晋绥军358团一营从今天早晨起突然进入戒备状态，各连队分发弹药，准备3天的干粮，并且向二营驻地方向派出了警戒哨。
1: 钱伯君这个兔崽子终于要动手了，好啊，老子正等着他呢，怕就怕他不动手。
2: 团长，
3: 报告团长，侦察员传来最新消息，刚才358团团长楚云飞带领一个卫士班进入李家镇。
4: 糟糕，楚云飞有危险。
1: 同学，传我的命令，骑兵连立即出发突袭李家镇，一营为左翼，二营为右翼，迂回包抄前部军部，以最快的时间解决战斗。
5: 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6: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7: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8: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5: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9: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副乳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10: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11: 这么好的车今天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8: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5: 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2: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13: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12: 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1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2: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8: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免费领。
6: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挡，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8: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4: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11: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4: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

0: 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找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3: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五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
4: 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5: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6: 注意了，仅限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2: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三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6: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7: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8: 活动真实有效，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9: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2: 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0: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11: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6: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2: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3: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4: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9: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4: 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9: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3: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6: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

0: 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 爸，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2: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0: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活动真实有效，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4: 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6: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7: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4: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8: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副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9: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2: 这么好的车今天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4: 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0: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10: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0: 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0: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1: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免费领。
11: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 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2: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2: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3: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

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

0: 腿脚不太好，他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
1: 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真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2: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3: 注意了，仅限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4: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三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3: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5: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6: 活动真实有效，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7: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4: 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8: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9: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得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0: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0: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2: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4: 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4: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7: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 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真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7: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4: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0: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3: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2: 爸，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5: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3: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

0: 地方。
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活动真实有效，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0: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现在收看的是新疆卫视。
4: 当舞台不再设限，以背景与山峦同屹立，以柔韧与江河共分离，以呼吸与森林同静谧，以收获与田野共丰饶。以澄澈与湖水相映照，以生命与草原共生长。以永恒与沙漠共辽阔。舞台有界，舞者有疆。

一片不沿边不靠海三面被沙漠环绕的西北土地会生长出怎样的未来？宁夏给出的答案或许会颠覆你的想象，而我们的故事要从一杯牛奶讲起。

0: 每个清晨，数以亿计的中国家庭都会以一杯牛奶开启新的一天。但你是否想过，这杯看似普通的牛奶会经历怎样的一段旅程？牧场是它神奇之旅的起点，在这里，每一头奶牛都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可以说，这杯奶从源头便被赋予了数字基因。当原奶装入奶罐车，一场由科技和数字全程监控的护航行动随即展开。它的终点是一座正悄然改变世界制造格局的超级工厂。
1: 这里是我们工厂的工业旅游参观通道，在这里最能展现我们工厂的智能化以及数字化。
0: 这里没有刺耳的机器轰鸣声，也鲜少见到忙碌的工人。制造的含义正在这里被重新定义。
1: 我大学学的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2024年7月大学毕业后应聘到了这家工厂工作。在行业内，大家都知道我的家乡宁夏奶产品行业做得很好，几家世界级的乳制品超级工厂都落户到了这里，现代化程度很高。你看，像我们这家工厂，智能化程度在全国的乳制品行业里都是佼佼者。原奶从牧场到达我们工厂后，需要经过一道非常严苛的入门考试，这项考试就是在我们的检测中心进行。这是我们的检验中心检验班长马小燕。
2: 现在进入的是化验室的核心区域，我们化验室分上下两层，人工加楼上的智能。原奶进入工厂后，首先进入我们一个严格的农残、受残、隐

0: 300个检测项目。我们的这个检测是高于国家标准线的，只有我们检测合格以后，源奶才能进入它的下一个旅程。
1: 然后通过考试的牛奶进入原奶仓后，还要在预处理车间经过第二轮考试，在这里通过分离、均质、超高温种植、灭菌三项核心工艺处理，

0: 这是我们工厂的核心区域，所有生产过程都在这操控。一旦生产线有丝毫偏离标准，我们这些系统就会在瞬间报警，然后自动停机。随后的整个生产过程和后续旅程全权掌握在我们这个工厂的智慧大脑中，生产线上的每一步都在它算力数据的眼睛下进行。
1: 数据是这座工厂的语言，在这个毫秒级的世界里，每一个温度、每一个压力、每一个时间，以及每条生产线上每小时灌装的数万瓶产品，都会被精确记录并进行智能分析。
0: 一旦发现问题后，系统会自动反馈给制造品保工程师。与此同时，生产线还会自动对产品进行60余项的全身体检。
2: 这是我们质量管理团队中的成员之一，我们这个团队有近200人，他们分布在前中后各个岗位上，他们的眼睛就是齿，不会放过每一处瑕疵，确保我们液态人每天进入1000吨的成品质量。
1: 在这座工厂，牛奶仿佛置身于一个由数据和算法驱动的未来世界。在这里，科技正在成为食品安全的守护者，这就是数字技术的力量，不是替代人，而是赋能人，让人能够做到以前做不到的事。生产线之外，是同样智能的仓储和物流系统。
0: 这一片是我们工厂的立体仓储，到这，我们牛奶的数字化旅程才算告一段落。
1: 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这座全球产能先进的乳业数字化工厂，正在为中国乳业乃至整个制造业树立新的标杆。
3: 宁夏呢，是全国著名的黄金奶源地，这里有优质的草料、良好的气候，更有完整的数字产业底座，是我国西部重要的算力枢纽。综合起来呢，就具备了打造世界级智能工厂的核心条件。我们始终以数字化和智能化来驱动全产业链的升级，希望我们这个工厂能够成为中国乳业高质量发展的一座灯塔，来照亮行业数字化、智能化前行的路。
1: 从黄河岸边的牧场，到现代化的智能工厂，再到千家万户的餐桌，一杯牛奶的旅程折射出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美好图景。作为这场转型浪潮中的标杆，这座全球单体液态奶标杆基地，既是宁夏的荣耀，更是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名片，正照亮着中国制造的未来。
4: 宁夏的各个产业正在借助我们本地区的算力优势，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推动我们各类产业数字化转型做出了有益的尝试。而这样的优势算力呢，也在赋能宁夏制造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让我们更多的工业产品走进了寻常百姓家。

每天，我们都在与成百上千的工业产品打交道，从咖啡机到汽车，从玩具到家的每一个。

0: 的角落，这些让日常生活变得更加丝滑的产品背后，蕴藏着怎样的力量？它们不再只源于传统工厂的流水线，而是诞生于微米级的精密机械臂，诞生于能在黑暗中自主运转的智能工厂，诞生于中国制造的脉搏跳动。
1: 我们不直接生产机器人，但我们为汽车零部件、工程机械、航空航天、军工、轨道交通等工业企业提供了智能生产线，直接决定着终端产品的精度与可靠性。所以我们是一家制造智能工厂的工厂。我们主要的订单一共有两大类，第一种的话就是批量比较大的，像发动机的缸体、缸盖、曲轴这些，我们一般用的是行架机器人或者是六轴机器人。旁边这个的话是干油车的发动机缸体的一个加工线，用这种节省了一个机床的换料时间。像另外这边的话是一个就是单批量的六轴关节机器人的一个生产线。无论是我们看到这种行架机械手，还是这种六轴关节机器人，又或者是他们两个的各种组合，都是用在这个汽车零部件，比如说我们油车、电车，还有这种重卡、轻卡、发动机和变速箱里面重要零部件的一个生产制造。需要同一时段生产的多品种小批量零件，用的是我们自主研发的这种柔性机器人，广泛应用于各种非标制造领域。可以这么说，我们生产的这种机器人，才是真正的打工人24小时的不停运转。我们交给客户的不仅仅是一个零件，而是一个智能工厂。
0: 在聚能机器人研发中心，工程师们已为全球370多家企业打造了2000多条自动化生产线。这些不知疲倦的数字工人，正以每秒数十次的精密操作，重写生产的定义。
1: 比如国内的几个知名的汽车零部件的这个制造厂，这个零件就是由我们的机器人操作加工的。通过我们的机器人呢，这个精度可以达到正负0.02毫米左右，相当于是这个头发丝直径的1/3左右。同时这个单件的一个换场时间也是从之前的人工的45秒，然后突破到了一个12-13秒的样子。零件的这个产能呢是大幅的提升。他们的工作不是拧螺丝，而是教会机器人进行怎么思考。
2: 我们通过不断的投喂它大量的数据，让它能自主运算分析，直到产线能实现自动优化节拍、预警故障，这样就能真正实现从制造到制造的跨越。
0: 自动化从不是取代人力，而是解放人力，让工人从重复劳动中抽身，转向更具创造性的工作，这是制造赋予产业的人文温度。
2: 我是从计算机专业毕业的，之前从事过互联网相关的工作，现在转到我们智能制造行业。我们的很多产品都是个性化定制的，会被运用到更多领域，这样会更加激发创造性，让人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和便捷。我既是参与者，也是创造者，更是受益者。
0: 中国制造的崛起从不是偶然，智能制造早已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为无数企业铺就了发展通途。宁夏聚能正是这一战略的微观缩影。作为行架机器人行业标准的制定者，它不仅生产智能设备，更定义行业规则，不仅服务国内企业，更在打造智能制造的中国方案。
3: 以聚能机器人为代表的系统集成商与工业母机企业，正在推动我们宁夏智能装备制造产业成为连接核心技术突破与规模化应用的桥梁。他们输出的不仅是一条条智能产线，推动的也不仅是生产效率，更是中国制造业面向未来竞争的新质生产。

0: 利密码，是中国先进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攀升。
1: 从宁夏走向世界，巨能机器人的足迹已延伸至泰国、墨西哥等国，这并非简单的设备出口，而是智能制造标准与能力的全球共享，是中国制造与全球产业链的深度融合。这座制造智能工厂的工厂，正在为数字经济搭建坚实的基础。当无数工厂接入工业互联网，数据将如血液般涌动着蓬勃活力，催生出全新的商业模式，点亮崭新的生活方式。
2: 这样，我们就专门对这个人形机器人和狗呢，我们是做了一个数据买点，它可以搭载这个算力板，能够实现这个整个的数据的处理啊集中。
1: 智能革命的浪潮从不会止步于工厂。如今，宁夏的智能制造企业正逐步将工业级的精度与可靠性迁移至服务机器人领域。这些机器人的身上必将融入宁夏制造的工业基因。此刻，当你轻轻唤醒智能设备的时候，这些亲切回应的背后，是一场浩荡而温暖的工业革命，正为你为这个时代默默运转。
0: 我们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始终在困局中探寻破局之路。我们立足自身实际，因地制宜，在戈壁荒滩发展清洁能源，在沙漠之中打造西部树谷。我们吸引了全球产能最大的乳业数字化工厂、国家级卓越级智能工厂等项目落地生根。当前我们也正在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推动300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建设，全区超60%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启动了数字化转型。同时，我们也借助中阿博览会搭建面向阿拉伯国家的数字化贸易平台，推动光伏、新能源汽车、工程机械等优势产业抱团出海。我们宁夏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1: 如今的美丽新宁夏之所以频频为世界所瞩目，正是因为这片土地上的各族儿女团结一心，携手奋进，在困境中开辟出一条令人敬佩的破局之路。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宁夏最生动、最硬核的实践。

0: 在搞我们。
1: 如果徐江勇敢搞我们的店，我和他鱼死网破。
2: 在京海这个地方呢，是不会有人跟我高启强谈公平的。
0: 现场我打扫得很干净，他们什么都找不到。
3: 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几乎所有的案件受害人莫名其妙地跟人家私下和解。
4: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5: 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内鬼。
6: 枪口到最前。暂停你一切工作。
5: 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7: 这金海的事还用这么交代？
8: 你他妈出卖我！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三天，新疆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共同祝福伟大祖国繁荣富强。
1: 天山南北共欢歌，万众同心贺华诞。在库尔勒市，2026年礼赞祖国盛世华章国庆节专场演出，用歌曲、舞蹈、器乐等形式礼赞伟大祖国，歌颂幸福生活。在阿图什市举行的克州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暨国庆主题展演首场演出中，由四渡赤水出奇兵、飞越大渡河等10首经典乐章组成的音乐史诗《长征组歌》，带领观众重温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激发爱国情怀。
2: 从小听着长辈们讲红军故事长大，根续红色血脉，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1: 和田市启动国庆七天乐礼赞祖国庆华诞系列文化文旅活动，以实景演绎、民俗互动、红歌传唱，让来到和田团城的游客和市民共贺国庆。阿勒泰市举办大型巡游活动，各具特色的花车方队依次亮相，展现各族群众安居乐业、同心奋进的美好生活图景。
3: 今天的巡游特别精彩，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氛围，祝愿我们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1: 在皮山县木吉镇，热闹的巴扎日活动也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吐鲁番葡萄沟景区里，各族群众与游客同享百家宴，在欢声笑语中共贺新中国华诞。
4: 国庆来到吐鲁番，亲眼看见了美好新疆的安定和谐，各民族热烈友好，深深感动。
1: 今年国庆，乌鲁木齐多家商业综合体开展致敬大国脊梁主题活动，让市民游客在休闲购物的同时感悟榜样精神，致敬伟大祖国。
5: 大家看，在我身后的这个中庭大厅上，正在全天候的展播钱学森、邓稼先、袁隆平等23位共和国功勋模范与大国工匠的事迹风采。商圈把 C 位留给了时代榜样，让榜样精神就在大家身边。
6: 我最喜欢的就是屠呦呦奶奶，我要学习她这样的品质，成为她这样的人。
1: 节日的夜晚璀璨多姿。10月1号，乌鲁木齐市西大桥周边楼宇上演国庆主题灯光秀，祝福祖国的图文在楼宇外立面滚动呈现，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流连打卡。在乌鲁木齐市文化公园，艳耀天山同心筑梦国庆主题艺术焰火秀璀璨上演。天山璀璨丝路千秋，16同心疆运万家，星夜烛光志气星城，贺焰华诞盛气篇章四大篇章，不同造型的烟花在夜空中绽放，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也展现出蓬勃发展的城市新气象。
7: 看到漫天绚烂的烟花，真切地感受到国泰民安的美好生活。祝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祝愿我们的新疆越来越繁荣美丽，也祝愿我们的人民更加的幸福安康。
8: 内心特别的激动，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倍感自豪，今后我们也会努力学习，用青春力量建设家乡。
1: 鄯善县库木塔格沙漠变身特色舞台，灯光秀、焰火秀、电音派对轮番上演，营造出喜庆热闹的节日氛围。富康市连片楼宇化身光影长廊，用璀璨灯光讲述家国情怀，传递节日祝福。在巩留县叠湖公园，市集与灯光秀融为一体，让大家在浓浓烟火气中感受幸福生活。
9: 祖国这么大，就想来我们面积最大的省份新疆走了一走，大开眼界吧。希望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因为只有祖国强大了，我们的腰杆才能挺得更直。
0: 今年国庆，新疆各族群众的爱国激情持续点燃，人们用最真挚的话语深情告白伟大的祖国。
10: 现在公园特别

0: 漂亮，草坪绿绿的，小路干干净净的，生活在新疆特别幸福。祝祖国妈妈生日快乐！
1: 国庆节到了，您对伟大的祖国有什么想祝福的吗？
2: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也祝愿我们新疆各族群众携手并肩，团结奋进，我们的家乡越来越美丽。
3: 乡村振兴给我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生活条件改善了，希望我们察布查尔县发展得越来越好。
4: 扎根和田，青春富裕，很荣幸在这里奉献力量，见证这片土地日新月异。祝伟大祖国生日快乐，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5: 今年新疆工业经济延续稳中有进，一至八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9%，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6: 分三大门类看，一至八月，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4.7%、5.7%、17.5%。其中，制造业稳步提质扩容，增速平稳向好，成为拉动新疆工业经济稳步增长的重要助力。分行业看，一至八月，40个大类行业中有30个行业增加值实现同比增长，其中纺织业增长幅度最大，达到23.9%。在阿克苏纺织工业城，新疆嘉泰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智能化生产线满负荷生产，企业已投产29万锭纺纱，1500多台喷气织机。一至八月，工业产值达到14.27亿元，同比增长12.9%。
7: 我们来自福建、广东的订单比较多，前三季度我们一直是产销两旺。
6: 一至八月，电力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8.8%，其中江电外送量、工业用电量、发电量同比分别增长22.5%、8.8%、9.5%。哈密天山换流站是江电外送首个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哈正直流的送端站，截至八月底，今年送电量为316.84亿千瓦时，实现稳定增长。
8: 最高外送电量达到1.4亿千瓦时，将哈密的煤电和新能源打混送往华中地区，为经济把控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6: 此外，一至八月，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增长0.5%，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增长6.5%，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增长13.1%，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长8.4%，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4.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10.5%。
5: 昨天，塔里木油田宣布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北缘的震探一井取得生油岩石，这是我国首次在塔里木盆地西北缘8000米深处取出生油岩，新疆超深井油气勘探取得重要进展。
6: 在位于温宿县境内的震探一井，工作人员将连续6米的岩芯从地下8080米取出。这些灰色的石头来自寒武系玉儿土司族，已在地下沉睡了5亿年之久，也叫听原岩，相当于产油的原料工厂。
9: 听原岩是生成油气的岩石，有了这些宝贝的岩石，我们就能分析评价8000米之下油气的生成能力，油气的厚度是多少，油气的成熟度是什么样子。这也是我们继万米勘探井之后又一次在8000米之下取出听原岩，彰显了我们钻井技术的重要进步。现在我们很多深井都实现了钻头的国产化。
6: 震探一井采用了我国首部自主研发的12000米钻机进行钻探，其核心材料是在1500摄氏度高温以及8万个大气压的极端条件下制造而成，相当于8头重达10吨的大象同时站在一个指甲盖大小的面积上所产生的压力。借助先进的技术和装备，如今在塔里木油田钻探超深井已从特例变为常态。截至目前，塔里木油田已钻探8000米以深井超270口，超深油气年产量超2000万吨，成为我国最大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7: 作为我国最大超深油田，我们富满油田已经从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底层采出原油2036万吨，天然气是81.5亿方，油气当量超过2686万吨。
5: 在对口援助兵团第三师工作中，广东省持续推动优质资金、先进理念、产业资源、公共服务下沉基层，助力当地群众增收，提升城市便民基建。
6: 这是兵团第三师51团唐邑镇巧手美美农民专业合作社生产车间，一件件融合爱德莱斯特色

0: 色与现代审美的服饰文创产品正在大家的手里陆续成型。过去，团场不少妇女因照顾家庭无法外出务工，增收渠道窄，就业门路少。为破解这一难题，广东沅江驻三狮工作队打造木棉花妇女创业扶持品牌项目，精准帮扶大家创业就业，技能增收。
1: 支持我，帮助我，我生活越来越好。我身边现在有好多姐妹们，我们一起挣钱。
2: 2027年，我们将谋划投入200万元，资金翻倍，专门支持像巧手美美这样的一个妇女创业合作社，也同时促进他们去大湾区这边双向的一个交流培训，提高他们的能力水平。
0: 既要富民，也要便民。针对兵团第三师土木舒克市新能源出行配套不足、群众充电难等问题，广东沅江主动招商引资，助力完善绿色便民基础设施。在土木舒克唐王城机场，当地首个极速闪充站近日投运，有效解决了各族群众往来游客新能源出行补能难题。今年，当地将新建7座闪充站，覆盖城区交通枢纽、核心商圈，并积极推动向各团场延伸，打造全域充电服务网络。
3: 充电非常快，我这一路跑下来的话，基本上都是9到10分钟就充满了。
0: 近年来，广东沅江累计投入了41.7亿元沅江资金，共实施了沅江项目360个，真正做到沅江资金为民所系、为民所用。
4: 国庆假期，众多工作人员坚守一线，辛勤付出，保障群众生活便捷。
0: 为保障假日期间城市平稳运行，水电气、医疗、供暖、客运等各民生行业全员在岗值守，坚持服务不打烊、保障不断档。在洛浦县，电力部门加密线路设备巡检，排查供电隐患，保障城乡稳定供电。
5: 每当巡线排除一处隐患，抢修恢复一片供电，看到家家户户灯火通明，就是我们电力人献给国庆最好的礼物。
0: 假期生活便利从不缺席，快递服务依旧正常运转。塔城地区邮政快递部门统筹调配人力、运力和物资，做到不修网、不拒收、不积压，满足群众寄递需求。
6: 优化了县乡村三级配送线路，增派了车辆与投递员，确保乡镇和牧区内的每一个包裹都能及时送达。
0: 喀什、阿勒泰、伊犁等地交通部门工作人员坚守岗位，保障群众的出行出游。
7: 投入约200辆出租车、100辆网约车，保障机场、火车站游客出行畅通。
0: 在尼勒克县车辆及驾驶人员管理所服务大厅内，不少人员正在办理车驾管业务。为了方便群众假日期间办理业务，当地开启线上线下双向便民服务模式。
8: 我驾驶证到期了，这假期你看过来还能办上这个一再吃的这个服务，平时没时间，这个假期来特别方便。
0: 国庆假期，新疆各地通过政策加活动多点发力，激活汽车消费市场。10月1号，2026新疆11国际车展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80多个主流汽车品牌、千款车型集中亮相，其中60款新车首次登陆新疆市场，各大车企推出车展专属降价、金融免息、精品购车礼包等福利，还能叠加享受国家以旧换新补贴，吸引不少消费者专程前来看车。
9: 车展上优惠大，然后车型又全，车展上面有现金优惠，还有一些礼品。
10: 那我们这次车展呢，共计带来了7款车型，优惠呢从3000到5万不等，加上我们厂家的补贴，再加上我们国家的这个补贴，可以达到6万到7万。
0: 昭苏县启动换新购车惠昭苏多元消费聚活力主题促消费活动，投入专项资金用于新车购置补贴，汽车及成品油销售企业也配套推出购车抽奖、加油满减等福利，进一步释放汽车消费潜力。马纳斯县、莎车县等地也迎来国庆汽车换新高峰，各汽车品牌 4S 店响应国家以旧换新政策，推出购车让利、金融贴息、保养礼包等优惠，吸引消费者趁着假期前来选车购车，一站式完成旧车评估、置换抵扣等流程。
11: 现在有很多补贴，非常划算，我今天过来实地看一看，如果可以的话我就准备买一辆。
4: 拜城县克孜尔石窟是丝绸之路文明交流、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珍贵实证。假期里，众多游客慕名而来，开启一场与千年石窟艺术的邂逅。

0: 后之旅。
1: 克孜尔石窟位于拜城县东南，是中国历史上开凿最早、地理位置最西的大型石窟群，见证了公元三世纪至公元十三世纪期间新疆古代佛教文化的辉煌历史。它比敦煌莫高窟还要早260年，被誉为艺术宝库。这里现存洞窟349个，壁画总面积近4000平方米。克孜尔石窟既体现了龟兹本地文化特点，也有中原艺术和于田佛教的影响，是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缩影。2014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2: 以前提到石窟呢，最先想到的是敦煌，这次来了才知道克孜尔石窟是早期石窟的源头之一。来这里呢，不仅是观看美景，更多的是一场文化体验。
3: 丝绸古道上呢，不同的文明在这里相遇，画在了洞窟的这个墙壁上。它不只是佛教的壁画，更是古代人们的生活以及交流的记录，能正确地感受到新疆呢自古以来就是一种多文化交融的地方。
1: 近年来，数字科技为石窟保护与展示开辟新路径，通过对石窟进行全覆盖高精度采集，结合科技检测手段，还原了洞窟原本的建筑格局、雕塑形态与壁画内容。同时 AI 技术也被应用于克孜尔石窟壁画修复，不仅让珍贵壁画重现昔日光彩，更为石窟寺领域的文物保护和展示利用提供了可借鉴方案。
4: 金秋十月，新疆农业博览园的40万株秋菊全部盛开，进入最佳观赏期。各地游客纷纷前来赏菊观景，欢度国庆。
5: 走进新疆农业博览园，五颜六色的菊花竞相绽放，游客们徜徉花海拍照留念，定格美好瞬间。
6: 这里的菊花特别美丽，有红的、粉的、白的、紫色的，五颜六色，像花的海洋。
5: 今年园区投入200万元，从福建泉州引种培育打造70亩精品菊景，汇集鲜切菊、大丽菊、地背菊等上千种菊花，总量达40万株，并且在核心区域设置绚丽大花篮，用花卉拼接巨型国庆字样，打造网红秋千、休闲露营区、热气球打卡点等20多处特色景观，丰富游客体验，烘托节日氛围。
7: 单日最高接待游客可达20000余人，游客主要以江内为主，也有不少来自河南、辽宁、广东等地的外地游客前来赏花游园。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5: 近日，新疆鹤牛牛肉、新疆鹤牛灭菌乳、新疆鹤牛发酵乳3项团体标准通过专家审定，标志着新疆鹤牛特色产业从此有标可依、有规可循。此次审定专家组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自治区畜牧科学院、伊犁州检验检测认证研究院等科研机构行业专家组成，严格依据团体标准管理规定进行审查。
1: 近期，经自治区交通运输、公安、文旅、气象等部门联合研判，预计10月中旬，独库公路全线进入冬季，沿线山区路段将出现降雪天气，路面积雪结冰，通行存在较大安全隐患。独库公路10月8号20时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伊阿铁路、J3033魁独库高速公路、国道217线天山神秘大峡谷等重点项目物资运输及相关施工车辆除外。
5: 昨天，2026新疆塔城裕民16子副裕民兼杯第二届全疆男子篮球邀请赛开赛，吸引了来自全疆各地的10多支代表队参赛，以赛事激活文旅活力，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昨天，洛浦县2026年16子昆冈杯全疆村 BA 邀请赛在县全民健身活动中心开赛，来自全疆各地州市的8支篮球代表队共赴这场群众体育赛事，比赛将持续到10月5号。
4: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

0: 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稻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七大集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适应机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他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 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收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5: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0: 抢抢抢，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尽大地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织锦般绚烂。它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0: 他的文才武艺都在二当家之上。
1: 你这不是明摆着把这姑娘许配给他吗？他二当家的还不翻了天呢？
0: 他翻了能怎么样？
1: 他好歹是我们从关东带回来的老人。
0: 那你说呢？是留住李毅要紧，还是拢住二当家要紧？
2: 风白柳要比武招亲，
3: 没错。我是真不理解，你说嫂子到底是怎么想的？
2: 没事，你不用担心。那个姑娘李毅他抢不走。
3: 二哥，你又不是不知道，那李毅的功夫绝不在你我之下，你打得过他吗？
2: 我是打不过他，但是我斗得过他。只要你不跟我抢，那个姑娘就是我的。
3: 二哥，我山里抱的是那种从别人嘴里抢食吃的人吗？
2: 那谢谢兄弟了，没事你先走吧，我准备准备。

0: 大当家的从山底下领上来一个姑娘，本来是给二当家的当压寨夫人的，但是这不符合替天行道的山规。可是这姑娘呢，又踏破了山门，退是退不回去了。所以，我们只好按照老当家留下来的规矩，比武招亲。不管是新来的，还是老人儿。
1: 谁得胜了，谁就可以把这姑娘娶走。
2: 好啊，好啊，好啊！板凳，上去比试比试啊！赢了就有媳妇了。咋了？不敢呀？哎，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这，你 那个小娘们就归他了。但是我得把丑话说在前面，既然是比武，那就得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拳脚无眼，生死各安天命。如果怕死，兄弟们，这事儿还是免了吧。有什么？
0: 李毅兄弟，
1: 大嫂，既然你决定用老当家当年的规矩举行比武招亲，这也算对人家姑娘有个交代。哥李毅信服，但哥不掺和。
2: 豹子，你呢？
3: 我也不掺和，还是先紧着二哥吧，是不是啊？
4: 就是，二哥你来吧。
2: 嫂子，这你还有什么话说啊？归我了。
5: 既然是这样，各位兄弟都不敢上台跟二当家的比武啊，那么也就算二当家的赢了。现在我宣布。
6: 等等，我来。
7: 天奇，你疯了。别，天奇，你千万不能上去，你打不过他们。哎，天奇，小心点啊。

0: 比武谁赢了？
1: 啊，行了行了，
0: 好，由各位兄弟见证，胜负已分，高下已定。今天就由我和大当家做主，把那个洋学生许配给田青了。
2: 哎呦，
3: 好，明天中午我们大摆宴席，好好的喝一顿。
4: 好，
5: 明天又有好吃的了。
3: 这小子是块好料，没事多教教他。
6: 哥知道，你放心吧。
7: 我是打不过
8: 的。天青啊，真没想到你武功这么高啊，有时间你也教教我呀。
6: 行，
9: 天青，教他的时候也教教我。
8: 大个子也是，
6: 时间教你们。
10: 天青，
6: 哟，三当家的，
11: 大当家的说了，你明天就当新郎官了，给你换一个地方住。
6: 哎呀，不用，你看看这住的不挺好的吗？
11: 叫你换你就换，哪那么多废话，在这说话不方便。走吧，快走啊。
8: 天青啊，一受气肉是好事啊，去吧，啊，
11: 走，去吧。
8: 哎呀，能当新郎官可真好啊，我真羡慕他呀。
12: 我顶瞧不上这样，赏赏我还说自己打死不当土匪，家里还有个翠翠了。这就去压寨夫人，陈世美，土匪。
11: 天青，你看这怎么样？不错吧？以后啊，你就住这儿了。哎，我说你快当新郎官了，怎么不高兴啊？我看人豆花姑娘不错，想啥呢？
6: 谁是豆花？
11: 哎，人家马上就成你的人了。你怎么连人叫什么都不知道啊？
6: 李大哥，我那比武完全是为了救他，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要。算了，
13: 我家里有个姑娘等我。
11: 是这样啊。哎，既然你想要救这姑娘，就必须把她娶过来，要不那二当家的肯定会骚扰她。
6: 那不行，这不是君子所为。
11: 你听我把话说完嘛。你想想，这李氏死的，人是活的呀。啊，你要想从黑土崖逃出去啊，你就必须学会变通，啊，得居中求职，对不对？灵活一点嘛，明白吗？
0: 哎，你说这二当家的到嘴的骨头又飞了，这会儿他闹不闹心啊？
3: 你可别说了，我早就看出来了。今天你是明摆着向着新来的田青。
0: 那怎么了？不瞒你说，我一打眼就知道田青要比二当家的强百倍。你想想啊，田青刚一上山，咱就把那姑娘许配给他了，他得了咱家那么大恩惠，他能不死心塌地的跟着你干吗？再说了，论武功他不在山里豹子之下，论脑子他又不比李毅差，他是有血性的汉子，得这么一个良将啊，咱山寨的前程能不红红火火节节高升啊？
3: 是啊，我也觉得这小子不错，可就是怕他是只喂不熟的鸟，早晚得飞。
0: 那也得喂喂试试啊。
3: 嗯。

0: 有人吗？
1: 哎呦呦呦呦！哟，客官，您住店啊？
0: 嗯。
1: 来，里边请，里边请。哎，里边请。
0: 哎。
1: 哎。
0: 你这儿有便宜的房子吗？
1: 有。通铺，通铺便宜。
0: 我是问单间儿。
1: 最便宜的单间儿也比通铺贵三倍。
0: 三倍。行吧。
1: 哎，来来，客官这边请。房间啊，我给您收拾好了，待会儿有什么吩咐尽管叫我就行。
0: 没啥吩咐了。
1: 哎，行。
2: 小二
1: 啊，
2: 隔壁住人了
1: 啊？刚来一小伙子，听口音是祁县人。
2: 哦，是啊，今天祁县大旱，出来走西口的人特别多，过去看看
1: 啊。行。
0: 谁呀？
2: 啊，是我，老乡，我过来看看你啊。
0: 你有事儿吗？
2: 啊，没事儿，你已经睡了？
0: 啊，我睡了。
2: 哦，那好。

0: 客官，慢走，常来啊。
1: 小二
0: 来喽。哎呦，客官，您起来了，吃点什么？
1: 店里有面吗？
0: 有啊。
1: 多少钱一碗？
0: 三个大子。
1: 给我来半碗吧。
0: 半碗？嗯。半碗怎么做呀？
1: 啊，我饭量小，吃不了那么多，来半碗就行了。
0: 行，客人反正也走得差不多了，我给你弄半碗。
1: 哎，谢谢啊。
0: 行，你坐着啊。
1: 哎，
2: 这位小兄弟，一定是把盘缠弄丢了，现在是囊中羞涩了吧？啊，来来来来，不嫌弃的话，跟我一块吃。
3: 来来来来来，
2: 来吧来吧来吧，出门在外，来来来，坐坐呀。哟呵，闹得还挺生分。行，小二，
0: 哎，
2: 来添个酒盅和筷子。
0: 好嘞，来喽。客官，您慢用。
2: 好，小兄弟，你呀是露白了，一个人出门在外，可得把钱看紧喽。来吧，反正钱已经丢了，发愁也没用了。咱还是先吃饭，吃饱了再说啊。哎，小兄弟，啥地方人呢？
1: 祁县人。
2: 哎呦，巧了，我家在这个老城里边啊，就开了个药铺，我这次专门到口外买药材的。我说怎么看你有点眼熟呢？你没见过我？不会吧，我跟你说，我这个人眼睛可是尖得很的，绝对不可能走眼。你是不是到我们家药铺买过药啊？这就怪了。你是翠翠。

0: 我不是翠翠，我叫田青。
1: 哎呀，行了行了，别瞒我了，你的事儿我全知道。
0: 你知道？
1: 嗯，
0: 你知道啥？
1: 你是让夏三儿那小子给害的。
2: 哎，面来喽。哎，来来，客官您慢用啊。
1: 嗯，好。
0: 宋老板，你可别告诉别人，我可是逃出来的。
1: 你放心，我保证不会说出去。你这身打扮是要去哪儿啊？
0: 我想去包头找我哥。
1: 找田青？你一个人走西口啊？
0: 嗯。
1: 就是一个男的，他也不敢在这条路上独来独往啊。你说你要是有钱那也行，雇个脚夫。那别说包头，就是去恰克图那也没问题呀。可是你现在的盘缠都丢了，要饭吃啊？再说了，你晚上睡哪儿啊？睡庙台儿？那倒不是不成，万一要是遇上一个坏人看出你是一个，那时候你可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你真是要去找田青啊？你怎么知道田青就一定会在那个城门口等着你啊？他要是知道了你已经嫁过人，他还会要你吗？啊，就算他不计较要你了，你怎么就知道田青一定是在包头呢？啊？你要是一个男的吧，出出力气打打工，不行拉骆驼去那也成。可你偏偏是个女的。翠翠，这西口你走不得。
0: 我现在没有活路了，肯定是不能回去。
1: 哎，要不这样，我有一远房亲戚，就在从这儿往回走的一天的路上，开了一醋作坊。我那个表叔刚刚去世，现在的生意啊由我表妹打理着。我那个表妹啊叫香儿，你啊不如先到她那儿去，干点零活，既能填饱肚子，又能赚一点盘缠，你看怎么样？
0: 我到底。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找到我哥呀？
1: 哎呀，我不是去包头买药吗？等我给你打听完了，回来的时候告诉你，你再去。怎么样？
0: 行，那该怎么谢谢你呀？
1: 哎呀，不用谢，这样就这么定了。我呀，现在去给香儿写一封信，你等着啊。
0: 哎。

0: 翠翠，这是我写给表妹香儿的信，拿好了啊。
1: 哎，
0: 还有这张羊皮带上铺的盖的全有了。
1: 我要是住在作坊里就用不上了。
0: 哎呀，不是，带上这羊皮大老远一看你就是一走西口的男人。来，拿着。
1: 那我就拿着了
0: 啊。好，赶快吃，吃完饭就上路，要不然晚上赶不到醋作坊了。
1: 我吃饱了。
0: 饱了？
1: 嗯，我不耽误路程了，现在就走吧。
0: 那路上多加小心啊。
1: 嗯，邹老板，
0: 嗯，
1: 你一定帮我打听着。
0: 放心，包在我身上了。
1: 那谢谢您了。
0: 哎呀，别客气，
1: 谢谢了。
0: 别客气。

0: 方哥哥，慢点吃啊，别噎着。
1: 吃的真过瘾呢、啊，走西口还不如当土匪。
2: 天晴，大当家的让你过去。
0: 哦，好，过去吧，好好吃啊。嗯。大当家，
3: 来坐，
4: 坐下，
3: 坐。来，
0: 怎么好让夫人给我倒酒呢？
2: 我来。
4: 来，咱俩干一杯。
0: 大当家的，我不会喝酒。
3: 啊，这酒啊，你一定得喝。今天可是你的喜酒啊。
4: 是啊，从今儿个起，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啊，兄弟之间不能说这个话。来，端起来。
0: 那行，我喝。夫人，你也喝。
4: 哎，不，你没看见怀孕了吗？
3: 就是啊，往后日子还长着呢，等我把孩子生下来以后啊，一定跟您好好喝。
0: 行，大当家的，我敬你，
4: 干。嗯，怎么还剩
5: 半？干不是个问题。
1: 说剩的，今天可是你小舅子大喜的日子啊！啊，
5: 我要找不让他。
1: 我跟你说啊，你要是演戏啊，当初比我的时候你也上啊！啊。
5: 我不是陈世美，
1: 你倒是想当陈世美，你没那个本事。
5: 我娘那啥还没有呢。
1: 对，你尿裤子的能耐他还真没有。别人吃不吃了？
6: 留点给我，给我个留点。
7: 来啊，来，
8: 太阳快没了啊，抓点紧。
7: 哎，好，来。
8: 好，抓点紧，
7: 来，那边的挪过来，哎，
8: 好嘞。

0: 你叫什么呀？
1: 我叫田青。
0: 多大了？
1: 18。
0: 家里还有人吗？
1: 我父母都过世了，家里就剩我跟我哥了。
0: 啊，你哥呢？
1: 走西口去了。
0: 你成家了吗？那你会做醋吗？
1: 邹老板他介绍我来的时候说让我打点杂工啥的，工不工钱你给口饭就行。
0: 没关系的，你长得挺秀气的，我相信你干活一定成。要不这样吧，你就留下来，明天我找我们家的老醋工手把手的教你做醋啊。
1: 老板，
0: 哎呀，你别这么叫我，怪生分的。要不这样，你叫我香吧。
1: 你是我老板，要不我叫你香姐吧。
0: 啊，行行，叫什么都成。
1: 香姐。
0: 叔，田青，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们家作坊鼎鼎有名的做醋师傅，让他明天教你。
1: 师傅，我叫田青。
2: 香儿，那我把他行李搬到伙计炕上去。
0: 行。不用了。他是我表哥介

0: 绍来的。啊，对了，我爹那个房空着也是空着，你就让他去住吧。
1: 啊？那……
0: 哎呀，你就去吧。
1: 哦，那我叫人打扫打扫去。
0: 嗯。哎，甜心，
2: 哎，
0: 饿了吧？快吃，吃碗面，趁热吃、哎、啊。坐，
2: 我不饿，你先吃吧。
0: 你不用客气，快坐下吧，吃点面。
2: 那我不客气了，那我吃了。

0: 你怎么扎耳朵眼儿啊？
1: 啊，因为我娘说我小时候难养，说扎了耳朵眼当女儿好养活。
0: 啊，我在想这大老爷们扎什么耳朵眼儿啊？嗨，要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女扮男装呢。快吃吧。

0: 姑娘，你叫豆花吧。你看，这天也快黑了，要不歇着。你这是干什么？
1: 你要是敢碰我一个手指头，你信不信我捅了你？
0: 姑娘，你可能误会了，我去拿那个包袱。姑娘，其实我跟你一样，也是被土匪刘一刀掳上山的，我比武赢你，那完全是为了救你。

看样子你比我小，以后你就当我妹子吧。那我拿包袱了，姑娘，你也早点睡吧，啊。

0: 什么？你们碰见土匪了？
1: 就是啊，幸亏我去了趟茅厕，这才躲过一劫。可窦华他被土匪给劫走了。
0: 哦，好啊，你能回来已经是万幸了。
1: 爹，咱们得赶紧准备钱啊。
0: 干什么？
1: 这土匪过两天肯定会来要赎金的。
0: 哼，糊涂，被土匪掳上山的女人还要他干什么？
1: 可是爹，我跟窦华已经举行过定亲仪式了。
0: 定亲又怎么了？定了亲还可以退吗？
1: 爹，窦华是个非常有才华的女子，她又读过女子学校，相貌也出众，我不想退婚。
0: 婚姻大事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没有你说话的份儿。
1: 爹，
0: 好了好了，去洗个澡换一下衣裳，窦华的事情

0: 足不出户就能吃地道北京烤鸭，
1: 打个电话快递小哥直接送到家，地地道道的北京味，大人孩子啊都很喜欢吃。
0: 地道北京烤鸭，直接装盘凉拌吃，当下酒菜吃，卷饼吃，户外郊游吃，烤鸭清炒，百变吃法，全家人尽享美味好口福，
2: 太实惠了。我今天呢一下子买了10只，留着慢慢的吃。今天呢一盘是烙饼卷着吃，一盘当凉菜，这怎么吃都好吃。
0: 这是享誉中外的天下美味，这是大众餐桌上的上乘佳肴，这就是京城美食代表，皮脆肉嫩，纯实留香的北京烤鸭，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起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3: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游客，这到了北京啊，一定要尝尝正宗的北京烤鸭。哪怕是本地人呢，到了饭店也要点烤鸭来解馋。那今天呢，我就带大家一起到这家烤鸭店来一探究竟。
4: 我每个周末都带家人来这家店吃烤鸭，太好吃了。
3: 小朋友，好吃吗？
5: 太好吃了。
6: 这家烤鸭肥瘦相间，我家孩子特别喜欢吃，
7: 皮脆里嫩，味道纯正。
3: 大爷，这味道怎么样？
2: 特别好，来北京啊，不吃这地道的北京烤鸭都等于白来了。你看这颜色焦红焦红的，看着都流口水。
8: 这烤鸭味道非常好，肥而不腻，口齿留香，吃一口还想再吃第二口。
3: 哦，这家烤鸭味道怎么样啊？
9: 哎呀，很好吃啊，这是他大师啊祖传秘方配制的，在其他家吃不到这么地道的北京味儿。
10: 我就是排再长的队，我也要吃到这家正宗的北京烤鸭。
0: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起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11: 你看这色泽，真的太诱人了。吃起来肉质特别细嫩，味道特别正宗，特别醇厚。
0: 这是老少皆宜的天下美味，皮脆肉嫩，肥而不腻，唇齿留香。
1: 可以呀，切片卷饼吃。你瞧我儿子，一口一个，吃了多香啊！说起北京烤鸭，我觉得好像孩子就怎么也吃不够。我有时候会给他切成丝儿，拌米饭吃，孩子吃的也可香了。
2: 我们小区对面呢，也有家烤鸭店，一只普通的烤鸭还有好几十块钱呢，他也没有这种北京烤鸭入味，也没有北京烤鸭的香滑柔嫩的感觉。省钱不说，还不用去店里排队浪费时间，打个电话快递马上送到家。
11: 吃到嘴里味道特别香浓，流油的人间美味。这次我又订了4份，给我爸妈婆婆他们都快递一份尝尝。
12: 你看这焦红焦红的，看着都让人流口水。
13: 赶紧吃吧，你要再不吃啊，我就吃完了。
12: 以前呀还真没吃过这么好的美食，这北京烤鸭的味道啊还真地道。
0: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起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3: 陈店长啊，同样是烤鸭，为什么咱们店的烤鸭更受欢迎，百吃不厌呢？
14: 我们家的北京烤鸭原料只选用正宗纯种肉食北京鸭，它自身肉质非常细，肥而不腻，营养极其丰富。对，再加上我们的招牌烤鸭是由我们店的名厨用祖传中草药配方，充分腌制36个小时，保证料在皮儿上，味儿在肉中。然后采用果木焖炉烘烤，释放出果木原有的天然香味，所以成品呀、皮儿脆肉嫩，唇齿留香，非常的好吃。来来来，您尝一尝。
3: 其实啊，我平常呢要减肥，是很少吃肉的，但今天啊，这个香气浓郁的这个鸭肉，我真的有点忍不住了。哎呀，这个诱惑真的很难抵御啊，我要赶紧的尝一口。
14: 您就放心吃吧，鸭肉跟其他肉类不一样，它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啊您不用担心。
3: 好吃，

0: 口下去又脆又嫩。当我的牙齿啊第一口碰到这个肉的时候，又感觉这个肉丝又特别的细嫩。今天吃到这个烤鸭呢，是我这辈子吃到最好吃的美食了。所以呢，说的好吃，大家说的美味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啊，你要亲自尝一尝，看到底啊是不是如大家说的那样人间美味。我要再吃一口，太香了。嗯，
1: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起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0: 今天我们来到咱们北京的烤鸭店，可以说啊，监督大师的制作环节，也就是说，您现在拨打电话下单，我们马上安排大师给您制作，保证您吃到的每一份烤鸭都保留原有的最佳口感。
2: 收到货后啊，微波炉稍微加热，口感会更好。可以切片卷饼吃，也可以鸭肉炒饭，凉拌鸭丝也是很不错的，
0: 想咋吃都可以。
2: 是的，我在这里承诺大家，如果您收到货后不满意，我们可以退换货。我们的宗旨啊，就是让每一位顾客花最少的钱吃到最地道的北京味的烤鸭。
0: 好了，还等什么呢？现在电话下单，我们马上安排制作，本档限量500份，电话打晚了就真的抢不到了。
1: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起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3: 打个电话，快递小哥直接送到家，地地道道的北京味，大人孩子啊都很喜欢吃。
1: 地道北京烤鸭，直接装盘凉拌吃，当下酒菜吃，卷饼吃，户外郊游吃，烤鸭清炒，百变吃法，全家人尽享美味好口福，
4: 太实惠了。我今天呢一下子买了10只，留着慢慢的吃。今天呢一盘是烙饼卷着吃，一盘当凉菜，这怎么吃都好吃。
1: 这是享誉中外的天下美味，这是大众餐桌上的上乘佳肴，这就是京城美食代表，皮脆肉嫩，纯实留香的北京烤鸭。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起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0: 我看您排了老半天了，还在排队呢。
5: 没办法呀，这么多人，大家都在排队，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我准备买了烤鸭，直接就带回家吃去了，人太多了。
0: 阿姨，好吃吗？
6: 嗯，好吃，特别好吃。这个烤鸭呀，我吃一口满嘴流油。我不知道这次有机会来到个北京啊，我还吃不上这么正宗的地道的北京味儿。我这次回去啊，还带几只回去，叫我们的亲戚朋友啊尝尝正宗的地道的北京烤鸭。
7: 超级好吃，我特别爱吃这家的。就我姥爷从小就带我来吃。为什么选这家？就是因为祖传秘方，超级香，正宗北京。
8: 这烤鸭真正的地道的北京烤鸭。北京烤鸭它就是皮儿香肉嫩，吃起来肥而不腻，再加上这小饼一卷呢，蒸起来是香甜可口，太棒了。
1: 郑重承诺，一现在打电话，保证每一份都是正宗纯种肉食北京鸭，都是大师秘制的店内招牌。二现在打电话可以留下您及亲朋好友的地址，我们马上快递免费送达。三现在打电话，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兑换。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起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

0: 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足不出户就能吃地道北京烤鸭，
1: 打个电话，快递小哥直接送到家，地地道道的北京味，大人孩子啊都很喜欢吃。
0: 地道北京烤鸭，直接装盘凉拌吃，当下酒菜吃，卷饼吃，户外郊游吃，烤鸭清炒，百变吃法，全家人尽享美味好口福，
2: 太实惠了。我今天呢，一下子买了10只，留着慢慢的吃。今天呢，一盘是烙饼卷着吃，一盘当凉菜，这怎么吃都好吃。
0: 这是享誉中外的天下美味，这是大众餐桌上的上乘佳肴，这就是京城美食代表，皮脆肉嫩，纯实留香的北京烤鸭，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3: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游客，这到了北京啊，一定要尝尝正宗的北京烤鸭。哪怕是本地人呢，到了饭店也要点烤鸭来解馋。那今天呢，我就带大家一起到这家烤鸭店来一探究竟。
4: 我每个周末都带家人来这家店吃烤鸭，太好吃了。
3: 小朋友，好吃吗？
5: 太好吃了。
6: 这家烤鸭肥瘦相间，我家孩子特别喜欢吃，
7: 皮脆里嫩，味道纯正。
3: 大爷，这味道怎么样？
8: 特别好，来北京啊，不吃这地道的北京烤鸭都等于白来了。你看这颜色焦红焦红的，看着都流口水。
9: 这烤鸭味道非常好，肥而不腻，口齿留香，吃一口还想再吃第二口。
3: 哦，这家烤鸭味道怎么样啊？
10: 哎呀，很好吃啊，这是他大师祖传秘方配制的，在其他家吃不到这么地道的北京味儿。
11: 我就是排再长的队，我也要吃到这家正宗的北京烤鸭。
0: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12: 你看这色泽，真的太诱人了。吃起来肉质特别细嫩，味道特别正宗，特别醇厚。
0: 这是老少皆宜的天下美味，皮脆肉嫩，肥而不腻，唇齿留香。
1: 可以呀，切片卷饼吃。你瞧我儿子，一口一个，吃了多香啊！说起北京烤鸭，我觉得好像孩子就怎么也吃不够。我有时候会给他切成丝儿，拌米饭吃，孩子吃的也可香了。
2: 我们小区对面呢，也有家烤鸭店，一只普通的烤鸭还有好几十块钱呢，它也没有这种北京烤鸭入味。也没有北京烤鸭的香滑柔嫩的感觉，省钱不说，还不用去店里排队浪费时间，打个电话，快递马上送到家。
12: 吃到嘴里，味道特别香浓，流油的人间美味。这次我又订了4份，给我爸妈婆婆他们都快递一份尝尝。
13: 你看这焦红焦红的，看着都让人流口水。
14: 赶紧吃吧，你要再不吃啊，我就吃完了。
13: 以前呀，还真没吃过这么好的美食，这北京烤鸭的味道啊，还真地道。
0: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3: 陈店长啊，同样是烤鸭，为什么咱们店的烤鸭更受欢迎，百吃不厌呢？
15: 我们家的北京烤鸭原料只选用正宗纯种肉食北京鸭，它自身肉质非常细，肥而不腻，营养极其丰富。对，再加上我们的招牌烤鸭是由我们店的名厨用祖传中草药配方，充分腌制36个小时，保证料在皮儿上，味儿在肉中。然后采用果木焖炉烘烤，释放出果木原有的天然香味，所以成品呀、皮儿脆肉嫩，唇齿留香，非常的好吃。来来来，您尝一尝。
3: 其实啊，我平常呢要减肥，是很少吃肉的，但今天啊，这个香气浓郁的这个鸭肉，我真的有点忍不住了。哎呀，这个诱惑真的很难抵御啊，我要赶紧的尝一口。
15: 您就放心吃吧，鸭肉跟其他肉类不一样，它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啊您不用担心。
3: 好吃，

0: 口下去又脆又嫩。当我的牙齿啊第一口碰到这个肉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肉丝又特别的细嫩。今天吃到这个烤鸭呢，是我这辈子吃到最好吃的美食了。所以呢，说它好吃，大家说的美味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啊，你要亲自尝一尝，看到底啊是不是如大家说的那样人间美味。我要再吃一口，太香了。嗯，
1: 地道味精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味精烤鸭，现在打起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味精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0: 今天我们来到咱们北京的烤鸭店，可以说啊，监督大师的制作环节，也就是说，您现在拨打电话下单，我们马上安排大师给您制作，保证您吃到的每一份烤鸭都保留原有的最佳口感。
2: 收到货后啊，微波炉稍微加热，口感会更好。可以切片卷饼吃，也可以鸭肉炒饭，凉拌鸭丝也是很不错的，
0: 想咋吃都可以。
2: 是的，我在这里承诺大家，如果您收到货后不满意，我们可以退换货。我们的宗旨啊，就是让每一位顾客花最少的钱吃到最地道的北京味的烤鸭。
0: 好了，还等什么呢？现在电话下单，我们马上安排制作，本档限量500份，电话打晚了就真的抢不到了。
1: 地道味精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味精烤鸭，现在打起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3: 打个电话，快递小哥直接送到家，地地道道的北京味，大人孩子啊都很喜欢吃。
1: 地道北京烤鸭，直接装盘凉拌吃，当下酒菜吃，卷饼吃，户外郊游吃，烤鸭清炒，百变吃法，全家人尽享美味好口福，
4: 太实惠了。我今天呢一下子买了10只，留着慢慢的吃。今天呢一盘是烙饼卷着吃，一盘当凉菜，这怎么吃都好吃。
1: 这是享誉中外的天下美味，这是大众餐桌上的上乘佳肴，这就是京城美食代表，皮脆肉嫩，唇齿留香的北京烤鸭。地道味精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味精烤鸭，现在打起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0: 我看您排了老半天了，还在排队呢。
5: 没办法呀，这么多人，大家都在排队，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我准备买了烤鸭，直接就带回家吃去了，人太多了。
0: 阿姨，好吃吗？
6: 嗯，好吃，特别好吃。这个烤鸭呀，我吃一口满嘴流油。我不知道这次有机会来到个北京啊，我还吃不上这么正宗的地道的北京味儿。我这次回去啊，还带几只回去，叫我们的亲戚朋友啊尝尝正宗的地道的北京烤鸭，
7: 超级好吃，我特别爱吃这家的。就我姥爷从小就带我来吃，为什么选这家？就是因为祖传秘方，超级香，正宗北京。
8: 这烤鸭真正的地道的北京烤鸭，北京烤鸭它就是皮儿香肉嫩，吃起来肥而不腻，再加上这小饼一卷呢，蒸起来是香甜可口，太棒了。
1: 郑重承诺，一现在打电话，保证每一份都是正宗纯种肉食北京鸭，都是大师秘制的店内招牌。二现在打电话可以留下您及亲朋好友的地址，我们马上快递免费送达。三现在打电话，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兑换。地道味精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 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为您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4月20日，召开亚洲核能会。
2: 谢会长出事了，他们的目标就是窃取我国第四代核电技术。
1: 真相往往不在表面。
3: 立德公关公司并不是一家简单的公关公司，而是一个间谍机构。谁获益，谁就是背后的人。
1: 什么人才想策反？
2: 汉奸。
4: 只有量，不会解释。你到底是谁？
5: 唯有真诚，才是对付他最好的武器。

0: 妹子，快吃饭吧。朵花，等咱们从这儿逃走，我亲自把你送到你包头的婆家去，到时候你未婚夫一定会欣喜若狂，马上跟你成婚。
1: 恐怕我没那福分了。你想想看，一个被土匪刘一刀掠上山做压寨夫人的苦命女人，这辈子算是毁了，就算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0: 可你现在还是清白的。
1: 清白吗？你说给谁谁信呢？恐怕这一辈子都得背着这个黑锅了，直到那一天他把我压死了，就一了百了了。
0: 别说这种丧气话，你现在才多大呀，后面的日子长着呢。
1: 我看得出来

你是一个正人君子，要不然让我跟了你吧，做二房也行啊。

0: 来，宝银，喝一碗你已经忘记了滋味的马仔酒吧。你这只雄鹰又从何处飞回草原呢？
1: 从生长棕榈树和木棉树的地方来啊。
0: 你就是上级派来的白鹿同志？
1: 对，就是我。我公开的身份是木匠，你叫我徐木匠吗？
0: 我还是叫你宝音吧。
1: 也行。
0: 北京那边有什么指示？
1: 我离开北京的时候，正好赶上袁世凯利用北京军政执法处公开枪杀了武昌起义领导人之一张振武和他的随行人员方维。去年他还只是利用实业捆绑住孙中山先生，赶走了民国首任总理唐绍仪，现在就大开杀戒了。
0: 披上羊皮还是狼，
1: 所以我们必须进行第二次革命。我们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等五个志同道合的团体组织起来，成立了中国国民党，孙中山先生为理事长。
0: 好，上级让我做些什么？
1: 筹集资金呢？
0: 行，我一定会尽力办。
1: 我们来计划一下啊，你要以给北京总统府某高官的千金下聘礼的名义，将这些财物运出沙湖口，到时候那边有南方的同志来接应。
0: 好，我这就去准备。
1: 哎，王子殿下，虽说你现在还有四子王旗王子的特权，军队不敢把你怎么样，但是现在土匪活动猖獗，沙湖口又是必经之路，我先行一步给你打个前站吧。
2: 哎，天青，我教你点村点。
3: 什么是村点？
2: 嗨，这干一行啊，有一行的隐语。那干我们这没本的生意呢，当然有自己的行话了。
3: 你说的就是黑话吧？
2: 这么说也对。江湖上流传着一句话：宁赠一锭金，不交一句村。可咱俩的关系不同，为了能让你在山寨里早一点立足，我得把村点交给你。
3: 嗯，好吧，谢谢李大哥。
2: 你听着。这男人叫孙氏，女人呢叫果氏，老太太叫仓果，大姑娘叫坚果，小姑娘叫朵花子，良家妇女啊叫子孙瑶。
3: 哼，这个好记，子孙瑶，那不就是生儿育女吗？
2: 你这么说也对，反正都是一辈辈传下来的。我们出去干活的时候来了大兵，记住了，叫海灵。来了探子呢叫鹰爪，乡下人呢叫克朗玛，傻子叫念攒子。
3: 念攒子？哦，对了，三当家的，跟我一起来的那个傻大个，他就是一个念攒子，你要是能照顾到他，帮我多照顾一点吧。
2: 我知道，你放心吧。啊，还有你记住了，天是顶，地是塔，这刮风呢是摆丢子，下雨呢是摆金。
3: 那下雪不就是摆银了？

0: 哎呀，挺住道的呀。下雪啊，就是白银。还有这酒呢，是火山，肉就是错尺子。
1: 错尺子？
0: 对。
1: 那不就是肉炖得不够烂，得使劲嚼啊。哎，李大哥，怎么了你？为什么这么看这个？
0: 说实话，咱们俩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但我总有一种感觉，我跟你早就是分不开的朋友了。你有这种感觉吗？
1: 有。
0: 我答应过你要帮你逃出去，我就绝不会食言。但是你现在等着我找一个机会，咱们得为刘一刀，为山寨做点什么。
1: 做什么呀？
0: 咱就从熬鹰开始。
1: 熬鹰？
0: 对。
2: 看见了吧，伙计们用的这是老心晒醋法。哎，那醋缸啊要不停的搬动，哎，跟着太阳地儿走。咱们老心醋房做醋啊，讲究是夏服晒，冬劳冰。用料要讲究啊。你看这都是上等的高粱，豌豆。你这样做出来的醋啊，才香酸甜绵鲜，文昌之间一气到底，上下畅通。
3: 所以呀，老一辈子的人常说，咱们山西呀，家家有醋缸，人人都当醋匠。
2: 咱们山西人善做醋，爱吃醋，古时候管醋叫稀，把醋的人叫稀人，所以咱山西人得名老稀儿。有人开玩笑说，你们山西人认老乡不用眼睛不用嘴，用鼻子。
3: 用鼻子？话的意思就是说，人往顺风口这么一站，就认出老乡了，谁也冒充不了。你闻什么呀？傻不傻呀？
2: 傻小子，你在厨房里站着，我哪儿不都是醋味儿？咱们厨房伙计啊，干的是苦大力，一身臭汗，一身酸味儿，找不着媳妇儿，就嫌我打一辈子光棍。眼睛啊，想好喽，这活你能不能干？
3: 我说，你说啥呢？
2: 我说的是实话。那天津别后悔，
3: 我不后悔，我能干。
2: 你不怕找不着媳妇儿？
3: 哎呀，不用你操心了，天津找媳妇的事儿帮我身上了。我不急不急，你急也没用，你就好好干吧。
2: 好好干啊，别净想媳妇儿。
1: 你们都听好了，把你们家里的详细地址都写下来，我好给你们家里写信，让他们带钱来赎人。我给你们保证，只要拿到了钱，我马上放人。把笔纸给他们。龚大柱，
4: 啊，
1: 你出来一下。跟我来。

0: 供奉藏，我现在是这个柳子，专管审肉票的头领，我赊了就算。你原来跟我说过，你和你哥哥两只手一个儿子，对吗？
1: 对，这就叫一子两不绝。
0: 那你想不想让他走？想啊。那你就不是开釉面馆的？
1: 我就是开釉面馆的，不是，你不是开釉面馆的，我真是开釉面馆的。哎，要想让你侄子活着下山的话，你就不是开釉面馆的，听明白没有？行吧，让你家里人送100大洋的赎金过来。
0: 啥？
1: 100块大洋，你这不是要我命吗？我就是把釉面馆关了，锅碗瓢盆都卖了，连50块都不值。
2: 孟风仓，你是不是老糊涂了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这可是刘一刀的柳子，是袁大总统都管不着的地儿。我告诉你啊，你爷儿俩要是想活着下山的话，这是唯一可以选择的出路。按我说的去做。
3: 好，那我谢了，
1: 谢吧。哼，你看你这就对了嘛，免得受皮肉之苦啊。
4: 田青，有事吗？
5: 大当家的，我想。 跟你商量一下肉票的事情，你看。
3: 你念吧，我不认字儿。好。
5: 卓金见字如面，竟将家里的房产马上出手，筹集100块大洋，交付武职龚文佩，让他按好汉指定地点交割。为父即可安全回家，万勿拖延犹豫，切记。
3: 你还说他没钱，这不？
5: 100块钱大洋，
3: 田青啊，你行啊！我刘一刀的眼睛毒，我早就看出来你是块好料。那要多谢大当家的栽培。那个，叫他们把他侄子放了，尽快下山凑齐银子。好，马上放人。不过，那得把他带出50里开外，多转几圈，别让他记住这个老营。
5: 我明白。我想亲自送他下山。
3: 你上山的时候也是蒙着眼睛的，你也不认路啊？
6: 哎呀，你让他多带几个认识路的兄弟去就是了。
3: 也好，你要尽快的熟悉山寨的情况。
6: 是这么说的吗？
7: 就是这么说的。
8: 好你个风白柳，你不让我好过，我也不让你好过。嗯？咋了？想找机会逃跑呢？这现在你看他，当土匪当美了都。
6: 你又开始胡说了。
8: 他姐跟他娘差不多特好，这小子大概像他那死爹。
6: 你小子嘴上就不能留点德吧？小心肚子吧。哎，马队，你疯了你！咋的了你？马队，你醒不醒？哎呀！快点！
9: 啊！快点！快点走！快点！快点走！

0: 天青兄弟，就在这儿吧。嗯，
1: 走。
2: 哎，
1: 哎，哎，走。
0: 读过书吗？
2: 读过两年私塾。
0: 这是你叔叔写给你婶子的信，前面有个客栈，到了客栈再看吧。记着，要严格按照里面的要求去办，不然你叔叔的性命就难保了。拿着，这是大当家给的盘缠，保重吧，兄弟。

0: 就这些？
1: 就这些。
0: 他没有扯胡的意思？
1: 没有。
0: 好，你该干嘛干嘛去吧。
1: 哎，
2: 嗯嗯，来，这认字儿的跟那正眼瞎就是不一样。你看天青，学做素学的就是快。
3: 那是师傅您教的好。
2: 嗯嗯，教我是真心教了，还是你领会的快。
4: 天青，喝口酒，解解乏。
3: 嗯，我要是把这盅干了，脸就得变成红布。
2: 天津是个好小伙子，咱们老师醋作坊这么多年，头一个又识字又老实又勤快的好伙计。
5: 那当然了，你也不看看是谁介绍给你做徒弟的。
2: 嗯，
3: 谢谢香姐的栽培。
4: 真心话。
3: 嗯，
4: 那要是真心话，就把这杯酒干了。
2: 你喝。嗯，
3: 酒就算了吧，我真的不能喝，我实在不会喝。
4: 哪个大老爷们不会喝酒的，是不是？
2: 就是。你喝。
4: 我喝了。
2: 嗯，好好好，你看你看，馅儿都干了，你也喝啊，喝。
4: 快喝。
2: 喝吧。
4: 没事吧？
2: 你看，他真不喝酒。你不喝酒好。老话怎么说来着？酒是穿肠毒药，色是惹祸根苗。
4: 来来，天
2: 青，
4: 吃口菜压一压。
6: 怎么样，这回不困了吧？啊，
7: 少爷，少爷，我真的只有180块大洋了。
6: 好好好好好好，不急不急，我能等啊，我能等。
7: 少爷，少爷，少爷，我真的没撒谎，我都倾家荡产。
6: 你就撒谎吧你。
8: 豹子哥。
6: 啊，是你啊？
8: 怎么样？
6: 嗨，这个老不死的，我熬了2天2夜也没熬过他，就不出血。
8: 好了，去吧，我来。
6: 你来？
8: 嗯，我来。行，
6: 那我就把他交给你了。
8: 嗯。
6: 好好想想啊你。我可把他交给你了，好好熬着。
8: 行行，
7: 180块大洋同意了。
8: 谁跟你说同意了？这么快就睡着了？
7: 小爷呀，我都2天2夜我没有睡觉了。
8: 您老贵姓？
7: 免贵姓裘。
8: 哦，裘老板。
7: 不敢不敢，他们都管我叫裘胖子，你就叫我裘胖子吧，
8: 还挺形象的。跟我说说吧，他们怎么熬的你？
7: 他们啊，他们就是不让我睡觉，他们非要跟我要500块大洋啊。小爷啊，500块大洋我没有啊，他们就熬我呀，就是不让我合眼呐。他们熬的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我就说出180块大洋行不行？他们说不行啊。哎，小爷啊，你干脆你就把我撕了票吧。要是真拿出180块大洋来，我也回不去了，家里人也都饿死了呀。

0: 你家在哪儿啊？
1: 你问我老家吗？
0: 那是问你做生意的家在哪儿。
1: 我现在做生意的家在包头。
0: 做什么生意？
1: 我是开皮匠铺的。
0: 你在包头的家里还有什么人？
1: 我只有一个闺女。
0: 没有儿子？
1: 没有。
2: 这也叫熬鹰？
1: 小爷子，我是一个守信用的人，我敢说我这一辈子没做过没有良心的事儿，可是呢，我就是生不出儿子，好不容易有一个闺女，老婆生了以后她就死了。
0: 你为什么不续弦呢？
1: 没有，我是怕孩子找了后娘以后受委屈啊。
0: 你的皮匠作坊是开在包头的，那你跑沙湖口来干什么？
1: 我这不是尽孝道吗？我是给我父母挪坟去了。你看这善恶真是说不清楚。哎呀，我回来的路上偏偏碰上了刘一刀，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呀、啊、
2: 大哥，
1: 我找谁说理去？
2: 我去。
1: 哎呀、
0: 你的皮匠作坊里有多少伙计？
1: 有30来个吧。
0: 30多个。我对皮匠作坊也是外行，30多个伙计在包头应该算是最大的皮匠铺了吧？
1: 不算不算，还有大的呢，大的呢都有50-60号劳金呢。
0: 你说的只是皮匠吗？
1: 对。
0: 那你的皮匠铺是自产自销呢，还是把皮子赎出来做批发？
1: 我呢基本上是自产自销，有时候也派外柜到外边去啊，去推销。有时候到这个草原上卖给蒙族人，还有时候到恰克图去卖给俄国人。
0: 你刚才说的那30几个伙计，这是皮匠吧？
1: 有掌柜的，有账房先生。除了账房先生之外，还有厨子，干杂活的，打零工的，工人吧，还有10来个人。
0: 那裘老板，你出180块的赎金好像是少了点。
1: 啊，小爷，你怎么把我的话全套出来了？你看我这笨劲儿啊！哎呀，
3: 哎，再半仙儿来了。
0: 好了，乔老板，我跟你说几句心里话吧。其实没有钱，确实不成。可是多了也没什么大用处，你生不带来，死也带不走。人呢，就是这个命，命里注定啊，你这一回就有这么一劫。算了，你就认命吧，你就当破财免灾，少受点皮肉之苦。你现在在口外不是还有皮匠铺呢吗？你能从这儿活着回去再挣吗？我们也不给你多加价，就加50块大洋，230块大洋，马上放你走。
1: 小爷啊，就230块了，咱不能再多了，行吗？
0: 我跟你保证，就230块大洋，绝对不会再涨价。
1: 多谢。
4: 大当家的，我是打听清楚了，是四子王琦的王子去北京，哎，给啊总统府大员的女儿啊下聘礼。哎呦，金银珠宝、翡翠、玛瑙玉石，好几箱子，一个马车只拉一箱子。

0: 哎，大哥，这笔买卖要是做成了，咱可非得留油啊！
1: 是啊，
2: 有多少人？
1: 那算了一下，能有个30来个人，全背着枪。
0: 不怕，咱们在暗处，他们在明处。只要咱们把黑土崖的兄弟们全带上，找个有利地形，一起开火。他那30几个人，还不让咱们全部报销了？
2: 他们现在走到哪儿了？
1: 昨天过了大青山。
2: 好，这一片我干了。二当家的
0: 啊，
2: 除了看肉票的人，让黑土崖的弟兄们全部下山，我们就在沙湖口设伏，告诉伙房让他做3天的干粮，通知弟兄们现在就睡觉，天一黑就出发。去，把李一狗叫来。
0: 好，行。
2: 蔡半仙
1: 啊，
2: 咱们都是好朋友了。
1: 那是。
2: 你在俗家姓什么叫什么？
1: 哎呦，我这落魄江湖多少年，如我祖宗啊，真名不提也罢了。
2: 好啊，你既然不愿意说，我就不问了。还辱没祖宗。哎，这笔生意要是做下来，你可要发大财了，你们家的祖坟就快冒青烟了。
3: 大当家的，你叫我
2: 李啊。我要把黑土崖的人全部带下山，家里的事情就交给你了，千万要小心，别出什么事。
3: 好，你放心吧。
2: 另外，把这位赛半仙儿从暗道里送出去，不要让别人看见。
3: 好，先生请。
1: 那我走了。
2: 嗯。
1: 老崔，三当家的，这趟买卖要是做成了，哎呦，那可真是肥得流油啊。不过我跟你说，咱们抢的可是四子王齐诺言王子的聘礼呀。
3: 你是说四子王齐诺言王子的车队？
1: 没错，一定要慎之又慎，这要是让官方
3: 知道，
1: 你说呢？
2: 他们愿意出230块大洋了。
4: 嗯，我看顶天也就这样了。
2: 嗯，不错。山里豹子这2天2宿也只不过弄了个180块大洋。啊，行了，这儿没你事了，你回去歇着吧。
4: 嗯，
2: 我让二当家的派人尽快的把这封家书送给他们。
4: 好，那我去了。
2: 去吧。哎，最近豆花听话吗？
4: 好，这女人还行，挺好的。
2: 嘿嘿，我早就说过了，你小子有女人缘，去吧。
4: 那我走了。
5: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不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6: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5: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6: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5: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0: 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元，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1: 家
2: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3: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5: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6: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7: 筋骨凝是啥？
6: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6: 一盒29.8元，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9: 痛，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10: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6: 一盒29.8元，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2: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0: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9: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啊、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啊，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2: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凝啊。
7: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0: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11: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

0: 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不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10: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

0: 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2: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 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3: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2: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我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6: 家，
2: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6: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7: 哎呀，疼啊！
8: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7: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9: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

0: 到家。
1: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2: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1: 痛，
3: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1: 痛，
4: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1: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0: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4: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3: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6: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1: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4: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8: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张云，
5: 回吗？
6: 回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5: 我暂时有点出去玩，
7: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6: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6: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5: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8: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5: 下次吧啊。

0: 手机的，去下。
1: 对，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2: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3: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0: 好，来，老爸，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你不多住几天？
2: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4: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2: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5: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6: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7: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6: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8: 下次一定回，
9: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10: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2: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0: 不走了哈。
2: 妈，哎，
11: 走。
2: 妈，哎，快点，快，爸，快点啊。
11: 喂，哎呀，陆神，你搞得了啊？
12: 妈妈，
5: 你爸来啦。
13: Thank you.

们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遍布喜悦欢乐忧伤，所以有了悠扬的呼，热烈的唤，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

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五月的新墙。

0: 安德辉，你小心点啊！
1: 哎，别走了，别走，
0: 好，慢走。

0: 大当家的，我是李毅，有事找你。
1: 进来吧。
0: 哎，大当家的，
1: 坐吧。你把田青调教的不错啊，敖英的这个功夫已经快赶上你了。
0: 大当家的，我想问一下，咱们这次要打劫的是四子王亲诺言王子的车队吗？
1: 是啊。
0: 大当家的，不能劫呀。
1: 为什么？
0: 小弟当年正是被这个诺言王子所救，要是没有诺言王子，小弟的性命早就不在世上了。他是我的恩人，我不能恩将仇报啊。
1: 这是好办呐，你可以不参加，留在家里，这件事跟你没关系。
0: 那也不成啊，我不能看着我的恩人被自己的兄弟伤害。
1: 我们只是抢东西，不会伤害你的恩人呐。
0: 大当家的，我一直敬重你是个英雄，是个有仁有义的汉子，所以我才来投奔你。咱们山寨学的是梁山好汉，讲的是替天行道，所以我才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诺言王子不是贪官，他是个大仁大义的君子，所以我觉得咱们不应该打他的主意，您觉得呢？
1: 不行，那么多兄弟跟着我刘一刀，图的是什么？图的是填饱肚子。哼，我这次的行动是要杀富济贫，替天行道。你觉得对不起诺言王子，你可以走，我不会拦你。
0: 大当家的，
1: 你不要再说了，你可以走了。

0: 李大哥，兄弟，我正要找你呢，我就先走一步了。
1: 你要去哪儿？
0: 六一道要劫诺言王子的车队，我必须去告诉他，他是我的恩人。兄弟，我不能帮你下山了，但是你们再机会来了。
1: 什么机会？
0: 六一道这次肯定会带大批的兄弟下山，留在家里的小喽啰凭你担的好子，骗过他们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有一点，你一定要记住。
1: 什么？
0: 如果一旦被夫人发现，你千万不要伤害她。夫人对你不薄，她身怀六甲，也无法把你们怎么样。你走你的就是了。
1: 嗯，我明白，你就放心吧。
0: 兄弟，保重了，
1: 保重。

0: 我看这个老三留不得，去，把他做了。好嘞，慢着。当家的，吕毅可是一条好汉呢。
1: 他越是有能耐，就越是留不得。去，叫上田青把他做了。
2: 好嘞，我这就去。
0: 大当家的，我看你是好赖不分。我的罩子亮得很。
3: 这个家伙跑了，给我追！
4: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李毅果真是田青杀的，
1: 千真万确，我亲眼看见的。嗯，你回去歇着吧。
0: 哎，
2: 大当家的，
0: 这李毅不在了，你看三当家这个位置啊。让田青接替李毅，
2: 让他当这个三当家的。
0: 让田青当三当家的，这怕不合适吧？在咱柳子里，只要混上个头头的，哪个不是刀尖上滚下来的？田青刚来，杀了个李毅，就让他当三当家。我看山里豹子头一个就不服。
1: 要不这样，不要三当家的名，干三当家的事儿。他识文断字。李毅熬鹰的这一摊子，只有他能拿得起来。
3: 来，各位兄弟啊，各位兄弟，都给我听好了，大当家的有令，现在马上回房睡觉，攒足了精神，今天晚上有大买卖做啊，睡觉睡觉啊，睡觉了，睡觉了，睡觉，
4: 玩了玩了，
3: 快点快点，赶紧睡觉。
5: 二当家，您准备要行动了？
6: 好，你跟山里豹子几个兄弟就不用去了，守住山寨，看好肉票，就是大功一件。
5: 那行，辛苦你们了，
6: 命苦，心不苦。

0: 哎，你怎么还在这站着？快睡觉。
1: 啊！我又不是土匪，我又不下山去打劫，我大白天的睡啥觉呀？
0: 你就不能听哥的话？快睡。
1: 不是，我真的睡不着。
0: 那你想不想逃出去？

0: 陈茂群，
1: 哎，
0: 今天你给我机灵点
1: 啊，
0: 晚上咱们就下家伙。
1: 哎，二当家的
0: 啊，
1: 你不和大哥下山了？
0: 这你不用管，我自然有办法，到时候你就看我的眼神行事，听见没有？
1: 啊，听见了。
0: 放机灵点儿。
1: 哎，放心吧你。
0: 哎呀呀，哎呀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哎
0: 呀，哎呀，哎呀，
1: 哎，来人呐，二当家的崴脚了，走，你快点。
0: 哎呦呦呦呦，别，哎呀，我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哎呦，哎呦，哎呀，哎呀。
2: 啊，你咋来了？
3: 哎，丁哲，今天晚上到了最好的机会了。
2: 啥意思啊？
3: 你怎么老跟我打岔呢？丁哲，我已经把公文佩安排在山底下青石沟的客栈了。今天晚上我会带着所有的人下山，你记住，找个机会带着满队他们开溜，咱们到青石沟客栈会合。
4: 哎呀，我早跟满队说了，你绝对不会当土匪，
3: 哎，
4: 你绝对是……
3: 别嚷嚷啊！
4: 哎，
3: 你记住，先不要告诉满队他们。
4: 哎呀，不告诉我，那满队那小子狗肚子里盛不了二两香油的。
3: 行了，小心点。
4: 哎，走吧。
3: 好了。
4: 哎，哎呀，下青青下的个，心里头一个劲儿的想。
0: 二当家的。
5: 哎呀，哎呀，哎呀，
0: 哎
5: 呀。
0: 哎，你是怎么了？
5: 哎，大哥。我不小心从楼上掉下来，把脚给崴了。我今天你可……
0: 哎呀，你这脚崴的可真是时候啊！
5: 哎呀，
0: 你留在家里吧，我带山里豹子下山。
5: 这不好吧，大哥？我可以跟你去，
0: 哎、
5: 我可以坚持，
0: 哎、
5: 我真没事儿。
0: 你好好歇着啊，以后小心点
5: 啊。
0: 歇着吧。
5: 那大哥，你小心点啊！
0: 好，
5: 要多加小心啊。
0: 嗯。

0: 我说你像个贼似的，鸟悄的，你这你干什么来了？
1: 你干什么去了？
0: 你管我干什么去呢？我跟天晴去包头了吗？我说你可真是的啊，吃喝的在这。
1: 我怎么听说，我离开沙湖口的那天，刘一刀劫了一个驼队，在回去的路上顺便掳走了几个年轻人。
0: 你说刘一刀掳走了几个年轻人？我说有没有田青他们呢？啊，
1: 不应该啊，田青跟你去包头了。
0: 不是，他跟我去包头，我那是跟你开玩笑呢。到底有没有啊？不是我，
1: 不要脸的东西。
0: 我泼死你！
2: 这二当家的脚崴了，留在山寨，我还真有点不放心呢。
3: 不是还有田青吗？
2: 他才来了几天呢。
3: 嗨，你别管他来几天，他可是个讲义气的汉子。我把豆花许配给他之后，看得出来，他已经死心塌地的跟着咱们干了。
2: 哎，你是不是看上那个小白脸了？啊，别等我一出去，你给我弄个大绿帽子。
3: 好啊，这可是你说的，小心你后院着火。
2: 我巴不得呢，要真是这样，我就把抢来的钱到外面盖几个大宅子，每一个宅子里养一个小白嫩。
3: 什么是小白嫩？
2: 姑娘啊，年轻的呀。啊，长得白的，长得嫩的，
3: 你敢？小心我先废了你！
2: 哎，别，你慢着啊，别趁着我的孩子。
3: 这小家伙又在踢我了。
2: 我看得出来，他劲儿挺大，过几天该成了吧？
3: 应该不足十天了吧？哎，你下山呀，给我找个接生婆来吧。
2: 好啊，我想好了。等我们的孩子一生下来，我绝对不能让他像他姐姐那样跟着柳子跑，这官兵一追就又丢了。
3: 那怎么办？
2: 等我这笔生意做下来，也够咱俩吃一辈子了，我就把你送到包头，更名改姓啊。等过个七八年，我就把他送到最好的私塾，上最好的学堂，也让他弄个海灵当的。
3: 可是我生完孩子就成黄脸婆了，你不嫌弃我呀？
2: 你说的什么话呀？当年比武招亲，我就看出来你向着我。这二当家的在指头上带的毒针，你就说了，要比就比刀法。那么我刘一刀的刀法，他二当家的能比得了吗？哎呀，我能得到这么一个知冷知热的啊，主意正、点子多的内当家的，我是心满意足喽。
4: 哎，干嘛的？
5: 我想拜见一下王子殿下。
4: 不行，我们殿下现在正在休息，不见任何人。
5: 那请你把这个交给他，就说扳指的主人想要求见他。
4: 那好吧，你等着。
5: 好。

0: 人在哪儿？
1: 在外面。
0: 你叫他进来吧。
1: 是。你认识他吗？
0: 啊，我当年从俄国留学回来的时候救过他。
1: 啊，在这个时候交友一定要慎之又慎。
2: 殿下，我是您曾经相救过的李毅。
0: 怎么，你受伤了？
2: 我这是为了躲避土匪的追杀，用刺刀刺伤了自己，没什么大碍，只是流了一些血。殿下，我知道你正处于

0: 危险之中，所以特地来见你。
1: 巴特尔，叫医生。来，起来。你找我有事吗？
0: 殿下，你是不是要去北京？
1: 这，
0: 土匪刘一道已经盯上了你的财宝，他们准备在半路劫持您的车队。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沙湖口有刘一道的耳目。
2: 都过来，领干粮，准备下山了，快点！
3: 来来，这不是说吃完饭再下山吗？
4: 这不给了三天的粮食吗？
3: 这三天三顿都不够啊！
5: 来来来，快！
6: 这笔生意至关重要，如果成了，够我们山寨吃不尽、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了。二当家的，你放心吧，我这次一定给你带个好的、漂亮的姑娘回来。
7: 那就多谢大哥了。
5: 来来，快快快！
6: 你们俩，嗯、
8: 大当家，我明白你想说什么，你就放心吧，我会和二哥一起保护好山寨，保护好夫人的。
7: 啊，没错没错，天青兄弟讲的没错，大哥你放心吧。
6: 好，那我走了。
8: 好，大哥走好。
7: 大哥，多加小心。
9: 走了，二哥。
7: 小心，多加小心，大哥。
8: 二哥
7: 啊，
8: 你腿脚不方便，有什么事吩咐下小弟就行。
7: 都是自家兄弟，客气什么？就是告诉留守的兄弟，让大家精神点儿，别让官兵偷袭了我们的老营。还有就是我的腿脚不方便，晚上派岗换哨的事儿，就有老兄弟你了。
8: 行，你放心吧。
7: 啊，那就拜托你了啊。啊，
1: 伯音，刚才李毅说的话你都听到了吧？更能证明你的消息是准确无误的。
10: 是啊，看来刘一刀是倾巢出动了，这样一来，显得我们的力量是太单薄了。
0: 殿下，要不然咱们就先不走，反正刘一刀得昼伏夜行，你耗上他几天，他怕暴露，就只有回黑土崖了。
1: 不行啊，时间已经确定，不能更改。
0: 是黄道吉日吗？那好吧，那就再选一个宜嫁娶的日子不就得了吗？
1: 啊，好了，李毅啊，你不懂。
10: 殿下，就您现在的身份，我倒有一个好主意。这次我们又是给北京总统府下聘礼，你完全可以利用沙湖口的守军做钟馗，打一打黑土崖这帮恶鬼。
1: 好，这个主意好。

0: 怎么不锁门啊？
1: 嘘。
0: 啊。
1: 咋还不睡觉？
0: 睡不着。
1: 为什么睡不着？
0: 我紧张，我也不知道你咋逃出去呢？你能跟我说说吗？
1: 这事儿你就不用关心了，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0: 你这人挺可怕的。
1: 啥？
0: 不是，我是说你这人心眼挺多，主意挺正。
1: 知道是为什么吗？
0: 嗯？
1: 被人逼的。他留一刀，无缘无故就把我掳上山来，非要逼我当贼。我娘呢？本来我俩日子过得挺安稳，又搭上一场官司，欠了500块银元的冤枉债，那怎么办呢？不还得逼着我像我们山西走西口的前辈一样，还得走出个人样来，挣钱回家还债，让我娘过上个好日子。
0: 还要你那个未婚妻小翠儿吧？
1: 那是当然。在我离开家的时候，翠儿给我唱了首《走西口》，把我的心都唱碎了。
0: 你说你会不会也想到我呢？
1: 有，当然想过。可是那不一样吗？你一个孤苦伶仃的弱女子，那么受人欺负，这事我要是不站出来帮忙，我还算什么男人？

0: 哎呀，惨了！其实逃出去挺好的，可一想到我抱到的婆家，我心里就发紧。
1: 等会儿，你那个未婚夫要是还算是个男人的话，他要是知道了你的遭遇，就会同情你、保护你，就会立马把你娶回家去。
2: 那要是你，你会咋做呢？我当然会这么做。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的男人，那还算什么男人？
3: 他不是这样的。
0: 好了，别想了，那你去睡会儿。
4: 你这干什么你？
0: 你告诉我这两天你去哪儿了？算命去了。到黑头崖给刘一刀算命去了吧？
4: 不，你胡说！你这装什么糊涂？我真就算卦去了。哎呀，你说你干什么？这是你这？
0: 你看你脚上那个泥什么颜色的？
4: 我告诉你，上次过驼队，我看了你一晚上。我走的第二天，刘一刀就截了驼队。 这次诺燕王子往北京城送聘礼，你又不见了，你去哪儿了？
3: 你说我去哪儿了？我职业是算卦的，看相的，我当然是算卦去了，我真的是算卦去了，真的算卦了。
4: 行行行行，真的假的我就不跟你说了，我就想告诉你，诺燕王子已经知道这件事了，已经报告了巡防营，在路上设着符等着刘一刀呢。
3: 我明白了。 那得是你报的官，官府给你多少好处啊？
0: 呸！你以为我跟你一样啊？我跟你说，如果田青现在真的在黑土崖，他很有可能就得干一辈子土匪。

0: 你干什么你？
1: 你干什么去？
0: 我愿意干什么干什么，我家。
1: 我告诉你，我都是为你好。你如果不识抬举，我什么也不说了。我现在就走。
0: 别！我说徐木匠，你总说你对我好，今天我听你的，来，坐下，你坐下，对我好。今天你说说我听听，哪儿为我好了？
1: 好，我跟你说，如果刘一刀所有的人被官府都打死了，一个不剩，这也倒利索了。万一这里头还有活着的人呢？肯定会追查这个报信的人。
0: 他找呗，跟我有啥关系？跟我有啥关系呢？不，你冲我干啥？又不是我给刘一刀报。
1: 不打自招了吗？我倒不是说你呀，我是替给刘一刀报信儿的人担心呐。你说那刘一刀真的要败下阵来，真要抓住那个人，那不活扒了他的皮呀？哼！
0: 爱扒扒呗，他爱扒谁皮扒谁皮，他不扒我皮。
1: 你干什么？
0: 我爱干啥干啥，没闲工夫跟你扯这个蛋。哼，你以为你是谁呀？你是智多星吴用啊？你还是诸葛亮？哎呀，叫的不错，你这辈子就疑神疑鬼，你看你长那个熊样，早晚叫狼叼去。我告诉你，
1: 你去哪儿？
0: 我愿意去哪儿去哪儿，这是我家，三十六计走为上。哎，那，哎呀，行，
1: 走就走远点儿，别让刘一刀把你皮扒了。哼，
0: 走的时候把门跟我锁上，丢东西我找你啊。
1: 啊，哈哈哈哈。

0: 田涛，田涛，
1: 哎，
0: 二当家请你喝酒去呢。
1: 不行，我这守夜呢。
0: 行了，快点下来吧，我找人替你还不行啊？
1: 行吧，
0: 快点啊，等你啊。
1: 哎，
2: 一定
1: 还，二哥，
3: 来来，
4: 哎，天心，天心兄弟，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
1: 有事吗，二哥？
4: 哎呀，兄弟兄弟，你辛苦了，兄弟啊，你现在也是山寨的小头了，先恭喜你荣升了，啊，来来来，倒酒倒酒倒酒倒酒，
1: 二哥，这酒可不行，我晚上还值夜呢。
4: 兄弟，怎么了？瞧不起你二哥是吧？
1: 二哥，我能有这意思吗？
4: 兄弟，听哥跟你说，咱哥俩是不打不相识。你要是还计较过去的事儿，这酒咱俩就不喝了。如果你要是认我这个哥哥，咱们哥俩把他干了，以前的事儿一笔勾销。
1: 那行，二哥，我干。
4: 来
1: 来。
5: 要紧的是什么？是名节。女人为了名节，连性命都可以不要。你怎么能够屈从于贼人而痛失名节呢？
6: 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
5: 既败坏了你家的名声，也败坏了我家的门风。你不要在人面前丢人现眼了，你应该去死，现在就去死吧！你现在就死，现在就死吧！
4: 喝上，好，好兄弟，痛快痛快，废话腿，倒上倒上倒上倒上倒上，快快，
1: 不行了，
4: 快，
1: 不能再倒了，家弟酒力不行。
0: 嘿，
4: 再来再来再来，田青啊，你这没喝多少，早着呢嘛，倒倒倒倒倒倒上，来来来来，再来一个，来，
1: 行，今天晚上，小弟就陪二哥，来来
4: 来，今天就一醉方休。一醉方休
1: 啊！
4: 我兄弟是读书人，哪像你们下三滥了？怎么了，兄弟？没事吧？
1: 不是，喝太猛了。
4: 啊，那要是这样的话，就算了。飞毛腿，把他送回去。
0: 嗯，好
4: 啊，妈，没事吧？
0: 好，
1: 没事。
4: 慢点。
0: 田涛，
4: 哎，好好慢点，
0: 咱们先回去休息啊。
1: 二哥，
4: 哎，好好，
1: 我走。嗯，
6: 啊，咋了？哎
0: 呀，喝多了的。
6: 啊，
0: 真的，这陈，哎，人我给你送回来了啊。
6: 谢谢啊。
0: 就这点量。
6: 嗯，哥，啊，嘘，吓死我了！你装的呀？
1: 快，把这钱拿着。
6: 啊，
1: 把东西收拾收拾。
6: 你干啥？你想甩下我呀？
1: 哎呀，谁说要甩下你了？我是怕咱们走散了，你拿着这些钱可以回报头。
6: 不会的，我会一步不离地跟着你的。
1: 哎，行行行，都装好，把东西收拾收拾，我一会儿回来。
6: 嗯。
0: 二当家的，二当家的
4: 啊？怎么样？
0: 那小子真喝多了，吐了一路呢。
4: 真喝多了？
0: 喝多了。
4: 好好，那你现在给我盯紧他。我现在去干活。
0: 你放心啊，

0: 你想干什么？
1: 我不想干什么。冯白柳，我知道你已经容不下我了，与其这样，还不如我一走了之。我在这拿的是我应该得的那份血汗钱，如果今天你能高抬贵手让我离开，

0: 就一辈子都念你的好。嫂子，我再叫你一声嫂子，你也想想你对我所做的事情。我这也是迫不得已才出此下策，希望今天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我过去。
1: 慢着，你想走没人拦你，但是你要拿钱必须等大当家的回来由他定。你这么偷偷摸摸的，岂不是坏了山寨的规矩？
0: 实话跟你说吧，后寨上的兄弟都让我用酒给灌倒了，今天我是非走不可，拦你是拦不住的。
1: 你站住！
0: 给我放手！啊！

0: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1: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3: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

0: 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1: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抢不到就是赚到。
2: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0: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3: 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1: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
2: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4: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码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3: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析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

0: 不用担心炸裂，用个十年八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1: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抢到就是赚到，
2: 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3: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0: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4: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烫烫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0: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十年八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

0: 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1: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抢不到就是赚到。
2: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0: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3: 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1: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
2: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4: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码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3: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

0: 不用担心炸裂，用个十年八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1: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抢到就是赚到，
2: 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3: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4: 舞台不再设限，以背景与山峦同屹立，以柔韧与江河共分离，以呼吸与森林同静谧，以收获与田野共丰饶。与澄澈与湖水相映着，以生命与草原共生长，以永恒与沙漠共辽阔，舞台有界，舞者有疆。

0: 兄弟，
1: 嗯，
0: 怎么样？没啥情况吗？
1: 没什么。
0: 快，先下去找个地方躲起来。
2: 啊，那你呢？
0: 我去接他们，先下去，快。
2: 哦，小心点啊！
0: 我知道，你也小心点。
2: 哎，快点。

0: 二当家的，我跟你说啊，哎呀，真让你给说着了，这田青啊，他真带着这花跑了。
1: 哼，好啊，跑了好啊，
0: 他跑了之后又跑回来了。
1: 跑回来了？
0: 嗯，
1: 他现在在哪儿？
0: 就在灌肉片那屋呢。
1: 我明白了，他是要带着肉片一块跑。先别管他，咱们先干自己的事儿，
0: 先去给我盯死了。

0: 愣着干什么？没看见他要杀死我吗？快去火房拿坛酒，顺便把那个大师傅给我做了。去呀、啊！
1: 好。老王头，
2: 哎，
1: 老王头
2: 啊，
1: 还有酒吗？
2: 有啊，自己拿去。

0: 已经，那火是不是你点的？
1: 我没点火，别管他，先走吧，快，快走吧，快，
2: 快点走！
1: 快来人啊！田青放火了，火都是田青啊！快抓田青啊！
2: 回来，
1: 二哥，咱怎么不追啊？
2: 不追了，把田青留给刘乙道杀吧。
1: 就那几块料，我下去把他们抓回来。你懂个屁！田青放火烧了黑土崖山寨，带着肉票逃跑，那刘一刀能放了他吗？
3: 二当家，那火是咱俩放的，
2: 笨蛋！好好想想。嗯，
4: 对呀，
1: 要不您是二当家的，还是您厉害？
2: 快，快，快，快，快，快，
5: 小心！
2: 快，小心！
1: 田青放火烧了山寨，别让他跑了，那边着火了，夫人还在房间里头。
2: 快点，快点，去那边，去那边，去田青了，那边着火了，夫人还在房间里，快一点啊！二哥，
1: 全都倒了，全下去了，咱们怎么着？好。
2: 哎，怎么又回来了？
1: 不可能！
2: 当家，兄弟，别怪哥哥，你知道的太多了。

0: 心！哎，小心点！没事吧？
1: 没事吧？
0: 快走！

0: 这几天可蹦个急坏了，你们可算是出来了。
1: 你知道我们出来多不容易啊，我们吓得尿都跑出来了，现在浑身还有一股骚气味的。
2: 那个小不点的腿上还被子弹打了个眼呢，还管臭不臭。天庆你真行。
3: 其实咱们大家能够死里逃生聚在一起就是缘分嘛。要不咱们以水代酒庆祝一下。
1: 庆祝一下。
3: 您看呢楚老板。
4: 我看行。
1: 庆祝一下，庆祝一下。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哎，看看见没见过这个人？
1: 没见过。
0: 认不认识？
2: 就不是。
3: 板凳，吃饭。
0: 你认识他啊？
2: 这画真好看，真好看。
0: 捣什么乱？我跟你说啊，我看
4: 就你话多，
0: 看见这个人了，立刻报告。哎，听到没？
2: 这不是徐木下？
5: 哎，你认识啊？
2: 当然认识。
3: 板凳，别说了。

0: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塞板仙了？谁？就那个算命的。啊，算命的走了。
1: 他去哪儿了？什么时候回来？去哪儿了？他没说，但是可能不回来了。你怎么知道？
0: 桌椅板凳锅碗瓢盆，他俩大子儿都对给我了，他还能回来吗？
2: 娘的，这小子溜了！
1: 等我抓住这个塞班仙，非扒他皮不可。
0: 他们是不是欠你们钱了？
1: 他欠我们的命。走。
3: 睡觉吧，明儿一早还得赶路呢。别问我帽子了。啊，摘了吧，睡觉了。哎，这讨厌吧你？
4: 你看看，
5: 九老板，
3: 快点，
5: 龚老板，明天我们就要赶路了。你们二位老走这条路，应该对周围的环境很了解。咱们明天该怎么走？
6: 好，请坐吧。哎，坐吧。我正琢磨这个事儿呢。去包头啊，有三条路可走。一条是大路，人烟稠密，走起来比较方便。越好走的路，刘一刀这帮土匪越容易堵截咱们。还有一条路是沙漠和草原，走起来比较艰辛，但是比较安全。我看还是走草原和沙漠吧，我可再也不想见着刘一刀了。
5: 行，那咱就走草原和沙漠。另外还有一件事，咱们现在是九个人走在一起，目标太大。我的意思是分开走。
6: 对，分开走不显眼。
2: 分开固然好，可是我们的钱都让刘一刀给刮去了，没有盘缠怎么办？
5: 这个你放心，我跟豆花可以省点盘缠，咱们各自分开，只要大家能生活就够用了。
2: 天青啊，你呀、可真够义气啊，给我们山西人长脸呐、
5: 瞧您说的，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么多了。其实能不能活着到包头，就要看各自的造化了。要不咱们这样走，你看行不行？我豆花、南瓜、满堆儿，我们带着小不点儿，小不点儿腿上有伤，我们几个轮流换着背他，你看这样行不行？
2: 行，就这样吧。啊，
6: 我看行。田义士啊，你为大家做的一切事情我都看在眼里了。到了包头以后，你到秋季皮匠铺来，我会重重的答谢你的。
5: 哎，您怎么越说越疏远了？邱老板忘了，咱们大家可都是刘一刀的俘虏啊。您也别叫我义士，以后就叫我天青。
6: 天青啊，就算不报答的话，你我之间也算是患难之交了吧。
5: 那当然当然。
6: 到了包头以后啊，你到我的皮匠铺来看看我，我也尽点地主之谊吧。
5: 行，我会带着这两个同乡一起去看您的。
6: 好，一言为定。
5: 好，那你二位早点休息。
6: 好，你也早点歇着。
7: 我对不起你啊，我没有好好保护你，我是个废物，真是个废物啊。天青啊，我真是个废物，我没有好好

保护你，我真是个废物啊！你死得好惨呐、啊！天气这个王八蛋，你恩将仇报，你衣冠禽兽，我跟你不共戴天呐、啊！

0: 风白柳，你带着女儿在那边等我，我要用田青的血来给你们母女俩祭灵。我刘一刀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1: 嫂子一路走好。

0: 哥们就此分手吧，你们一路保重。
1: 天青啊，我们在主父您几句，我们走的是草原，怎么着也好走，是吧？命好了，兴许能碰上蒙古包。你们走沙漠可太不好走了，上号还是我们带上吧。
0: 不用了，我们这儿年轻人多，上号我们带上。
1: 好，
0: 把这个带上，不管你们走多久，我们都会在沙维子大车店等你们的。好。
2: 我们不见不散。好，那我们一言为定啊！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
2: 你们要小心啊！小心，
3: 天青，咱们走吧。
0: 好，来，我来背。
2: 没事，我来，
0: 来，我来吧。
2: 慢点，帮忙，
0: 啊，
2: 小心点。
0: 你那个，再画画啊。
2: 馒头，干什么呢？
4: 拉屎！你们先走吧，我能追上。
2: 快点啊！

0: 李毅，这一次可真要谢谢你了，这一次你可帮了我的大忙了。
1: 殿下，您说的是那批聘礼吗？
0: 是，名义上我是去北京下聘礼，实际上我是用这笔资金购买一些武器，支援孙中山先生建立起真正的
2: 中国革命武装。
1: 中国革命？
0: 是啊，只有这样才能打倒袁世凯，推翻帝制，让广大的老百姓真正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让中国能够成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
1: 自由民主？
0: 嗯。
1: 殿下，虽然我不知道您说的这些具体什么意思，但我知道您现在一定在做一件大事情，如果有什么需要我的，您尽管吩咐。
0: 好。眼下我需要资金，大笔的资金。
1: 资金？
0: 对，你愿意帮我吗？
1: 王子殿下，我一定尽力。
3: 哎呦，客官，好久不见，在哪儿发财呢？
4: 哎，你这有找木匠活的吗？
3: 哎，您来巧了，我们这儿正有一个山西帮子戏班子，他们的车轱辘坏了，您会修吗？
4: 不会修车轱辘，那还叫木匠吗？
3: 哎，金老板，哎，你来一下。
5: 来了，什么事儿？谁呀？
3: 你不要修车吗？这儿正好来了一木匠。
5: 哟，你是木匠师傅？
3: 好，
5: 那太好了，我这正有一个车轱辘坏了，您快给看看啊！来来来来来。
4: 哎呀，
5: 您看看，
4: 你这坏的可不轻啊！这要走到半道，那你可就惨了。
5: 怎么样，还能修吗？
4: 能，就费点劲呗。
5: 那您费劲给修修。
4: 行，

0: 漠，他们走草原了，这凭着他们就享福了啊！
1: 你不能少说两句啊！
0: 啊，这算怎么的事儿、
1: 啊？怎么了？啊？哥看着没事啊？
0: 没事，刚睡一个屋子了，还没事。
1: 就睡一个屋子咋的了？
0: 啊？那田青家里还有个翠翠，
1: 人家田青
0: 这刚出几个月就敢扔脑袋后头，
1: 不是？人家田青说了。人家说了，人家到了包头就把她送到婆婆家去了，
0: 那就更不咋地。
1: 怎么不咋地了？人家豆花多可怜呀、啊，人家田青救她，这也不为过呀、啊。
0: 反正看他俩都不怎么样。
1: 你看你这话说的，要是没有田青，咱们谁也逃不出这刘一刀的手掌心啊。现在咱们吃的、喝的、花的、用的，那不都是全是人家的吗？
0: 又不是他自己挣的。
1: 行。你瞧不上田青到包头，你们俩分道扬镳，各走东西，完了吗？
0: 你以为我愿意跟他一块儿？
1: 田青，把那个小不点放下，让满队背一会儿。
0: 你还没背了，
2: 慢点啊！小心。
3: 嗯，奶茶，
4: 哟，喝出来了。我这是在口外跟蒙族人学的。这奶茶你别说，这解渴又顶饿，还养人，这是好东西。家里还什么人啊？
5: 父母过世早，兄弟姐妹一个也没有，就我一个。
4: 哦，你还没成家呀、啊？
5: 我这大扒拉谁要啊？
4: 嗨，大扒拉怎么了？我看你这人挺帅气的，真的，就你这个型啊。我跟你粘个连鬓胡子再修一修，你甭说找一个女人，你后边跟一大串，你信不信？哎，你不信啊是不是？你说我是干什么的？哎，戏班的老板呢，化个妆那还不手到擒来呀、啊、怎么样，试试？
5: 试试，先跟我试试这个。
4: 行啊，咱们先把这个装上、哎、来走。哎，走。
5: 哎，
4: 嘿，成了、啊、
0: 这天可真闲闲，刚才还热呢，这一会儿真冷着。
1: 你就不能少说两句啊？哎，这跟咱山西可不一样啊，再往那边走啊，那叫是早穿皮袄午穿纱，抱着火盆吃西瓜呀。
6: 豆花，冷不冷？
2: 我不冷。
1: 还不冷？这脖子都缩到腔子里去。
6: 来，把这个穿上。
2: 没关系，你穿吧。
6: 大男人火力壮。
1: 来，
2: 谢谢啊。
6: 来，豆花，你啊，以后别跟我们客气了啊。
2: 谢谢。我想跟你们说个事儿。
6: 啊，啥事儿？
2: 我不叫豆花，我叫豆华，窦娥的窦。华贵的华，
1: 豆花，豆华不好听，叫豆花顺嘴。
2: 行，叫豆花就豆花吧。
0: 我爹说了，贱名好养。
2: 小心点下坡了啊！
6: 哎，
2: 嗯，
6: 慢段，慢点啊！
0: 哎，别问，
1: 慢点，
0: 别问
2: 点。
6: 哎，小心！哎哎哎，慢点，小心！

0: 谁？
1: 肯定是咱们山西同乡走西口庄稼汉子呗。
0: 哎，你做什么啊你？
2: 前辈，天马上就要冷了，你就当晚辈们给您建一座简单的坟吧。您若地下有知，
1: 你好好在
2: 就请安息。

0: 是黄鼬啊，扑闪扑。哎呀，这不会是我的从来没见过面的亲爹吧？
1: 我说行了，这善不善人啊？咱能不能走出去还不知道呢。
2: 走吧。走。
1: 这王楠，我该你背会儿了吧？你怎么这懒呢？你
3: 快点！
0: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3: 闪开！
4: 我问你，见过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吗？
0: 我们这儿天天都有人，不知道您说哪一天啊？
4: 昨天到的。
0: 昨天是有一帮人，有男有女，可一大早上他们就走了。
5: 大哥，这有人，快过去。
4: 不是，
6: 我问你，有没有看到一个道士打扮的算命先生在你这住过？
0: 倒是没有，这里倒是有个和尚，你们算命啊？
5: 大当家的，没有啊！
0: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我们全都搜遍了，哪儿也没有啊！
6: 大哥，天青一定不会在附近待很久，肯定是走远了。
4: 他就是跑到天边，我也要抓回他。
0: 咱们去哪儿抓去？
6: 大哥，咱不是在沙湖口碰见的天青吗？那么田青走西口的目的应该就是在包头，还有那个龚风仓，还有那个裘胖子，不也是在包头做生意的山西人吗？那田青肯定是去包头了。
4: 我一定要拿田青的脑袋祭奠风白柳。走，
0: 走，
6: 走。
0: 大哥，你看，
4: 少跟老子来这一套，这叫声东击西。
6: 他们肯定是走大路了。
4: 田青再傻，他也不会在这等死，他肯定是去了沙漠，留下这只鞋，想把我们往草原上引。天快黑了，他们进了沙漠，就等于自己找死。这几天弟兄们鞍马劳顿，都回去休息吧。我说，你辛苦一下山里豹子。
0: 大哥，你说什么事儿，尽管吩咐。
4: 你沿着草原到包头，一来是确定一下田青是否走出去了，二来是探明一下塞半仙的消息。如果三日之内见不到田青，那他就是死了。如果见到他，马上回来报告。
0: 明白。
6: 大哥，事儿是从我身上出的，还是我去吧。
4: 你手上有伤，这几天跟着我到处跑，跑了这么多路，很辛苦了，还是让山里豹子去吧。弟兄们，回山寨休息。
3: 将去去去去去。
7: 来，
8: 文佩，咱们歇一会儿吧，别把大个子累坏了。
9: 没关系，你还没有一只山羊重呢。
5: 哎，大个子，有你这么比喻的吗？啊，
9: 真的。要不你试试？
8: 你也别埋怨大个子，他不容易。大个子，放个下来，咱们歇一会儿。
9: 没事的，
5: 来歇会儿吧，歇会儿吧。好。
9: 哎，有，叔，你没事吧？
5: 叔，怎么说？
8: 看来我是走不出这草原了。
5: 叔，不可能的。
9: 哎呀，没关系。
8: 我这个地方疼得厉害。啊，
9: 没事，狗叔，真的没事。
8: 开始我觉得是逃的时候岔气儿了，现在看不是啊。一定是肝有病，得了要命的病了。
5: 叔，不可能的，你就是岔气了。
9: 您要是不行了，那背也要把你背出草地的。
5: 你说什么呢？

0: 叔，能给你揉揉？
1: 南瓜，
2: 慢点。
1: 我背会儿吧。
0: 没事，我能行。
2: 小心点，有点下坡了。
0: 要下坡了。
1: 等等，这地方好像咱来过。不对啊，
2: 这不刚摔跤那地儿吗？
0: 这不会是鬼打墙了吧？
3: 又鬼打墙！
0: 哎呀，这太阳马上就要下山了，这咱要是走不出去，那咱就陷在流沙里了。
3: 那这怎么办呢？
0: 包袱！
3: 包子！
2: 还走吧？
0: 哪儿走啊？
2: 走，
1: 小心点。等会儿，
2: 往那边看看。
0: 你的包袱。
2: 慢点。
4: 你们看，蒙古包，快走！走，
0: 小不点儿，你醒醒，小不点儿，
1: 小不点儿，
2: 小不点儿，
0: 都凉了。
2: 天哪！
0: 小不点儿，你醒醒，小不点儿，
1: 化脓了，
2: 都烂了，
0: 那咋办呀？
2: 小不点儿，你可挺住啊！
1: 把水给我。
3: 啥？
0: 小不点儿。
5: 水，
1: 把水给我，能给他洗伤口。
3: 不行，那可不行，咱就这点水，给他洗了，咱喝什么？
1: 现在救人要紧。
3: 不行，
2: 满队儿，
0: 满队儿，
1: 你拿来。
3: 不行吗？就这点水了，
1: 拿来。
3: 不行，
1: 你拿不拿？
3: 不行，我不给。
2: 满队儿，
3: 不给。我就喝点水。
1: 拿来。
3: 可不行，这喝的水啊，不
1: 拿来，拿来，
3: 不行。
1: 你知不知道救人要紧啊？
3: 你敢打人？

0: 叔叔刚吃了药，已经睡了，你放心吧。嗯、
1: 谢谢。谢谢，好，好，好。
2: 叔，眼睛在哪儿？
3: 我不知道，我们是分开走的。我真不知道啊！
2: 叔，叔，
4: 姑叔，姑叔，姑叔，你没事吧？快来人呐！来人呐！姑叔，姑叔，你没事吧？

0: 姐，你看，哎呀，哥走出来了。
1: 走。走吧，
0: 走吧，朵花，跟上，跟上，跟上。
2: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

0: 温杯都有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1: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3: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4: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抢到就是赚到。
5: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0: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3: 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4: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

0: 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
1: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2: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0: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抢不到就是赚到，
3: 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1: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4: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

0: 温杯都有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1: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3: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析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4: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抢到就是赚到。
5: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0: 厂家新品做宣传，高端保温壶免费送。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3: 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4: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

0: 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
1: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2: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的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免费领，不花一份冤枉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免费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免费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免费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1: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这个暖水瓶不花钱带回去一个体验，您没听错，是不花钱，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免费领一个了。
0: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这个保温壶免费送，不要钱，包邮到家，您没听错，是免费送，今天抢到就是赚到，
3: 不需要您花一分冤枉钱，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1: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暖水壶免费领，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4: 当舞台不再设限，以背景与山峦同屹立，

0: 你柔韧，与江河共分你；你呼吸，与森林同静谧；你收获，与田野共丰饶。你澄澈，与湖水相映着；你生命与草原共生长；你永恒与沙漠共辽阔；舞台有界，舞者有疆。
1: 有人在搞我们。
2: 如果徐江龙敢搞我们的店，我和他鱼死网破。
3: 在京海这个地方呢，是不会有人跟我高启强谈公平的。
4: 现场我打扫得很干净，他们什么都找不到。
5: 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几乎所有的案件受害人莫名其妙地跟人家私下和解。
6: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7: 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内鬼。
8: 枪走到最前，暂停你一切工作。
9: 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10: 这精彩的事还让众人都看。
11: 你他妈出卖我！
12: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的现实，总抢先一步萌芽。
1: 说了话，你们活不下去，我们也活不下去。
2: Arız çıplaklarını ki bir bahar güher. Nihayetli de. Hemisi ki de bu su kumasmaydı. Karısı bir bahar.
0: 河势下的狂歌，日夜不息雕琢山河。
3: 舞蹈现在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4: 现在割草全部收起来，牛秋天冬天吃。
0: 红叶是秋的绝唱，尽情挥洒，岁月浓墨。
5: 我们家客人躺在房间里，能看到白哈巴最美的风景。
0: 冰雪是冬的沉淀，静候万物破茧重生。
6: 中国这是我们四个理解中的一个家，我很喜欢这里，很温暖。
7: 新疆是个母亲湖嘛，但我

多人分不清阿勒泰和阿尔泰。阿勒泰是一本书，一座城，一部电视剧。阿尔泰是一道岭，一条脉，一片横跨四国的山河。阿尔泰山的秋天比新疆其他地方早来近一个月，短促而浓烈。山下的这座城，时间是用来浪费的，日子是用来享受的。山下还有个村，层林尽染，秋日金黄，来这里的人都有一颗滚烫的心。它的名字叫白哈巴，就在中哈边境线上。

0: Slum 几乎是整个百哈巴村起得最早的人。2024年夏天，他一个人从2000多公里外的内蒙古来到百哈巴，是想要和一个姑娘相伴。还有鸡蛋小菜。
1: 今天状态不佳，我没睡够。给我做好吃的，给我做好吃的。
2: 下来，早饭看一下来。往这边看一看。早餐吧。
1: 我要吃早餐，我饿得很。
2: 吃包子吧。
1: 谢谢你。
2: 不用客气。
1: 我亲爱的好兄弟。
0: 这个叫他好兄弟的姑娘，就是这间小院的主人格林。百哈巴土生土长的蒙古族图瓦人，
1: 他照顾得太好了。
0: 他去山外读过书，见识过城里的灯火，又回到了阿尔泰山。这里有他想要的生活。
1: 今天就两间房。
2: 订了两间房。
1: 对。收拾收拾，还得洗碗。
2: 先收拾餐厅，然后再去客房吧，是吧？客人下午来了。今天夏天吧，然后我们再开始联系的。是我主动找的他，他心地好，特别善良，我就喜欢这样善良的人在一起。
0: 两人9年前在大学校园就认识了，为了这迟来的告白，胡思愣抛开一切，奔向了阿尔泰山脚下。格林接受了他的告白。
2: 那是我第一份，就是跟我朋友一起创业，所以我不想把它放弃嘛，也是确实矛盾过，还是因为觉得她一个女孩真的太辛苦了，我们俩应该要一起努力。
0: 随着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的热播，这个藏在山里的小村也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2024年，村里的民宿悄然突破了100家。格林也借着这股热劲儿，贷款100万元，把家里的老院子拆了翻新，改成有一间餐厅和10间客房的民宿。100万3年得还清，对于一个小民宿来说，压力跟山似的压在肩上。
3: 第一年是有一个餐厅嘛，去年加了那个客房，客房好多东西都不会，然后也会哭。干啥都不会。
0: 格林家的竹街小院地处村里主街好位置上，

0: 但他拒绝将房子租给外来公司，坚持自己经营，从此再也没有懒觉可睡。
1: 好了。走啊！
2: 啊，走走
1: 走走。
3: 打包一个九三盒的啊，煎鸡蛋。啊，从那里来。
4: 哎，好，玩的开心。
3: 冬天过来玩真的很好玩的。不会冻死。等一下啊，我算一下，还有一个包尔萨克是吧？你这边我算一下，十八，好，谢谢你们喜欢。哎，六十七，十七。
0: 旺季的餐厅跟战场似的，客人一波接一波，点单的、催菜的、问路线的，格林忙得头都晕了。不过再忙再乱，服务不能差，做民宿拼的就是这份实在和热情。阿尔泰山的秋季旅游旺季集中在白露和寒露之间的一个月时间里，短暂的旅游旺季赚的钱得支撑一整年的开销。对格林和胡斯楞来说，最头疼的不是村里上百家民宿之间的抢客，而是自己不懂线上运营。现在客人都在手机上订房，可自家的小院很难引起客人的注意。
3: 我的房子卖得不行，我就跟他们学习一下。
5: 我感觉我们俩搞得又累的又没挣到钱。
6: 你现在流量转化很低，
7: 在这是吗？
8: 对，4.1的评分 ，PSI 才3.5几，排名都在100多之外，相当于就是正常人家不搜你的名字情况下，基本上是看不到的。
9: 找房子就不会出现我们家那个。
10: 然后呢？
8: 对对对，就是你翻好几篇你都翻不到你家。
10: 吃饭是两。
3: 我们都不会啊，
10: 喝酒，
11: 干嘛？
10: 这个就是流量。
3: 专业的过来。
12: 线上的话就是。把这些流量啊提起来，线下呢就是把服务啊，这个各方面都做好。
8: 对，
12: 这个卫生啊、干净啊，还有这个接触啊，还有这个那个。
8: 对，
12: 对，这个。
0: 生意有淡有旺，困难摆在眼前，俩人心里着急，可以明白，转型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
1: 游击左拐一直往前走，
0: 客人来了多介绍一些当地的玩法，饭菜给足分量，他们想把这份家庭式的温暖传下去。好饭不怕慢，这才是真正的民宿。
13: 要找几个人？两个。
3: 本来想给我挣钱让他过得好一点，结果我那干那个他们就更操心，就跟着。快来，这是小面
0: 想挣。格林是家中长女，自小就懂得照顾弟妹。父母是地道牧民，如今虽上了年纪，却全力支持女儿创业。
1: 好，祝你们玩得开心啊！
13: 好，
1: 拜拜拜拜
3: 拜拜。
0: 父母始终相信，只要脚踏实地，这片土地总会眷顾那些不肯辜负他的人。秋分时节，那人草原秋意最浓，格林把自己的创业路也延伸到了这里。他把家里的夏牧场改成牧家乐，让父亲帮忙接待客人。这里更是格林心中辽阔的家园。
3: 那个牛咋没放出去吃草啊？
14: 看家的牛，
15: 他妈妈出去了，晚上在境内吧，那个
3: 哦。
14: 他妈妈出去了。
16: 刚才有一只狗。

0: 怎么样，美不美？
1: 超美，
2: 超美。
3: 那个小溪旁边好好看哦，
4: 太美了。嗯，
5: 山脚下两汪碧水相映成趣，当地人称双湖，它好比格林家的后花园。古人说成双成对，总寓意着圆满与吉祥。
1: 超美，
4: 太美了。
0: 你要放心，
3: 走路
0: 跑到最密的地方。
5: 这是父母走了半辈子的转场路，如今成了父亲守望女儿的归途。他一趟又一趟的奔走，只盼多带一波客人，就能早点帮女儿还清贷款。晚上收工，一家人才算有了共享天伦之乐的时刻。
6: 其实我们虽然都是蒙族啊，但我们语言上，因为家里面都说的是瓜语，跟他的爸爸妈妈沟通的时候，格林崖中间要搭一个桥。
1: 对，你说的都对。亚马逊要开动
7: 了。
8: 我要吃饭，我要减肥。那婚礼的时候苗条
5: 村。思思愣想尽早融入这个家，这份迫切藏着对格林满满的在意，也藏着对这个家庭深深的归属。

0: 叛徒，像极了山里的河，看着是奔涌向前，实则要绕过多少弯，撞过多少石，
1: 今天
0: 才能找到自己的流向。
2: 今天明天都满的，
1: 今天是就推了三个，其他的都是续住。
2: 续住的？
1: 对。
2: 行，
1: 把三个房收修完了。
2: 没事，等我忙完了好好休息啊。嘿，现在的游客要求越来越高，服务要跟上，查东西要跟上，这样才能把房子卖得高一点。还
1: 高一可以换，每天打扫干净。
2: 对，不能砸了白哈巴的名声，对不对？
0: 格林明白，想拥有自己向往的那个家，就得先把眼前这个迎接客人的家打理好。
2: 十一长假很结束，我们又要忙婚礼的事情。等十一月份我们这边办完，十一月份可能
1: 又到内蒙古
2: 去。
1: 刚好到内蒙婚礼办完，我就带他们出去玩喽。
2: 北京天安门我也没去。
1: 你没去过啊？
2: 没去过呀，找一个合适的人再去啊，我一个人去那干啥？
1: 那我一个人去过好几回了。
2: 哎呀，你都不懂我。
1: 哎呀，我的妈呀！你不要看我，你自己干你自己的。一会儿我要检查工作，我的脚说了，他不要让我动。
2: 说话了是吧？
1: 对，他说话疼。好，快快干完。
2: 啊？
1: 快快干完，拉我一下。
0: 那些关于贷款的压力，关于线上排名的焦虑，都被此刻这触手可及的温暖冲淡了。当两个人决定

0: 一起把日子过下去时，那些再难走的路就不再是一个人的煎熬，而成了两个人共同奔赴的未来。
1: 我们家客人能躺在里面能看到，
2: 刚好看到雪景，
1: 最美的白沙坝最美的风景。
2: 宽厚，这个比较宽厚。
0: 秋色金黄，内心滚烫，

0: 从内蒙古草原千里赶来，他们跨过山河，把草原的风、奶酒的香，还有满满的祝福，都带到了格林面前。家从此成了一个家，格林的童话世界里，那个用爱搭建的小家又变大了一些。
1: 有希望的一对先生，进入我们的婚礼的礼堂。
0: 九年前他们在校园里擦肩而过，九年后他们在阿尔泰山下成了彼此的家。对格林来说，这个秋天他收获的不仅是一家民宿，还有那个愿意和他一起面对所有难处的人。对胡斯楞来说，他奔赴了2000多公里，终于在这个小院里找到了想要的那个家。而对这一家人来说，这个秋天最好的收成是孩子们在前面闯，父母在后面撑，一家人齐了心，日子就有了奋斗。
2: 婚礼完了以后，准备好好的大干一场。
3: 我觉得是我们日子会越过越好。
0: 四季轮回，金山为证。这对年轻人用他们的奔赴与扎根，相爱与劳作，在遥远的白哈巴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秋天想收获什么，春天你就要耕耘什么。金色秋天已经在眼前展开。新疆的秋短暂浓烈，一边是人间喜乐，一边是大地满苍。北疆秋色是金山碧水的诗意人生，南疆秋意则有戈壁绿洲的上天馈赠。昆仑山极寒雪水滋养，和拉玛干沙漠热风吹拂，冰与火的双重力量，在和田皮山县皮亚勒玛乡，这玛瑙一般珍贵的瀚海绿洲上，催生出多子多福的石榴。西晋著名文学家潘岳曾在《河阳亭前安石榴赋》中盛赞石榴：安石榴者，天下之奇树，九州之名果也。榨汁、入药、酿酒，和田人把每颗石榴都用到了极致。九月秋分已过，近三个月的丰收季正式拉开帷幕。对奈奈提阿伯拉一家来说，眼下正是一年最关键的时节，既要守好土地的馈赠，更要面对市场的考验。石榴种得好，更要卖得巧。这一颗颗火红的果实，便是他经营生计的生存之道。麦麦提阿普拉是小有名气的石榴种植户， 更是当地颇具眼光的石榴商人。

像一个抱团取暖的家庭，任凭风沙肆虐，也要努力向天生长。你会发现，不论多贫瘠的水土，都有不可思议的物产；无论多艰难的人生，都有笑逐颜开的时刻。天南地北的忙碌，都是为了这一刻的圆满。奔赴的爱，酿就生活的苦与甜。万语千言，终究抵不过手中这份沉甸甸的实在。四季新疆，秋实便是在最好的时节，兑现最深的承诺。

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

惧。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各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3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
0: 国庆假期，人们览自然风光，逛文博场馆，享受多彩假日，礼赞美好生活。
1: 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国庆档电影票房突破5亿元，各地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激发文旅消费新增量。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交通部门强服务保畅通。
1: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0: 我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从名山大川的生态保护到家门口环境的点滴改善，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2: 今天是国庆长假第3天，神州大地山河锦绣，游人如织。在武夷山国家公园1号风景道，国庆假期第2天便迎来客流高峰，生态研学、自然科普成为最受欢迎的体验项目。游客们沿着山间栈道漫步，看云雾在山谷间升腾聚散，听鸟鸣从密林深处传来。在江西上饶望仙谷，昔日废弃的矿区变身峡谷秘境，游人穿行崖谷间，领略生态转型之美。景区预测，这个国庆长假将接待中外游客20万人，是平时的约3倍。在湖北宜昌江豚湾，今年新出生的小江豚成为国庆假日的明星，吸引游人争相打卡。绵延25公里的滨江步道，不仅是外地游客的打卡地，也是本地居民的休闲场所。
3: 现在我们有空就喜欢到江边来散步，走在环保步道上呢，就像进入了一幅山水画，时不时的看见江豚在江面上嬉戏玩耍。生活在这儿，我们感觉真的很幸福。
2: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向往，从提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到指出生态环境。

0: 没有替代品，用之不绝，失之难存，不仅关系经济发展质量，而且攸关每个人的生活品质。再到强调，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一系列重要论述，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既要守护好名山大川，也要着力破解群众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推动生态权益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一重要论断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民立场，深刻回答了生态环境保护为了谁、依靠谁、成果由谁共享的根本问题，集中攻克群众身边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
0: 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从大江大河主动脉向群众房前屋后小微水体和街巷空间等毛细血管延伸。老百姓身边的水、气、噪声等污染成为专项行动要啃的硬骨头。碧水润民，城乡里那些曾经发黑发臭的内河正一条条变清变美。广东中山过去黑臭的綦江之冲，通过溯源控污修复滨水空间，昔日荒废的岸线成了文创休闲空间，成为市民游客国庆假期休闲的好去处。蓝天惠民，好空气让群众在家门口遇见蓝天与繁星。深圳西冲通过持续改善空气质量，让暗夜星空重新回到城市视野。这个假期，不少市民专程来这里露营，清新空气、澄澈夜色成为假日休闲新选择。宁静安民，噪声污染是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今年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明确，噪声治理不能只看分贝高低，更要看是不是真影响了居民生活。这个国庆假期，重庆解放碑商圈人流如织，多部门联合值守，重点管控商业噪声，督促商户落实降噪措施，既守护商圈活力，也守住居民安宁。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同比提升4.5个百分点，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目前，全国布设4000多个生环境自动监测站点，实现噪声污染源精细化管控，累计建成宁静小区3272个，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十五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更加注重环保为民，部署实施美丽蓝天、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美丽乡村等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推动治理重点向县城及农村延伸，让天更蓝、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2: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约占总产量的3/4。金秋时节，我国秋粮陆续成熟，国庆假期迎来大面积收获。我国秋粮从南到北分布广、品种多，主要包括中稻、晚稻、玉米、大豆和薯类等。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3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在新疆伊犁察布查尔县，当地重点推广玉米粒质高产精准调控技术，万亩示范田亩产从去年的1542.2公斤增加到1609.4公斤，刷新当地万亩高产记录。
3: 我们来近距离看一下这个玉米，包还可以看到连平常最容易缺粒的穗尖都长满了玉米粒，而且呢籽粒非常饱满，说明玉米灌浆充足，长势好。
4: 我今年种了4万亩地吧，今年的产量要比去年的高了100公斤。
2: 这几天东北地区大豆开始收获，长势良好。在黑龙江北大荒嫩北农场，930亩大豆高产攻关田，得益于集成增产技术落实到位，大豆成功扛住多雨自涝影响，实现

0: 市增产，单产突破540斤，同比增长17%。眼下长江流域中稻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当地加密巡田频次，加紧统防统治，目前防控面积超过8000万亩次。
1: 大家来看，我们的农技人员头上戴了一个神器，就是眼前的这个 AI 虫情识别眼镜。它搭载的这种 AI 图像识别技术呢，就可以给我们的稻田实时的做监测和把脉，和人的这种识别的这种效率相比，
2: 它是0.1秒。我们可能要数半天，包括稻飞虱的特性它都能识别出来。像这个稻子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0: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13.31亿元资金，重点支持秋粮抗逆防灾等喷施作业，促灌浆。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3: 国庆假期，天南地北，喜庆祥和，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享受假日时光，礼赞美好生活。
4: 金秋时节，山河锦绣，人们走出家门，走进绿水青山，感受自然之美，生态之美。新疆天山天池湖光如画，游人登高望远，穿行在云山林间，体验一日有四季的高山独特风光。国庆假期前两天，景区累计接待游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25%。青海湖景致壮阔，湛蓝的湖水与皑皑雪山相映成趣，大家或漫步湖畔拍照留念，或乘船游湖，尽情感受水天一色的秋日盛景。在黑龙江伊春，人们乘坐不久前开通的哈伊高铁，走进林海，饱览秋日美景。在广西桂林，象鼻山下，漓江岸边，游客在山水间唱响歌唱祖国，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5: 咱们小学课本当中，封面上就是咱们桂林山水，能够来到象鼻山，特别的高兴，看祖国大好山河，心中很澎湃，很激动，祝福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幸福。
4: 这个假期，文博游、非遗游持续升温。经过半年多的展陈提升，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号兵马俑坑展厅在这个国庆假期全新开放。假期前两天，景区共接待游客超11万人次。在北京园博园，第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正在举行，假期前两天超4万人次入园游览。在天津古文化街，丰富多彩的民俗演出轮番上演，京韵大鼓、天津石调婉转悠扬，传统舞狮、高跷杂技等表演喜庆热闹。山西平遥古城游人如织，针对假期大客流，当地推出智慧游览服务，全新上线 AI 讲解助理，游客可以边走边逛，随问随答，了解古城文化脉络和当地非遗民俗。重庆荣昌拓展文旅新场景，非遗大集上，游客不仅能观赏川剧变脸等民俗表演，还能亲手体验荣昌制陶、下部织造等传统技艺，感受文化魅力。在四川宜宾李庄古镇，人们品美食，参与非遗游园会。假期前两天，这里累计接待游客超13.4万人次。节日的夜晚，灯火璀璨，流光溢彩。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上千架无人机点亮城市夜空，组合成“我爱你中国”，送上对祖国最真挚的祝福。在福建龙岩长汀古城，巨型鳌鱼花灯缓缓巡游，承载着独占鳌头、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吸引游客驻足观赏。在吉林通化，文旅街区气氛热闹，各类文艺演出精彩纷呈。云南普洱茶马古城的露天市集烟火气十足，炭火烤干巴、彩色汤圆、罐罐风味小吃等特色美食吸引人们品尝。广东中山依托百年历史街区，开展民俺巡游、国风展演，50多米的长龙穿梭在古街巷道，舞姿灵动，气势昂扬，人们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欢度佳节。
0: 今年国庆假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贷款贴息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加快落地，叠加各地

0: 以特色消费补贴政策红利充分释放，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
1: 国庆假期，各地创新消费场景，让红利直达基层百姓。天津将流动的家电展搬到乡镇集市，乡亲们一边逛大集，一边试家电，在家门口享受到实打实的国补优惠。
2: 这儿啊，这不逛大集来了吗？我看这儿卖电器的，国补价最高补贴1500，所以我琢磨从这儿拉一个回家得了。
3: 线下市场人气火爆，线上订单同样迎来了大幅攀升。我现在就是在北京的一家电商平台自建的家电物流的仓储中心，网购的商品从这里分拣发出。国庆假期期间，这家电商平台的家电家居以旧换新的订单成交额同比增长了20%以上。
1: 国庆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国家政策的强力托举。就在前两天，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点燃11长假消费热情。在四川，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加速落地，金融机构加大消费信贷投放，叠加各大卖场促销活动，让多个家居家装市场人头攒动，不少消费者趁着国庆假期升级家装需求。
4: 这边有那个贷款贴息的一个优惠，很心动，可以每年省3000块钱的利息，确实很划算。
1: 各地也因地制宜打出促消费组合拳，辽宁创新推行双凭证票根经济模式，群众凭赛事、展会等凭证，可在全省25000家商户申领消费券。厦门在假期期间投放3000万消费券，策划800多场文商旅主题活动，活化侨批文化 IP， 打造沉浸式文旅新体验。重庆推出民俗巡游等特色活动，吸引大批游客，数百个离境退税商店和外币兑换点，大幅提升入境游客购物消费便利度。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5: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不断激发出文旅等消费市场的新增量。
1: 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已超2亿元的成绩暂列档期票房首位。今年已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超去年全年的8部。从年初到国庆档，国产电影一直占据市场绝对主力，目前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前5位的均为国产影片。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此外，截至9月底，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银幕总数已接近9.6万块，稳居世界第一。各地影院在向多元公共文化场所转型过程中，还进一步打开消费新空间。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在山西，电影《八仙》带动永乐宫、悬空寺、晋祠博物馆等景点成为国庆期间预订增长最快的景区。欢迎来龙餐馆拍摄取景地宁夏石嘴山市石探井文旅影视小镇，这几天单日接待游客人数达10000以上。青岛推出多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旅游专线，游客可一站式打卡电影取景地，品味美食，体验城市文化。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0: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0月3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
1: 今天，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

0: 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5010.9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34%。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等省。这几天，针对充电繁忙站点，各地增加移动充电设施，动态调配应急充电装备，协调开放两个服务区之间的涵洞，引导繁忙侧的用户到对侧空闲的充电桩充电，提升整体的补能效率。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针对假期旅游出行需求旺盛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在热门旅游线路增加运力投放，结合区域特色开通旅游专列。国庆节前新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西康高铁、哈一高铁和宜兴高铁都成为这个假期游客出游的新选择。旅客凭票根享受吃住行、购物、娱乐的全链条优惠。
1: 从咱们西安东过去到安康也就是45分钟，对我们来说出行特别方便，去体验一下美食，看一下美景。
0: 民航方面，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在高尔夫女子团体比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中国队在亚运会高尔夫球项目获得的首枚金牌。随后，中国队又夺得男子团体金牌。帆船帆板水翼帆板赛场，毕坤、李文琪分获该项目男女冠军。霹雳舞女子决赛，郭普战胜日本选手夺得冠军。在男子足球铜牌争夺战中，中国队同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战成2-2平，通过点球大战，中国队战胜对手，时隔28年再次夺得亚运会男子足球铜牌。昨晚进行的跆拳道比赛，马静月夺得女子49公斤级金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8点，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7金87银80铜的成绩位列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1至8月，全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朱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10月18号）至12月30号（含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昨天，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电力中卫电厂6号机组顺利通过168小时试运行，标志着宁夏腾格里沙格荒新能源大基地配套调风电源4台660兆瓦机组全容量投产。项目作为宁乡直流配套电源基地重要调风电源，有效平抑沙格荒地区新能源发电波动大、间歇性强的特点，大幅提升宁夏电力外送的稳定性。昨天，山东青岛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工程盾构掘进全部完工。隧道工程全长17.48公里，连接青岛市市北区与西海岸新区，双向6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预计2028年完工。记者从中国华电集团获悉，我国首个100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采用二氧化碳循环介质，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7万吨。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0: 60周年。
1: 中国驻朝鲜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金亨植出席招待会，并表示，中国人民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朝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推动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不断深化发展。中国驻奥地利使馆、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奥地利前总统、澳中友协主席菲舍尔、欧佩克秘书长盖斯等出席。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嘉宾们共同回顾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就，并期盼中德两国继续加深交流合作。
2: 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国际地位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德中两国的经济合作对双方都很重要。我祝愿中国国泰民安。
1: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中哈两国艺术家带来了精彩文艺表演，气氛热烈友好。
3: 我谨代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向全体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和最美好的祝愿。中国已成为先进技术领域的引领者，以及国际舞台上值得信赖的伙伴。哈萨克斯坦将发展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 中国驻坦桑尼亚使馆近日举办国庆招待会，各界来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并期待中坦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
2: 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四大全球倡议是各国应对共同挑战、寻求互利共赢的重要解决方案。没有和平就没有繁荣，我们将坚定致力于深化坦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造福两国人民。
1: 连日来，中国驻卡塔尔、阿曼、保加利亚、秘鲁、哥伦比亚、博茨瓦纳等国使馆也举办了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会嘉宾对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钦佩，对与中方合作前景充满美好期待。
4: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也门胡塞武装二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90多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二号称，当天拦截了多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此外，美国媒体二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沙特与也门政府军计划在未来数日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打击，但美国方面拒绝参与打击行动。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今天表示，调查显示，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试图实施恐怖袭击。他表示，事件的具体动机等仍在调查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号称，袭击者受极端思想影响，以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此外，据以色列媒体报道，驾驶舱冲突事件后，迪拜航空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受此影响，有约10000名以色列旅客滞留在迪拜等地。七国集团二号同意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美国方面称，曾向欧洲国家提出释放应急石油储备的要求。欧盟统计局二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欧元区9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8%，较8月的3.2%有所上升，达到2023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9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8.8%。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欧元区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并进一步向服务商品等传导，欧洲央行面临的加息压力将进一步增加。刚果金卫生部二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达8300例，死亡4018例。数据显示，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累计治愈2162例，病死率为48.4%。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0: 是谭德赛8月12号说，刚果金本轮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
1: 金秋时节，神州大地风景如画，森林湿地色彩斑斓。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锦绣神州的美丽生态图景。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持续引发新疆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团结奋进，实干拼搏，在新征程上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1: 天山南北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各族群众礼赞祖国，共庆华诞。
0: 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持续研练、补练、强练、拓练，加快打造现代化特色产业体系。
1: 泾河黑芝麻刷新全国单产记录。
0: 文化中国行带您走进乌拉波古城，探寻千年古城的历史脉络与文化内涵。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持续引发新疆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团结奋进，实干拼搏，在新征程上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2: 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人心，凝聚起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的磅礴力量。
3: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内心倍感振奋。新中国成立77年来，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党的政策暖人心，各族群众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4: 我们孙俪环境越来越好，文化活动多，孙俪现在没有土路了，我们农产品带出去也很方便。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家乡越来越好。
5: 基层医疗设施持续更新，就医服务不断优化，这是国家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生动体现。我会坚守护理岗位，守护好各族群众的健康。
2: 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广大干部群众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在田间地头秋粮收获有序推进，大型智能农机在田间作业，助力颗粒归仓，在生产车间项目一线，工人们加班加点冲刺年度目标任务。
6: 要以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新机制、新农人这五新理念发展林果产业，带动更多的乡土人才、乡村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7: 继续拓宽销售渠道，深耕线下的商超、批发市场，拓展电商、直播渠道，把本地辣椒产业做大做强。
8: 加快推进公路项目建设，持续开展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以交通建设服务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要我们坚定

0: 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团结奋进，实干笃行，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我们基层民警更要扛起责任，守护好辖区的平安，用心服务群众，用基层的点滴实干为国家再创辉煌出一份力。
2: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扎根雪域高原，履职尽责，守好我国对南亚开放的大通道，全力服务国家经济发展大局，
3: 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用心用情办好群众每一件诉求，以扎实的基层治理成效不断地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金秋十月，欢度国庆，新疆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文艺展演、非遗体验、文旅活动，各族群众和游客一同礼赞祖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呼图壁县第14届新疆曲子交流展演鸣锣开唱，来自全疆16支曲子代表队同台献艺。活动以呼图壁有戏为主题，老艺人与小演员同台演绎经典曲目，现场还设置曲子进校园、特色展销板块。
5: 听得特别过瘾，唱得特别好听，故事也接地气，这样的演出我们老百姓最爱看。
0: 第5届帕米尔之声音乐嘉年华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启幕，活动持续至10月10号。雪山草甸成了天然舞台，配套特色市集，带动文旅消费。
6: 这次国庆节专门来新疆，这个现场呀非常热闹，也非常的治愈。这是我人生中一次特别的旅行，我希望自己还能够再来。
0: 舒阜县在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启动民族乐器制作非遗传承系列活动，以非遗匠心献礼华诞。阿赫齐县同步开启民族体育赛事与非遗展演，马纳斯史诗弹唱精彩上演，文旅融合丰富群众假日生活。
7: 以各省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0: 阿勒泰将军山滑雪场举办国庆主题活动，现场展播时代楷模事迹，各族群众与游客齐声高唱歌唱祖国，用嘹亮歌声礼赞华诞，
8: 特别有意义。正是无数榜样的坚守付出，才有了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在阿勒泰歌唱祖国，衷心祝福祖国母亲生日快乐，国泰民安。
9: 国庆假期，南疆各地文旅市场热度攀升，厚重的丝路人文、壮阔的大漠风光吸引八方游客前来打卡体验。
0: 喀什地区文旅活动亮点纷呈，喀什莱宁国际机场上演歌舞快闪，以热情演绎比喻八方游客，为落地游客送上丝路迎宾礼。喀什古城开城仪式热闹非凡，街巷间非遗展演、夜间巡游轮番登场，景区依托 AI 智慧导览优化游览体验。沙车县老城景区里，12木卡姆悠扬奏响，喀赞其街巷美食、文创产品琳琅满目，老茶馆成为游客感受民俗慢生活的打卡地。麦盖提县塔克拉玛干北纬39度沙漠景区人气高涨，骑骆驼、沙漠越野等项目备受青睐，游客纵情沙海，尽享大漠风光，
10: 非常刺激，值得体验，我觉得很值，很超值，
11: 感觉挺好的。这两年新疆旅游业的发展也是非常迅速吧，整个旅游体验我觉得也是一直在提升。
0: 阿克苏地区旅游市场同样活力十足，科平县红沙漠景区举办第5届骆驼文化旅游季，舞剧、赛驼、美食品鉴、文创展销活动接连上演，让游客深度体验驼乡民俗魅力。库车市依托库车王府、热斯坦历史文化街区，充分展示龟兹文化独特魅力，丰富的街区业态持续引流，国庆首日游客量同比增长10%左右。
12: 非常喜欢这个城市，是一个多彩的城市，在这边待得非常的舒服，市的人也非常的热情。
13: 这个库车王府我们觉得很有历史感，今天也跟库车王妃合影了，觉得很荣幸，很开心。
4: 77载砥砺奋进，77载山河巨变，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大家对祖国的深情祝福，感受这些心愿背后向上的精气神和向前的冲劲儿。
14: 您感觉这几年身边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15: 最大的变化就是

0: 我们退休以后，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我们姐妹一块去结伴旅游，到哪都特别方便，祖国越来越强大，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越来越幸福。
1: 我在新疆。

0: 也很多了，然后经济发展特别快，也证明新疆发展也越来越好。祖国给老百姓带来很多好处，我希望祖国发展越来越好。
1: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我将坚决扛起职责使命，扎实做好守边护边各项工作。
2: 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3: 立足丰富煤炭资源优势，准通经济技术开发区加快研炼补炼强炼拓炼，推动传统能源清洁化、新兴产业规模化、产业集群高端化，构建现代化特色产业体系。
4: 准东区域拥有全国最大的整装煤田，预测储量达3900亿吨，但碱金属含量偏高，制约着煤炭规模化深加工利用。围绕这一产业痛点，今年开发区联合企业、科研机构联合攻坚，成功突破高碱煤利用关键技术，并在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规模化落地，气化装置稳定运行。
5: 我们联合中科院开发的常压负氧循环硫化床技术国际领先，不仅让生产成本每吨降低好几百，每年还能减碳15.7万吨。
4: 以科技创新撬动产业迭代，准东开发区已培育形成现代煤化工、硅铝新材料两大千亿级产业集群，煤炭清洁利用、煤电、新能源三个百亿级产业协同壮大，园区集聚各类市场主体3400多家。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河西新疆新能源有限公司中石化准东6号站项目的施工现场。太阳能叠式光热裂解水制氢，年产2万吨，一些项目呢在这里正式破土动工了。在明年的这个时候呢，建起呢年产666吨的绿色制氢规模的工厂。
4: 项目采用国内领先的高温常压光热制氢工艺，制取每公斤纯氢仅耗电22千瓦时，对比传统电解水制氢，生产成本可以从每公斤30元降低到约12元。投产后将联动区域上下游企业，打通绿氢就地消纳产业链条。
7: 未来的目标围绕厦门外运煤化工2氧化碳再利用，利用我们的氢做绿色甲醇、绿色成品油，在整个准东的化工里面进行灰氢的替代。
4: 面向15/5，准东开发区谋划7000亿元煤化工领域投资，加快落地140亿立方米煤制气、600万吨煤制油、560万吨煤制烯烃等一批重大项目，持续提升服务国家能源安全保障能力。10月2号，一列满载1500吨棉籽的货运列车从昌吉站驶出，开往湖南岳阳北站，标志着新疆至湖南方向农产品循环运输线路开通运行，两地间实现农产品双向对开运输。列车采用新型顶开门通风集装箱，适配棉籽散料顶部灌装作业，箱体搭载通风散热系统，可以解决长途运输中货物发热、变质、损耗等难题。
8: 以前北粮南运正常运输要12到14天，现在点对点循环运输全程只要6到7天，时效缩短了50%。
4: 为保障班列顺利开行，铁路部门提前摸排湖南与新疆两地间货源分布和流向特征，利用湖南至新疆方向列车卸货后的空箱装运货物，实现农产品运输重去重回。目前新疆已开通棉花和棉纺织品图定班列线路8条，直达上海、广州、武汉等地。今年截至9月底，江棉外运量达到120.1万吨，同比增长2.1倍。日前，金河县托里镇查干木尔根村黑芝麻迎来丰收。经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及江西省农业科学院作物专家组实地实收测产，当地推广种植的黑芝麻新品种干黑芝618亩产达207公斤，较全国芝麻现有最高单产高出近60公斤，刷新全国黑芝麻实收单产最高纪录。
9: 都说这个黑芝麻没有白芝麻产量高，通过这次实地种植，看到黑芝麻的产量跟白芝麻相差不多，而且黑芝麻的经济价值高，我们打算明年规模大一点。
4: 除了采用2种，今年当地还推广黑芝麻全程机械化种植，配套专用农机，实现种管收一体化作业，减少收获损耗，并依托膜下滴灌与精准水肥调控技术等科学田管技术，进一步提升了黑芝麻种植标准化水平。
10: 这次在新疆金河大面积示范的基收黑芝麻品种干黑芝618，一般的话芝麻在我们江西以及我们的长江流域普遍的高产记录都是在100到150之间，很少有突破150公斤的

0: 新疆实现200公斤以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观的一个结果。
1: 跨越2500公里，一对来自重庆的医者夫妻接续投身哈密医疗帮扶，全是重庆对口援疆的深厚情谊。
2: 国庆假期，重庆援疆医生尤瑜与往常一样坚守在哈密市中心医院临床一线。作为重庆市第12批援疆医疗人才，今年5月，尤瑜主动请缨奔赴哈密，接续开启对口医疗帮扶工作。尤瑜的援疆之路源于妻子的援疆初心与亲身见闻。此前，妻子袁静贤曾在哈密开展医疗帮扶，深切了解到当地特有病种多、微创医疗技术薄弱、基层群众就医需求迫切的现状。
3: 他是肝胆外科的，这边有什么肝包虫病哦，而且就是好多就是包括科研方面的呀、教学方面的呀，哎，都还有好多事情可以做哟。
2: 在妻子的分享与感召下，尤瑜毅然报名援疆。入疆4个多月来，他全身心投入临床救治与学科建设，累计完成各类高难度肝胆外科手术30多台。针对哈密地区高发的地域性疾病，他大胆突破，创新术式，成功开展哈密首例超细胆道镜经胆囊管胆道探查取石术，术式创伤小，恢复快，可以大幅减轻患者病痛与就医负担。
4: 有一个病例我印象很深，那是一位哈萨克族的大姐，术后1周就出院了。她出院时拉着我们的手说：“谢谢重庆医生。”那一刻我真的是觉得跑这么远来援疆也是很值得的一件事情。
2: 妻子袁静贤返渝后，持续通过远程会诊、线上随访，帮助哈密患者延续援疆温情。尤瑜则在哈密通过术中带教、病例研讨、技术授课等方式推广先进微创诊疗理念。夫妻俩接续奉献，成为重庆对口医疗援疆的温暖力量。
5: 新疆各地依托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模式推出多元促消费活动，假日市场供给充足，人气高涨，全方位激活内需潜力。
2: 节日期间，全疆家电数码品质消费持续升温，伊犁、乌苏等地叠加家电以旧换新、手机购新专项补贴，多重优惠直达消费者。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疆家电3C 类消费涨幅显著，群众消费加速向绿色、智能、高品质升级，换新消费红利持续释放。
6: 两家前就是5000多的洗衣机呢，现在就是优惠价2995块钱，我又买了热水器啊，特别高兴。
7: 我们活动价再叠加我们的国家补贴，双重补贴综合力度能达到35%以上。1到8月销售需要去年同期增长50%以上，消费者会选择节能绿色、科技 AI 智慧的一些家电。
2: 大宗消费、特色消费同步发力，新源县花卉市场购销火热，鲜花绿植装点佳节，成为节日消费新风尚。和田县举办房交会，落实专项购房补贴、契税减免、房企叠加让利，降低群众购房成本。各地商圈新场景、新业态集中亮相，点亮假日消费市场。喀什将来广场全新开业，大批南疆首店落地，夜间演艺、烟花秀、抽奖惠民活动轮番上演。策勒、英吉沙等县域市场货风价稳，商超、农贸市场备货充足，满减促销、消费券发放等活动持续拉动民生消费升温。书香润佳节，这两天全疆各地书店、图书馆、文博场馆推出丰富文化活动，不少市民选择书香过节，在阅读文化体验中欢度国庆。在乌鲁木齐新华国际图书城阅览区，市民静心阅读，书店配套麦秆画、香囊制作等非遗手作体验，把阅读与传统技艺相结合，让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8: 读书的人还挺多的，书店的环境是挺好的，而且书也很多。
9: 这个假期在书店看书、做非遗手工特别充实，特别有趣，不仅增长了知识，还收获了自己的手工作品。
2: 和田地区图书馆开展与国同庆、与书同行系列活动，馆内播放国风动画影片，同步推出线上音视频征集、流动图书巡展等活动，打造优质阅读空间。
10: 我喜欢读书，阅读能够丰富知识。国庆假期，我带着孩子一起来读书，很有意思。
2: 亳州举办国庆书画摄影作品展，持续到10月底。图书馆举办小石榴童诗会，融合共读故事、手工制作、美育创意等体验。国庆期间，全疆各级公共图书馆、城市书房、图书馆社区分馆、农家书屋将持续开放，部分场馆延长服务时段。
1: 轮台东门送君去，

0: 叙事雪满天山路。乌拉坡古城被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唐代轮台遗址。今天的文化中国行就带您走进这里，探寻千年古城的历史脉络与文化内涵。
1: 国庆假期，乌拉坡古城景区迎来客流高峰，秋瓷乐舞、红歌合唱等节目轮番登场。
2: 既能看歌舞表演，也能欣赏书画，能进古城看到展览，感觉特别有意义。
1: 乌拉坡古城是唐至元时期的一个重要城址，也是乌鲁木齐市现存时代最早、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古城。在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城平面呈方形，南北长550米，东西宽450米，总面积约25.5万平方米。作为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乌拉坡古城考古发掘工作在2025年7月启动，新出土893件文物，包括建筑部件和本地烧制的陶制品等。新发现东城东门、东城西门、西城东门三处城门，还发现了完整的护城河以及60多处灰坑、2处窑址以及1处大型高台基址。碳十四测年显示，古城从唐代始建，历经宋、元、明、清持续使用。
3: 现在我们身后呢，就是乌拉伯古城南子城的城墙。突出于城墙外的一系列的高的墩台呢，就是马面了。每2个马面的距离呢为60米，刚好符合当时的冷兵器时代弓箭的一个射程范围，也足以证明古城呢是历代中央政权有效治理新疆的历史实证。
4: 参观完这里，我知道了这个古城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这充分说明新疆自古以来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一定要守护好这份文化遗产。
5: 近日，经自治区党委网信办审核推荐，新疆西岩人工智能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西岩大模型正式通过中央网信办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深度合成服务算法备案，成为新疆首个完成国家双备案的政务本体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
1: 新岩大模型以政务本体体系为核心，专门吃透了新疆本地的政策法规和办事流程。它既懂政务，又懂新疆。简单来说，普通大模型像个杂家，啥都懂一点，但你要问他具体怎么办事儿，他可能就说不准了。而新岩更像在新疆政务大厅里干了多年的老员工，老百姓用大白话说需求，他一听就明白你要办啥，该准备哪些材料，去哪个窗口，一步到位给你指清楚。在面向政府层面，它又能围绕基层治理、产业数字化等场景，辅助数据分析和研判。政务数据涉及大量公民隐私与公共敏感信息，不能简单上云就完事儿。双备案的通过，意味着该模型在技术架构、数据安全、内容治理等环节均符合国家相关管理规定，可合法应用于政务、教育、医疗等领域。
6: 依据于新疆的这个办事流程、办事法规呢，进行可以审计和可以这个追溯。在安全方面呢，会把这个数据呢，我们坚持就是本地部署、本地训练，然后这个数据呢，就是保持在本地且不出狱。
1: 依托资源政策优势，新疆深度融入国家东数西算工程布局，乌鲁木齐、昌吉、克拉玛依、哈密四大算力集群建设加速推进，各大智算中心陆续投产运行。今年上半年，全疆数字产业营业收入达244.1亿元，同比增长7%，产业规模稳步扩容，发展质效持续提升。新疆软件园、克拉玛依云计算产业园等重点产业园区集聚赋能效应持续释放，一批软件开发、知识产权服务、人工智能创新企业加速成长，推动更多像新岩大模型这样的本地创新成果落地应用。
0: 随着供暖季临近，各地供热保障单位及时做好供暖保障等各项工作，确保群众温暖过冬。
1: 从本月10号开始，乌鲁木齐市全面进入供暖季。今年乌鲁木齐市提前部署，各供热企业已完成管网检修、老旧管网改造、换热站设备保养等冬病夏治工作，全面进入冷态运行。
7: 对供热系统的承压能力、管网密闭性及整体运行状态进行全面检测，确保正式供暖后，供热管网实现平稳、连续、可靠运行。
1: 塔城地区陆续启动锅炉点火烘炉工作，各供热企业依托数字化智能管理系统，实现了供热全过程精细化、智能化管控。随着气温降低，阿勒泰地区清河县、布尔津县、吉木乃县陆续启动冬季集中供暖。
8: 结合当前早晚温差较大的实际情况，供热公司提前启动2026至2027年供暖任务。当前锅炉和换热站设备正在逐步提升负荷和供热参数。
1: 电力系统开展专项行动，对全江2140个供热站点开展用电安全全覆盖排查。在昌吉市，电力工作人员正对供热企业变压器、高低压配电柜等核心用电设备逐项开展安全体检，重点排查线路老化、设备过热、应急电源切换故障等安全隐患。
9: 供暖季负荷波动大，我们提前摸清用电需求，做好用电保障的工作，一旦出现突发情况，我们可以快速响应抢修，保障供热设备不停电。
5: 杰克森艾里胡达伊别勒干将草原图景融入传统皮画中，让千年岩画在皮革之上重焕光彩。
10: 大家好，我叫杰克森艾里胡达伊别勒干，我是引领是世纪批画艺术可以传承人。我从小就在草原长大，耳濡目染接触到草原文化，看着家里长辈做传统皮具，我特别喜欢皮革上的手工艺术，也对山里那些古老的岩画很感兴趣。为了把草原岩画最原本的样子还原出来，这十多年我经常徒步跑到泽克泰北山中央山北山岩的大山里面，找到那些古老的岩画，灵动的羚羊、奔跑的骏马，还有古人打猎生活的画面，我都会拍下来，亲手临摹，好好整理保存，日积月累，我积攒了大量岩画素材。我也一直在琢磨怎么把壁画做出新的花样，就是想用我们年轻人的方法，让山水千年的岩画和传统皮画做出大山，让更多人看见了解。
0: 下面请看简讯。
1: 近日，新疆鹤牛牛肉、新疆鹤牛灭菌乳、新疆鹤牛发酵乳三项团体标准顺利通过江内外审定。新疆鹤牛是新中国成立后自主育成的首个乳肉兼用牛品种，也是伊犁畜牧业的标志性当家品种。通过审定，标志着新疆鹤牛特色产业从此有标可依、有规可循，为质量管控、品牌培育、市场规范化发展筑牢标准根基。
11: 天赋新疆地标之美，新疆地理标志品牌推广赛决赛在乌鲁木齐举行，36件作品入围，涵盖林果、畜牧、粮油、中药材、特色加工等多个门类。目前新疆累计获批地理标志219个，其中地理标志产品119个，以地理标志注册的证明集体商标100件。
1: 今年一至九月，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突破7000列，口岸过货量超1200万吨。今年以来，新疆外贸进出口需求旺盛，为中欧中亚班列运输提供了较好机遇。中亚、欧洲市场需求稳步增加，带动国内多地开行中欧中亚班列数量增多。10月2号，2026新疆塔城裕民十六子富裕民间杯第二届全江足球邀请赛在裕民县开赛，来自全江各地州的21支代表队参赛。赛事设置18家超级组、35家中年组、45家老年组三大组别，覆盖不同年龄段足球爱好者。
12: 眼下正是候鸟南飞的时节，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迎来了大批南迁候鸟，它们将在此停歇积蓄能量后继续南迁。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位于世界候鸟迁徙3号线上，是世界候鸟重要栖息地和繁殖地。这里水域辽阔，水草丰茂，食物充足，生态环境优越。
5: 节日里，天山南北流光溢彩，新疆各地以璀璨灯火缤纷活动，礼赞盛世华诞。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世界最长的环沙漠绿色生态屏障如同一条绿围脖牢牢锁住流沙。不过锁边固沙只是治沙工作的起点。这个十一，麦盖提县试种的耐盐碱绿豆新品种迎来丰收，当地成功探索出冬小麦加绿豆一年两熟种植新模式，持续走出一条治沙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相融共生的新路子。
1: 眼下麦盖提麦后复播绿豆示范田迎来丰收，亩产达到266.8公斤，刷新新疆复播绿豆大面积示范田高产记录。
2: 今年在专家的指导下，我们种植的是绿豆，对小麦的产量有所提升的。明年我们打算继续推广，扩大面积种植。
1: 麦盖提县盐碱土地分布范围广，过去冬小麦收割完成后，土地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今年当地试点推广麦后复播耐盐碱绿豆示范种植，绿豆凭借耕牛菌的固碳特性，既多收获一茬经济作物，又能改良培肥盐碱耕地，实现一地双收，用地养地相结合。
3: 那么通过这个绿豆种植收一茬豆，而且对我们这个耕地的后续的可持续发展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1: 绿豆能够在盐碱地上扎根分产，背后是当地先固沙后养地的治沙思路。而这套思路源自麦盖提县在2.17万亩荒漠改良土地上开展的以粮固沙试验。
4: 受光合作用了。
1: 种植户魏新鹏今年承包了2000亩荒漠改良地，全部用来播种小麦。虽说荒漠改良地免去了地租成本，但沙质土壤保水保肥能力差，省下的地租几乎全部投入到了土地养护当中。亩均成本高达1300多元，然而望着眼前成片金黄的麦穗，魏新鹏的心底依旧满是欣慰。
4: 很不错了呀，第一年种能出，不管收100也好，200也好，它能收上就很不错了。
1: 2025年10月，麦盖提2.17万亩荒漠改良地头一回种上了冬小麦。平波低灌的高产区，小麦亩产405公斤，纯收入每亩不到70元；而低产区亩产只有103公斤，每亩亏损超过850元。有人不禁要问：在沙土地上种粮，到底图什么？在麦盖提县防沙治沙中心党支部书记殷红海看来，这片麦田的意义不在产量，而在耕。
5: 你看，你看，它就等于说把这个沙固住了。你看，这个小根都带个土球，就跟爪子一样，它直接就把所有的土固住。你看这些土，这就是小麦的根系。徐哥。
1: 魏新鹏的2000亩地里有一半套种了棉花，秋天秸秆回田，地力养住了，明年这块地就不是这个产量了。
5: 会改善土壤的结构，那有可能过上5、6年、7、8年，它就是优质的土地。
1: 麦盖提县北东南三面环沙，平均年降水量不足50毫米，蒸发量却是降水量的好几十倍。2021年之前，全县90%的面积被沙漠覆盖，县城离沙漠最近处不足5公里。每年沙尘天气超过150天。
6: 我们家有30亩的田，去年的时候苗子出来的时候，大棚全部那个干死了。
1: 从2012年起，当地启动100万亩防风固沙生态林建设工程。十多年间，全县300多万人次参与，种下2.6亿棵树，累计治沙117.6万亩。到2024年，122公里锁边带种。

0: 终于建成，杀进人退的被动局面总算翻了过来。但殷红海说，锁边只是第一步，远没到万事大吉的时候，一场强沙尘暴就可能在这条绿围脖最薄的地方撕开一道口子。
1: 这一块最窄的是将近2公里，绿围脖的加厚加密啊，就是在这一块，就是在实践中啊，在摸索中，我们会要在这段形成一个产业带。
0: 想要在绿围脖最薄的地方形成一个产业带并不容易。刘金亮所在的合作社去年春天就第一次在这里试种了酸枣，
2: 一夜之间刮完了500万，当时投资的全部包括防风网呀全部刮飞了。
0: 5000亩地3500亩全军覆没，
1: 连续刮了18场风，其中有3场风是最大毁灭性，整个把所有的这个红枣全部掩埋。
0: 外围的乔木防护林不是没种，但刚栽下还没长出来，挡不住贴着地面走的流沙。
1: 固沙的模式没有完善好，这个没有一些这个植被来这个来有效的这个来固沙，就像呢我们草本植物有来固沙，没有的情况下，这沙子都会往一侧吹，越埋越高，越埋越高。
0: 专家组开出的方子就3个字：先固沙。
2: 专家说，你们先种，把小麦种上，以草方格的这个形式种出来以后，把沙子先固住。7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移栽这个红枣苗。今年开春，我们就开始播的干草。
1: 3天、4天、5天过后，它的叶片没有脱落，没有干枯，哎，有那种非常嫩的那个叶子出现。那时候我们看到了希望。
0: 有了希望，步子就快了。去年合作社移栽了9万多株酸枣苗，今年4月又移植了13万株，现在他们自己育苗，大棚里还有30万株。
1: 不能违背了我们防沙治沙以往传承下来的这种固沙的模式，最终我们是成功了，成活率一下达到85%。
0: 如今麦盖提和全疆21个重点县市一道，治沙重点已经从锁边转向了扩边增绿，提质增效。但扩边增绿最大的制约是水，为此麦盖提县从去年酸枣苗被风沙吞没的失败中汲取教训，摸索出一条先固沙后增收的路子。这条路径正在锁沙最薄弱的地带加速验证。
1: 你看现在这个是这个酸枣它也是重要的，具有补血，它还治疗失眠，我们可以到明年进行加签。
0: 在这块试验田上，甘草和酸枣套种在一起，甘草的茎把沙子牢牢固定住，形成风沙吹不动的地面铠甲。
1: 所谓的沙结皮，这个沙结皮对来说防风固沙这是尤为重要的。如果我们到沙丘上，你不一定能发现，它风沙在吹着，在一直移动，它永远形成不了。你这样吹，根本吹不动沙子，就是把下面的沙子固死。
0: 而酸枣将来嫁接成红枣，根系会扎得更深，一年只需浇3到5次水，耗水量不到小麦的一半。
2: 根系特别发达，你上面长1米，下面可以长到1米5。苗期养一年，然后第二年我们就开始嫁接。当年嫁接的话，这个上面可能稀稀拉拉的挂一点红枣，但是3年以后，亩产可以到200-300公斤了就，经济效益也能在2000多。
0: 麦子固沙，红枣节水，这还只是麦盖提沙产业的一角。
1: 目前的林区内啊是50万亩的生态林，我们也通过这个梭梭还有红柳嫁接种了8.5万亩的这个肉苁蓉大果沙枣，这个我们每年可能也是采上这个将近400-500吨。同时我们现在也开展了一些这个文冠果的种植，通过这个引林养林这种方式反哺防沙治沙。
0: 在麦盖提县，从锁边到扩边增绿，更大的绿色账本正在往生里写。第一道122公里锁边带的薄弱区正在补强，今年又启动了第二道57.3万亩锁边工程，到2030年，第三道115公里锁边带也将建成。
1: 通过这个第一道有效的防线，有效的保护我们绿洲，同时我们形成第二道防线。今年我们计划是沿的这个路两侧先完成各50米的林带，要完成4.6万亩生物治沙，科学规划一张蓝图绘到底。
3: 十四五以来，新疆完成三北工程任务超过6000万亩，治理沙化土地超过3000万亩，沙生经济作物面积

达到1083万亩，每一亩都是人踩进沙里一棵苗一棵苗种出来的。但治沙从来没有打完收工这回事儿，剩下的硬骨头一个比一个难啃。正因如此，麦盖提的探索才更有意义，把根扎进沙里，把地力养起来，把产业带出来，一步接一步，一代接一代，让这片土地自己长出希望。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再见。

0: 次发送，看似平常，却可能藏着隐患。保密防线往往毁在不经意间。
1: 保密不是口号，是每个公民的日常责任。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2: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3: 还有公勺呢，
4: 用公勺公筷
3: 让健康常在。

现你一直做的都是对的，坚持下去，如果有机会的话多照顾一下小鱼和头头。我说的是如果有可能的话。

0: 乐清，你不如把我也一起抓进去吧，好让我们一家人在里面团圆。
1: 小月，你妈妈现在醒了，你的担子更重了，日后你妈妈和豆豆都需要你的照顾，你要学会坚强。

0: 我叫孟德海，今年61岁，曾任京海市公安局局长、京海市清华区区委书记，现任京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首先，我向组织保证，我个人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的贿赂。但由于我长时间缺乏对家人的关心，也过于信任杨建作为一名党员的觉悟，因此没能及时发现问题，没有约束和纠正家人的行为，这才让杨建一步步滑向犯罪的深渊。我误以为只要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后辈就不会走弯路，但我错了。思想的阵地一刻也不能放松，作为领导干部更要加倍注重对家人的监督。杨建走到今天这一步，是他咎由自取，也是我失察的结果。我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我愿意配合组织调查杨建的所有情况，也愿意接受组织对我个人的任何处分。
1: 应该是2011年，我哥找到我，
2: 说名字，
3: 哦，杨建，杨建找到我，他让我成立一个，就是可以承包电力工程的公司，说让我当法人，我所有接的工程都是杨建通过供电局那边给我找的，第二年就接到了一个大工程，但是那工程还要招标，我问过杨建，杨建说不用管，让我直接去。有一家公司呢，知道我跟杨建这有关系，人就主动退出了。另外一家一直没退出，我就去找了这个老板，没想到这老板油盐不进，我手底下的人动手了。

0: 给老板打成重伤了。当时我当时也挺害怕的，我就问杨建怎么办。杨建跟我说没事儿，他能摆平。
1: 杨建来找我，给了我10万块钱让我帮忙，许诺事成之后再给我10万块，我不冲钱，冲的是朋友这么多年生死交情，就帮他们把案子给消了。
2: 你最近跟强盛集团有什么联系？
3: 前一阵儿杨建带唐小龙来找我，让我给一个服务员家里停电，说是让那个服务员放什么卡片，他家老人有糖尿病，胰岛素放冰箱里最怕停电。
4: 一些犯罪分子为了拉拢腐蚀领导干部，手段可以说无所不为。如果领导干部作风刚正，那么就会对其家人下手，先腐蚀其亲属，再将领导干部拉下水。杨建的下场有其自身原因，也是高启强不断腐蚀的结果，可以说是高启强造成的京海百姓用电难、企业用电贵的局面。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满足他对权力的渴望，一个人的贪婪却造成了无数人的悲剧。我无法想象安心此时的心情，不知道他该如何面对孟德海和孟玉。他对孟玉青梅竹马，或许以后只能形同陌路。他为京海付出了太多，我们能做的只有坚持扫黑除恶常态化，让英雄不再孤独的战斗。
5: 你算吧，
6: 站着站着的，挨骂心里还踏实点。
5: 我骂你干什么呀？你再说了，骂你有用吗？
6: 骂吧，把所有的恨都骂出来。
5: 我恨你的事情多了去了，安心。那个时候你在这个亭子里面非要跟我分开，其实那天晚上我一回家我就想明白了，你说的都是假话吧。但是我心里就想，行，我就非得活出个样子来给你看，我就非得要活得特别特别幸福才行。结果呢，这些年我经常下了班一个人就到这儿来，我就在这儿坐着，就在这儿。有一次我也想到这个亭子里面自己静一静，哎，我一过来就看到有一个人躺在这儿，我走近一看睡着了，没想到那个人竟然是你。后来我也不是碰到过你一次，有时候我就经常在想，你说如果当初咱们两个人不说这些，哪有那么多如果呀。我今天过来就是想告诉你，不要离开静海了。
6: 去哪里？
5: 北京。医生说了，我妈那病还是要去北京的大医院看一看才行。
6: 明天走。几点的航班我送你。
5: 不用了谢谢，我都安排好了。
6: 这个带上。
5: 这是什么？
6: 钱吗？穷家富路的，又要看病，又要照顾孩子，要吃要住，哪里都需要用钱。我一个人也花不了，拿着吧。
5: 你就光给我一张卡，也不跟我说密码多少，你这有没有诚意啊你？
6: 你生日。

0: 用，你哪里把我有钱？
1: 我真有钱，我用不着你给我。我今天来就是想好好的跟你道个别。在京海继续做一名好警察，照顾好自己，注意安全。

0: 这是杨建和电力实业公司相关人员交代的问题。涉案人员还有充当他们背后保护伞的领导干部，加起来一共是67人，全部到案。
1: 和高启祥相关的有多少？
0: 全在这儿了。
1: 就这么点儿？
0: 高启祥几乎没有出面，找不到他直接参与的证据。
2: 现在王丽的案子是关键，只要查出当年枪击他的人，高启祥就一定逃不掉干系。
0: 我完全同意，这就是专案组下一步的工作重点。请进。
3: 组长。
0: 好。
3: 清华区的群众联名写了请愿书。
0: 嚯！
2: 嘿，姐，你看啊，这是总工会、联合会、村委会、街道办、居委会，能凑的可都凑齐了。
0: 可签字的都是老百姓啊，这害怕担心呢，怕是背后有人吧？
2: 这孟德海在任期间，为咱们清华区确实做了不少好事啊！你看，群众基础非常好啊。但是我总觉得这像不像逐客令啊？
0: 你看啊，老徐，咱们抓了一个唐小龙啊，不应该说我们抓10个20个唐小龙，他们都不在乎，这就这动了一下孟德海，他们就坐不住了。
2: 我觉得呀，他们不是为孟德海来求情的，他们是为他们的未来求情。
0: 这回他们想错了，没有人能救得了他们。
3: 徐组长，这是信访办那边送来的。
4: 清华区的签名送去了吗？
5: 送过去了。
4: 张寨嫂那边怎么还没动静啊？
5: 要不咱们组织点人民群众，搞出点动静来。
4: 不行不行，不能弄巧成拙吧。现在最关键的呢，还是高启强。
5: 最好搞清楚他手里到底有什么证据。现在搞他，就怕会鱼死网破啊。
6: 让他离开静海，否则就让他死在

0: 我请佛祖保佑，让他别再骑摩托车了，他骑起来不要命了，我是怕他撞到路人。
1: 原谅你呢。

0: 高总，这些年你的香油钱从来没有断过，您真是一个有心人啊。
1: 谈不上。小兰，
2: 嗯，哥，
1: 难得你今天陪我来寺庙烧香，咱们一起吃个饭吧。老宋，
3: 哎，强哥来了，
1: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哎，我儿子小陈。
3: 哟，小陈，这么多年没见，长大了。
1: 你啊，小时候跟我来过一次，这老板宋叔。啊，
4: 宋叔，
3: 小陈长得一表人才啊，以后有时间都来叔这。
4: 强哥，看今天点点什么？
1: 儿子说了算。你呀，跟宋叔到他厨房去看看，想吃什么你就自己拿。
3: 好，我带你们去。
1: 你们啊，今天先去外面吃个饭，一会儿再回来接我。
2: 哇，真搞，真搞正。
5: 真搞，你多过啦，真搞。
2: 太多了呢。哦，
5: 那你玩你的。
1: 抱歉啊，两位，这张桌子有人订的。
5: 订咗，有冇写你嘅名？有冇写住留位？
1: 我咧平时咧就一路食开呢间酒楼，呢张台咧系我长期坐嘅，唔好意思啊。
2: 喂，我哋嚟先噶喎，你一条友啫嘛，搭台咯。
1: 我唔系一个人，我同屋企人有四五个人，拜托两位吓，唔好意思，你再搵张台好吗？
2: 够坐啦。
3: 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啊，这张桌子老板已经预定了。
2: 喂，你边个啊？
3: 我是这里的老板。
2: 哦，老板啊，那你评下你了，我们来先的嘛，他一条友坐在这里不对，一起坐咯。
3: 不好意思，高老板不习惯跟别人搭台。
6: 小心大灾啊。
5: 不
1: 好意思啊，可不可以这样，老板两位呢，老板帮他们再安排张台，你今天吃饭喝酒什么都好了，入我數好嗎？幫幫忙下，我同屋企人食飯啦。
3: 幫幫忙，幫忙。老周，來來來，
5: 唔好意思，
3: 帶下他們，請他們去。
5: 走走走，
2: 有錢大曬咩？
3: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我们在服务场了，我哥被刺伤了，你快来！

什么？

0: 要不去休息会儿吧，这边有我们呢。
1: 我患者失血过多，他是 Rh 阴性 O 型血，我们血库没有这个血型，你们谁跟他血型匹配？
2: 我们几个都不是。
1: 你跟我进来去验血吧。

0: 没事吧？没事，这都是信得过的兄弟，有什么就吩咐。这
1: 是医院，让他们到外面去。
0: 他在那儿干嘛？来找麻烦？
2: 不是我说，今天是安警官救了哥哥。
0: 回头啊，好好谢谢人家。你先出去吧。
2: 谢谢安警官，我在外面等。
3: 刚有什么家属是吧？这里还有一些个人信息需要你填写一下。
4: 我跟你去，姑姑，我去填一下信息。
5: 你一块儿去。
4: 里面应该没什么大碍吧？要不你先回去休息吧。

0: 谢谢。
1: 知道谁干的？
2: 不知道。
1: 不知道还是不想讲？
2: 不知道。我刚坐下，就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兔崽子跟我吵架，刚吵两句就动刀子了。
1: 吵架能这么下死手？吵架能来那么多人？我同事们已经在勘验现场了，他们讲说人家是设计好了路线的，包括逃跑路线，沿途的摄像头都被破坏掉了，所以是有预谋的。那也就是讲，下次还会来找你。
2: 哼，我高启强是谁？我怕他们，随便。
1: 我给你个主意吧，自首。看守所是可以保证你安全，看守所还管治病呢。
2: 哼，你也说了，他们是有备而来的，这分明就想要我的命啊！你们应该啊，赶紧去查一下，背后谁指使。把背后的根拔出来才是。问题是你们敢不敢啊？哎，老安，问你个事情啊。我是说，假如啊，今天要是我在里面抢救，血型也适合的话，假如啊，我说。就你的血型能救得了我吗？
1: 我会不会给你献血？你进看守所就说。
3: 系统的户籍档案里啊，没有这两个嫌疑人的信息，很有可能是香港来的。根据现场多名目击者反映，这两个嫌疑人的粤语有着很浓的香港口音。
4: 目前看，沙海集团的蒋天嫌疑最大，沙海和强盛是商业上的竞争对手。蒋天对于高启强的敌意，哪怕是。

0: 公开场合也毫不掩饰，蒋天的妻子是香港人，他之前一直往返于香港和京海之间，并与香港的黑社会性质社团有着紧密联系。
1: 想想鹿晗，想想王丽，动动脑子。

0: 去。
1: 老板，敏感时期啦，有事情打电话啦。
2: 江总，你也知道是敏感时期啊，为什么擅自动手？擅自动手也就罢了，居然还失手了，有必要搞得这么鸡飞狗跳吗？啊？
1: 扛高级墙的人不是我派的，
2: 你先坐。
1: 谢谢。
3: 杀手是从香港找过来的，
1: 那就更不是我了。当年在香港就是因为得罪了社团才跑到金海来的吗？要找人也不会从香港找的吗？人家一想就是我干的了。
2: 那蒋总认为谁有这个能力呢？
1: 真要动手，也不会在这高级墙的地板上动手，还用刀砍，蠢死了。
2: 我早就应该想到了，高启强当年能用自己弟弟的命换自己的前途，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儿子又算得了什么呢？
1: 只是他这么一搞，警察、指导组都会护着他，我们更不好下手了。
2: 既然不能动手，那就只能坐下来谈了。
1: 谈？沈报告，
2: 你不用管，等我安排。

0: 我在这里听着就行。
1: 哥，你伤口还没有拆线，应该要多休息。
0: 没什么问题。
1: 我问过医生了，这次没有伤到要害，但你还是要多休息，这样伤口才能好得快。你回去休息，我来守着小陈就好了。哥，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等小陈病好了，我想带着他和瑶瑶离开金海。
0: 去哪里啊？
1: 我想带他们出国避一避。现在小陈受伤了，我怕下一个就是瑶瑶，金海不太平。
0: 哪里都不太平，留在我身边是最安全的。
1: 哥，你也要小心啊。
0: 想你二哥，有啥生在就好。

0: 大概率上来讲，应该是他自导自演的一个苦肉计，目的呢，就是为了引导我们的侦查方向，干扰他竞争对手的一个布局。
1: 糊涂还不识字呢，
2: 高启强够狠的呀。
0: 可能每个人底线不一样，而且这个儿子不是他亲生的。
3: 那你觉得下一步应该？
0: 这个案子就应该交给公安机关来处理了，我们应该不受干扰，继续我们的侦查。
4: 散会。

0: 现在查出来确实有两个杀手，七天前从香港到了我们静海。
1: 你的意见呢？
0: 就凭着我对高启祥这个人的认知吧。

0: 行了，咱们好好聊聊吧。你们有什么意见，有什么看法，说说。
1: 这个地方好啊，我起码不用担心我的人身安全。
2: 不要贼喊捉贼了。
1: 说明白点。
2: 我叫人去 Hong Kong 打听了，那两个杀手收的是砍人的酬金，不是杀人的酬金，肯定是你请来做黑的喽。那个死变态。
1: 蒋天，等你家人被人用刀逼着的时候，别求我。
2: 试试看啦。
1: 好啊。
3: 哎呀，行了行了，都是千年的狐狸，玩什么聊斋呀？高启强，你折腾这些不就是逼我们见面吗？你有什么想法赶紧说。
1: 我有个提议啊，与其除掉我，不如合作，想想怎么除掉指导组吧。
2: 丢了一个合作，合作，问问我这个兄弟答不答应？
4: 把腿拿下去！像什么话呀？什么地方啊？好家伙！一个拍桌子，一个上腿，你们不如动动嘴。干嘛呀？弄得剑拔弩张的。现在咱们到什么时候了？你们自己还心里不清楚吗？
1: 我的意思啊，官场自然有官场的办法。至于怎么除掉，还是要看领导您的意思。我听领导的。
2: 莫说没了，都是生意了。
5: 见识吧啊，
6: 儿子。
5: 哎妈，
6: 你买的什么呀？这么大。
5: 妈，这不是我买的，我爸爸买的。你看，
6: 你爸买的？嗯。什么东西啊？你打开。
5: 行。
6: 哎，这么大，放哪儿啊？哎，儿子，你呀，先给挪阳台去，回来让你爸再看。
5: 行啊。
6: 来，喂，怎么这么沉呢？慢点。哎呦，
7: 这就是教育整顿期间的工作报告。
8: 这是政法干警违纪违法举报平台刚收到的举报材料，请您过目一下。
7: 这么急啊？
9: 谁被举报了？

0: 喂，
1: 啊，我是。

0: 喂，你好，我是徐忠。
1: 徐忠，你现在先撤回来，配合一下调查。
0: 什么事，领导？
1: 别多问，先撤回来。
0: 这正是攻坚的关键时刻。
1: 我今天接到了领导的电话，有人实名举报你。哎，你先别担心啊，领导还是相信你的，也相信纪委监委的同志，所以呢，你赶紧回来。
0: 请领导放心，今天下班之前我一定到。

0: 你怎么还吃得下去啊？
1: 我当然吃得下去了。有人现在举报我，说明我们的工作已经摸到对方的痛处了。
2: 可我们组长也让人暗算了，
1: 往那边枪击的案子要继续挖下去，绝不能被干扰。
2: 工作开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哦，说让回去审查就回去审查呀？啊，下边我们怎么工作呀？
3: 该查查呀，我只是回去接受调查。
4: 赵市长，我们是省纪委监委的，向你了解一下徐忠同志收受贿赂的问题。
5: 徐组长，不会吧？
6: 那天呢，徐忠是把我的马当中推了回来，搞得我很没面子。可是过了两天呢，又有人给我打电话，还给了我个地址，让我把马寄到徐忠家里，还告诉我以后送东西不要在公共场合大张旗鼓。
7: 给你打电话的人叫什么名字？
6: 董杰、啊。
7: 是男是女？
6: 女的。
7: 通话记录有吗？
6: 有，我拿给你。

0: 怎么了，大家怎么不工作呀？
1: 季组长，谁在五险怎么？
2: 季组长，我们是不是准备全员召回啊？
0: 哎呀，不要有什么情绪嘛，例行的程序需要走吗？只要把事情调查清楚，没有问题，老徐很快就能回来。大家工作啊，不要有什么情绪，工作工作。安心啊，这个时候千万不能有过激的言行，我们应该相信组织会给老徐也给我们指导组一个公正的交代。你劝劝大家不要有情绪。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30分钟。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
1: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还用四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
3: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

0: 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父母年纪大了，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儿女在外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3: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4: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它不只是一个电动按摩枪，理疗仪的作用它有，按摩仪的效果它也有，足疗仪的功能啊它也具备，而且啊它还具有智能压感操控，你给它的力越大，它反馈给你的力就越大，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
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0: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身体的上上下下任何部位都能用它来按摩。
5: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现在扫码马上领取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智能电动按摩枪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特别的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练10分钟按摩半小时，随时随地拿着就能按。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儿女在外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4: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6个不同档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干完活手疼脚疼按一下，跳完舞小腿酸痛按一下，做完家务腰酸背痛按一下，看电视玩手机颈肩疼痛按一下，每天按摩1刻钟。
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

0: 涨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1: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太值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感觉累了按一按，感觉发麻了按一按，感觉不舒服了按一按。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儿女在外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4: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摞头，力度刚刚好，配合6个不同档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
0: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1: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太值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感觉累了按一按，感觉发麻了按一按，感觉不舒服了按一按。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就别拼了。这个第二批教育整顿刚开始，没想到你先出事儿了。说吧，我怎么帮你？
1: 这明显是诬陷的，这个你看啊，这个是旧账了，这也是，这一份是房产，都是近期划在我的名下的，目的只有一个，阻止我调查。
0: 徐忠，你看当时派你去青海的时候啊，就是觉得你这个人办事很有分寸，尺度把握得好，当时还想着你到了京海一定能查出一些实质性的问题，同时还能保护好自己，而谁想到明着你就被人陷害了。
1: 谢谢你能这么说，说明对我的党性的信任。第二点，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您还是趋向于我是被诬陷的。您看啊，现在对手已经把问题摆在桌面上了，目的只有两个：第一，破釜沉舟；第二，说明他们的背后靠山更大。无论是哪个原因，我们都应该一查到底。
0: 问题是，你现在已经被暂时停职了。徐忠，你看啊，既然指导组到了京海，那么就必须给省里交出一份完美的答卷，这才说得过去，是吧？
2: 你记住啊，党和国家部署开展扫黑除恶常态化和政法队伍的教育整顿，这两件事的决心不会改变。没有你徐忠，还会有别的人。
0: 但是，阶段性的成果必须展现。
1: 您的意思是，
0: 高启强是指导组来京海的起源，政法系统的那些害群之马或多或少的都是受到了他的腐蚀。如果在对你的调查程序启动之前，我们就把这份答案交到省委，是不是可以让你尽快的摆脱困境啊？
1: 您的意思是尽快见？想打个时间差，给指导组留点颜面，然后让他们放我一马。如果这么做的话，正中他们的下怀啊！在这关键的时候，让他们赢得了先机，就算有十个徐忠，也抓不住他们了。
0: 可是你被调查期间，他们照样有时间啊。

0: 在这个局面，已经和季岛主的暗斗变成明斗。如果不搬到徐庄，回到金海，我们都没得玩了。
1: 事情哪有你说的那么简单？纪委不会在没有实际证据的情况下抓徐忠，你们那点把戏根本没用。
2: 没用为什么还要我去做？拿我当炮灰呀？
1: 虽然没用，但能拖延一些时间。你去查清楚高启强到底有咱们哪些把柄，处理干净后再做掉他。

0: 他们把案组的人去查蒋天的采砂场了。哦，是吗？活该啊！哼，以为能找到人家专案组成员是不是黑料，现在人家开始反击了。
1: 赵立东这回该难受了。
0: 他难受是应该的。徐忠身上的证据要是坐实的话，很快就会回来。
2: 不可能坐实，人家徐忠本来就没有问题。
0: 这赵立东啊，以为举报能干点什么，顶多这个举报就能拖一点点时间吧。他们要用这段时间来对付我，我要把脏水泼到蒋天身上，好在时间是够的。
3: 徐忠的指导组原先要是狗皮膏药的话，这回回来可就是疯狗了。
0: 小虎，先别管他们。
4: 要让蒋天尽快闭嘴。行了，喝汤。这汤啊是专门为你煲的。你啊最近老熬夜，多喝点汤水啊。
5: 你昨天太勇敢了，爸我跟你爸都吓坏了。下次不许这样吧。
6: 瑶瑶来啦。
7: 瑶瑶，哥，哎，感觉今天气色很好啊，老爸的爱心餐。看看
8: 做了啥？哎呦，哇，鸡，这么丰盛。
7: 哦，爱心汤。
9: 又煲了汤啊？
8: 什么叫又？你爸每天这么辛苦，还变着花样给你做饭，对你多好。
9: 就是。 大叔，等晚上忙完工作就来看你。
8: 太晚，别让他过来了。
9: 对你多好，先喝口汤。这段时间辛苦你了，瑶瑶。这公司医院来回跑的，不辛苦。就还是学习跟宋总整理一些公司账目的事。
8: 就是学太慢了。今天我还碰到一笔账不会做。
7: 哦，什么账？
9: 好像说是老爸吩咐打给香港那边的技术服务费，但是具体什么内容也没跟我讲，估计是嫌我太笨了吧。嗯，你还笨，
7: 那是他没教我。
9: 那笔账是什么时候转的？应该是哥哥出事前两三天吧。
7: 想你，待会儿该吃药了。
6: 嗯，饱了，吃不下了。
7: 吃不下不吃了，有药吃了。瑶瑶去拿药，别动了。

0: 和小陈就不见了，你有什么需要解释的吗？
1: 我不知道。
0: 跟他说什么呢？
1: 我没说什么呀，就是姑姑说我最近辛苦了，我说我在公司也不忙，就是整理那些公司的账务，就是最近学的太慢了，然后有一笔不会做，是打给香港那边的什么技术服务费，但是具体什么内容宋总没跟我讲。
0: 还说什么呀？
1: 之后没说什么，我就回公司了。
0: 就这些？
1: 行。
0: 你辛苦了，该上休息了。

0: 老胡，找到了没有？
1: 老黄找过了，他没回来过。
0: 今晚必须找到他。
1: 找，今天晚上一定要找着。
2: 是。

0: 想通奈奈要自首吗？
1: 我妹妹带的儿子失踪了，他找过你吗？
0: 没有。是不是你做的那些事情让你妹妹知道了？
1: 我没闲工夫跟你闹啊。小兰现在和小陈不见了，我怕那些想要挟我的人拿他们两个。反正我该用的手段我都用了，你也帮帮我行吗？

0: 来，采砂厂那边怎么样？
1: 干活的船都已经挪走了，他们找不到线索。
0: 高启强的妹妹、儿子失踪了，
1: 是他自己藏起来的吧？怕我们找到他？
0: 不急啊，你要找到他们，这样我们手上就多了张牌。
1: 有线索吗？
0: 我把照片出来。

0: 你妹妹和李儿，你不信我帮到。
1: 小蒋啊，你以为只有你在香港有杀手，我在香港你没有朋友了吗？
2: 我明明就从香港找人，你儿子不信我干的。
0: 我跟你说过的，有一天你嫁人被刀顶着的时候，你千万别求我。
1: 你到底要做什么？
0: 你去自杀吧，到市政府门口去。
2: 什么？
0: 你不很希望成吗？
3: 你害怕了，给你两条路选，你去自杀，或者看着你的老婆孩子被我将弃养，你选哪个？
0: 动手之前，记得帮我留一封信。
3: 明天所有的新闻标题都是“沙海集团的掌门人被指导组索贿不成，投诉无门，悲愤自杀”。
0: 这样一来，舆论就会四起，指导组只能灰溜溜离开警察。
1: 那我会很感谢你的。
2: 卑鄙！你卑鄙！
0: 我卑鄙吗？
4: 打仗总应该有人祭旗，对吧？
0: 现在
4: 是七点，市政府上班是八点半。
5: 八点半我要看见你在市政府门口自杀，否则。你等着看，
3: 八点半你老婆孩子被交汽油。
2: 哎，你
6: 好啊，你先不要激动，我们领导来了，你跟我们领导讲。
7: 你好，我是驻点指导组副组长季泽，您是哪一位啊？
8: 我是蒋天，我要举报。
7: 你要举报谁啊？
8: 我自己。我对徐中局长的举报完全是诬陷，但我也是被逼的。
7: 谁逼你？
8: 我的家人在香港被绑了，你们要如果能救他们出来，我就什么都说。
7: 蒋老板，你听我说，不要慌，把你家人的姓名、联系方式，
5: 还有你掌握的所有情况告诉我们。
7: 我们会上报省公安厅，联系香港警方的。
8: 只有一个小时时间了，如果他们出不来，救不出来，我什么都不会说。
7: 请你放心，一定要相信我们。方娘，你把蒋天刚提供的材料还有线索上报省公安厅，由他们出面联系香港方面的警方，逐一进行核实。孙旭啊，你联系一下公安系统，找到蒋天手机的定位，马上实施保护措施。还有一点，记住，一定要防止蒋天做出过激的行为。
9: 是。起不早？
10: 要睡了。你交代的事情还没有眉目。
9: 我的家人在香港被绑了。
11: 你拖延点时间，等我抓到高启兰和高小晨，
10: 咱们就困惑他们，交换人质了。
9: 没用的。
8: 这就是两条路，要么
9: 我记下，他们全完蛋。
11: 还有呢？
9: 要么我死掉，你替我去杀他们全家。
11: 这我不用嘱咐，
9: 好兄弟。辛苦。
12: 省公安厅与香港警方进行了联络，香港警方根据线索很快锁定了人质可能被藏匿的区域，并派出飞虎队进行营救。

二姐，唔好怕，爹哋死掉了你就咪先。

我结婚也不会疯狂了。

0: 呢个账号是我的。
1: 你确定？
0: 我确定，因为上面的每一笔钱都是我亲自去存的，我肯定记得的。
1: 那除了你之外，还有谁可以接触到这个账户的信息？
0: 我先生咯。
1: 那你先生之前有没有动用过这个账户？
0: 其实生意上面的事我真的不清楚的，他呢也都不想我知道。这么多年来，他一直都跟京海强盛集团在这里明争暗斗，他呢又不敢让我去京海那里，所以唉，他的事我真的不知道好过知的。
2: 何书记，那个境外账户查到了，真正的户主是蒋天的妻子，不是徐宗。
3: 确定？
2: 和银行联系过了，细节都对得上，技术部门材料鉴定，蒋天举报徐宗的资料都是伪造的。金海那边也有消息，蒋天的手下作证，木马长金也是蒋天自导自演的把戏。
4: 告诉你，我今天来就是告你的状。强哥，我不怕告诉你，枫丹白露那套房子，物业打电话给我了，说里面听到有男的女的在那哼哼唧唧的声音，我也不怕告诉他。现在那个房子就在那个门口，我让我表哥带人已经堵住了，那女人跑不掉。啊！
5: 哎，小虎，干什么呀？阿莲，小虎不是这样的人啊。阿莲，我也不想瞒你了，我也不希望你误会小虎，你那套房子里面住的其实是我的女人。
4: 不是，
5: 赶紧走吧。
4: 强哥，你对不起啊。
3: 我希望这个事情你替我保密。
4: 你放心放心，我绝对不会说的，不会说的。
5: 别废话了，赶紧走吧。告诉你说啊，跟你那些表哥说赶紧的。告诉你，不好意思啊，强哥，
3: 你不说你老婆那套房子空了一年多没人住没问题吗？
5: 我也不知道啊。
3: 哎呀，幸好你这老婆一闹啊，起码这样蛇组的人不会发现，还来得及，赶紧转移。你这样哈、啊，老莫和黄瑶以前住那老房子，你有印象吗？
5: 我有印象。
3: 你去问黄瑶拿钥匙，先搬到那去住。等到时候通关以后，咱们想办法再把人送出去。
5: 好，那我知道了。喂，收拾东西赶紧下来，走消防通道啊。我在 B1 通道口等你们，快点啊！

0: 嘿，私闯我办公室啊！你是喝点茶呀，还是喝水啊？
1: 喝白水吧，刚吃完药。
0: 身体怎么样？
1: 好着呢，难得这么长时间休息啊。
0: 这是嫌我们的工作效率低，把你关的时间太长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1: 不敢不敢，
0: 你就是这个意思。
1: 听说我这点事儿，中央的同事都惊愕了。

0: 为了你，中央派了两名督导组的同志下来了，
1: 还好。最后查完以后是事实清楚，你是清白的，要不然负面影响太大了。
2: 您说，这个蒋天也真够麻烦的啊！我回到京海一定得好好问问他，为什么使出如此拙劣的手段？
1: 蒋天死了。
2: 难怪这么不理智，让人当枪使了。您看，我什么时候回京海？我想马上开始工作。
1: 我这一直想，你说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再回京海合适不合适？
2: 我的队员可都在那儿呢，
1: 我让他们都回来。这电力公司这个事儿呢，我还想让你们在会上介绍一下经验呢。
2: 强盛集团还在啊，
1: 那么大的公司在那儿，他又跑不了。这个再有两年我就60了，如果我不把现在这个副字去掉，那我就得退居二线。那京海是我保举你去的，
3: 抓唐小龙，抓杨建，
1: 那是你的本事，但也是我的功劳。
2: 是，
1: 如果咱们不趁这个机会往上挪挪屁股，恐怕就挪一点就行，贪多嚼不烂。
2: 不是，您了解我呀？我对升官兴趣不大。
1: 你就是还想继续查强盛是吧？查查查查查。但是有一点我得跟你说啊，这件事你必须以大局为重。啊，不许节外生枝，知道吧？
2: 是，记住。

0: 媳妇儿，
1: 配合组织调查结束了。
0: 哎，
1: 怎么了这是？
2: 你知道你犯什么错误了吗？啊，这是你去年的体检报告，要不是纪委的来让我找那银行卡，我还找不着呢。你可真会藏。
1: 我就是个冠心病啊，妈妈，我怕你知道了又大惊小怪。
2: 冠心病，冠心病那是小病啊。
1: 我错了啊，我你看啊，行了，别生气了。你看我这吃药，天天坚持吃。咱楼上那徐太，冠心病15年了，怎么样？人家好着呢。
2: 别嬉皮笑脸的，人家徐太是退居二线了，你呢？你冲在第一线。
1: 哎呀，
2: 这么大的事都不告诉我。
1: 行了，行了，行了啊，这个我现在就吃，坚持吃啊。
2: 哎呀，哎呀，现在吃什么呀？起手啊！
1: 行，好了，好吧，是这样啊，我呢，马上就要去京海，这京海的事儿一定要有始有终，你一会儿帮我收拾收拾行李，啊，
0: 衣服别太多
1: 啊，62扣，我给老纪呀带2头烟，京海没有他喜欢抽的牌子。行了，别生气了。

别看了啊，这很安全的，走吧。这儿啊，平常都没什么人，你看这灯都黑着呢。

0: 小兰，自己人自己人。虎叔，小陈，快跑！
1: 小兰，
0: 这么着，放下，别动，别动，别放，放下，别动，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别放 我根本圈不了啊！真的是我吧？你先坐下，小兰你也坐。蹲下！防御炮，左边，防御炮！上电话了，上电话。
1: 不是我的人，到底怎么回事？杨戬被抓，王丽的案子再查下去就要查到你的头上了。
2: 所以想要杀我灭口，
0: 先解决到外面的人，我慢慢跟你解释。
2: 外面的是什么人？
0: 可能是蒋天的人。
2: 我们怎么报警？谁帮的？
3: 报警不都得死？
2: 娘，我要报警！现在我被困在了清华区华夏村的28号，有人谋杀我们，你快来救我！
0: 哎，快来！

0: 高晨，你们为什么会藏到黄瑶家的老房子去？那两个香港杀手是怎么找到你们的？
1: 我虎叔用命救了我跟我姑，我们是受害者，你们跑来这儿审我？啊？聊聊天不行啊？我们两个认识这么多年，跟你咨询那些事情还不可以了？
0: 小陈啊，你还记得第一次我们见面什么样子吗？
2: 太小了，啊，也是，7岁还是8岁忘了。
0: 当时你端了一把玩具冲锋枪，站在门口，不让我们进去。你说你是这个家里面唯一的男人，保护你妈妈，对吗？ 啊，莽村绑架案记不记得？我们是动用了大量的警力才把你救出来，但是你到现在一直都没有跟我们讲过，到底是谁？

0: 想保护你，他怕你在高启强身边出问题，所以不顾一切把你藏起来，没想到马上还是过来。
1: 哥，
2: 阿欣想干什么？我的受了伤，现在没好，又刚受了惊吓，你们这个时候跑来问话，你太不道德了吧。
0: 我们能接着聊吗？
3: 我有点乱，让我静一静。

0: 回事啊？
1: 我知道你肯定不会把你哥卖了啊，但如果真的想保护家人的话，什么事情是正确的，你心里要明白。
2: 你要这样的话，我投诉你案件。
1: 随时。
2: 好，你等着。你让他来的。
3: 哎呦，老徐，
4: 我
3: 组长，
5: 老徐啊，都来接我来了。
6: 那是啊，
5: 你们事先打个电话。
6: 没什么事儿啊，
5: 你回来就好。你回来了，有些人可就慌了，坐不住了。大家说是不是啊？
6: 你来呀！哎，
7: 我宣布啊，我戒烟了。其他人也注意啊，谁都不能当着老徐的面吸烟。
8: 您自己注意就行
5: 了。啊，当然，首先是我。
1: 我们两口子跟你说的。
5: 是啊，老徐，你不应该瞒着我，这样大家工作起来也好照顾照顾你。
1: 别照顾我。大家听好了，
3: 工作是第一位的。
5: 你走这几天，我们一直在工作，没有松懈过。可以告诉你，高小晨现在正在接受安心和孙旭的询问。哟，
1: 看来我没在这几天出了不少事儿了。
9: 哥哥，
10: 上车再说吧。
9: 啊。

0: 瑶瑶，
1: 嗯，
0: 把你知道的都告诉姑姑吧。
1: 姑姑，我不知道我要说什么。香港那批款的事情是我不小心说漏嘴的，我不知道自己惹这么大麻烦。
0: 你就告诉姑姑，我哥他是不是要故意杀了小珍？
1: 我不知道，姑姑，我真的不知道，你别问我，我什么都不知道，姑姑，你别吓我。

0: 你的手段更多吧？
1: 我手段再多，也是为了这个家，为了你们。
0: 小时候你老跟我说狼来了的故事，现在我看你就特别像那个撒谎的小孩。这身边发生的一切，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我都分不清了。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30分钟。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
3: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还送四个按摩头。
4: 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
5: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父母年纪大了，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儿女在外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3: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4: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它不只是一个电动按摩枪，理疗仪的作用它有，按摩仪的效果它也有，足疗仪的功能啊它也具备，而且啊它还具有智能压感操控，你给它的力越大，它反馈给你的力就越大，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
7: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5: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身体的上上下下任何部位都能用它来按摩。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现在扫码马上领取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智能电动按摩枪，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特别的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练10分钟，按摩半小时，随时随地拿着就能按。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6: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

是不是觉得我会害你啊？你啊，被安心洗脑了。他这些年一直在找我犯罪的证据，找不到，然后就挑拨离间我的家里人，这是他手段，你知道吗？

0: 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儿女在外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六个不同躺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干完活手疼脚疼按一下，跳完舞小腿酸痛按一下，做完家务腰酸背痛按一下，看电视玩手机颈肩疼痛按一下，每天按摩一刻钟。
3: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0: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电子按摩枪摁得准摁得透，只需要2-3分钟，太值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感觉累了按一按，感觉发麻了按一按，感觉不舒服了按一按。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0: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儿女在外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6个不同躺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
3: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0: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电子按摩枪摁得准摁得透，

只需要两三分钟，太值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摁一下，感觉累了摁一摁，感觉发麻了摁一摁，感觉不舒服了摁一摁。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舞台不再设限，以背景与山峦同屹立，以柔韧与江河共分离，以呼吸与森林同静谧，以收获与田野共丰饶。以澄澈与湖水相映照，以生命与草原共生长，以永恒与沙漠共辽阔，舞台有界，舞者有疆。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3: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2: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3: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持续引发新疆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团结奋进，实干拼搏，在新征程上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1: 天山南北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各族群众礼赞祖国，共庆华诞。
0: 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持续研练、补练、强练、拓练，加快打造现代化特色产业体系。
1: 泾河黑芝麻刷新全国。

0: 国单产记录。
1: 文化中国行带您走进乌拉波古城，探寻千年古城的历史脉络与文化内涵。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持续引发新疆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团结奋进，实干拼搏，在新征程上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2: 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人心，凝聚起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的磅礴力量。
3: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内心倍感振奋。新中国成立77年来，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党的政策暖人心，各族群众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4: 我们孙俪环境越来越好，文化活动多，孙俪现在没有土路了，我们农产品带出去也很方便。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家乡越来越好。
5: 基层医疗设施持续更新，就医服务不断优化，正是国家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生动体现。我会坚守护理岗位，守护好各族群众的健康。
2: 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广大干部群众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在田间地头秋粮收获有序推进，大型智能农机在田间作业，助力颗粒归仓。在生产车间项目一线，工人们加班加点冲刺年度目标任务。
6: 要以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新机制、新农人这五新理念发展林果产业，带动更多的乡土人才、乡村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7: 继续拓宽销售渠道，深耕线下的商超、批发市场，拓展电商、直播渠道，把本地辣椒产业做大做强。
8: 加快推进公路项目建设，持续开展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以交通建设服务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团结奋进，实干笃行，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我们基层民警更要扛起责任，守护好辖区的平安，用心服务群众，用基层的点滴实干为国家再创辉煌出一份力。
10: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扎根雪域高原，履职尽责，守好我国对南亚开放的大通道，全力服务国家经济发展大局。
11: 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用心用情办好群众每一件诉求，以扎实的基层治理成效不断地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金秋十月，欢度国庆，新疆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文艺展演、非遗体验、文旅活动，各族群众和游客一同礼赞祖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呼图壁县第14届新疆曲子交流展演鸣锣开唱，来自全疆16支曲子代表队同台献艺。活动以呼图壁有戏为主题，老艺人与小演员同台演绎经典曲目，现场还设置曲子进校园、特色展销板块。
12: 听得特别过瘾，唱得特别好听，故事也接地气，这样的演出我们老百姓最爱看。
2: 第5届帕米尔之声音乐嘉年华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启幕，活动持续至10月10号。雪山草甸成了天然舞台，配套特色市集，带动文旅消费。
13: 这一次国庆节专门来新疆，这个现场呀非常热闹，也非常的治愈。这是我人生中一次特别的旅行，我希望自己还能够再来。
2: 舒富县在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启动民族乐器制作非遗传承系列活动，以非遗匠心献礼华诞。 阿赫齐县同步开启民族体育赛事与非遗展演，马纳斯史诗弹唱精彩上演，文旅融合丰富群众假日生活。
14: 以各省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2: 阿勒泰将军山滑雪场举办国庆主题活动，现场展播时代楷模事迹，各族群众与游客齐声高唱歌唱祖国，用嘹亮歌声礼赞华诞，
15: 特别有意义。正是无数榜样的坚守付出，才有了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在阿勒泰歌唱祖国，衷心祝福祖国母亲生日快乐，国泰民安。
1: 国庆假期，南疆各地文旅市场热度攀升，厚重的丝路人文、壮阔的大漠风光吸引八方游客前来打卡体验。
2: 喀什地区文旅活动亮点纷呈，喀什莱宁国际机场上演歌舞快闪，以热情演绎礼遇八方游客，为落地游客送上丝路迎宾礼。喀什古城开城仪式热闹非凡，街巷间非遗展演、夜间巡游轮番登场，景区依托 AI 智慧导览优化游览体验。沙车县老城景区里，十二木卡姆悠扬奏响，喀赞其街巷美食、文创产品琳琅满目，老茶馆成为游客感受民俗慢生活的打卡地。麦盖提县塔克拉玛干北纬39度沙漠景区人气高涨，骑骆驼、沙漠越野等项目备受青睐，游客纵情沙海，尽享大漠风光，
16: 非常刺激，值得体验，我觉得很值，很超值，
17: 感觉挺好的。这两年新疆旅游业的发展也是非常迅速啊，整个旅游体验我觉得也是一直在提升。
2: 阿克苏地区旅游市场同样活力十足，科平县红沙漠景区举办第五届骆驼文化旅游季，舞剧、赛驼、美食品鉴、文创展销活动接连上演，让游客深度体验驼乡民俗魅力。库车市依托库车王府、热斯坦历史文化街区，充分展示龟兹文化独特魅力，丰富的街区业态持续引流，国庆首日游客量同比增长10%左右。
18: 非常喜欢这个城市，是一个多彩的城市，在这边待得非常的舒服，市的人也非常的热情。
19: 这个库车王府我们觉得很有历史感，今天也跟库车文会合影了，觉得很荣幸，很开心。
0: 77载砥砺奋进，77载山河巨变，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大家对祖国的深情祝福，感受这些心愿背后向上的精气神和向前的冲劲儿。
20: 您感觉这几年身边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21: 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们退休以后，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我们姐妹一块儿去结伴旅游，到哪都特别方便，祖国越来越强大，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越来越幸福。
22: 我在新疆中泰化学富康能源上班已经15年了，这些年亲眼看到企业和咱们富康变化都很大，生产设备不断升级，待遇也在稳步提升，衷心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20: 用一个词儿来给我们形容一下，你觉得祖国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23: 是经济发展。我是从喀什来的，然后我们喀什那边的古城呀什么的旅游那个游客特别多，商业区也很多了，然后经济发展特别快，也证明新疆发展也越来越好，祖国给老百姓带来很多好处，我希望祖国发展越来越好。
24: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我将坚决扛起职责使命，扎实做好守边护边各项工作。
25: 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立足丰富煤炭资源优势，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加快冶炼、补炼、强炼、拓炼，推动传统能源清洁化、新兴产业规模化、产业集群高端化，构建现代化特色产业体系。
2: 准东区域拥有全国最大的整装煤田，预测储量达3900亿吨，但碱金属含量偏高，制约着煤炭规模化深加工利用。围绕这一产业痛点，今年开发区联合企业、科研机构联合攻坚，成功突破高碱煤利用关键技术，并在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规模化落地，气化装置稳定运行。
26: 我们联合中科院开发的常压负氧循环硫化床技术国际领先，不仅让生产成本每吨降低好几倍，每年还能减碳15.7万吨。
2: 以科技创新撬动产业迭代，准东开发区已培育形成现代煤化工、硅铝新材料两大千亿级产业集群，煤炭清洁利用、煤电、新能源三个百亿级产业协同壮大，园区集聚各类市场主体3400多家。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河西新疆新能源有限公司中石化准东六号站项目的施工现场。太阳能叠式光热裂解水制氢，年产2万吨，一些项目呢在这里正式破土动工了。在明年的这个时候呢，建起呢年产666吨的绿色制氢规模的工厂。
2: 项目采用国内领先的高温常压光热制氢工艺，制取每公斤纯氢仅耗电22千瓦时，对比传统电解水制氢，生产成本可以从每公斤30元降低到约12元。投产后，将联动区域上下游企业，打通绿氢就地消纳产业链条。
4: 未来的目标围绕加煤外运、煤化工二氧化碳再利用，利用我们的氢做绿色甲醇、绿色成品油，在整个准东的化工里面进行灰氢的替代。
2: 面向155，准东开发区谋划7000亿元煤化工领域投资，加快落地140亿立方米煤制气、600万吨煤制油、560万吨煤制烯烃等一批重大项目，持续提升服务国家能源安全保障能力。10月2号，一列满载1500吨棉籽的货运列车从昌吉站驶出，开往湖南岳阳北站，标志着新疆至湖南方向农产品循环运输线路开通运行，两地间实现农产品双向对开运输。列车采用新型顶开门通风集装箱，适配棉籽散料顶部灌装作业，箱体搭载通风散热系统，可以解决长途运输中货物发热、变质、损耗等难题。
11: 以前北粮南运正常运输要12到14天，现在点对点循环运输，全程只要6到7天，时效缩短了50%。
2: 为保障班列顺利开行，铁路部门提前摸排湖南与新疆两地间货源分布和流向特征，利用湖南至新疆方向列车卸货后的空箱装运货物，实现农产品运输重去重回。目前新疆已开通棉花和棉纺织品图定班列线路8条，直达上海、广州、武汉等地。今年截至9月底，江棉外运量达到120.1万吨，同比增长2.1倍。日前，金河县托里镇查干木尔根村黑芝麻迎来丰收。经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及江西省农业科学院作物专家组实地实收测产，当地推广种植的黑芝麻新品种赣黑芝618亩产达207公斤，较全国芝麻现有最高单产高出近60公斤，刷新全国黑芝麻实收单产最高纪录。
5: 都说这个黑芝麻没有白芝麻产量高，通过这次实际种植，看到黑芝麻的产量跟白芝麻相差不多，而且黑芝麻的经济价值高，我们打算明年规模大一点。
2: 除了采用2种，今年当地还推广黑芝麻全程机械化种植，配套专用农机，实现种、管、收一体化作业，减少收获损耗，并依托膜下滴灌与精准水肥调控技术等科学田管技术，进一步提升了黑芝麻种植标准化水平。
6: 这次在新疆金河大面积示范的机收黑芝麻品种赣黑芝618，一般的话，芝麻在我们江西以及我们的长江流域普遍的高产记录都是在100到150之间，很少有突破150公斤，在新疆实现200公斤以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观的一个结果。
0: 跨越2500公里，一对来自重庆的医者夫妻接续投身哈密医疗帮扶，全是重庆对口援疆的深厚情谊。
2: 国庆假期，重庆援疆医生尤瑜与往常一样，坚守在哈密市中心医院临床一线。作为重庆市第12批援疆医疗人才，今年5月，尤瑜主动请缨奔赴哈密，接续开启对口医疗帮扶工作。由于的援疆之路源于妻子的援疆初心与亲身见闻，此前妻子袁静贤曾在哈密开展医疗帮扶，深切了解到当地特有病种多、微创医疗技术薄弱、基层群众就医需求迫切的现状。
7: 他是肝胆外科的，这边有什么肝包虫病哦，而且就是好多就是包括科研方面的呀、教学方面的呀，哎，都还有好多事情可以做哟。
2: 在妻子的分享与感召下，由于毅然报名援疆。入疆4个多月来，他全身心投入临床救治与学科建设，累计完成各类高难度肝胆外科手术30多台。 针对哈密地区高发的地域性疾病，他大胆突破，创新术式，成功开展哈密首例超细胆道镜经胆囊管胆道探查取石术，术式创伤小，恢复快，可以大幅减轻患者病痛与就医负担。
8: 有一个病例我印象很深，那是一位哈萨克族的大姐，术后一周就出院了。她出院时拉着我们的手说：“谢谢重庆医生。”那一刻我真的是觉得跑这么远

0: 来援疆也是很值得的一件事情。
1: 妻子袁静娴返渝后，持续通过远程会诊、线上随访帮助哈密患者，延续援疆温情。由于则在哈密通过术中带教、病例研讨、技术授课等方式推广先进微创诊疗理念，夫妻俩接续奉献，成为重庆对口医疗援疆的温暖力量。
2: 新疆各地依托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模式推出多元促消费活动，假日市场供给充足，人气高涨，全方位激活内需潜力。
1: 节日期间，全疆家电数码品质消费持续升温，伊犁、乌苏等地叠加家电以旧换新、手机购新专项补贴，多重优惠直达消费者。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疆家电三 C 类消费涨幅显著，群众消费加速向绿色、智能、高品质升级，换新消费红利持续释放。
3: 来价钱就是5000多的洗衣机呢，现在就是优惠价2995块钱，我又买了热水器啊，特别高兴。
4: 我们活动价再叠加我们的国家补贴，双重补贴综合力度能达到35%以上。一到八月销售效去年同期增长50%以上，消费者会选择节能绿色、科技 AI 智慧的一些家电。
1: 大宗消费、特色消费同步发力，新源县花卉市场购销火热，鲜花绿植装点佳节，成为节日消费新风尚。和田县举办房交会，落实专项购房补贴、契税减免、房企叠加让利，降低群众购房成本。各地商圈新场景、新业态集中亮相，点亮假日消费市场。喀什将来广场全新开业，大批南疆首店落地，夜间演艺、烟花秀、抽奖惠民活动轮番上演。策勒、英吉沙等县域市场货风价稳，商超、农贸市场备货充足，满减促销、消费券发放等活动持续拉动民生消费升温。书香润佳节，这两天全疆各地书店、图书馆、文博场馆推出丰富文化活动，不少市民选择书香过节，在阅读文化体验中欢度国庆。在乌鲁木齐新华国际图书城阅览区，市民静心阅读，书店配套麦秆画、香囊制作等非遗手作体验，把阅读与传统技艺相结合，让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5: 读书的人还挺多的，书店的环境是挺好的，而且书也很多。
6: 这个假期在书店看书、做非遗手工特别充实，特别有趣，不仅增长了知识，还收获了自己的手工作品。
1: 和田地区图书馆开展与国同庆、与书同行系列活动，馆内播放国风动画影片，同步推出线上音视频征集、流动图书巡展等活动，打造优质阅读空间。
7: 我喜欢读书，阅读能够丰富知识。国庆假期，我带着孩子一起来读书，很有意思。
1: 亳州举办国庆书画摄影作品展，持续到10月底。图书馆举办小石榴童诗会，融合共读故事、手工制作、美育创意等体验。国庆期间，全疆各级公共图书馆、城市书房、图书馆社区分馆、农家书屋将持续开放，部分场馆延长服务时段。
8: 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乌拉坡古城被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唐代轮台遗址。今天的文化中国行就带您走进这里，探寻千年古城的历史脉络与文化内涵。
1: 国庆假期，乌拉坡古城景区迎来客流高峰，秋词乐舞、红歌合唱等节目轮番登场。
9: 既能看歌舞表演，也能欣赏书画，能进古城看到展览，感觉特别有意义。
1: 乌拉坡古城是唐至元时期的一个重要城址，也是乌鲁木齐市现存时代最早、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古城，在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城平面呈方形，南北长550米，东西宽450米，总面积约25.5万平方米。作为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乌拉坡古城考古发掘工作在2025年7月启动，新出土893件文物，包括建筑部件和本地烧制的陶制品等。新发现东城东门、东城西门、西城东门三处城门，还发现了完整的护城河以及60多处灰坑、2处窑址以及1处大型高台基址。碳十四测年显示，古城从唐代始建，历经宋、元、明、清持续使用。
10: 现在我们身后呢，就是乌拉坡古城南子城的城墙。突出于城墙外的一系列的高的墩台呢，就是马面了。每2个马面的距离呢为 60米，刚好符合当时的冷兵器时代弓箭的一个射程范围，也足以证明古城呢是历代中央政权有效治理新疆的历史实证。
11: 参观完这里，我知道了这个古城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这充分说明新疆自古以来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一定要守护好这份文化遗产。
2: 近日，经自治区党委网信办审核推荐，新疆西岩人工智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西岩大模型正式通过中央网信办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深度合成服务算法备案，成为新疆首个完成国家双备案的政务本体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
1: 西岩大模型以政务本体体系为核心，专门吃透了新疆本地的政策法规和办事流程。它既懂政务，又懂新疆。简单来说，普通大模型像个杂家，啥都懂一点，但你要问他具体怎么办事儿，他可能就说不准了。而西岩更像在新疆政务大厅里干了多年的老员工，老百姓用大白话说需求，他一听就明白你要办啥，该准备哪些材料，去哪个窗口，一步到位给你指清楚。在面向政府层面，它又能围绕基层治理、产业数字化等场景，辅助数据分析和研判。政务数据涉及大量公民隐私与公共敏感信息，不能简单上云就完事儿。双备案的通过，意味着该模型在技术架构、数据安全、内容治理等环节均符合国家相关管理规定，可合法应用于政务、教育、医疗等领域。
12: 依据于新疆的这个办事流程、办事法规呢，进行可以审计和可以这个追溯。在安全方面呢，会把这个数据呢，我们坚持就是本地部署、本地训练，然后这个数据呢，就是保持在本地且不出域。
1: 依托资源政策优势，新疆深度融入国家东数西算工程布局，乌鲁木齐、昌吉、克拉玛依、哈密四大算力集群建设加速推进，各大智算中心陆续投产运行。今年上半年，全疆数字产业营业收入达244.1亿元，同比增长7%，产业规模稳步扩容，发展质效持续提升。新疆软件园、克拉玛依云计算产业园等重点产业园区集聚赋能效应持续释放，一批软件开发、知识产权服务、人工智能创新企业加速成长，推动更多像新岩大模型这样的本地创新成果落地应用。
8: 随着供暖季临近，各地供热保障单位及时做好供暖保障等各项工作，确保群众温暖过冬。
1: 从本月10号开始，乌鲁木齐市全面进入供暖季。今年乌鲁木齐市提前部署，各供热企业已完成管网检修、老旧管网改造、换热站设备保养等冬病夏治工作，全面进入冷态运行。
13: 对供热系统的承压能力、管网密闭性及整体运行状态进行全面检测，确保正式供暖后，供热管网实现平稳、连续、可靠运行。
1: 塔城地区陆续启动锅炉点火烘炉工作，各供热企业依托数字化智能管理系统，实现了供热全过程精细化、智能化管控。随着气温降低，阿勒泰地区清河县、布尔津县、吉木乃县陆续启动冬季集中供暖。
14: 结合当前早晚温差较大的实际情况，供热公司提前启动2026至2027年供暖任务。当前锅炉和换热站设备正在逐步提升负荷和供热参数。
1: 电力系统开展专项行动，对全疆2140个供热站点开展用电安全全覆盖排查。在昌吉市，电力工作人员正对供热企业变压器、高低压配电柜等核心用电设备逐项开展安全体检，重点排查线路老化、设备过热、应急电源切换故障等安全隐患。
15: 供暖季负荷波动大，我们提前摸清用电需求，做好用电保障的工作，一旦出现突发情况，我们可以快速响应抢修，保障供热设备不停电。
2: 杰克森·艾里·胡达伊·别勒干将草原图景融入传统皮画中，让千年岩画在皮革之上重焕光彩。
16: 大家好，我叫杰克森·艾里·胡达伊·别勒干，我是引领式世纪皮画艺术暨传承人。 我从小就在草原长大，耳濡目染接触到草原文化，看着家里长辈做传统皮具，我特别喜欢皮革上的手工艺术，也对山里那些古老的洋画很感兴趣。为了把草原洋画最原本的样子还原

0: 出来。这十多年我正常徒步跑到泽泰比山中央山北山岩的大山里面，找到那些古老的岩花、灵动的羚羊、奔跑的骏马，还有古人打猎生活的画面，我都会拍下来，信手临摹，好好整理保存。这几月夜我记载了大量岩画素材，我也一直在琢磨怎么把壁画做出新的花样，就是想用我们年轻人的方法，让上去千年的岩画和传统壁画做出大山，让更多人看见了解。
1: 下面请看简讯。
2: 近日，新疆鹤牛牛肉、新疆鹤牛灭菌乳、新疆鹤牛发酵乳三项团体标准顺利通过疆内外审定。新疆鹤牛是新中国成立后自主育成的首个乳肉兼用牛品种，也是伊犁畜牧业的标志性当家品种。通过审定，标志着新疆鹤牛特色产业从此有标可依、有规可循，为质量管控、品牌培育、市场规范化发展筑牢标准根基。天赋新疆地标之美，新疆地理标志品牌推广赛决赛在乌鲁木齐举行，36件作品入围，涵盖林果、畜牧、粮油、中药材、特色加工等多个门类。目前，新疆累计获批地理标志219个，其中地理标志产品119个，以地理标志注册的证明集体商标100件。今年1至9月，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突破7000列，口岸过货量超1200万吨。今年以来，新疆外贸进出口需求旺盛，为中欧中亚班列运输提供了较好机遇。中亚、欧洲市场需求稳步增加，带动国内多地开行中欧中亚班列数量增多。10月2号，2026新疆塔城裕民十六子富裕民间杯第二届全疆足球邀请赛在裕民县开赛，来自全疆各地州的21支代表队参赛。赛事设置18家超级组、35家中年组、45家老年组三大组别，覆盖不同年龄段足球爱好者。
3: 眼下正是候鸟南飞的时节，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迎来了大批南迁候鸟，它们将在此停歇积蓄能量后继续南迁。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位于世界候鸟迁徙3号线上，是世界候鸟重要栖息地和繁殖地。这里水域辽阔，水草丰茂，食物充足，生态环境优越。
4: 节日里，天山南北流光溢彩，新疆各地以璀璨灯火缤纷活动，礼赞盛世华诞。

晚上好，观众朋友，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关注全江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将会下起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伊犁河谷西部、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东部、哈密市等地会刮起5级左右的偏东风，风口风力将达9到10级。4号夜间到5号白天，北江西部、北部、南江西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会下起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伊犁河谷西部、亳州西部、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西部等地的山区局部区域将会出现中到大雨或雪，山区局地为暴雨。4号夜间，伊犁河谷西部

部、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东部、哈密市等地会刮起五级左右的偏东风，风口风力依然可以达到9到10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部区域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今天夜间到4号夜间，北疆、东疆部分区域偏东风较大。5到7号，北疆大部的降雨、大风和降温，对旅游、交通出行、农牧业生产、电力和通信设施都会有不利影响，需要提前防范。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5级，感觉非常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2级，较不适宜通行。紫外线指数3级，外出时要做适当防护。乌鲁木齐晴，11到25摄氏度，东南风4到5级。阿勒泰多云，4到20度。石河子多云，5到24度。昌吉多云，9到25度。吐鲁番晴，17到28度。哈密晴，8到22度。塔城多云，10到23度。克拉玛依多云，10到21度。伯勒多云，6到20度。伊宁多云，7到29度。库尔勒多云，12到25度。阿克苏多云，12到24度。阿图什多云，13到26度。喀什多云，13到26度。阿拉尔多云转晴，9到25度。和田多云转晴，13到27度。请看全疆其他部分城镇天气预报。

0: 我们是一个祖先，我们的热血流淌着同样的基因，我们因此携手共建新的家园。
1: 天高地阔，这里是万物栖息的原野，风从远方吹来，带着大地的呼吸与生命的律动共鸣。塔城地区，一片被山河守望的家园。10.5万平方千米的广袤，湿润，丰盈，厚重，包容。千百年来，无数生命在这里悄然生长，沉入岁月，融入山河，各民族相依相伴，不同的语言汇成同一首歌，亲如一家的民族关系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根散叶，在血脉中绵延不绝，恰似簇簇盛放的16花，同根共枝，向阳而生。

家园是一代又一代关于传承的故事。努尔菲亚·阿斯卡尔今年11岁，塔城市第三小学学生，才上5年级的他却已拉得一手好琴。

0: 已经成了他坚持不懈的日常。塔城被称为手风琴之城，在这里，手风琴不仅是门技艺，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琴声响起，如同这座城市的脉搏，律动于街头巷尾，家家户户。八月，塔城即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塔城手风琴文化国际艺术节。在手风琴爱好者傅卫东的组织下，一支汇聚了多民族孩子的手风琴乐队正式成立。
1: 一定要学习
0: 他。努尔菲亚便是这个团队中的一员。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即将投入到紧张的集训中。

0: 为了让孩子们在舞台上呈现最好的状态，傅卫东特意邀请好友道无然、对山汉前来授课。
1: 在塔城有两位特别好的老师，一位就是咱们给高老师，给他教的就是八扬琴，还有一位就是恰银强，给他教键盘式的。这两位塔城的顶级老师都给他教过，所以说他也是享受最高级别的教学吧。
0: 在傅卫东眼中，道无然不仅技艺精湛，更懂得如何激发孩子们对音乐的热爱与坚持。
1: 塔城地区的各项大赛我都是特别支持孩子们参加，因为在这个平台能见识到他真正的水平。
0: 训练并不止步于课堂。一天的课程结束后，努尔菲亚邀请同学们到爷爷家继续练习。
2: 这个啊，握力器，你试试。你两个两个按，要么就是轮流按，那样子对八扬速度和手法有用，而且你有足够的力度。
0: 阳光洒落庭院，孩子们一遍遍地做着节奏练习。他们深知舞台上的从容来自于台下无数次的重复。半个月的集训，孩子们的演奏愈加成熟，琴声里也多了一份沉稳与自信。手风琴节如期而至，比赛表演轮番上演。在这座边境城市，音符成为连接世界的桥梁。每年夏天，来自世界各地的手风琴艺术家都会相聚于此。

0: 比赛都准备好了没有？
1: 而此刻，孩子们也怀揣着自己的音乐梦想。
0: 夸张会，别人会不会拉你吗？
1: 他们希望有一天能站上更大的舞台，
0: 好好加油啊！
1: 用琴声与世界对话。
0: 努尔菲亚，拉的时候一定要掌握节奏啊！啊，争取拿第一名啊！
2: 好嘞。
0: 这次准备咱们参加比赛，会拉什么曲子？
2: 夏尔拉吗？
0: 夏尔拉，拉可以吗？
2: 可以。
0: 好。
3: 我看他前面那女孩拉挺好的。
1: 手风琴不只是乐器，更是一代代人共同的记忆与情感。这片土地承载记忆，也敞开怀抱，它属于这里的人，也召唤着更多远方的脚步。此时清晨的鹿角湾草原正被哒哒的马蹄声轻轻叩响。一场跨越3800公里的旅行，改变了上海姑娘陈延哲的人生轨迹。从繁华喧闹的黄浦江畔，到天高地阔的新疆大地，她由此开始了一段截然不同的旅程。
4: 2021年的时候，我来新疆旅游，当时就特别喜欢新疆这边的风景，风土人情呀，就特别吸引我，就想着说留在这里。
1: 从高空俯瞰鹿角湾，巍峨的天山横亘其间，云山、草原、毡房、牛羊，一切都让初来乍到的陈延哲充满好奇。
4: 是旅行的那4天，我就觉得可以抛去一切东西，沉浸在骑马还有风景当中。
1: 2023年，陈延哲辞去上海的工作，独自来到鹿角湾。辽阔的草原上，他有了一个全新的身份，职业马队教练。
4: 我从13岁开始就一直在学习马场马术、场地障碍。
5: 啊，咱们就要上马，咱们上马前呢就把护具先带上。
1: 咱们一年多的时间里，陈延哲渐渐熟悉了这片草原，也和这里的骏马建立起默契。
5: 然后左右方向一定要控制好啊。
1: 此时他的心里正悄悄酝酿着一个大胆的想法，走进山林去尝试一段更具挑战的骑行路线。
5: 这个吧，是不是这个？
1: 这一次陪他进山的是藏族小伙扶手云。
5: 我咋感觉左右好像不太对？
6: 走，带你上一条新路线。
5: 走。
1: 作为经验丰富的领队，扶手云将带陈延哲穿越一条少有人走的野外骑行路线。这是陈延哲成为领队前的一次试炼。尽管拥有10年都市马术经验，但野外骑行的难度却超出了他的想象。
4: 确实有一些山路特别窄，还是那种上下坡，还是那种大石头路，我是会有一些害怕，但是他们就已经习以为常了嘛。就他们会跟我说，就是你要去相信你的这匹马，因为它从小到大是生长在这种环境当中的。
6: 咱们这段旅程全程大概15公里左右。有1/3都在那个松树林里面转，还是上到雪山里面去。下坡的时候，必须后仰一点，看一点松树枝别挂着。
5: 旅行穿越的话，主要要注意哪些方面？
6: 安全吧，安全最重要。如果后边你要是自己独立当领队的话，时不时的回头看看咱们队员有没有掉队啊。
1: 一年多的时间里，陈延哲结识了一群志趣相投的伙伴，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却因同样的热爱相聚在这片草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0: 在彼此的分享中，大家交流着对生活的理解与感悟。不久之后，陈延哲将正式成为马背领队，伙伴们准备了一场简单的庆祝。
1: 人家都说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现在有自己喜欢的一个东西在，如果说我不去选择，未来某一天我后悔的话，没有办法从头再来了。
0: 大地之上，天空之下，对陈延哲来说，这片辽阔的草原早已成为了新的家园。家园或许从来不只是一处地理的坐标，更是内心深处让人愿意停下脚步的理由。甘加湖林场位于中国第二大沙漠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腹地，干旱风沙漫无边际，却因三条河流在此交汇，孕育出这片生命的绿洲。这里拥有亚洲面积最大的白梭梭自然保护区，阻挡沙漠的南侵和东扩。乌拉利艾比西，甘加湖林场山口管护站站长。作为地地道道的林场人，穆拉利从小就在这片林子里长大。大学毕业后，他回到家乡，像爷爷和父亲那样成为了一名护林员。
2: 我们主要的保护对象就是白梭梭，还有它的生长环境。白梭梭就是防沙固沙的重要生态林，这些梭梭树看上去是很稀疏，但是依靠天然降水就可以维持生长。
0: 成片的梭梭犹如屏障，它们扎根沙海，以顽强的生命力在沙漠边缘编织出一张牢固的生态网。
3: 我个看为这个高温天气的这个干柴火也比较多，这个我们不要当柴火烧烧了。
0: 夏季是护林员们最忙碌的季节，烈日炙烤着戈壁滩，防火工作进入了关键期。连日的高温让巡护工作异常艰辛。
3: 这个琵琶菜就是长得比较，看着绿绿的高高的。
0: 上午九点，穆拉利和同事郭云祥开始了一天的巡护。人少路远，环境复杂，两个人可以相互照应。作为二十多年的老搭档，穆拉利和郭云祥早已在配合中形成了默契。
3: 一般这个野生动物活动范围就这个地方，我觉得最多啊，河坝边上是吧？你看河坝边上嘛。
0: 在这片绿洲深处，
3: 这确实
0: 常有野生动物出没。今天，他们要安装一批红外相机，记录动物们的踪迹。
3: 你看今天河坝水多啊。我看这一棵树可以，
4: 这一棵
3: 啊，两边都可以拍上是吧？我看刚好这个位置最好啊，斜着一点是吧？这几年感觉绿色越来越多了，这是每个管护员最希望看到的。生态好了，来保护区的野生动物也就变多了。走，我们到下个点。
4: 好。
3: 啊。
4: 哇，
3: 这棵树是
4: 干掉了。
3: 哇，这这么大一棵树是的，
4: 保护区了，
3: 真可惜。
4: 这都自然死亡了，
3: 心里面难受。从沙子地里长出来树是。

0: 件很不容易的事，所以我们不能让它的生态环境遭受到破坏。
1: 这大鱼，
2: 大多，
1: 啥都来，
2: 塑料的。
1: 哇，这鱼可不错啊！肉苍蝇就是喜欢长到这个色色和红绿的根上啊。
0: 片区里面还是肉苍蝇比较多了，现在随便可以碰见。
3: 几十年来，穆拉利和郭云祥早已记不清脚下的这条路自己走过了多少次。
0: 从我爷爷开始，再到爸爸，再到我，都想保护好这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希望能通过我们的努力，是让生态环境越来越好。
3: 信念无声，却最为坚定。人们用日复一日的坚守，把平凡化为不凡。辽阔的大地上，总有这样的身影，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共同守望着同一个家园。沙勒克江一鸣78岁，塔城市哈尔敦社区爱国主义教育传播者。2009年10月1日，他在自家小院第一次升起五星红旗。此后十多年，升旗成为了他和家人生活的一部分。
4: 这15年来，越来越这个来的人多了，自发的，我们各民族群众啊，来到小院升国旗。
3: 今天是国庆节，沙勒克江和老伴儿早早起床。走进那间存放着国旗的屋子，细心地熨平国旗上的每一道褶皱。
4: 这不算美的。
3: 上午9点，小院里早已挤满了参加升旗仪式的人们。熟悉的流程开始了。这一切，沙勒克江早已做过无数次。但每一次，他依然郑重其事。
4: 在我们哈尔敦社区，在我们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大家在一起庆祝我们共和国诞生75周年，升国旗来表达对党和国家的一份爱。那就我们现在时间到了，升国旗啊！
3: 升旗只是老人表达爱国之心的一种方式，然而他没有想到，小院的升旗仪式竟吸引了累计超过30万人次前来参加。
4: 他们要积极地要参加这项活动，感动了我。
3: 升旗仪式结束，沙勒克江的心被另一件事填得满满当当，他的思绪早已飞向远方。一直以来，沙勒克江都有一个心愿，用自己的方式向援疆省市表达感激之情。这一次，他准备送出他升起的第11面国旗。

0: 在援疆干部的帮助下，这面特别的国旗被他亲手送到了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1: 我向林书记致敬，向林书记。

0: 交接仪式上，沙勒克将心中百感交集。从新疆到辽宁，这场跨越3000多公里的旅程，仿佛一条无形的纽带，将远隔千山的两地紧紧相连。
1: 花开的放肆，绚烂的过分，欢乐
0: 是一份平凡，都是不息的生命之歌。每一寸山河都是共同的信仰归宿，无论是远行的步伐还是岁月的坚守，凝聚的都是对共生家

0: 在搞我们。
1: 如果徐江勇敢搞我们的店，我和他鱼死网破。
2: 在京海这个地方呢，是不会有人跟我高启强谈公平的。
0: 其实我打扫得很干净，他们什么都找不到。
3: 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几乎所有的案件受害人莫名其妙地跟人家私下和解。
4: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5: 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内鬼。
6: 枪口都被开了。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韩奇树，每晚带你一起看新闻。金秋十月，新疆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文艺展演、非遗体验、文旅活动，各族群众和游客一同礼赞祖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呼图壁县第14届新疆曲子交流展演鸣锣开唱，来自全疆16支曲子代表队同台献艺。活动以呼图壁有戏为主题，老艺人与小演员同台演绎经典曲目，现场还设置曲子进校园、特色展销板块。
2: 听得特别过瘾，唱得特别好听，故事也接地气，这样的演出我们老百姓最爱看。
1: 第5届帕米尔之声音乐嘉年华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启幕，活动持续至10月10号。雪山草甸成了天然舞台，配套特色市集，带动文旅消费。
3: 这次国庆节专门来新疆，这个现场呀非常热闹，也非常的治愈。这是我人生中一次特别的旅行，我希望自己还能够再来。
1: 舒富县在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启动民族乐器制作非遗传承系列活动，以非遗匠心献礼华诞。阿赫齐县同步开启民族体育赛事与非遗展演，马纳斯史诗弹唱精彩上演，文旅融合丰富群众假日生活。
4: 以各省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1: 阿勒泰将军山滑雪场举办国庆主题活动，现场展播时代楷模事迹，各族群众与游客齐声高唱歌唱祖国，用嘹亮歌声礼赞华诞，
5: 特别有意义。正是无数榜样的坚守付出，才有了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在阿勒泰歌唱祖国，衷心祝福祖国母亲生日快乐，国泰民安。
0: 国庆假期，南疆各地文旅市场热度攀升，厚重的丝路人文、壮阔大漠风光吸引八方游客前来打卡体验。
1: 喀什地区文旅活动亮点纷呈，喀什莱宁国际机场上演歌舞快闪，以热情演绎礼遇八方游客，为落地游客送上丝路迎宾礼。喀什古城开城仪式热闹非凡，街巷间

0: 非遗展演、夜间巡游轮番登场，景区依托 AI 智慧导览优化游览体验。沙车县老城景区里，十二木卡姆悠扬奏响，喀赞其街巷美食、文创产品琳琅满目，老茶馆成为游客感受民俗慢生活的打卡地。麦克提县塔克拉玛干北纬39度沙漠景区人气高涨，骑骆驼、沙漠越野等项目备受青睐，游客纵情沙海，尽享大漠风光。
1: 非常刺激，值得体验，我觉得很值，很超值，
2: 感觉挺好的。这两年新疆旅游业的发展也是非常迅速啊，整个旅游体验我觉得也是一直在提升。
0: 阿克苏地区旅游市场同样活力十足，科平县红沙漠景区举办第五届骆驼文化旅游季，舞剧、赛驼、美食品鉴、文创展销活动接连上演，让游客深度体验驼乡民俗魅力。库车市依托库车王府、热斯坦历史文化街区，充分展示龟兹文化独特魅力，丰富的街区业态持续引流，国庆首日游客量同比增长10%左右。
3: 非常喜欢这个城市，是一个多彩的城市，在这边待得非常的舒服，市的人也非常的热情。
4: 这个库车王府我们觉得很有历史感，今天也跟库车文会合影了，觉得很荣幸，很开心。
5: 77载砥砺奋进，77载山河巨变，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大家对祖国的深情祝福，感受这些心愿背后向上的精气神和向前的冲劲儿。
6: 您感觉这几年身边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7: 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们退休以后，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我们姐妹一块儿去结伴旅游，到哪都特别方便，祖国越来越强大，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越来越幸福。
8: 我在新疆中泰化学富康能源上班已经15年了，这些年亲眼看到企业和咱们富康变化都很大，生产设备不断升级，待遇也在稳步提升。衷心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6: 用一个词儿来给我们形容一下，你觉得祖国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9: 是经济发展。我是从喀什来的，然后我们喀什那边的古城呀什么的，旅游那个游客特别多，商业区也很多了，然后经济发展特别快。也证明新疆发展也越来越好，祖国给老百姓带来很多好处，我希望祖国发展越来越好。
10: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我将坚决扛起职责使命，扎实做好守边护边各项工作。
11: 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5: 立足丰富煤炭资源优势，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加快研炼、补炼、强炼、拓炼，推动传统能源清洁化、新兴产业规模化、产业集群高端化，构建现代化特色产业体系。
0: 准东区域拥有全国最大的整装煤田，预测储量达3900亿吨，但碱金属含量偏高，制约着煤炭规模化深加工利用。围绕这一产业痛点，今年开发区联合企业、科研机构联合攻坚，成功突破高碱煤利用关键技术，并在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规模化落地，气化装置稳定运行。
12: 我们联合中科院开发的常压负氧循环硫化床技术国际领先，不仅让生产成本每吨降低好几倍，每年还能减碳15.7万吨。
0: 以科技创新撬动产业迭代，准东开发区已培育形成现代煤化工、硅铝新材料两大千亿级产业集群，煤炭清洁利用、煤电、新能源三个百亿级产业协同壮大，园区集聚各类市场主体3400多家。
1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河西新疆新能源有限公司中石化准东6号站项目的施工现场。太阳能叠式光热裂解水制氢，年产2万吨一期项目呢，在这里正式破土动工了。在明年的这个时候呢，建起呢年产666吨的绿色制氢规模的工厂。
0: 项目采用国内领先的高温常压光热制氢工艺，制取每公斤纯氢仅耗电22千瓦时，对比传统电解水制氢，生产成本可以从每公斤30元降低到约12元。投产后，将联动区域上下游企业，打通绿氢就地消纳产业链条。
14: 未来的目标围绕厦门外运煤化工二氧化碳再利用，利用我们的氢做绿色甲醇、绿色成品油，在整个准东的化工里面进行灰氢的替代。
0: 面向15五，准东开发区谋划7000亿元煤化工领域投资，加快落地140亿立方米煤制气、600万吨煤制油、560万吨煤制烯烃等一批重大项目，持续提升服务国家能源安全保障能力。

10月2号，一列满载1500多棉子的货运列车从昌吉站驶出，开往湖南岳阳北站，标志着新疆至湖南方向农产品循环运输线路开通运行，两地间实现农产品。

0: 疆已开通棉花和棉纺织品图订班列线路8条，直达上海、广州、武汉等地。今年截至9月底，江棉外运量达到120.1万吨，同比增长2.1倍。
1: 跨越2500公里，一对来自重庆的医者夫妻接续投身哈密医疗帮扶，全是重庆对口援疆的深厚情谊。
0: 国庆假期，重庆援疆医生尤瑜与往常一样坚守在哈密市中心医院临床一线。作为重庆市第12批援疆医疗人才，今年5月，尤瑜主动请缨奔赴哈密，接续开启对口医疗帮扶工作。尤瑜的援疆之路源于妻子的援疆初心与亲身见闻。此前，妻子袁进贤曾在哈密开展医疗帮扶，深切了解到当地特有病种多、微创医疗技术薄弱、基层群众就医需求迫切的现状。
2: 他是肝胆外科的，还没有什么肝包虫病哦，而且就是好多就是包括科研方面的呀、教学方面的呀，哎，都还有好多事情可以做哟。
0: 在妻子的分享与感召下，尤瑜毅然报名援疆。入疆4个多月来，他全身心投入临床救治与学科建设，累计完成各类高难度肝胆外科手术30多台。针对哈密地区高发的地域性疾病，他大胆突破，创新术式，成功开展哈密首例超细胆道镜经胆囊管胆道探查取石术，术式创伤小，恢复快，可以大幅减轻患者病痛与就医负担。
3: 有一个病例我印象很深，那是一位哈萨克族的大姐，术后1周就出院了。她出院时拉着我们的手说：“谢谢重庆医生。”那一刻我真的是觉得跑这么远来援疆也是很值得的一件事情。
0: 妻子袁进贤返渝后，持续通过远程会诊、线上随访，帮助哈密患者延续援疆温情。尤瑜则在哈密通过术中带教、病例研讨、技术授课等方式，推广先进微创诊疗理念。夫妻俩接续奉献，成为重庆对口医疗援疆的温暖力量。
1: 新疆各地依托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模式，推出多元促消费活动，假日市场供给充足，人气高涨，全方位激活内需潜力。
0: 节日期间，全疆家电数码品质消费持续升温，伊犁、乌苏等地叠加家电以旧换新、手机购新专项补贴，多重优惠直达消费者。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疆家电3C 类消费涨幅显著，群众消费加速向绿色、智能、高品质升级，换新消费红利持续释放。
4: 两家前就是5000多的洗衣机呢，现在就是优惠价2000周边就是5块钱，我又买了热水器啊，特别高兴。
5: 我们活动价再叠加我们的国家补贴，双重补贴综合力度能达到35%以上。1到8月销售效去年同期增长50%以上，消费者会选择节能绿色、科技 AI 智慧的一些家电。
0: 大宗消费、特色消费同步发力，新源县花卉市场购销火热，鲜花绿植装点佳节，成为节日消费新风尚。和田县举办房交会，落实专项购房补贴、契税减免、房企叠加让利，降低群众购房成本。各地商圈新场景、新业态集中亮相，点亮假日消费市场。
6: 这个假期，喀什市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城区自驾客流与市民出行需求叠加。为缓解重点区域停车压力，全市进一步优化点位布局，盘活人民广场、学校、公共场馆等闲置公共场地，共开放13处惠民停车场，共计2492个惠民车位。通过全天免费与阶梯半价相结合的模式，精准匹配不同片区停车需求，同时在重点路段加派警力，强化高峰时段疏导力度。
7: 人民广场、学校还有很多地方免费的开放，给我们市民也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8: 进来以后也有人引导往哪边停比较方便，为游客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9: 我们把点位全部都设在游客最集中的一个景区商圈周边，就是希望用这样实实在在的便利，让每一位来喀游客都能够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温度。
6: 在昨天举行的名古屋亚运会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中，新疆姑娘马静月战胜菲律宾选手曼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本届赛事，马静月每轮均以2局取胜，决赛攻防焦灼，常规时间均未得分。裁判依据进攻主动性和节奏控制，判定马静月胜出。
10: 这次拿到冠军，我的内心非常激动，这也是新疆跆拳道队亚运会历史上的第一枚金牌，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关注，我会继续努力的。
6: 马静月出生于昌吉市26宫镇，2015年由昌吉市第7

0: 中学输送至新疆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后入选新疆跆拳道队，2024年11月入选国家队，2026年先后获荷兰公开赛铜牌、比利时公开赛冠军、中国公开赛冠军和韩国大奖赛铜牌。
1: 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乌拉坡古城被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唐代轮台遗址。今天的文化中国行就带您走进这里，探寻千年古城的历史脉络与文化内涵。
2: 国庆假期，乌拉坡古城景区迎来客流高峰，秋词乐舞、红歌合唱等节目轮番登场，
3: 既能看歌舞表演，也能欣赏书画，能进古城看到展览，感觉特别有意义。
2: 乌拉坡古城是唐至元时期的一个重要城址，也是乌鲁木齐市现存时代最早、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古城，在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城平面呈方形，南北长550米，东西宽450米，总面积约25.5万平方米。作为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乌拉坡古城考古发掘工作在2025年7月启动，新出土893件文物，包括建筑部件和本地烧制的陶制品等。新发现东城东门、东城西门、西城东门三处城门，还发现了完整的护城河以及60多处灰坑、2处窑址以及1处大型高台基址。碳十四测年显示，古城从唐代始建，历经宋、元、明、清持续使用。
4: 现在我们身后呢，就是乌拉伯古城南子城的城墙。突出于城墙外的一系列的高的墩台呢，就是马面了。每2个马面的距离呢为60米，刚好符合当时的冷兵器时代弓箭的一个射程范围，也足以证明古城呢是历代中央政权有效治理新疆的历史实证。
5: 参观完这里，我知道了这个古城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这充分说明新疆自古以来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一定要守护好这份文化遗产。
1: 10月1号到2号，2026年魔域88乌尔河定向挑战赛在克拉玛依市乌尔河区举办。赛事依托雅丹地貌、白羊河大峡谷、胡杨等独特资源，把体育竞技、户外休闲和文旅观光融为一体，激活当地假日消费市场。
0: 活动包含娱乐挑战赛、魔域八八之夜晚会、白羊河大峡谷野外定向赛，吸引来自全疆各地州兵团、各师市、企业、院校的300多名运动爱好者参加，分为男子、女子、青少年、团体4个组别。选手凭借地图和指北针寻找打卡点，既比拼体能耐力，也考验识图判断能力，还能在竞速奔跑中欣赏峡谷胡杨风光。
6: 我们也是第一次来，团队协作，很荣幸拿到了第一名。在这里比赛呢，我们感受到了丁香越野的魅力，同时呢，领略到了我们乌尔河这里雅丹地貌的各个风景。
7: 通过体育搭台、文旅唱戏，吸引各地游客、运动爱好者走进乌尔河，带动本地消费，持续擦亮赛事品牌。
1: 近日，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对老年旅客淡季购票优惠举措进行了优化，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优惠服务实行期间内均可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相关优惠车票明天起陆续发售。
0: 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人，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2026年10月18号至12月30号的铁路12306标注净字的火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相关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残疾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常旅客会员，同时按现行积分规则继续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
1: 杰克森·艾里·胡达伊别勒干将草原图景融入传统皮画中，让千年岩画在皮革之上重焕光彩。
8: 大家好，我叫杰克森·艾里·胡达伊别勒干，我是引领式世纪皮画艺术可以传承人。我从小就在草原长大，耳濡目染接触到草原文化，看着家里长辈做传统皮具，我特别喜欢皮革上的手工艺术，也对山里那些古老的岩画很感兴趣。为了把草原岩画最原本的样子还原出来，这十多年我经常徒步跑到泽克泰北山、中央山北山岩的大山里面，找到那些古老的岩画，灵动的灵样奔跑的骏马，还有古人打猎生活的画面，我都会拍下来，亲手临摹，好好整理保存。这几月里，我记载了大量岩画素材，我也一直在琢磨怎么把壁画做出新的花样，就是想用我们年轻人的方法，让上水千年的岩画和传统壁画做出大山，让更多人看见了解。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们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遍布喜悦、欢乐、忧伤，所以有了悠扬的呼，热烈的唤，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

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五月的心墙。

无论外面的风雨如何飘摇，他们都如石榴子般紧紧相拥，彼此相爱，不被拆离。

在这里，每座毡房，每片牧场，都将不同的轨迹汇入同行的长卷。辽阔的天地间，人们彼此靠近，在相识中相生，在同心中同行。塔城地区，一片被山河守望的家园。10.5万平方千米的广袤，湿润，丰盈，厚重，包容。千百年来，无数生命在这里悄然生长，沉入岁月，融入山河，各民族相依相伴，不同的语言汇成同一首歌，亲如一家的民族关系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根散叶，在血脉中绵延不绝，恰似簇簇盛放的石榴花，同根共枝，向阳而生。

0: 一千个人眼中就会有一千个塔城。在画家刘正涛眼中，塔城是一块五彩斑斓的调色板。
1: 我是塔城地区第一高级中学的美术老师。我们塔城被称为油画塔城，画画的老师呢就比较多。
0: 从美术老师到专业画家，刘正涛选择了一条漫长而独立的探索之路，用水墨画表现新疆丰富的民俗和人物，是他一直坚持的方向。
2: 用简单的水墨表现很丰富的新疆民族人物，需要你有独特的视角，要有独特的思考。
0: 牧场生活是刘正涛笔下最主要的主题。九月，哈萨克族牧民即将迎来转场，前往东牧场。在牧民们转场前，刘正涛与塔城地区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包尔江相约，前往距离市区38公里的铁列克提去写生。
2: 为当代的人们去画像，要表现主题性。

0: 要不断的去深入生活，去寻求灵感。
1: 铁列克提深藏在塔尔巴哈台山深处河谷地带，由于鲜少有人踏足，这里依旧焕发着原始的生命力。常年的游牧生活让牧民们与大地紧密相依，这种在自然中历练出的质朴深深地刻在他们的生命深处。
2: 哇，这个地方景太好了，像这个地方可以画一张国画里头都可以，然后水彩那厚厚的那种颜色。
3: 包尔加他学的就是油画，油画风景是他的强项。

0: 太阳的光板，然后鞋那边，它就更有生活味了，就更好了。然后那个房子有个影子，你看这个现在你这趟有影子，看这影子，这趟没影子，它就那房子现在就没有力量。
1: 你像这两年去的时候，他们条件会变得更好，就是几乎家里都有车，路呢基本上都修到了各个牧场，现在生活极大的改善，感觉是充满朝气。
0: 铁力克提，你们的房子好漂亮是吧？到塔城去上。
2: 在刘正涛看来，塔城的风景不仅是山川河流，更是每一个生活在这里的人，他们的故事穿越时间，和这片土地一同生长。

0: 千百年来，英雄的故事从未被遗忘。草原上空正诉说着勇敢与希望的故事。道尔吉尼玛出生于江格尔奇世家，尼玛的家族属于卫拉特蒙古族中的图尔扈特部。200多年前，随部族东归后，家族已经在和布克塞尔生活了7代。
1: 我刚开始就喜欢里面的这个故事内容吧，崇拜这个里面的英雄人物。然后后面慢慢意识到，这个不管是一个故事，它里面也包含着很多的文化内容，包括游牧文化，包括民族团结呀之类的文化内容。
0: 江格尔，中国三大英雄史诗之一，最初在新疆卫拉特蒙古族民间流传，后来随着卫拉特蒙古迁徙的足迹走出新疆，吟唱在广阔的亚欧大陆。作为百科全书式的存在，江格尔不仅讲述了江格尔可汗、谋臣阿拉坦策吉、大将军红果尔为首的12位雄狮般的勇士保家卫国的故事，塔城地区和布克塞尔蒙古自治县就是史诗江格尔的故乡。草原上会唱江格尔的人被称为江格尔奇。尼玛的爷爷加朱乃是极负盛名的大江格尔奇。让更多的人记住历史，了解草原文化，作为新一代江格尔奇，尼玛把它当作使命。

要是就光拿这个传统来传承的话，这个肯定会有面临失传的问题。毕业回来考到了西安和乌兰某旗，从那开始就跟一些这个志同道合上的朋友们研究了把这个传统的剑客

0: 动年轻人了。
1: 江歌文化不仅仅是咱们蒙古族的这个传统文化，也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一个文化。你比如说拿国语来唱，拿英语来唱的话，甚至这个全世界的人有可能都能听得懂这个江歌。最大的意义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江歌文化。

老的史诗以全新的方式重新演绎后，滚烫的诗句征服了无数年轻观众。从年少时学来，学成后走向少年，尼玛希望通过努力让英雄的故事在一代又一代少年心中扎根生长，枝繁叶茂。一部史诗唱出人们对这片土地的深情，正是在这里，不同的民族相遇相知，彼此陪伴。格敏县阿尔夏特社区，海拉提呼达伊比尔肯像往常一样开始打扫街道。家中妻子莉莉也早早起身，照例为他准备早餐。

0: 哎，垃圾，
1: 跑那儿去吧。
0: 来着。
2: 三十多年来，丽丽用普通的一日三餐编织着这个多民族家庭的味觉纽带。她早已掌握一种饮食的平衡法则，满足着一家人对于家的想象。
3: 叫我的丽丽是俄罗斯族，我的爱人是塔塔尔族，儿媳妇是蒙古族。
2: 吃完早饭，丽丽就开始做准备。为了给孙女庆生，她也通知了姐姐和妯娌来帮忙。在塔城地区，多民族共居家庭十分普遍，这种融合并非偶然。早在十九世纪，作为丝绸之路北道商埠，塔城就生活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民族。每逢节庆喜事，制作糕点仍是大多数塔城家庭不可或缺的环节。就像老人们常说，塔城的甜是各族阿帕共酿的。
1: 烤箱预热200度就可以了。
4: 你们小小的，小的，大的，
1: 小星星米饭米粥是不是？

0: 我想让我的小孙女开心呀、啊。
1: 我妈妈的那个饮食做得特别好，从小跟她学这个饮食。我小时候我们也是五六个民族，大家都在一块儿的嘛，所以我妈妈就各个民族他们都会做这些东西，互相学习嘛。
2: 半小时后，饼干新鲜出炉，厨房里弥漫出被糖霜包裹的香气。甜蜜的糕点盛放着一家人的幸福和喜悦，相对于食物本身，倾注的心意才最值得回味。
3: 这气球应该是够了。
4: 哎，先摆那个，你不摆那个。
2: 生日这天，一家人聚在院子里，布置起海琳娜的生日会。小院朴实无华，但却饱含着亲人间无尽的爱意。在塔塔尔族传统习俗中，小孩一周岁要举行学步礼。绑在脚上的绳子象征着一种羁绊，要由德高望重的长辈剪断。剪开线绳，就预示着孩子正式地迈开了人生的第一步。在塔城，每个看似平常的院落里，总有动人的故事发生。邻里守望，亲友相聚，各民族日常而珍贵的交往，如同阳光洒落，温暖而真实。

0: 王光胜，他成俄罗斯文化协会会长。20多年来，他用自己的方式收藏着与俄罗斯族文化有关的一切。这里是他亲手打造的家庭博物馆。
1: 大概讲讲这个萨马尔咋用？你看这个萨马尔啊，这是俄罗斯族典型的喝水用的，就像现在的暖瓶一样。其实，可能现在也就上百年的历史了吧，就在塔城就上百年的历史了。这个其实这个就是俄罗斯族的娱乐的一种，就像现在的跳棋一样的。过去用的那些炊具，这都上百年吧，都这都是奶奶留下来的东西。我那时才可能3岁嘛左右，这是我妈妈，这是我奶奶。
2: 现在我们主要是搞文化。俄罗斯族是我国较少少数民族，人口特别的少，全国呢仅有15000人。现在塔城是俄罗斯族聚居最多的地方，特别想把这些文化传承下来。
0: 数千件老物件按照过去的生活场景逐一复原，3代人的家庭记忆被一一安放其中。
1: 这个钩针吧，我们小时候我姥姥他们就经常钩，原来没有这些彩色的线，都是白线。
0: 对王光胜来说，文化的传承从不止于屋檐下，这些被珍藏的老物件更在于生活中那些你来我往的日常。
1: 很熟。
0: 一周后是传统中秋佳节，王光胜所在的社区将要举

0: 办一年一度的百家宴。这一次，王光胜决定用舞蹈让更多人感受到俄罗斯族文化的魅力。
1: 1 2 3 1 2 2 3 4 5 6 7 8，五六七八，精子粒子都能找好看啊！4 5 6 7 8。
0: 为了百家宴上的亮相，王光胜和老友们相约，一起进行排练。哎呦！
2: 只要是团聚的日子，我们都过。我不是说随便的过一下就行了，而是认真的去参加百家宴。
0: 宴会如期而至，人们盛装出席，端来了自家的拿手好菜。小院里，表演轮番登场，欢声笑语不断。

在塔城，百家宴已连续举办十余年。作为邻里欢聚的盛会，人们会围坐一桌，共享美食，也登台献艺，表演节目。这一刻，传承被看见，情感被连接，文化不再是静止的记忆，而是在共聚中继续生长的生活本身。相识、相知、相助，不同民族的生活方式，在交往中彼此融合，成为邻里间一路同行的纽带，也成为这片土地上最温暖的一次。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0: 这位阿姨，你有什么事儿吗？
1: 哦，是这样的，那个我是想来看看我那外孙子，
0: 现在里边都还在上课呢。你要是接孩子的话还早着呢。
1: 哦，我知道我知道啊，老师是这样的，我呢很长时间没见我外孙子了，我特别想见他一面，就看一眼行吗？啊，
0: 您外孙叫什么名字呀？
1: 马凯。
0: 马凯，这个孩子已经转园了，您不知道吗？
1: 转园了？啥时候的事儿啊？
0: 都已经两个多礼拜了，您是他姥姥，不会不知道吧？
1: 啊，是吗？哎呀，你说这孩子他爸怎么也不跟他妈说一声？
0: 他妈妈，他妈妈不是已经去世了？
2: 去世了？
0: 嗯，
2: 谁说的？我女儿活得好好的，

0: 妈，吃饭了啊！我回来了。哎呀，真香啊，饿死我了。哎呀，做什么好吃的？
1: 妈呢？
2: 老三，
1: 怎么了？妈怎么不吃饭啊？
3: 我吃饱了，我先回屋。
1: 孩子都丢了，还吃得下饭去？心真大。
2: 老大，嘟囔什么呢？
4: 二姐。你最近去看过小凯吗？
2: 没有，怎么了？
4: 妈今天去幼儿园看小凯，幼儿园老师说小凯转园了，还说小凯他妈死了。
2: 放他妈的屁！谁告诉他的？肯定是马文然那畜生咒的我。
4: 你先听我说完。然后妈就去了马文然的爸妈家，结果那老两口也搬走了。
2: 搬家了？
4: 啊，
2: 真的假的？
4: 真的假的？你还在乎啊？
2: 我当然在乎了，妈。你说马仁然他们弄这幺蛾子，这啥意思啊？
4: 啥意思？你还不明白呀？他们马家就不想让你跟小凯再联系，想从根儿上断了你们娘俩的关系，知不知道？跟那儿没心没肺的吃饭。哎呦，我说你这当妈的还真有这心。方亚梅，我告诉你。你明天你就去给我找那马文然问清楚了，小凯到底在哪？否则呀，你别再给我回来了。
2: 知道了吗？
5: 哎，这位同志，
4: 啊，
5: 你找谁啊？
4: 找一下马文然。
5: 马文然？
4: 啊。
5: 哪部门的？我给你查查吧，等会儿。马文然，我这儿没有叫马文然的。哎，走了。
4: 请问马文然在吗？
6: 小芳啊，
4: 哦，
6: 你有事儿吗？
4: 我找马文然，他在吗？
6: 小马的工作关系已经不在这里了，他已经调到市进出口公司了。怎么你不知道啊？
7: 哎，发请帖了啊！那个马文然的请帖，局长说了，这次马文然结婚，大家都得去，一个都不能少啊！这马文然现在可是咱们冯局长的上门女婿，
8: 是咱们局里的红人，哈哈哈，咱们得跟他搞好关系啊！
7: 来，一人一张，哎。
6: 刚才那是马文然的前妻，
9: 你说你，
7: 你早说你！
9: 恭喜恭喜啊！
10: 谢谢，
11: 恭喜啊！
10: 谢谢，
9: 恭喜啊！恭喜恭喜！
11: 谢谢，
9: 这是老刘他们家的红包。
12: 恭喜恭喜！
10: 谢谢，
11: 谢
12: 谢，谢。
9: 我去上个厕所啊！
11: 马上田里了，怎么那么多事儿啊？
12: 我一会儿就回来。
11: 回来。

0: 别瞎叫，谁是你妈？您怎么来了？你有什么事儿啊？你别紧张，我不是来砸场子的，我就是来问问你，您把我外孙子藏哪儿了？
1: 啊，那个马凯跟我父母在一块儿的。
0: 哎，你别跟我打哈哈了，啊？他们什么意思啊？他们是不是就想断了孩子跟他妈的联系啊？ 你快告诉我，孩子在哪儿？我要见他。
1: 妈，不是，这事儿咱们能不能缓缓，改天再说行吗？
0: 不行，我今天就要见他。不告诉我是不是？

0: 行。哎呀，反正我今天也来了啊，那个一会儿呢，我就跟你这儿喝喝喜酒，啊，万一我要是喝美了呢，我再上台上去发发言，说两句新婚贺词什么的。
1: 您这不要我命吗？
0: 那我是走是留，你一句话。
2: 我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跟冯丽结婚，她父母有言在先，马凯他们不接受。他不让我们带孩子一起生活，我父母对冯家的态度也很不满意，今天也没来参加婚礼。
3: 但是他们也不想让孩子再跟雅梅再跟您有什么接触。
0: 那他们把小凯藏哪儿了？
3: 他们准备带孩子回老家生活了。
0: 什么？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不跟我们商量啊？啊，雅梅可是他妈，我是他亲姥姥，我不同意啊，我得找你父母好好谈谈。
3: 晚了。
0: 晚了是什么意思啊？
3: 他们今天的火车现在已经在火车站了。

0: 话。
1: 是你妈打来的，让你现在立刻去火车站，要是去晚了就见不到你儿子了。
0: 啊，
1: 别耽误时间了，去吧。
0: 你帮我跟主任请个假啊。
1: 啊，行，你放心吧。
2: 列车马上就要开动了，请乘坐本次列车的乘客抓紧时间上车。列车马上就要开动了，请乘坐本次列车的乘客抓紧时间上车。
0: 那个我送人。
3: 哎，治安不行。
4: 你看着行李，我带着小凯上个厕所。
5: 车没开呢，厕所不开门。
4: 哎呀，你甭管了。
6: 拉拉，
0: 哎，
6: 拉拉，
0: 拉拉，小凯，
6: 拉拉，
0: 小凯，
6: 拉拉，
0: 小凯，小凯，你把小凯给我。
4: 不行，你不能带走他，
0: 你们也不能把他带走啊！
4: 他是马家的孩子，法院白纸黑字的都判了，跟你半点关系都没有。
0: 那你不能说走带走，不行，你把小凯放下来。
4: 不行，
0: 你把小凯放，
4: 这是我们的孩子。
0: 哎，你怎么能这样呢？你不能把小凯带走啊！
7: 我说亲家，你们两个别吵吵了，孩子这么小，再把他吓着。
0: 那你们也不能随随便便的就把小凯给带走啊！
7: 哎呀，亲家，你先别着急，咱们呀心平气和的想想，小凯这孩子。妈妈不要他，爸爸也不能要啊！你让他待在这儿，万一将来有一天看见自己的爸爸跟着别的女人领着一个小孩在大街上走，你让这孩子多伤心呐！这孩子从小就跟着我们老两口长大，我们呀不会害他，我们呀带他回老家也是为了孩子呀更好的成长。亲家，我知道您呢最心疼孩子，我说的话你肯定也明白，我们这呀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
0: 那你让我跟小凯说两句话，
4: 不行。
0: 我跟我外孙子说两句话怎么不行啊？
7: 撒手，撒手，撒手，撒手！走走走走。
0: 姥姥好好看看你啊。
6: 姥姥，奶奶要带我去哪儿？
0: 奶奶，我带你去爷爷奶奶家，那儿有好多小朋友，跟你一块玩。
6: 姥姥也去。
0: 姥姥有事儿去不了，你乖乖的在那儿待着，等姥姥过几天去看你啊。
6: 过几天是几天？
0: 那应该怎么？你不是会数数吗？你数到100的时候，姥姥就去看你了，啊？
6: 好。
0: 姥姥，这个

0: 是姥姥给你的，谁都不给啊。记着啊，这个是姥姥，谁都不给啊。
1: 这个是姥姥，谁都不给。
2: 小孩，姥
1: 姥，
2: 好好学数数啊，数到100，姥姥就去找你了啊。
3: 送站的赶紧下车了，下车了，赶紧下车了，马上要发车了。

0: 妈，二姐，你们都别想了，先吃饭吧，啊。
1: 吃饭别的不说话呀，这让人怎么吃呀？啊，妈，今天那个派出所的民警来了，说找着小要饭的爸爸了，结果是个人贩子，根本就不是他亲爹。这孩子呀，都走丢了两年了，被倒了好几手，连人贩子都说不清楚他到底是哪儿的，小孩自己也不记得。结果警察没办法呀，就把他送到了孤儿院。其实想想，这孩子也是挺可怜的，

0: 哎呦，你们看下手也太重了！哎呀，你看，你们几个人打一个人，也没占啥便宜嘛。
1: 你们说，为什么打架？他偷吃了我们全部人的苹果，那你们也不能打架呀！都给我去医务室包扎去，赶紧的！
2: 哎，干啥干啥，没完了你！
1: 这孩子。
3: 自从来了咱们这儿，就没有一天不打架的。这活动都逼婚是莫忘吧？这不，
4: 能让我看看。哎呦，
3: 这都熬成这了。
4: 文然，
3: 等着急了吧，亲爱的？今天公司事太多了，走吧，回家吧。
4: 嗯，文然。
5: 走，我们走。哎哎，别紧张啊！我也不是来找你打架的，我也不是跟你闹的。我跟你说两句话就走。
4: 有话快说。
5: 哼，马文然啊，我真没想到我看错人了。你原来是个伪君子，是个小人呐。但是我万万没想到你能这么绝情，连儿子的面你都不让我见。我今天来就是告诉你，我方亚梅总有一天会混。

0: 出个样给你看，我要亲手把我儿子抢回来。
1: 行，阿美，我等着。说了吗？
0: 我再赠你一句言啊，这小汽车上去容易，你小心哪天让人踹下来，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哼，讨厌，不然怎么走？
2: 来来来，
3: 哎，娘们，
2: 说你啊，够猛的你，一个人打六个，啊，行，像个小老爷们儿。来来来，疼不疼？哎，你还想吃？哎呦喂，别急别急，这都是给你带来的，随便吃。你看看。还想吃点啥？下次我给你带来。
4: 我想吃饺子。
0: 今天把你们叫过来啊，有一事儿想跟你们商量商量。
3: 咱家什么大事不是您拿主意啊？还跟我们商量什么呀？什么事儿您说吧。
0: 我想养个儿子。
5: 啊，
6: 妈，你没开玩笑吧？你这都多大岁数了？我爸都走了那么多年了，你跟谁生啊？
0: 说啥呢？
5: 哎，妈，你是不是要和李大爷好呀？
0: 哟，你就这，你闭嘴吧！你说什么呢？话没说完呢，就跟那儿抢话。我今天去孤儿院了，我发现那小要饭的不是个哑巴。啊，所以呢，我决定收养他。
5: 妈，您这又唱哪出呀？
0: 怎么跟你妈说话呢？
3: 哎，妈，您要是嫌我们不懂事儿，或者怕我们不孝顺您，您跟我们说，我们改还不行吗？
0: 哎呦，老大，你这扯哪儿去了？跟这没关系。
7: 那就是跟我有关系呗。妈，我知道，我从小就窝囊，在咱们家我也没把这方家大旗扛起来。在外面打架，我除了会挨揍，别的我也不会。我也就让你操心，妈，我对不起你。
0: 哎呦，老三，老三，你看你这怎么又扯你身上去了？
6: 这事要跟老三没有关系，你干嘛要弄个儿子回来啊？你就是嫌咱们这一窝女的，你这个去个顶门杠呗。
0: 我不是这意思啊。哎，
6: 得了吧，你就是嫌出一丢人，这有个儿子往身边一站，腰杆子就硬了。
3: 就是的，妈。您打年轻就重男轻女，
5: 哎妈，您是不是太虚荣了？
3: 这不是虚荣，
8: 封建。现在都什么社会了，妈，您知道吧？男女平等。
6: 妈，你这观念啊，都好几十年了，要说这一时把你掰过来，估计也挺困难的。咱们退一万步讲啊，你想领养个孩子，那咱们一家人得合计合计吧。你说人家领养，那都从两三岁不懂事儿的时候就领养回来了。这孩子都七八岁了，他跟咱们能有感情吗？
3: 就是的，妈，你看这小要饭的，他在街上晃荡多长时间了，这除了偷啊就是摸，一点好的都没学。你要是真想领养他，咱们是不是也得看看他的心是啥色儿再说？
7: 大姐，你这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
8: 我跟你说，一点都不邪乎。你知道现在监狱里有多少少年犯吗？他那小不点的样，没准啥事儿都能做得出来。回头连同你那一屋子糊糊全给你咔嚓了。
6: 哎呦，你说，哎呀，行了，你们都没说到重点上。妈，这孩子长大了，他得有记忆吧？他肯定记着他那亲生父母长啥样，而且他还得有感情。你说你把这孩子这辛辛苦苦养大了，人家有一天，我说的是万一啊，万一人家亲生父母来了，那都不用认，那一准就得跟着回去了。你说你养这孩子，你含辛茹苦的，你替人家养儿子，你这何苦呢？是不是？
3: 是啊，妈。
0: 哎呦，也是哈。哎，行行行，我再好好想想，好吧？
3: 您可得好好想想。
5: 想啥呀？想啊，这事儿就不行了，妈，跟你说，别想了。
7: 妈，你要实在不满意我也行，你慢慢来。回头你儿子，我给你找个好儿子。

假的？赢了！来来来，刮一个，刮一个。

0: 呦，慢点，慢点，慢点，别烫着。
1: 说说你呀、啊，啊，我上次走的时候跟你是不是说过别打架，别打架？看你那旧的还没好，又添一块新的。
2: 他们说你坏话。
1: 说我啥了？
2: 他们说我是小要饭的，说你是老要饭的。好，
1: 那你就打他们啊。
2: 嗯。
1: 哦。哎呦，你看你，
3: 妈，你看你这小吃香的跟小老虎似的，
1: 不是吗？你看他吃多香啊！你小时候啊，要这么吃饭，你就不会挨揍了。
3: 哎呀，哎，就别光吃，来，喝口水。
1: 哎，大口水。慢点，慢点。哎呦，都是你的。
3: 来，喝口水。
4: 回去吧，啊！
2: 啥时候还来啊？
1: 过两天吧。
5: 过两天，今天是一天，明天是两天，过了明天是后天，
2: 后天来。
1: 行，后天来。
2: 说话，
1: 算话，快回去吧。
2: 嗯。

0: 嗯，哎，我请什么？啊，鸡蛋西红柿面，还有油泼面。三儿，你吃啥？油泼面吧。行，那我来鸡蛋西红柿，一碗鸡蛋西红柿，一碗牛泼面。好好。哎呀，哎妈，
1: 嗯，
0: 你说那小子对你还真的是有情有义啊。
1: 嗯，
0: 我在想。
2: 我要是有一个弟弟也挺好的。你说啥？我说我挺喜欢那孩子的。走，三儿。
3: 服务员，不好意思啊，那碗面不要了。
2: 慢慢吃，慢慢吃啊。妈，你跟谁商量了？你就把这领养手续给办了？我看你是不是疯了呀？
3: 你才疯了呀！慢慢吃啊！慢慢吃啊！什么叫我跟谁都不商量？我跟三儿商量了，三儿同意了，是不是？你跟他商量啊？他长脑袋了吗？你长脑袋了吗？妈，我看你就是疯了。
2: 正常人谁捡个野孩子当儿子？说啥呢？到咱方家了，那就不是野孩子，是你的，别理他们。这行了。哟，够不够吃啊？
4: 够。
2: 不够。啥？够不够？不够啊！行嘞，我再给你慢慢吃，别噎着了。哎，我再给你去煮一盘啊。嗯。
3: 妈，妈，那小洋贩的确太野了，您再想想，咱把他先退回去，行不？买鞋呢，还带退的。你看那小子，眉宇间那股虎劲儿，我告诉你，将来准有出息。

0: 有没有出息谁也说不准。我反正看不出来他将来会怎么样，但我现在看他呢就是个小要饭的。妈，你要把这孩子领回咱们家，咱们家非得炸了锅不可。
1: 哼，你在这家都没炸了锅，他一孩子能咋的？哎呀，
0: 妈现在说这孩子这事儿了，你往我身上扯什么呀？
1: 我说错你了吗？啊，就你这几个哪个让我省心了？儿子儿子没出息，外孙外孙见不着，哼，现在老天爷好不容易让我捡了这么一孩子回家，这是对我江桂芳的补偿，这注定了这孩子得偷咱们家的饺子，这注定了他得是我们方家第五个孩子。
2: 第五个孩子？妈你来真的呀？你还打算让他姓方呀？
1: 咋的不行啊？我告诉你们几个啊，少跟那儿一口一个小要饭的叫着，以后他就是你们的弟弟了，他姓方啊。
0: 妈，你让这孩子姓方，咱们这全家谁同意了？就是我爸活着他也不能同意啊。
1: 哎，这还真巧了，昨天晚上啊我梦见你爸了，你爸跟这小子呀俩人跟那儿下棋，哎呦这俩呀那是真亲呐、啊、你爸笑的呀那后槽牙我都看见了，那情景就在我身边，真真的，所以你爸都没意见，你们呢？啊，也别再有意见了，听见没有？
2: 妈，你行不行啊？说不过别人，又开始封建迷信的这一套，又把我爸给搬出来。
3: 哎妈，那咱就说点实际的，这多个孩子多张嘴，他现在这么小都这么能吃了，那长成大小伙子饭量得多大呀？那不得把咱们全家都吃穷了？
0: 主要要看品行。这孩子这么小他就偷鸡摸狗的，那小时候就这样，你等大了怎么办？大了要被警察抓到警察局蹲巴黎子怎么办？你说你捡一个孩子老实巴唧的这听话的也行，你这不等于自己给自己挖个坑吗？
1: 挖什么坑啊？你盼我点好行不行？你倒是没偷鸡摸狗的，你不也把我气个半死吗？
0: 老四你啥意思啊？你起什么哄啊？
2: 我笑我你管得着吗？
0: 会说话就说啊，不会说话回你那屋扎针去。
3: 哎呀行了行了，你俩别吵吵了。老三我跟你说，这事儿就赖你，你好歹是个男的，你别整天弄你那破蝈蝈了，你表个态呀、啊、
4: 养就养呗，就跟我这蝈蝈似的，这一个两个也是养，这养一窝更热闹。
5: 不是你这个没有出息的东西，
0: 你回你那屋生你的蝈蝈去。
1: 行了都够，闭嘴吧。都给我听好了啊！老五呢，我已经领回家了，你们同不同意？他都是我江桂芳的儿子了。我江桂芳这辈子没什么大的遗憾，就是生了一儿子没带把。现在老天爷给我送了一儿子过来，我得接着，这是老天爷对我们方家不薄。说你们几个呀，别在那儿唧唧歪歪了，我把话撂这儿啊，就冲这孩子能够在那个孤儿院一个打几个那本事，这将来长大了绝对能成气候，他是条汉子。所以啊这儿子我认定了啊，从今天起他就是我们方家的老五了，我江桂芳的儿子。你们几个谁要是再不同意的话，就从这家给我滚出去，我眼不见心不烦。
6: 哎，我问你，在店里待着，你跑这干嘛？
1: 哎，我找你帮个忙。
7: 什么事？
1: 给我们家儿子起个名字。
7: 三儿啊，啊，呀，新的挺好的名改什么呀？
1: 不是三儿，你记得我前两天捡了一小小子吗？
7: 啊、
1: 从今天起他就是老五了，给他起名、啊。
7: 你真要养他呀？哎，你们那几个他同意吗？
1: 他们那几个能管着我吗？全是我给摆平了。哎、不是怎么着啊？你不会也唱反调吧？我告诉你啊，我是着着实实的想养这孩子，我打心眼里稀罕他，啊！你说我们方家多一孩子有什么不好啊？
7: 你江桂芳干出这种事儿来，我是一点都不奇怪，啊！你放心吧，谁不支持你，我支持你啊！
1: 行，哎，我就知道你不会掉链子。
7: 不过有一点啊，

0: 这孩子吧，你打听过没有，他的亲生父母在哪儿啊？
1: 哎呦，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不就是怕之后他亲爹亲妈找上门来怎么办，是不是？你放心，我打听过了，其实这孩子呀，说到底挺可怜的，这丢了两三年了，被那人贩子倒了两三回了，你说这亲爹亲妈上哪儿找他去呀？我要是不养他，他就会给送回孤儿院，你说送回孤儿院哪有跟一好人家强啊？再有了，我跟你说啊，我就是觉得这孩子到我们店里偷饺子，他跟我就是有缘，哎，我就一定得收养他。
0: 照这么说，这就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你说我怎么就这么欣赏你这个各色的性格、啊、
1: 哎呦，行了行了，别说这废话了，赶紧起名吧。
0: 行，你到哪起名哈、啊、
2: 叫方啊。
0: 达，这个达字啊，那意思就是让他一飞冲天，心智达远。简单的说呀，就是希望他以后能够有一番大的成就，能够有作为啊。哎，你老年间管那些当官的，不就要达官贵人吗？
1: 哎，
2: 咱方达从名字上就高人一等啊。
1: 行哎，方达，行。这名好啊，顺口，而且还响亮啊！行了行了，就叫方达了。哎呀，从今儿起我那儿子有名有姓了啊！哎，你别说老李啊，你成天跟那儿写写画画的，还真有两把刷子啊！今天找你没错，我走了。
0: 哎，你儿子就是我儿子，咱俩是跟谁呀、
1: 啊？说啥呢？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行了行了，谢了啊，方达，行。
2: 慢走啊。
1: 这小脏脚啊，嗯，咱好好洗啊，洗干净了，这以后啊，谁敢叫咱小要饭的，妈就抽他。嗯，咱呐叫方达，知道吧？
3: 我叫方达。
1: 对，来把脚给我。哎，多干净啊，是不？这只。好了，上床脱裤子。哎呀。新被窝吧，这是妈呀给你做的新被窝，暖和吧？啊，咱以后啊不盖别人盖过的了啊。好，
4: 哎呦，你看，
1: 嗯，臭鞋本妈给你扔了啊。
3: 妈妈，鞋也穿自己的？
1: 那当然得穿自己的了，你好好睡觉，妈明天带你买新鞋。
3: 嗯
1: 啊。干啥呢？啊，睡觉去啊，睡觉去，睡觉去。爸，妈带你出去走走，让他们看看咱方家的老儿子啊，走。
5: 桂芳，出门去啊？
1: 啊，
5: 这领着谁家儿子？
1: 我儿子呀。
5: 你儿子
1: 啊？叫婶儿。
3: 是啊。
5: 哎。
6: 哎，桂芳。
1: 哎。
6: 听说你家最近捡娃娃，就这个吧？
1: 啥叫捡呢？这是我们方家的老儿子，叫方达，叫爷爷。
3: 爷爷。
6: 哎呀，真乖，好孩子，好孩子啊！
7: 忙忙忙忙忙啊！江大姐，这谁的孩子？
1: 我儿子，方达。
7: 大姐，你逗我呢吧？
1: 我没事逗你干嘛？记住了啊，老陆，以后他就是我们老方家的老儿子方达，听见了没有？
7: 哎，知道了。
1: 叫叔叔好。
3: 叔叔好。
7: 哎，真乖。
1: 走啦。
7: 哎，
5: 啊。桂芳。
1: 哎，
5: 这谁呀、啊？
1: 我儿子方达。
5: 哟，真好看。
1: 佳、啊、怡。
3: 阿姨。
5: 哎哎，回见啊。
1: 哎。哎，生意怎么样啊？
8: 哎，行，还挺好
1: 啊。哎，佳怡，
3: 阿姨，
8: 哎，这谁家小孩啊？
1: 我儿子方达，
8: 这么尊呀，长得。
1: 走啦。

0: 你这没事儿跑门口装什么大仙儿啊？
1: 因为好久没收拾你了，看看你又做什么妖呢？哎
0: 呦，谁做妖啊？谁家住坟圈上谁就是妖。哎，怎么着？自己大孙子被老马家抢走了，这领着谁家孩子来讨安慰呢？
1: 我用得着领别人家孩子吗？告诉你，老方家的儿子方达。
0: 江北方，你发烧了吧你？
1: 你才发烧了呢。儿子，你看这个长得像白骨精似的这个人就是你的杀父仇人，你爸就是被他和他老伴给害死的。
2: 这张脸你给我记清楚了啊，长大以后找他报仇。
0: 嗯，哎，江伟芳，我跟你说，我警告你，少在这胡说八道。我什么时候害死他爸了？那事儿跟我有关系吗？哈，哎，我看倒是你啊，这越老越不要脸了，都多大岁数了，说生就娃就生一娃，还生这么大一个。这，哎，他不会是你和李传玉窝藏多年的野种吧？
1: 给我闭嘴！哎，你再胡说八道，我撕烂你嘴啊！
0: 哎，别激动，别激动啊！哎，你还别说啊，他长得还真挺像李传玉的。哎呀，放手我走吧，放手我走，你死了这么多年，在这有人给你戴了这么大一顶礼帽子，
1: 死了你
3: 个！江姨，哎呀，江姨，臭怎么臭
0: 死你！他就是你和李传玉的野种，哎，不要脸！
1: 把石头给你！
3: 哎，江姨，
0: 哎呀，哎呀，
3: 江姨，
0: 哎呀，儿子，还有人，
1: 儿子，咬得好，咬死你！我告诉你，你看清楚了，这是我们老方家的顶梁柱啊！以后啊，您再敢胡说八道，收拾你！
0: 你给我等着江伟芳啊！
1: 我打着你！你们家不是有四只虎吗？来呀！你们家那四个人，我们家方达一个人打四个，看看谁是老虎，谁是猫！哎，
0: 小
1: 兔，哎，儿子，咬得好，好样的，咬不死你！哎呦，啊，回家，妈给你煮饺子去。
3: 咬死你！咬得好，儿子。
0: 这小兔崽子，把这咬着太疼了。
4: 儿子，慢慢吃，慢慢吃啊。
1: 慢慢吃，慢慢吃啊！要不给我妈再给你煮，听见没有？
5: 我也想吃羊肉馅饺子。
1: 行了吧你，你多大了还争嘴呢？当然喜欢吃饺子，是吧？
5: 爱吃，这也不能天天吃啊，这连着吃多少顿了。妈，你这开小灶开的也太偏心眼了吧？
1: 你吃饱了没？吃饱了回屋，
5: 吃饭都堵不住你那嘴。孙二娘，捡了个小霸王。不行，你给我吃一个。
1: 吃什么吃啊你？
5: 坐着吧你，你还造反了你啊！真是的，
1: 没事，
5: 啊，搁这儿好好的吃啊。
1: 他不敢动你的，动就妈收拾他。
5: 老二，你行了吧？这没让你跟个丫鬟似的伺候这个小祖宗，就算不错了。
6: 我二姐哪伺候别人的主啊？不让别人伺候他就不错了。方达，饺子好吃吗？你脸都快贴在盘子上了，
1: 你也给我吃一个呗。
5: 坐下。
1: 哎，儿子，你出来出来出来！
0: 你干啥呢？
5: 妈呀，这耗子才往地底下钻呢！
1: 出来出来！
3: 哎，我说这孩子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啊？
5: 你脑子才有毛病呢！哎，明儿你再到医院去查一查，你
1: 说啥呢你？
5: 哎呀！
1: 咋了？
5: 这孩子怎么用筷子夹人啊？哎，你看我怎么收拾
1: 你！你给我坐下吧，你
5: 收拾谁呀、啊、你？
1: 儿子，坐这
5: 儿吃你的饺子啊！哎、有妈在，他敢动你？
1: 哎呦妈，我这饺子让他戳的，你就疼
5: 了你！
1: 你说着他，
5: 说什么呀？活该！
1: 你姐是中邪了。
3: 是。
5: 哎。
4: 真恶心，让不让你吃？

0: 们的球，把球还给我，再玩一个。
1: 你会玩吗你？
0: 我看这样肯定不会。
2: 我会，
0: 那你告诉我他叫什么？
2: 你连他都不知道叫什么，怎么可能会玩？连足球都不认识，大傻帽一个。
0: 我会。

0: 祸呀？哪儿出血了？你跟妈说哪儿出血了？哪儿出血了？
1: 不是你儿子出血了，是我儿子。
0: 哎呦，哎呀，是他出事儿了。哎，我还以为你出事儿了呢，把我给急的。
2: 哎，我说有你这样当妈的吗？照你这么说，你儿子打人就没事了？你看给我儿子踢的，头上缝了三针，知道吗？
0: 哎呦，对不起啊，那个，我儿子把你儿子给打了。哎呦，小孩不懂事儿，我替他给您道个歉。哎呀，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这孩子打架嘛，那个这是常有的事儿。哦，医药费多少钱？我掏，好吧。哎呀，我也是，打架嘛，总得有一个厉害的，一个孬的，是不是？你儿子也有点不经踢，你说一脚咋就给踢成这样了？你回去好好练练啊，要不然你每次打架你都输，是吧？你看你现在多瘦。
2: 你这什么道理啊？有你这样的家长吗？
0: 你也是，你没事你用脚踢啊，你。行了行了。别再给我惹祸了，听见没有？行了行了行了，走吧，净给我惹事儿，回家。

0: 妈，今天方达把别人家孩子给打了啊？
1: 你咋知道的？
2: 大姐跟我说的呀。
3: 你嘴怎么那么快
4: 呀？打啥样了？
3: 哎呀，没事儿，小孩儿，那踢球不小心给伤着了，正常。
4: 妈，这孩子够野的，这刚进咱家几天呢就惹祸。
3: 有啥呀？这不孩子嘛，淘点气，正常的啊，没事儿，别那儿大惊小怪的。
4: 哼，你这小祖宗啊，把天捅破了，你也说正常？
3: 知道你还那么多废话，赶紧吃饭吧。
4: 不吃了，饱了。
3: 我不吃辣的。
0: 没打着不算，没打着不算。来，走吧，你下一个，下。嗯，不能这样，必须得弹飞了。
5: 我刚打了一个，
0: 这个不算的，你们必须得把它弹飞。来，再来，再来一把。哎，哎，先别玩了。
6: 这棍子你们一人一根，我当齐天大圣，你们当小猴，怎么样？想当小猴的自己来拿，抢不到棍子的就当妖怪。齐天大圣和小猴们专门打妖怪。给你，好，你就当妖怪了。你为什么抢别人的棍子？
7: 我不想当妖怪。
6: 说好的抢不到棍子的就当妖怪，你凭什么欺负人？
0: 他打不过我，他就得当妖怪。

0: 怪。
1: 你打不过我，所以我说你是妖怪，你就是妖怪。好，他当妖怪，现在我是齐天大圣，咱们开始抓妖怪了。呀，抓妖怪杀！妖怪你别跑！孩儿们，跟我上，消灭这个妖怪！妖怪快吃老孙一棒！呀，把他给我带回来！
2: 大王，该怎么蒙下你了？
1: 有道理，把龙王给我带上来。
2: 大王，那谁是龙王呢？
3: 你看看吧，啊，你自己看看，这事儿到底该怎么办？你儿子非要找我儿子跟他玩，这哪叫玩啊？拿着一个小棍子追着我儿子满大街的打呀，这打了还不够，还让我儿子扮龙王下水做法，一脚把我儿子往水里一踢，我儿子差点没呛死。你看，你看看这湿哒哒的。
4: 哎呦去，那个咱们出去说好不好？来，
3: 出去说。哎，干什么？就在这说吧。
5: 好，达儿，你这不是玩得好好的吗？咋又把人踹水里了？
3: 可不是嘛，有你们家孩子这样的吗？这欺负人欺负的也太过分了吧！这是，
1: 他仗着自己个子大欺负那个小瘦子，我看不惯就要教训他。
6: 哦，原来是这样的呀。
7: 哎，不对，儿子，你把他踢进水里了，你咋浑身湿透了？
1: 他不会游泳，在水里面一个劲儿的哭，我就下去把他拉上来了。
7: 哦，合着是你把他给救上来的。
5: 哎呦，那行，儿子有出息啊。
3: 哎，你儿子把我儿子一脚往水里一踢，你不但不说他，你还表扬他，合着你儿子还成英雄了，这不是？
7: 哎，我说你这人够逗的。哎，我怎么管我儿子，你管着吗？不，再说了，刚才我儿子说的话你听没听见？是因为你儿子欺负人在先，我儿子主持正义打抱不平，好不好？说你儿子啊，你就知道欺负人。你说你把你踢进水里了，你只会哭大鼻涕找家长，你有没有出息呢？
3: 你，我呸！我算是看出来了，怪不得你们家孩子这个德行呢，因为你这个当妈的就有问题。什么样的母鸡下什么样的蛋嘛，上梁不正下梁歪。
7: 你还别不服，我告诉你，幸好我儿子把他给救上来了，要不然呢他早会打虾米了，还有功夫跟我吵架，你早哭他去了。
3: 我儿子怎么了啊？你敢不救我们试试？那你儿子到时候就是杀人凶手，我报警，我让警察让你家儿子偿命去。
7: 偿你个大鬼头啊！你呀，把你这倒霉儿子赶紧弄家去，好好的教育教育吧。说我儿子，你得好好谢谢我儿子，是我儿子提早替你发现你儿子这德行，就他这品性，早晚有一天啊，警察找上门来，你别跟我这儿吵了，赶紧去吧，找找派出所那门冲哪儿开。
3: 你
8: 好了好了好了，哎呀，别吵吵了好不好？哎，一会儿再好好说。
7: 哟，跟他有什么好说的呀？
3: 哎，怎么说？我发现你这人，
7: 不是怎么着，服不服？来文的来武的伺候。
3: 行行行，你就这样是吧？我看出来了，你不讲理是吧？我跟我儿子碰到你们娘俩，算是我们倒霉。行，我不跟你说，以后别让你儿子找我们家儿子玩了。
7: 哎呦，你赶紧的爸爸。
8: 哎呀，走吧，别。
7: 我告诉你，
8: 好了，
7: 我儿子呀，绝不会靠近你儿子半步。
3: 呸！
8: 走了。
3: 儿子，走，赶紧进屋门给你擦擦。
8: 赶紧，快点。
7: 哎呀，那个。吃你们的，大伙儿没事儿，吃你们的啊！
8: 走，吃，歇着吃，别凉了，快啊！
5: 杨姨啊，您看我妈给您孩子都惯成什么样了，我们劝她也不听，要不您说说去？
8: 我啊，
5: 去试试，看着点啊，我进去了。啊，
0: 哎，你擦擦，别感冒了。

0: 干啥呢？
1: 不许脱！
0: 这怎么了？又不难看，不许给我脱，听见没有？
2: 行了，玩去吧。我跟你说啊，玩去吧。怎么了？
3: 我说这话你别不高兴啊，你得给你家方达呀找个大仙瞧瞧。
0: 大仙？为啥呀？
3: 你说这孩子来你家几天，天天惹事儿，我怀疑啊他是邪魔附体，你真得找个大仙给他冲一冲。
0: 我看你省省吧，我孩子挺好的，什么就附体了？我看你才附体了呢。
3: 你咋就这么倔呢？这事儿宁可信其有，不能信其无。你没发现这孩子的性情特别的古怪吗？老这么下去怎么办啊？
0: 我瞧着挺好的。我跟你说啊，我们方家从来没有这么扬眉吐气过。咋了？哦，都跟三儿似的，老挨人揍。我瞧着挺好。哎，你呀，别操心了，干你的活吧。
3: 哎呀，好了好了，我说不过你，真是。

0: 请你快离别。
1: 呀，新自行车，二姐，你买的啊？
2: 好看不？哇，
3: 这二姐，这漆真够亮的。
2: 必须的呀，凤凰，上海凤凰百货大楼买的。
1: 这得多少钱呀？
2: 可贵了。花了我250啊！
4: 买个自行车花这么多钱，
2: 是个250的，你才250呢，你买不起还不许我买得起啊！再说了，我这个人啊，有钱没钱，这穿的、用的、吃的都是最好的，这叫什么呀？这叫品味，
4: 屁品味！我看你就是瞎嘚瑟，
2: 就嘚瑟了，我就嘚瑟。
5: 行了，行了，行了，干啥呀？真是的，不就买辆自行车吗？花不少钱的吧？
2: 可不是嘛，那菜市场买的菜还得挑那好的、贵的、烂的、贱的。小孩儿，别乱摸，这么贵的东西摸坏了怎么办？
5: 行了，你干啥呀？行了，达，别摸他东西。真是的，摸又摸不坏。怎么啦？不就买辆自行车吗？达，走，不摸他那车了。嘚瑟啥呀？不别看了，有啥了不起的？吃饭，吃饭，别看了，
4: 这个人家看坏了。
2: 嫉妒，嫉妒。老四，
6: 他
2: 妈做什么呀？
6: 粗茶淡饭，就怕您那高级的嘴啊吃不了。
2: 一群低俗的人啊，就是嫉妒我。

0: 老二，哎，这进门怎么不敲门呀？你这敲
1: 啥门呢？又不是外人。哎呀，
0: 我问你啊，你最近又是买衣服，又是买自行车的，哪来那么多钱啊？
2: 我赚的呀，
0: 赚的。行了吧？就你那点工资，我还不知道啊。
1: 到底咋回事？啊？哎呦，
0: 我不是在外面做了点小买卖吗？哎呦，小买卖，啥小买卖那么来钱？
2: 我跟你说啊，老二，这挣钱归挣钱啊，就那些个什么投机倒把、违法乱纪的事儿可不能干啊！出点什么事儿，你吃不了兜着走啊！我告诉你，妈，你能想点我好行吗？我告诉你啊，我之所以这么玩命挣钱，我就是想让我自己过得好点儿。我想比那个马文然那个混蛋过得还要好。他敢把我甩了，我让他们看着我后悔。
0: 我要比他那个娶的那个猪八戒媳妇儿还要有钱，我要不是你老二，我听我跟你说啊，我就知道你心里这么想啊，你别一天到晚老想着这事儿。
2: 妈，你别说了，你说
0: 你心里有气儿，你
2: 说的我这心直烦，你快走吧，我这脑子都乱了，算账，
0: 你不能乱来呀，为了你，
2: 哎，真的不能，
0: 把心放到肚子里啊，
2: 哎，
0: 快走吧，走吧，
2: 哎，
0: 心放肚子里啊。

0: 三儿，太阳都晒到屁股了，还睡呢？啊，快起来！
1: 给我起来！
0: 哎呦，你可真是懒死了！我得去饺子馆了，你帮我看着点方达，听见没有？啊，别让他乱跑了，要出啥事我拿你试问。
2: 行，我知道了。
1: 行，
0: 走了。
2: 哎，
0: 快起来！
2: 他犯错，凭什么拿我试问啊？还不可。

0: 你干什么呢你啊？以后这鱼，哎，你给它喂什么了？
1: 这个
0: 胡椒粉。
2: 不是，谁让你给它喂胡椒粉呢？你
3: 才以为这是鱼食。
0: 我的宝贝儿，你这熊孩子你，哎呀，我这鱼。
4: 哎，三哥，拿好啊。

0: 得保护园鸟。
1: 为什么？
2: 我怕你眼睛全把它给吃了。
1: 我为什么要吃它们？
2: 你哪儿那么多为什么？
3: 埋了埋了，你往那边再逛逛。
4: 五零，
5: 是。
4: 一头。
3: 哎，二头。
4: 不是我。
3: 谁啊，孙家？你没让叔啊？
6: 谢您吉言，我这都他妈一归三了。
7: 哎，我说老三，都神了还，这输赢都能看得出来啊！不行，
1: 你又没玩，你怎么知道他输？
3: 老厉害吧？想知道吗？
0: 哎，五饼服了，这么快。
3: 这告诉你也行，不过得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3: 从此以后啊，你见着我就得叫我三哥。
1: 行，
3: 那你先叫一声。
1: 不行，你先告诉我。
3: 嘿，还跟我拿劲儿是不是啊？我啊就让你输得心服。那是啥？哎，二叔，
1: 蝈蝈葫芦。
3: 这个玄机啊就在这蝈蝈葫芦里面。我再问你，今儿这天热吗？
1: 不热。
8: 对喽。
3: 我跟你说啊，这个蝈蝈对这个温度啊特别敏感，这温度稍微一高它就会叫啊。你看今天这刚下过雨，这么凉快，按理来说这蝈蝈不至于叫得这么燥吧。有句话叫心静自然凉，那反过来心不静呢？

0: 脸色都融化了。
1: 你家吗？俺这身上一热不要紧，那这蝈蝈可就受不了了，所以这蝈蝈就一直在叫。
2: 我呢，就是通过这个蝈蝈的叫声猜出来，
1: 他打麻将输了，而且输的挺多的呢。
3: 我懂了，你可真厉害。
1: 别你你你，谁厉害呀？
3: 三哥。
1: 哎呀，我的好弟弟，
2: 走，跟三哥去前面，前面还有更好的啊。
3: 行。

0: 小朋友，
1: 我这鸟不能摸，
2: 摸死你有钱赔吗？
0: 怎么着？不年来劲儿去，哎，你干什么？你在这影响我做生意，
2: 你妈这叫呢，去，赶回去，赶回去。
3: 哦，来了来了，
4: 这谁的鸟啊？
3: 啊，我的我的。
4: 这鸟怎么个卖法啊？
3: 100块钱。这聊不是聊得欢着呢，您买回以后啊，哪挣不亏？
4: 有这么邪乎吗？
0: 您看着呢。
4: 烧的怎么样？烧的去。
0: 您看着成色。
4: 你还别说，成色还可以。不行啊，听不见哨啊。
3: 还不熟悉呢，您在家里有2-3天就熟悉了就行了。关着呢，哨子关着呢。
4: 给我多少钱最低？
3: 最低这就是最低价了，没给他没要货。
4: 行，你给我留着啊。
3: 行，
4: 我转转。
3: 好，没问题。
1: 可怜我这撩根儿，真是。
3: 哎呀，我的鸟啊！快来人呐，帮我逮鸟啊！
5: 是
3: 你看着你1000块钱鸟都跑没了，不是刚才那怂孩子干的，妈的什么家怂孩子呀！
4: 我这鸟给我留着呢。
3: 你看，哎呦，你这，我回家跟媳妇怎么交代呀？
4: 哎，老板，这鸟我赶紧别给我丢了，也给我买了。
6: 不会飞了吧？
3: 你娘心就白干了，这，我这怎么办呢？
4: 得，赶紧，咱蹲着，我这个交钱，咱们拿走。
3: 哎呀，1000块钱的鸟都没了，我回家跟媳妇怎么交代呀？真气死我了！
4: 什么事儿啊？
3: 刚才你们孩子买俩这鸟，妈都给我发飞。
7: 哟，那这鸟是你放的？你这让人发现了，腿不给你打折了？
8: 谁让他势利呀？
7: 那你就给人鸟放了。你知道那鸟多少钱吗？你说你咋这么坏呢？瞅你那手，你蹭的这都什么呀？人啊！咱能带你泡澡去，乐不乐意？
8: 乐意。
7: 怎么样？你是个活人，走。

0: 三哥，你这兄弟挺淘的，你妈咋收养这么个淘小子？
1: 啊，喝。哎呀，我妈这不嫌我
2: 蔫吗？
1: 我也不会娶我兄弟淘的。
3: 对了，这里又新添了一个按摩师，师傅手艺特别棒。三哥，怎么样？要不我带你去看看？
1: 我这不行，我这不得看着我弟弟呢吗？再说我妈这临出门特意分。
0: 你都多大了，咋那么听你妈的？她自己在这丢不了。
1: 她也是啊。
0: 对呀。
3: 你说，你说，
1: 啊？哎，别哭了，哭了，出去一趟啊！你别乱跑，听见没？

0: 三哥，我跟你说，我给你找个好的，好好享受。哎呀，哎，你不跟我一起啊？
1: 你这我那我，
0: 赶紧进去啊！保证你做了，这次还想下次。

0: 先生，麻烦把衣服脱了。
1: 啊？按摩还得脱衣服啊？
0: 啊，按摩都得这样。
1: 哎，那我能不能去我朋友那屋按呢？
0: 我们这一房只能服务一个客人。快脱吧，躺下。嗯，转过去。哎，你得趴下。哎，躺舒服了啊。放松。这力道可以吗？你有什么哪儿不舒服的，或者想使劲再轻点的跟我说啊。疼吗？
1: 啊。

0: 走，快！
1: 别动！
0: 我是好人。
2: 蹲下，蹲下！
0: 警察，我是好人。
2: 聚中毒啊，你还是好人？
0: 误会，误会！
3: 王志恒，
2: 跑得还挺快啊你。
4: 这地方不大，事儿还挺多的，正好一块走。
5: 警察同志，我这正常按摩的。
4: 别解释了，有什么好解释的？有什么事你回所里再说。
5: 警察同志，
2: 带走。
5: 我这
0: 快点。
5: 哎呀，
2: 走，
0: 快点，快点。

0: 警察同志，谢谢啊，给你添麻烦了。
1: 误会，纯属是误会。要说呀，还是您儿子赶的这个点太寸了。我们去抓赌，他当时就在。我说兄弟啊，你这洗个澡、按个摩，你又没违法，你心虚什么呀？就当时他那个表情，你不怀疑都奇怪。
2: 那个警察叔叔，不是警察同志，妈，我真的什么都没干，真的没干。这个澡我也不洗了。
1: 这个澡啊，以后该洗还是得洗的。行了，你们赶紧回去吧。
0: 嗯，那我们就走了。
1: 赶紧走吧。
2: 妈，
0: 没事，三儿，啊，走，回家。
3: 三哥，你咋的了？三哥，三哥，三
4: 叔叔，这。

0: 来打，玩去吧。
1: 嗯，哎，别打进来啊！
0: 妈呀，你说这事儿传出去啊，肯定又成笑话了。
1: 哎呀，
0: 这三儿好不容易这学生家按个摩，怎么还让警察给逮着了？这奇事怎么全是咱老三赶上了？
2: 你们俩有没有觉着，其实这老三儿有点反常啊？
3: 反啥常啊？他不一直都这么窝囊样吗？
2: 你去，你去。
3: 哎呀，
2: 我觉得不大对啊。按说今天这事儿吧，他也没犯啥错，警察不都说了吗？是场误会，是不是？但你瞅他现在这样，一点精神头都没有，
3: 吓的呗。
2: 哎呦，你真是，
3: 这本来就窝囊囊的，这一吓倒好。胆儿给吓破了，
2: 能不能有点好话？
3: 妈，你甭拿眼睛瞪我啊！就你这儿子，你这什么时候能有个男样？干嘛呀这？
0: 哎呀，你想想啊，这三儿老大不小的了吧？这回按摩肯定是想那事儿了。
2: 行行行，你别瞎说这个。
0: 我没瞎说，你想啊。三儿长这么大，除了咱娘儿几个，没见过其他女的，没被别的女的碰过。这听说按摩师是个女的，这年纪轻轻的，水灵灵的，俩小手能。

0: 丁的在老三身上这么上下一招呼，能受得了吗？
1: 行行行，就这事儿。
0: 行，
1: 就这事儿。
2: 那你说这个啥意思吧？
1: 我是想啊，要不咱给老三说个媳妇儿得了。
0: 你看，就老三这蔫不唧的性子，你让他一个人要晃荡多长时间啊？
1: 男人缺了那事儿啊，真不行。
3: 那咱老三是还没开窍呢，这一成家，有了媳妇儿，
1: 再有了那事儿，没准慢慢就变爷们儿了呢。
2: 哎，妈，我同意啊，你必须赶紧给老三找对象。就这事儿。
4: 哎，老大，你什么时候脑子变聪明了？
1: 我本来也不傻呀，
4: 就是不像您那么爱显。现在说你胖还喘上了你，这说找对象的事儿呢？
2: 行了行了，别吵吵。
5: 找个对象啊。
6: 哦，这怎么还不
4: 来？
6: 哎，
4: 小样，来来来，
6: 哎呦，
4: 快吃快吃快吃！哎，我跟你说啊，上回我跟你说了，跟我们家三儿找一对象的事儿，你上点心，
2: 记着呢，长长眼，帮我们家三儿找一好的。
4: 你要是帮我找着了，我告诉你啊，以后你来吃饺子免费。
2: 哎呦，桂芳，没问题，我给你留意着呢。
4: 哎，行了。等一下啊！
2: 哎，好嘞，
4: 赶紧吃，赶紧吃，
2: 身上，
4: 谢谢，忙你吧。
7: 小李啊，
2: 哎，桂芳姨，
7: 好不好吃啊？
2: 真好吃。
4: 哎，上次江姨跟你说，帮我留心点，找一个像你这么水灵的丫头，你给我留没留心啊？
2: 啊，帮您看了。
4: 你好好帮我找，要是找着的话，以后到江姨这儿吃饺子呀，免费。
2: 桂芳姨，你看你见外了不是？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4: 哟，这丫头嘴甜的。哎呀，你要是没结婚多好啊！
7: 就比着你这样的，给桂芳姨找一个啊！
2: 哎，
4: 赶紧吃吧。

0: 你把钱还给我。
1: 今天别看了，我老觉得值班的会来。
2: 别废话了，都拿到这儿来了，
3: 我害怕。
2: 哎呀，行了，你们。
4: 谁？谁在那？出来！出来！这大半夜这死猫叫什么呀？
2: 还不是老娘我急中生智，
1: 呀，走了，
4: 站住！
1: 哎，
5: 你们几个可够贼的啊，还跟我学猫叫。好，我倒点看你们到底是猫还是人。
4: 别遮着了，都摘下来吧，天怪热的啊。
5: 那我看你们到底都是谁。呵，刘秀丽同志，你好啊！
4: 这不是咱们吴迎春同志吗？哟，就连大名鼎鼎的方亚梅同志都在这呢。
5: 猫都会偷塑料了，是不是啊，方亚梅同志？
6: 刘大虎，骂人别不带脏字啊，阴阳怪气的有意思吗？
4: 方亚梅同志。你们盗窃国家财物，这可是要开除的。
7: 啊！哎呀，大虎同志，你行行好，放过我们吧，我将来还有孩子呢。
6: 哎，起来起来，哭哭啼啼的干嘛呀？起来，哪有那么严重啊？这是什么呀？这是厂里废弃的塑料，这是垃圾。我们没偷没抢的，帮厂里清理垃圾，有你说那么严重吗？
5: 还清理垃圾？你说的倒好听。
4: 厂子把东西放到这儿就生产资料，都别扇着了，都跟我去保卫科。
7: 啊！哎呀！
4: 哎，

0: 这瞎嚷嚷什么呀？瞎嚷嚷！我实话告诉你啊，我最近发现，在社会上有人收这个废弃的塑料和成品，价给的真不低。你说就这东西放到厂里，那就是垃圾。我不拿，别人得拿，对不对？
1: 不是，那你也不能拿公家的东西出去卖去啊。
0: 废话，不拿公家的，拿自己家的呀。你这样啊，今天这事儿呢，你拿一成，挣点外快，就当啥也没看见啊。
2: 行，别搁这拉拉扯扯的，好好说话。
0: 告诉你，我在外面有固定的下家，嘴特别严，绝对不会有事儿的。
2: 不是，我可是工厂的保卫人员，我自己不能坚守自盗啊。
0: 那怎么了？我给你分三成，咱俩三七开，再多我可没有了。要不行你就把我们送保卫科。
2: 要不这样，在我当班的时候，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我跟你说，别的事儿我可什么都不做。
0: 要我说，大虎兄你就是明事理，把心放到肚子里，啥事也没有，就坐在办公室数钱呢。哎呀，走，快走。
3: 哭，就知道哭。行了，赶紧走，赶紧走了，赶紧走了，快点。
4: 嚯，现在这单身女青年可真多啊。妈，您可真够厉害的，这才几天呀就找到这么多照片来，这叫啥
5: 啊？这叫发动群众，人多力量大。
4: 哎，嫂，你也别光看看呀，你说说有没有自己看上的？
6: 我觉得吧，都挺好的。
5: 都挺好也不能都要啊，你还要当皇上啊？
3: 我三哥这辈子就没见过这么多女人放在跟前，挑花眼了吧？
5: 行，咱帮他挑就行了啊。
4: 哎，你觉得这姑娘怎么样？我觉得看着还挺水灵啊。
7: 这是挺好的，
4: 行吗？
7: 还行。
4: 哎妈，那您看这个呢？
5: 行了吧，赶紧扔一边去吧，这一脸的客服相。
6: 这客服不行，这好像鞋带拧丢了，我可不管。
5: 来，这个，你看
4: 哪个？
5: 这个。眼睛大，皮肤白，将来生个孩子肯定好看。
4: 你行了吧？你就这人啊，他妈我认识，这他妈就是一潘金莲，哪能要这样的？是不是？你看看，你瞅他哪点好了？桃花眼，一脸的狐媚样，这就是结了婚的，回头再给你搞个破鞋啥的。
5: 这就扔一边，这就不能再放进去了啊！
3: 能搞破鞋
4: 了。这个呢？这个怎么样？
5: 这长得还凑合啊。
4: 妈，
3: 哎，您看看，
5: 这个还行。哟，这张怎么那么眼熟啊？
4: 哎，这姑娘，想起来了，她妈呀，好像是也做个买卖什么的，哎，开一小卖铺，
5: 哎。那应该赚的不少啊。
3: 这也算是门当户对哈、啊。哎，这行。
4: 三哥怎么样？
6: 就我都行。
3: 你看，
5: 你都行哪能行呢？这给你找媳妇呢，我们在这瞎起哄瞎激动的，你得看上才行，你赶紧给准话。
4: 先看这个，行。
6: 妈，我们这人都行。
5: 哎呦，你说你三棒子打不出个屁来，你都行。哎呀，行，那咱替他定。

0: 那咱们就他了啊，定了啊。嗯，那明天跟他，相亲见面去。
1: 我自己去啊？
0: 那咋了？我还能陪你去啊？
1: 要妈，你明儿跟我一块儿吧。
0: 哎呦，你说你这孩子，这从来没有听说过妈陪着一块儿搞对象的。
1: 可是我也没干过这事儿啊，我怕到时候吧。 哎呀，反正我不管，你找一个人跟我一块儿去。
0: 哎呀，你这杵窝子你！来。

0: 天你跟请三个相亲去。嗯，
1: 你看他多高兴，跟他相亲似的。啊。
2: 买冰棍了吗？冰棍，买冰棍喽！
3: 三哥，我想吃冰棍。
2: 买冰棍喽！
3: 哎，这。
2: 哦，你买冰棍啊？嗯。
4: 给我来根冰棍。哦，
2: 来根冰棍。哎，俩人是吗？来两根呗。来两根吧。
4: 一根就够了。
2: 一根就够了。哎呦，真是的，五分一根才合理，真是的。
5: 请问您是方亚新吗？
4: 是。
5: 那个他是？
4: 他是我弟弟。啊，
5: 弟弟啊，小弟弟。

央舞台不再设限，以背景与山峦同屹立，以柔韧与江河共分离，以呼吸与森林同静谧，以收获与田野共丰饶。以澄澈与湖水相映照，以生命与草原共生长，以永恒与沙漠共辽阔，舞台有界，舞者有疆。

0: 파드가 되게 많네요.
1: 다시 한 패밀리.

新郎有个非常的大的心意对你，说你这几天来这儿也没能好好招待，也没能和你好好互动，

0: 可以希望他们可以生很多孩子，对，一个很大的羊群，嗯，这会特别
1: 好。
2: 好的，你可以实现
0: 的。嗯，我一定要。
3: 在江海口，是北北开哟。
4: This is the true essence of a Xinjiang family feast.

尘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

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露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我们是一个祖先，我们的热血流淌着同样的基因，我们因此携手共建新的家园。
1: 天高地阔，这里是万物栖息的原野。风从远方吹来，带着大地的呼吸与生命的律动共鸣。塔城地区，一片被山河守望的家园。10.5万平方千米的广袤，湿润，丰盈，厚重，包容。千百年来，无数生命在这里

悄然生长，沉入岁月，融入山河，各民族相依相伴，不同的语言汇成同一首歌，亲如一家的民族关系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根散叶，在血脉中绵延不绝，恰似簇簇盛放的石榴花，同根共枝，向阳而生。

家园是一代又一代关于传承的故事。努尔菲亚·阿斯卡尔今年11岁，塔城市第三小学学生，才上5年级的他却已拉得一手好琴。

0: 已经成了他坚持不懈的日常。塔城被称为手风琴之城，在这里，手风琴不仅是门技艺，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琴声响起，如同这座城市的脉搏，律动于街头巷尾，家家户户。八月，塔城即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塔城手风琴文化国际艺术节。在手风琴爱好者傅卫东的组织下，一支汇聚了多民族孩子的手风琴乐队正式成立。
1: 一定要学习它。
0: 努尔菲亚便是这个团队中的一员。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即将投入到紧张的集训中。

0: 为了让孩子们在舞台上呈现最好的状态，傅卫东特意邀请好友道无然、对山汉前来授课。
1: 在塔城有两位特别好的老师，一位就是咱们的高老师，给他教的就是八扬琴，还有一位就是蔡银强，给他教键盘式的。这两位塔城的顶级老师都给他教过，所以说他也是享受最高级别的教学吧。
0: 在傅卫东眼中，道无然不仅技艺精湛，更懂得如何激发孩子们对音乐的热爱与坚持。
1: 塔城地区的各项大赛我都是特别支持孩子们参加，因为在这个平台能见识到他真正的水平。
0: 训练并不止步于课堂。一天的课程结束后，努尔菲亚邀请同学们到爷爷家继续练习。
2: 这个啊，握力器，你试试。你两个两个按，要么就是轮流按，那样子对八扬速度和手法有用，而且你有足够的力度。
0: 阳光洒落庭院，孩子们一遍遍地做着节奏练习。他们深知舞台上的从容来自于台下无数次

0: 西索拉西索。
1: 半个月的集训，孩子们的演奏愈加成熟，琴声里也多了一份沉稳与自信。手风琴节如期而至，比赛表演轮番上演。在这座边境城市，音符成为连接世界的桥梁。每年夏天，来自世界各地的手风琴艺术家都会相聚于此。

0: 比赛都准备好了没有？
1: 而此刻，孩子们也怀揣着自己的音乐梦想。
0: 夸张，别人会不会打你吗？
1: 他们希望有一天能站上更大的舞台，
0: 好好加油啊！
1: 用琴声与世界对话。
0: 诺尔菲亚，拉的时候一定要掌握节奏啊！啊，争取拿第一名啊！
2: 好嘞。
0: 这次准备咱们参加比赛，会拉什么曲子？
2: 吉尔拉吗？
0: 二拉拉可以吗？
2: 可以。
0: 好。
3: 不过他前面的女孩拉的挺好的。
1: 手风琴不只是乐器，更是一代代人共同的记忆与情感。这片土地承载记忆，也敞开怀抱。它属于这里的人，也召唤着更多远方的脚步。此时，清晨的鹿角湾草原正被哒哒的马蹄声轻轻叩响。一场跨越3800公里的旅行，改变了上海姑娘陈延哲的人生轨迹。从繁华喧闹的黄浦江畔，到天高地阔的新疆大地，他由此开始了一段截然不同的旅程。
4: 2021年的时候，我来新疆旅游，当时就特别喜欢新疆这边的风景，风土人情呀，就特别吸引我，就想着说留在这里。
1: 从高空俯瞰鹿角湾，巍峨的天山横亘其间。云山、草原、毡房、牛羊，一切都让初来乍到的陈延哲充满好奇。
4: 只旅行的那4天，我就觉得可以抛去一切东西，沉浸在骑马还有风景当中。
1: 2023年，陈延哲辞去上海的工作，独自来到鹿角湾。辽阔的草原上，他有了一个全新的身份，职业马队教练。
4: 我从13岁开始就一直在学习马场马术、场地障碍。
5: 啊，咱们就要上马，然后上马前呢，就把护具先带上。
1: 一年多的时间里，陈延哲渐渐熟悉了这片草原，也和这里的骏马建立起默契。
5: 然后左右方向一定要控制好啊。
1: 此时他的心里正悄悄酝酿着一个大胆的想法，走进山林，去尝试一段更具挑战的骑行路线。这一次陪他进山的是藏族小伙扶手云。
5: 我咋感觉左右好像不太对？
6: 走，带你刷一条新路线。
5: 走。
1: 作为经验丰富的领队，扶手云将带陈延哲穿越一条少有人走的野外骑行路线。这是陈延哲成为领队前的一次

0: 尽管拥有十年都市马术经验，但野外骑行的难度却超出了他的想象。
1: 确实有一些山路特别窄，还是那种上下坡，还是那种大石头路，我是会有一些害怕，但他们就已经习以为常了嘛。就他们会跟我说，就是你要去相信你的这匹马，因为它从小到大是生长在这种环境当中的。
2: 咱们这段旅程全程大概15公里左右，有2/3都在那个松树林里面转，还是上到雪山里边去，下坡的时候过，身体后仰一点，看一点松树枝别挂着。
3: 旅行穿越的话，主要要注意哪些方面？
2: 安全吧，安全最重要。如果后边你要是自己独立当领队的话，时不时的回头看看咱们队员的掉队啊。
0: 一年多的时间里，陈延哲结识了一群志趣相投的伙伴，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却因同样的热爱相聚在这片草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在彼此的分享中，大家交流着对生活的理解与感悟。不久之后，陈延哲将正式成为马背领队，伙伴们准备了一场简单的庆祝。
1: 人家都说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现在有自己喜欢的一个东西在，如果说我不去选择，未来某一天我后悔的话，没有办法从头再来了。
0: 大地之上，天空之下，对陈延哲来说，这片辽阔的草原早已成为了新的家园。家园或许从来不只是一处地理的坐标，更是内心深处让人愿意停下脚步的理由。班加湖林场位于中国第二大沙漠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腹地，干旱风沙漫无边际，却因三条河流再次交汇，孕育出这片生命的绿洲。这里拥有亚洲面积最大的白梭梭自然保护区，阻挡沙漠的南侵和东扩。乌拉利·艾比西，甘加湖林场山口管护站站长。作为地地道道的林场人，穆拉利从小就在这片林子里长大。大学毕业后，他回到家乡，像爷爷和父亲那样成为了一名护林员。
4: 我们主要的保护对象就是白梭梭，还有它的生长环境。白梭梭就是防沙固沙的重要生态林，这些梭梭树看上去是很稀疏，但是依靠天然降水就可以维持生长。
0: 成片的梭梭犹如屏障，它们扎根沙海，以顽强的生命力在沙漠边缘编织出一张牢固的生态网。
5: 哥哥，看没有这个高温天气了，这个干菜坏的比较多。我们不要当菜花，烧掉了。
0: 夏季是护林员们最忙碌的季节，烈日炙烤着戈壁滩，防火工作进入了关键期。连日的高温让巡护工作异常艰辛。
5: 这个枇杷菜就是长得比较，看吧，绿绿的，高高的。
0: 上午9点，穆拉利和同事郭云祥开始了一天的巡护。人少路远，环境复杂，

0: 看不出来。
1: 两个人可以相互照应。作为20多年的老搭档，穆拉利和郭云翔早已在配合中形成了默契。
2: 一般这个野生动物活动范围就这个地方，我觉得最多啊，河坝边上是吧？你看河坝边上嘛。
1: 在这片绿洲深处，
2: 这确实
1: 常有野生动物出没。今天他们要安装一批红外相机，记录动物们的踪迹。
2: 你看今天河坝水多啊，我看这一棵树可以，
0: 这一棵
2: 啊，两边都可以拍上是吧？我看放到这个位置最好啊，斜着一点是吧？
3: 这几年感觉绿色越来越多了，这是每个观护员最希望看到的。生态好了，来保护区的野生动物就变多了。
2: 走，我们到下个点。好。啊。
0: 可以种。
2: 哇，这棵树是。
0: 干掉了
2: 这。哦，这么大一棵树是的。
0: 保护区了。
2: 真可惜，
0: 这都自然死亡了，
2: 心里面难受。
3: 从沙子地里长出来树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所以我们不能让它的生态环境遭受到破坏。
2: 这大鱼啊，
4: 大多
2: 那啥都来
4: 塑料了。
2: 哇，这鱼可有聪明啊，如聪明就是喜欢长到这个稍稍和红绿的根上啊。片区里面还是如聪明比较多了，现在是随便可以碰见。
1: 几十年来，穆拉利和郭云翔早已记不清脚下的这条路自己走过了多少次。
3: 从我爷爷开始，再到爸爸，再到我，都想保护好这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希望能通过我们的努力，是让生态环境越来越好。
1: 信念无声，却最为坚定。人们用日复一日的坚守，把平凡化为不凡。辽阔的大地上，总有这样的身影，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共同守望着同一个家园。沙勒克江一鸣78岁，塔城市哈尔敦社区爱国主义教育传播者。2009年10月1日，他在自家小院第一次升起五星红旗。此后10多年，升旗成为了他和家人生活的一部分。
5: 这15年来越来越这个来的人多了，自发的我们各民族的群众啊来到小院升国旗。
1: 今天是国庆节，沙勒克江和老伴儿早早起床，走进那间存放着国旗的屋子，细心地熨平国旗上的每一道褶皱。
5: 这活咋卖的？
1: 上午9点，小院里早已挤满了参加升旗仪式的人们。熟悉的流程开始了。这一切，沙勒克江早已做过无数次，但每一次他依然郑重其事。
5: 我们哈尔敦社区在我们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大家在一起庆祝我们共和国诞生75周年，升国旗来表达对党和国家的一份爱。那就我们现在时间到了，升国旗啊。
1: 起初升旗只是老人表达爱国之心的一种方式，然而他没有想到，小院的升旗仪式竟吸引了累计超过30万人次前来参加。

0: 他们要积极地要参加这项活动，感动了我。
1: 升旗仪式结束，沙勒克江的心被另一件事填得满满当当，他的思绪早已飞向远方。一直以来，沙勒克江都有一个心愿，用自己的方式向援疆省市表达感激之情。这一次，他准备送出他升起的第11面国旗。

0: 在援疆干部的帮助下，这面特别的国旗被他亲手送到了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1: 我向民生的学生向民生致敬。
2: 那我们也是向咱们这个优秀的党员学习啊！谢谢您，这是给您的。
0: 交接仪式上，沙勒克将心中百感交集。从新疆到辽宁，这场跨越3000多公里的旅程，仿佛一条无形的纽带，将远隔千山的两地紧紧相连。
3: 花开的放肆，天蓝的过分，看了
0: 是一份平凡，又是不息的生命之歌。每一寸山河都是共同的信仰与宿命。无论是远行的步伐，还是岁月的坚守，凝聚的都是对共生家

0: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和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遍布喜悦欢乐忧伤，所以有了悠扬的呼，热烈的唤，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

占据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五月的新墙。

回，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无论外面的风雨如何飘摇，他们都如石榴子般紧紧相拥，彼此相爱，不被拆离。

在这里，每座毡房，每片牧场，都将不同的轨迹汇入同行的长卷。辽阔的天地间，人们彼此靠近，在相识中相生，在同心中同行。塔城地区，一片被山河守望的家园。10.5万平方千米的广袤，湿润，丰盈，厚重，包容。千百年来，无数生命在这里悄然生长，沉入岁月，融入山河，各民族相依相伴，不同的语言汇成同一首歌，亲如一家的民族关系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根散叶，在血脉中绵延不绝，恰似簇簇盛放的石榴花，同根共枝，向阳而生。

一千个人眼中就会有一千个塔城。在画家刘正涛眼中，塔城是一块五彩斑斓的调色板，

0: 驶的方向。
1: 用简单的水墨表现很丰富的新疆民族人物，需要你有独特的视角，要有独特的思考。
0: 牧场生活是刘正涛笔下最主要的主题。九月，哈萨克族牧民即将迎来转场，前往东牧场。在牧民们转场前，刘正涛与塔城地区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包尔江相约，前往距离市区38公里的铁列克提去写生。
1: 为当代的人们去画像，要表现主体性，要不断的去深入生活，去寻求灵感。
0: 铁列克提深藏在塔尔巴哈台山深处河谷地带，由于鲜少有人踏足，这里依旧焕发着原始的生命力。常年的游牧生活让牧民们与大地紧密相依，这种在自然中历练出的质朴深深地刻在他们的生命深处。
1: 哇，这个地方景太好了！你看这个地方可以画一张国画里头都可以，然后水彩那厚厚的这个颜色。
2: 包尔江，他学的就是油画，油画风景是他的强项。

0: 太阳那光板这样斜那边，它就更有生活味了，就更好了。然后那个房子有个影子，你看这个现在你这趟有影子，看这影子，这趟没影子，它就这房子现在就没有力量。
1: 你像这两年去的时候，他们条件会变得更好，就是几乎家里都有车，路呢基本上都修到了各个牧场，现在生活极大的改善，感觉是充满朝气。
0: 铁力克替你们的房子好漂亮是吧？到塔城去上。
2: 在刘正涛看来，塔城的风景不仅是山川河流，更是每一个生活在这里的人，他们的故事穿越时间，和这片土地一同生长。

0: 千百年来，英雄的故事从未被遗忘。草原上空正诉说着勇敢与希望的故事。道尔吉尼玛出生于江格尔奇世家，尼玛的家族属于卫拉特蒙古族中的图尔扈特部。200多年前，随部族东归后，家族已经在和布克塞尔生活了7代。
1: 我刚开始就喜欢里面的这个故事内容吧，崇拜这个里面的英雄人物。然后后面慢慢意识到，这个不管是一个故事，它里面也包含着很多的文化内容，包括游牧文化，包括民族团结呀之类的文化内容。
0: 江格尔，中国三大英雄史诗之一，最初在新疆卫拉特蒙古族民间流传，后来随着卫拉特蒙古迁徙的足迹走出新疆，吟唱在广阔的亚欧大陆。作为百科全书式的存在，江格尔不仅讲述了江格尔可汗、谋臣阿拉坦策吉、大将军红古尔

0: 为首的12位雄狮般的勇士保家卫国的故事。塔城地区和布克塞尔蒙古自治县就是史诗江格尔的故乡。草原上会唱江格尔的人被称为江格尔旗。尼玛的爷爷加朱乃是极负盛名的大江格尔旗。让更多的人记住历史，了解草原文化，作为新一代江格尔旗，尼玛把它当作使命。
1: 要是就光拿这个传统来传承的话，这个肯定会面临失传的问题。毕业回来考到了县和乌兰姆齐，从那开始就跟一些这个志同道合上的朋友们研究了把这个传统的江格尔改变现在的这个新的唱法。
0: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江格尔，尼玛组建了一支乐队，他们将长调、呼麦、口弦琴等新元素融入了古老的史诗中。但这些尝试能打动年轻人吗？

0: 当时那怎么？
1: 江浙文化不仅仅是咱们蒙古族的这个传统文化，也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一个文化。你比如说拿国语来唱，拿英语来唱的话，甚至这个全世界的人有可能都能听得懂这个江浙文化。最大的意义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江浙文化。

当古老的史诗以全新的方式重新演绎后，滚烫的诗句征服了无数年轻观众。从年少时学来，学成后走向少年，尼玛希望通过努力让英雄的故事在一代又一代少年心中扎根生长，枝繁叶茂，一部史诗唱出人们对这片土地的深情。正是在这里，不同的民族相遇相知，彼此陪伴。塔城地区额敏县阿尔夏特社区，海拉提呼达伊别尔肯像往常一样开始打扫街道。家中妻子莉莉也早早起身，照例为他准备早餐。

0: 鸡，跑那儿去吧。来人！
1: 30多年来，丽丽用普通的一日三餐编织着这个多民族家庭的味觉纽带。她早已掌握一种饮食的平衡法则。

0: 满足着一家人对于家的想象。
1: 叫美丽，是俄罗斯族，我的爱人是塔塔尔族，儿媳妇是蒙古族。
0: 吃完早饭，丽丽就开始做准备。为了给孙女庆生，她也通知了姐姐和妯娌来帮忙。在塔城地区，多民族共居家庭十分普遍，这种融合并非偶然。早在十九世纪，作为丝绸之路北道商埠，塔城就生活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民族。每逢节庆喜事，制作糕点仍是大多数塔城家庭不可或缺的环节。就像老人们常说，塔城的甜是各族阿帕共酿的。
2: 烤箱预热200度就可以了。行，
3: 你们小的给你来。
2: 小星星没外面的，是不是？我想让我的小孙女开心呀。
1: 我妈妈的饮食做得特别好，从小跟她学这个饮食。我小时候我们也是五六个民族，大家都在一块儿的嘛，所以我妈妈就凭各个民族他们都会做这些东西，互相学习嘛。
0: 半小时后，饼干新鲜出炉，厨房里弥漫出被糖霜包裹的香气。甜蜜的糕点盛放着一家人的幸福和喜悦，相对于食物本身，倾注的心意才最值得回味。生日这天，一家人聚在院子里，布置起海琳娜的生日会。小院朴实无华，但却饱含着亲人间无尽的爱意。在塔塔尔族传统习俗中，小孩一周岁要举行学步礼，绑在脚上的绳子象征着一种羁绊，要由德高望重的长辈剪断，剪开线绳就预示着孩子正式地迈开了人生的第一步。在塔城，每个看似平常的院落里，总有动人的故事发生。邻里守望，亲友相聚，各民族日常而珍贵的交往，如同阳光洒落，温暖而真实。

0: 王光胜，塔城俄罗斯文化协会会长。20多年来，他用自己的方式收藏着与俄罗斯族文化有关的一切。这里是他亲手打造的家庭博物馆。
1: 大概讲讲这个萨马尔咋用？你看这个萨马尔啊，这是俄罗斯族典型的

0: 喝水用的，就像现在的暖瓶一样，其实可能现在也就上百年的历史了吧，就在塔城就上百年的历史了。这个其实就是俄罗斯族的娱乐的一种，就像现在的跳棋一样的，过去用的那些炊具，这都上百年吧，都这都是奶奶留下来的东西。我那时才可能三岁嘛左右，这是我妈妈，这是我奶奶。
1: 现在我们主要是搞文化。俄罗斯族是我国较少少数民族，人口特别的少，全国呢仅有15000人。现在塔城是俄罗斯族聚居最多的地方，特别想把这些文化传承下来。
2: 数千件老物件按照过去的生活场景逐一复原，三代人的家庭记忆被一一安放其中。
0: 这个钩针吧，我们小时候我姥姥他们就经常钩，原来没有这些彩色的线，都是白线。
2: 对王光胜来说，文化的传承从不止于屋檐下，这些被珍藏的老物件更在于生活中那些你来我往的日常。
3: 很熟。
2: 一周后是传统中秋佳节，王光胜所在的社区将要举办一年一度的百家宴。这一次王光胜决定用舞蹈让更多人感受到俄罗斯族文化的魅力。
3: 1 2 3 1 2 2 3 4 5 6 7 8，五六七八，镜子里头都能照上看啊！4 5 6 7 8。
2: 为了百家宴上的亮相，王光胜和老友们相约，一起进行排练。
1: 只要是团聚的日子，我们都过。我不是说随便的过一下就行了，而是认真的去参加百家宴。
2: 宴会如期而至，人们盛装出席，端来了自家的拿手好菜。小院里表演轮番登场，欢声笑语不断。在塔城，百家宴已连续举办10余年。作为邻里欢聚的盛会，人们会围坐一桌，共享美食，也登台献艺，表演节目。这一刻，传承被看见，情感被连接，文化不再是静止的记忆，而是在共聚中继续生长的生活本身。相识，相知，相助，不同民族的生活方式在交往中彼此融合，成为邻里间一路同行的纽带，也成为这片土地上最温暖的色彩。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父母总是盼着。

0: 你的下一次归来。
1: 哇，谢谢毛毛，记得好好吃饭啊。
0: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2: 五一你回来吗？
3: 我暂时没有朋友出去玩，
4: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2: 那就下次吧。
0: 总觉得来日方长。
2: 行，有事。儿子啊，你把那个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3: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5: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3: 下次，下次吧啊。
2: 新年快乐！
6: 新年快乐！
2: 谁把手机的？谢谢。
5: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3: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6: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2: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3: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7: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3: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8: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9: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0: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9: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3: 下次一定回，
11: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0: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3: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2: 不走了哈。
3: 爸，哎，
12: 走。
3: 妈，哎，快，爸，慢点啊。
12: 哎，老师，你搞得了？
13: 妈妈，你爸来了。
14: 大家好呀！
15: 能有幸跟您认识一下吗？
16: 赵雅宁，
15: 她是个有身份的人。
17: 阳光那帮人已经彻底盯上我了。
15: 现在有人举报你收受贿赂，
16: 会是赵的人吗？
18: 这是对你策反的开始。
15: 我们的人代号和平。
19: 山上是岭，
7: 烈火。
17: 只有跟我合作，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18: 你要继续保持好和他们的朋友关系。
15: 这次一定要趁机拿下。
18: 到底是什么人？
17: 我们不是朋友，是敌人。

0: 这位陆长官是我们炮兵营的新营长，也是我们的教官。我张德彪是副营长，陆长官会教你们这些龟儿子打炮啊，让你们少死些人，多杀些鬼子。他说的话就是军令，谁他妈的要敢不听，老子把他的脑袋剁下来。现在欢迎
1: 陆长官，你来说两句。
2: 各位弟兄们好，我是陆浩云。从今天起，我就是你们的指挥官，也是你们的教官。请大家注意，有谁上过高等中学的吗？有上过初等中学的吗？
3: 没上。
1: 长官，你这是要做啥子？
2: 有上过高等小学的吗？
4: 我上过。
2: 你留下，其他解散。
0: 哎，听到了没有？滚，都滚！
5: 长官，你连他们都不要啊？他们可是我们师枪法最好的兵了，他们都不要，你要啥子人哦？
2: 要读过书的，要懂数学的。
1: 数学？哎呦，这是打仗，又不是整学问，这不没有学问，你怎么学打炮？
6: 你懂三角函数吗？懂平面几何吗？
1: 三角函数啥子东西？啊？
7: 可不咋的，就你没文化还想学炮，还想跟我师傅学炮，跟我学我都不教你。
2: 表哥。你转告郭师长，把全市文化水平最高的全给我调过来，尤其是要懂数学的。
1: 是，长官。
2: 解散。
8: 土老帽什么都不懂，没文化。
9: 嘉强，你没事，你教教他。
10: 你说什么？陆少校要求炮兵至少要上过高小。
5: 师长，陆长官的本事我服气，可这打炮跟上没上过学堂有啥子关系吗？那不是拿秀才去打仗了吗？
10: 你懂什么呀？陆少校是留个洋的人，他的本事你也看到了，他说的话肯定是有道理的。鸟山
11: 到，
10: 你在全市找一下，把读过高小的人都给我找出来，给陆营长送过去。
11: 是，长官。
10: 你还有事吗？
0: 是。
12: 聚天殿，有何吩咐？
13: 你看一下。这种火炮技术很少见吧？
12: 确实。就算在帝国炮兵里面，能使用山炮，仅仅发射三枚炮弹就能击沉运输舰的，也很少见。更何况距离还这么远，之后撤退还这么迅速。如此看来，
13: 你也认为是陆浩宇？
12: 煤炭山前线距离南京并不远，陆浩云逃往煤炭山也是有可能的。但是中国人才济济，军中有为之士不在少数，所以并不能确定是不是陆浩云。
13: 我已经让情报组织加紧调查，查清楚这支中国军队中是否有新加入的炮兵指挥官。

0: 我准备向司令部提出申请，前往当土。当地的军队将归划我指挥，包括前线的炮兵部队。牧野君是否有兴趣同行？
1: 织田殿，我是帝国军人，当然义不容辞。
0: 上次的事，我不该怀疑你。不过你的做法也确实不妥，加上你和陆浩云之间的关系，难免令人深疑。如果这次陆浩云真的在煤炭山前线，牧野君应该知道怎么做吧？
1: 殿下，我和陆浩云虽然是朋友，但是两国交战，各位清楚，我不会公私不分的。
0: 那就好。对了，你的梅小姐伤势如何？
1: 多谢殿下挂念，她好多了。
0: 为了让牧野君可以安心作战，到了当土，我会帮你好好照顾梅小姐。
1: 什么？她也要去？
0: 当然，梅小姐是牧野君的心上人，自然要一起带上，以免留在这里到处乱跑，遇到危险。
1: 既然这样，有劳殿下了。
2: 长官，人我都凑齐了，整整50个人呢，大部分都是上过高校的，其中还有2个是上过高中的，咱们师的秀才全部都在那儿了。
3: 日本的普通士兵最起码都是小学毕业，像炮兵这种技术兵种都是初中，这本来就是最基本的要求。咱们的武器训练肯定不如日军，可这兵员素质不能差得太远，否则训练科目没法开展。彪哥
4: 啊，
3: 你认不认字啊？
4: 你太小瞧人了嘛！我小时候念书的时候，先生还夸我是文曲星下凡呢。
5: 就他这样还文曲星下凡，我看像猪八戒转世还差不多。
6: 听他吹呢，感觉自己喝过墨水了。我告诉你，昨天晚上喝多了没醒酒了。
5: 不像，感觉像今天早上喝的。
2: 长官，什么时候上课？我把靶子和炮弹都准备好了，全都在那儿了。
7: 今天不教。
2: 这咱们没有多少时间了呢，前线的兄弟们还等着咱们呢。长官，这，哎。
7: 彪哥，啊，到底是我说了算还是你说了算？
2: 肯定是你说了算嘛，我这不是着急嘛。长官，请。

0: 各位，你们都是我挑出来的人，个个都金贵，可是你们在杀鬼子之前得先保住自己的命，这命要是没了，仗就没法打了。所以我们133师炮兵营上的第一堂课就是学习如何构筑炮兵阵地。为了节约时间，我直接给出答案。比方说这个山头炮兵阵地建立的最好地点并不是在山坡上，虽然山坡上视野开阔，但容易暴露，极容易受到日军飞机或者火炮的攻击，所以最佳地点应该是在反斜面上。
1: 那看都看不见鬼子咋给我打来？
2: 是啊，
3: 看都看不到
0: 的。彪哥
1: 啊，
0: 提问前先举手，我同意了再提问。
4: 就是一点规矩都没
5: 有。你也一样，所以在棱线或者其他高点上要建立炮兵观察哨，你们利用旗语电话，如果条件不允许，给我扯着脖子喊，告诉反斜面上的炮兵阵地，

0: 报告参数，让炮兵发起攻击。
1: 哎呦，妈呦，打个炮这么麻烦呢、啊？
0: 我们建立好炮兵阵地后，就要开始构筑炮位工事，炮界要开阔，同时要做好隐蔽。比方说这门山炮，它可以半掩埋，也可以放在平地上，但是炮位工事的前方侧翼要构筑弧形土垒，前方土垒不能高过火线高度，后方要平整，最好连接道路，以便随时撤退。
2: 师傅，是不是新田镇那种？
3: 就是。各位，中国积弱积贫久矣，重工业更是十分落后。中日两国这场战争，我们会始终处在炮火弱势方，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隐蔽和撤退。如果来不及构筑炮位工事，就地给我挖个坑。
0: 如果旁边有灌木丛，马上把炮拖进去，可以发挥炮的直射作用，但是迫击炮不可以。
3: 如果火炮要发射曲线炮度，也不可以。另外，我们需要自制防空网，是用来隐蔽日军飞机的侦察。防空网上面呢，要缠上树枝、树叶，棕色的、绿色的，总之，我们要躲开天上那只铁鸟。
4: 这个步枪咋个打炮，尖叫咋个隐蔽，打得赢鬼子不？
5: 是，就是啊，
6: 不想学滚蛋。

0: 小苏，对不起，你受委屈了。
1: 一个阶下囚，还有什么委屈不委屈的？不过现在，又要把我运到哪儿去啊？
0: 当土县城。
1: 去那儿干什么？
0: 陆浩云有可能逃到当土附近的煤炭山。直连店的意思是击杀陆浩云，所以我们全都要过去。
1: 他在当土，他现在怎么样？
0: 不知道，但我觉得他应该就在煤炭山。
1: 你们杀不了陆浩云的，别做梦。
0: 陆浩云虽然优秀，但并非战胜不了。

有什么事情需要尽管跟我说。还有事儿吗？我和陆浩云都是军人，在战场上较量，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可是你不一样，我会尽我所能保护你。只要你想要的，尽管跟我说，我会尽全力去完成。

0: 明天我想让你带我出去一趟，行吗？
1: 小苏，这比外头安全。
0: 明天是我父母的忌日，他们是在北平沦陷后死在你们日本人手上的，我总不能在你们的驻地祭奠他们吧。刚才在路上我看到了一座天主教堂，我母亲生前经常去做礼拜，
1: 小苏，如果是教堂，我可以带你去。
0: 真的？
1: 嗯，我说过，只要是你想的，我会尽力去完成。但有一些事情，像这场战争，像对陆后援，这些事都不是我能左右的。我希望你可以谅解。好了，那你先早点休息，我明早来接你。

0: 教授，如果不是这场战争，你会真心把我当朋友吗？
1: 这场战争已经开始了，这些如果永远都不可能发生了。

他怎么出来了？你这没出去，看着不像是俘虏啊。就是啊，过去那蒋委员长被逮着了，也没个歹意。哎，你说这小鬼子是咋回事啊？是不是？不看上梅姑娘了？那假惺惺的献殷勤呢？ 这反而帮了咱们一个大忙啊！咱们不用在织田那个娘们身上打主意了，啊！通知外围的兄弟，跟上他们，找机会下手。

0: 梅姑娘应该知道老吴的阴谋点吧？
1: 梅姑娘那么聪明，肯定会把他们引到那儿去，通知老吴。

放心吧，你的父母已经进入天堂，我在为他最后一次祈祷。使魔不至四害，免堕地狱，或生天堂，享主圣荣，也赐我将来同你在天上觐见圣荣，睹万圣万乐之美好。阿们。

0: 神父，你想干什么？
1: 我对天主教也非常的感兴趣，我想看一看你手里的圣经。

0: 刚才那位小姐到底给了你什么东西？
1: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2: 你是想知道我递了什么是吗？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来问我？
3: 红姐，我让你保护梅小姐，没让你怀疑她。
0: 穆叶君，我只是想要确保万无一失。
2: 整个当涂县都是你们的驻军，你却连一个教堂的安全都无法确认吗？穆叶峰，你既然这么怀疑，不如把我和神父一起都交给他审讯好了。
3: 小苏，不是这个意思。

0: 小叔，你应该明白，我一直在保护你，对你绝无恶意。
1: 我看你们最近一直在调兵，你们是不是就要攻打煤炭山了？
0: 齐天殿对陆浩宇恨之入骨，势必要击杀陆浩宇。小叔，你应该拥有美好的人生，不要去管这些事。
1: 我想去茶馆喝杯茶。
0: 茶馆人员混杂，不安全。我让人沏最好的中国茶给你。
1: 地方如果不对，

再好的茶喝起来都是苦的。我就想去中国人开的茶馆喝一碗中国人沏的茶，就那么难吗？

0: 决定阁下，司令部的电报。当涂县的军队指挥权已经交接完毕。
1: 牧野峰现在在哪里？
2: 牧野军陪梅影苏早就出去了。现在是两国交战的前线，不是在东京。
1: 牧野峰如此的沉迷于女色，恐怕是忘记了他自己的责任和身份吧。
3: 立刻去把他找回来。
2: 等等，
1: 我亲自去。

0: 怎么了？有什么不对的？
1: 我想喝一壶峨眉竹叶青，菊炭煮水。
0: 掌柜，
2: 哎，
0: 换茶。
2: 好。
3: 峨眉竹叶青一壶。来了。

0: 老板，这道茶讲究的是什么？雪芽浸渍峨眉德，不减红香故珠春。峨眉竹叶青讲究的是气味清香，汤色嫩绿。可你看，这道茶的成色都已经变成黄色了，还怎么喝呀？
1: 掌柜的，
2: 哎，
1: 再换一壶。
2: 哎，那长官想换什么茶呀？
0: 换一壶庐山云雾来试试吧。
2: 好嘞。
3: 庐山云雾一壶。

0: 云雾茶浓度高，应该用大紫砂壶来冲泡。
1: 对，掌柜。
2: 哎，
1: 再换一壶。小叔，你想喝什么？
0: 南安石亭绿吧。
1: 来一壶南安石亭绿。
3: 南安石亭绿一壶。
1: 小叔，我对中国的茶不是特别了解，但这的茶真那么糟吗？
0: 喝茶讲究的是心情，有人用枪在这儿盯着，再好的茶也喝不出滋味。
1: 现在是战争时期，为了安全起见，这一切也是万不得已。小叔，像你这么清高的女子，应该是和昆曲相伴，而不是战争。
0: 清高本来是个好词，可如果放弃了应该承担的责任，就变成自私了。
1: 当年肖邦，你没有留在波兰打仗，而是去了法国。你看现在，也没有任何人谴责他自私啊。
0: 如果这场战争不是发生在中国，而是发生在你们日本国土上，你还会说这样的话吗？
4: 对吧？刚才在
5: 金龙堂里说人多了不好下手，现在考虑不都回去了。
4: 啥？新四军要都像你这样毛毛躁躁的，我看成啥呀？你把手榴弹给我放好了。我说过多少遍了，啊，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干啥？
5: 小镇强，
6: 别着急，越急越容易出问题。

0: 我明白，老吴怎么样？这咋了？又换茶呀？哎呀，啥时候了还才子叫人到？我哪知道他为什么呀？跟梅英叔通知啊，可能被盯紧了。他现在想办法激怒鬼子，好让我们找机会下手。
1: 老吴，
0: 哎，
2: 他要的是南安市亭律。
0: 哎，对，
2: 上一回他叫的是啥？
3: 峨眉竹叶青加菊炭煮水，还要了一壶庐山云雾。
2: 峨眉竹叶青，菊炭煮水，庐山云雾。
0: 腿长，你管他喝啥茶呢？
2: 这个梅姑娘啊，平时是爱使小性子，但是她不是一个不识大体的人呐。
4: 对。
2: 哎，政委。你觉得呢？政委，
5: 我明白了。这几句话的第二个字，峨眉、菊炭、庐山，
6: 说的就是煤炭山。梅应苏同志是要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们情报。
0: 不错不错，难怪他要了这几样茶，还不停地换来换去啊。
2: 你在上茶的时候，梅应苏给你啥暗示没有？
7: 这道茶的成色都已经变成黄色了，还怎么喝呀？
0: 他好像捋了两次头发。
2: 左手，右手。
0: 哎呀，左手吧？
2: 你确定吗？
0: 确定，左手。
8: 梅山安，那是安全，这算啥情况？
6: 第三种茶叶，南安石亭绿。南安，就是不安全。他是想告诉我们，鬼子的目标是煤炭山。啊，
8: 不懂了。
2: 我就知道我大妹子，她是一个拎得清的人，肯定有别的意思。老吴，哎，外面啥情况？我们开始动手了。
0: 包房里面除了那个叫木野峰的鬼子军官和梅姑娘，

一个副官，还有一个卫兵，门口有四个武装警卫，走廊里有八个，院外还有巡逻队。如果我们要动手的话，只能利用我下次上茶的机会。

0: 上次。
1: 队长，队长，鬼子大部队突然把茶馆包围了。

0: 苏燕剑，你怎么来了？这句话应该我问莫野君你吧。为什么你会把梅小姐带到这里来？梅小姐她是我的朋友，不是囚犯。哼，难道我连跟朋友喝茶的权利都没有吗？
1: 听说今日是梅小姐父母的忌日，怎么有这么好的心情出来品茶？
2: 家母生前最爱喝茶，一时感念，睹物思人。
0: 殿下，我真不明白你在质疑什么。我没有质疑什么，
2: 我只是担心梅小姐枪伤刚愈，就这样到处乱跑，对身体不好。
1: 看来牧野君毕竟是男人，不懂得怎么照顾女人。不如以后，梅小姐就住在我那里，由我亲自照顾。
0: 殿下，这就不用您费心了。梅小姐有我照顾比较好。牧野
1: 君，你是大日本帝国的军人，肩负重任，应该以战时为重。
3: 对武汉的攻击即将开始，我已经发电报给司令部，请求任命你为当涂前线的指挥官，负责指挥当涂附近的部队，当然，也包括炮兵。
0: 感谢之前殿下，牧野必定全力以赴。牧野
1: 君是帝国难得的人才，担当这个职务。
0: 是人尽所用。情报处也有确切的消息，陆浩云就在梅炭山附近的军队之中。牧野君知道应该怎么做吧？
3: 在下一定全力迎战陆浩云，为福建盟亲王阁下复仇。很好。至于梅小姐，
1: 我会替你照顾她。
0: 既然这样，就有劳殿下费心了。不过，还请殿下别为难梅小姐。
1: 我怎么会为难她呢？我们会相处得很好的。请吧，梅小姐。

0: 我也觉得。
1: 这个节骨眼上，之前的女魔头怎么来了？
2: 走，去梅坦山，梅坦山有危险。
3: 哎，方队长，你真的确定鬼子在进攻梅坦山？那梅坦山现在是川军133师。

0: 的驻地啊，以目前鬼子在当涂的兵力，好像不太够吧？
1: 你们看啊，这个是前线部队，这个是煤炭山。如果小鬼子正面进攻，是不可能的，他们肯定采取的是偷袭，偷袭川军的前线部队也不可能成功，意义不大。如果偷袭煤炭山，小鬼子的目标不会是川军的师部吧？啊，
2: 那我们得赶紧通知郭师长他们。
1: 啊，好，我带一部分人去报信儿。政委，你回驻地去调兵，回头跟上我们，
2: 注意安全。
1: 好。

0: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您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您再看这位阿姨，晚上把豆子往里一放，预约定时设好时间，早上起来全家就能喝上热乎的豆浆，打出来就是热的，不用回锅，营养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0000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细就多细，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1: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2: 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一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0: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4: 免费送智能加热破壁机，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不用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4: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现在很多的商家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5: 请大家放心，这次智能加热破壁机招募品牌体验官的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都能用上真正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真正感受到智能加热破壁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老百姓呢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了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是因为成本的关系。

0: 打电话。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真的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智能掐热破壁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3: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啊都是去超市买现成的芝麻核桃粉，现在啊我都能自己在家里面打了。我们都知道哈，这黑芝麻核桃它特别的硬，原来哈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儿。用这个啊它就不一样了，我来打给你看看。
1: 好，咱们现场打打看。哇，真的是分分钟钟的时间啊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啊真的是太快了。
3: 它呢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呀还要细。
1: 哇，全都是粉末状的呀，看看是不是特别的细。
0: 我们率先采用了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高达50000转，通过高速旋转打击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来高效。而且我告诉大家啊，光打的细还不够，你想想普通的破壁机打完了是凉的，还得啊倒到锅里头再煮一遍，麻烦不说，咱们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不一样，底部智能加热盘一边破壁一边加热，打出来呢就是热乎乎的开盖。

0: 间呢，机器自动开始工作。等你起来，一碗热腾腾的豆浆已经做好了。您说，这不就等于家里请了个免费保姆吗？
1: 还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这转速50000转的智能加热扩壁机，声音得多大？会不会很吵呢？
0: 好问题，来，咱们现场看一个分贝测试。这是一台普通料理机和咱们红粮穗智能加热扩壁机同时打东西，大家听听声音差别。
1: 天哪，这对比太明显了！普通料理机那边呀、跟电钻一样嗡嗡的，声音特别的大。咱们红粮穗的这边的声音啊，特别小，特别的安静，一点都不吵人。
0: 没错，这就是我们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的静音破壁技术，高低双频电机，变频降噪，运行声音特别小，早上打个豆浆也不怕吵到家人和邻居。
2: 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交，为提升红粮穗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交，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3: 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呐、平常啊就爱吃的细的，吃的软的，还得热乎乎的。这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就适合我们这些老年人。你像我平时呢就爱喝的羊肉汤，这羊肉汤好啊，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道羊肉汤，让大家看一看它到底有多省事儿。
4: 我们把羊肉、葱段、山药哎呀都放进去，再加上块姜，还有枸杞，这些呀、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加上水，盖上盖子，按键一按，你看这就好了。
3: 哎，你看就这一会儿，这羊肉汤啊就做好了，这速度是真快。好，我给大家来尝一尝。
4: 有人呐、可能会问了，咱平时在外面喝个羊肉汤，那羊肉得处理处理好几遍再处理，才能去掉膻味儿。你这操作这么简单，做出来能没有膻味吗？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你100个放心，肯定不会的。因为啊，这个姜片通过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一处理，它跟羊肉啊充分融合在一起，这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口感它特别好，全是羊肉的那个鲜香，热乎乎的，太舒服了。就这么简单，几分钟的事儿，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汤就端上桌了。你说方便不？
2: 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这位阿姨用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

0: 要多洗就多洗，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1: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2: 高钙全玉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0: 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粮碎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粮碎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10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您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10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您再看这位阿姨，晚上把豆子往里一放，预约定时设好时间，早上起来全家就能喝上热乎的豆浆，打出来就是热的，不用回锅，营养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用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洗就多洗，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1: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2: 高钙全玉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0: 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粮碎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4: 免费送智能加热破壁机，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不用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4: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现在很多的商家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5: 请大家放心，这次智能加热破壁机招募品牌体验官的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都能用上真正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真正感受到智能加热破壁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老百姓呢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了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是因为成本的关系，

0: 打电话。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真的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3: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啊都是去超市买现成的芝麻核桃粉，现在啊我都能自己在家里面打了。我们都知道哈，这黑芝麻核桃它特别的硬，原来哈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儿。用这个它就不一样了，我来打给你看看。
1: 好，咱们现场打打看。哇，真的是分分钟钟的时间啊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啊真的是太快了。
3: 它呢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呀还要细。
1: 哇，全都是粉末状的呀，看看是不是特别的细。
0: 我们率先采用了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高达50000转，通过高速旋转打击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但高效。而且我告诉大家，光打的细还不够，你想想普通的破壁机打完了是凉的，还得啊倒到锅里头再煮一遍，麻烦不说，咱们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不一样，底部智能加热盘一边破壁一边加热，打出来呢就是热乎乎的开。

0: 机器自动开始工作。等你起来，一碗热腾腾的豆浆已经做好了。您说，这不就等于家里请了个免费保姆吗？
1: 还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这转速50000转的智能加热会壁机，声音得多大？会不会很吵呢？
0: 好问题，来，咱们现场看一个分贝测试。这是一台普通料理机和咱们红梁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同时打东西，大家听听声音差别。
1: 天哪，这对比太明显了！普通料理机那边呀、跟电钻一样嗡嗡的，声音特别的大。咱们红梁穗的这边的声音呀、特别小，特别的安静，一点都不吵人。
0: 没错，这就是我们红梁穗智能加热破壁机的静音破壁技术，高低双频电机，变频降噪，运行声音特别小，早上打个豆浆也不怕吵到家人和邻居。
2: 红梁穗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娇，为提升红梁穗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梁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梁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3: 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呐、平常啊就爱吃的细的，吃的软的，还得热乎乎的。这红梁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就适合我们这些老年人。你像我平时呢就爱喝的羊肉汤，这羊肉汤好啊。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道羊肉汤，让大家看一看它到底有多省事儿。
4: 我们把羊肉、葱段、山药，哎呀都放进去，再加上块姜，还有枸杞，这些呀、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加上水，盖上盖子，按键一按，你看这就好了。
3: 哎，你看，就这一会儿，这羊肉汤啊就做好了，这速度啊是真快。好，我给大家来尝一尝。
4: 有人呐、可能会问了，咱平时在外面喝个羊肉汤，那羊肉那处理处理好几遍再处理才能去掉膻味儿，你这操作这么简单，做出来能没有膻味吗？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你100个放心，肯定不会的。因为啊，这个姜片通过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一处理，它跟羊肉啊充分融合在一起，这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口感它特别好，全是羊肉的那个鲜香，热乎乎的，太舒服了。就这么简单，几分钟的事儿，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汤就端上桌了。你说方便不？
2: 红梁穗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10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这位阿姨用红梁穗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

0: 要多洗就多洗，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1: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凉脆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2: 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一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0: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0: 今天我来教大家一个拇指测距法，在战场上使用迫击炮是比较实用。请起立。 水平举起右臂，拇指伸直向上，这样，右臂和身体呈90度。第二步，闭上左眼，通过旋转腰部，用拇指找到背侧物。 此时，右眼拇指背侧物在一条线上，我们暂时以这根旗杆为背侧物。第三步，闭上右眼，睁开左眼。此时，背侧物出现在拇指左侧，会有一段横向距离。我们首先判断背侧物大小，然后根据背侧物大小判断。 背侧物与拇指所指方向会有一段横向距离。第四步，将这段横向距离乘以10，得到的就是背侧物离我方的距离。这个方法很简便，但是呢，它不能观测超过2公里以外的目标。
1: 请坐，请坐。目标越远，误差越大，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战场上没有炮对镜，没有测距镜，这种方法倒是可以辨识近距离的目标。今天我先教你们拇指测距法，下一次我教你们利用步枪和机枪来测距，好吧？
2: 怎么样，知道我们营长厉害了吧？厉害是厉害，可我没听瞧懂啊！你跟他一样笨。
3: 你跟我师傅这么多年，学会啥了？好意思说我？
2: 打我干啥？
4: 最近陆少校都在训练炮兵营，你去听课了吗？
5: 去过。
4: 怎么样啊？
5: 陆少校不但精通火炮，而且善于应付日军的火炮杀伤和空袭，讲的都是非常重要的基础知识。不只是对炮兵营的兄弟，对步兵兄弟来说也很有用。如果真没上过几年学，还真听不懂啊。不过。
4: 留给他们的时间也不多了。师座，日军要发动大规模进攻了吗？
5: 徐州刚刚失守，国府撤到了武汉，鬼子下一个目标肯定就是武汉。

根据前线情报，咱们对面的日军有增兵的趋势，看来用不了多久就会发动全面进攻了。到时候陆少校的炮兵营就要上阵了，咱们这帮兄弟不知道还能剩下几个人。

0: 营长，咱回去吧。
1: 张大彪他们呢？他们已经准备回去了。我刚才就想来叫你，不过赵家强说你心情不好，估计想一个人待会儿。
0: 营长，你为啥心情不好啊？你是不是因为这都快交了大半个月了，那帮人还啥都不会？
1: 嗨，训练炮兵哪有那么容易？再怎么压缩时间，少说也要3个月。再说现在还是训练初期呢。
0: 董啊，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喜欢邱老板？
2: 营长，邱野都已经死了，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
0: 那你怪不怪我？
2: 营长，你什么意思啊？
3: 要不是我非要留下来和方汉打那一仗，邱老板兴许不会死，小苏也不会被抓的。
4: 营长，打仗嘛，总会死人的。你怪你干啥？我要怪，我就怪那帮小鬼子。
3: 师傅，前面好像方队长他们。
4: 得。
5: 说曹操，曹操到！快点，你们几个，
6: 是。

0: 日军果然要去李庄，王兄，幸亏你及时赶来，不然师部要关大门。这是梅姑娘冒死送来的消息，老弟，对不住了啊！这一次又不能把梅姑娘给救出来，我要以大局为重啊！
1: 我明白，小四的事儿，应付完这次袭击以后再说。啊，我就奇怪了。 他们是怎么过来的？前面的川军阵地怎么就没发现呢？
0: 是这样的，皖南的山间小路特别特别的多，川军对此不太熟悉地形，再加上日军有空中侦察。

0: 这个地方的守势，让他们发现了空袭，自然就会从小道渗透过来。这是很正常的。
1: 方兄，我们要拖住这支日军部队，你马上派兄弟去李庄报信儿，不然川军要吃大亏。
0: 好，大柱，你最快的速度到达李庄，通知郭师长。
2: 是，
0: 过去。
1: 方兄，一会儿我们这边一开炮，日军肯定会分出一支小部队试探打击。
0: 你们呢？从那儿侧边袭扰，掩护我们撤退。
3: 好，其他的兄弟啊，你们都留下，跟我一起战斗，听见没有？跟我走。
0: 你们俩把炮装好。
3: 哎，多亏你让川军留下来一门炮给你研究，不然这次都得抓瞎了。
4: 谁会像你那样那么笨？学来学去就会撞炮弹。
0: 这个人是个属驴的，你就不能夸，非得打着走。
1: 这会儿还斗嘴的。

0: 哪里来的迫击炮？
1: 好像是西南方向。
0: 注意，让迫击炮回击。
2: 哎，龙王，方向右四大密尾，高度610密尾。
0: 加强，二号当右。
3: 怎么回事？撤！大连军，你带人去西南方向，查探一下敌军的部署。
4: 哎，你小队跟我走。
3: 今天迫击炮注意掩护。

0: 师傅，这大山坡的跑啥呀？鬼子炮又打不着咱。
1: 这么长时间了，还啥都不懂，现在知道了吧？那鬼子的炮兵找不着我们，就不能派步兵上来吗？
2: 鬼子带队的军官很有经验，他猜出来我们只是西绕部队，把方向小心了，这仗可不好打。
1: 营长，我们现在怎么办？
2: 加强，假炮，我们一定要拖住这队日军。

0: 你别慎破，不用管他，我们继续向李庄前进。
1: 现在，安全计划去突袭李庄，时间已经来不及了，我们也不会有机会成功。这里距离李庄只有3公里，刚才的炮声，估计他们已经听见了。提醒了他们，让他们有了警觉。而如果我们空手而回的话，肯定逃不过军法的制裁。据我断定，对面山上的那个中国炮手，就是陆浩云。
2: 陆浩云，真的开两枪？
0: 是的。
3: 仅凭一门炮就拖住我们这么长的时间，中国军队，尤其是在川军中，不可能有很多这样的炮手。并且，只有我们抓住了，阁下才不会怪罪我们。
2: 嘿，现在就对，过来。
0: 小野。

0: 走，没事吧？没事，皮外伤。
1: 师傅，小鬼子盯上我们了，撤吧！我们撤了，师傅就完蛋了。你是不是个男人？你要再给我推车，我一枪毙了你！装备，二号装药。
2: 前进！快！

0: 陆浩云的位置暴露了，我们撤吧，不然也得死在这里。
1: 我们要先撤，陆浩云就死定了。幺三三师就全完了。
0: 队长，你先走，我们留下拖住鬼子。
2: 屁话，我要是先走了，还怎么当你们的队长？走。

0: 东北方向，距离460米，米为32。
1: 高地620米位。
2: 加枪，2号弹药。
3: 师傅，咱被炮弹了。

0: 走开！紧急救护、哎！
1: 怎么回事？
0: 我要叫供水长！紧急救护！
1: 你不是新四军的人吗？怎么？
0: 你别废话了！鬼子来了！走开！
1: 走！师座，师座，长官
2: 啊！
1: 鬼子围攻师部了！
2: 什么情况？你说清楚。
1: 东北方向3公里，装备精良，人数众多，我们队长正在想办法拖住他们。
2: 3公里，这么多鬼子怎么打过来的？
1: 那还能是咋打过来的？从你们阵地布防的空隙里渗透进来的呗！
3: 他妈的，这帮鬼儿子，连鬼子从阵地旁边摸过来都不知道吗？都他妈瞎眼了！
1: 长官，事到如今，您别生气了，赶紧去救他们吧，人太少了，根本拖不住鬼子。
3: 你放心，小鬼子敢来端老子的师部，就他妈一个也别想回去。快，让警卫连马上出发！
1: 哎，长官，你不能自己去啊，师部还等着你坐镇指挥。
3: 鬼子都打到家门口了，老子还指挥个屁呀、啊！
1: 那让我带警卫连去吧。
4: 抓紧！抓紧！西边的小鬼子抄上来了。郭大柱他娘的是咋报的信？援军还没到。啊，
5: 老九，看来我们是等不到援军了。
4: 那也不能在这等死。对了，我来掩护你们，你带着动马往山下冲。
5: 老九，我们逃不掉的。
4: 你，
6: 营长，鬼子上来了。
7: 同志们，
8: 站！
7: 死！
8: 你要拉警戒没的。

0: 把牺牲的兄弟，行，都通知下来。
1: 走。
0: 郭亮柱。

0: 为新四军三番五次的帮助我们了，我郭某真是感激不尽呐。
1: 郭师长，
2: 你太客气了，咱们俩是联合抗日，共同打小鬼子了。
1: 你看看啊，这一次缴获的这些物资，
2: 咱们还是按上次的分法，五五开呀。
3: 方汉同志，这都啥时候了，你还斤斤计较？
0: 冯政委可不能这么说。方队长这次带着情报过来，救了我的师部，冯政委又亲自来救陆浩云。哎呀，这比给我100挺机枪都重要啊！陆浩云可是我们川军的宝贝。这样，这里的缴获都归你们。
1: 哎，郭师长，相比这些缴获来的物资啊，我更想要陆浩云啊。
0: 哎，方队长，陆浩云我是肯定不会给你的。从日军的兵力调动和布置情况来看，他们肯定要攻击煤炭山，梅绿堂阵地的防御工作事关重要。陆浩云得留下来帮我呀。
2: 得帮你？那他帮你，他就得帮我们新四军啊。他不帮我们新四军，我这不是本。
3: 郭师长你放心，有什么困难我们新四军不会坐视不管的。
2: 是，这个陆浩云啊，在哪儿都行，反正都是一起打小鬼子嘛。

0: 政委同志，政委同志，政委同志，政委同志，政委同志，政委同志，政委同志，政委同志，政委同志，政委同志，政委同志，政委同志，政委同志，政委同志，政委同志，政委同志，政委同志，政委同志，政委同志，政委同志，政委同志，政委同志，政委同志，政委同志，政委同志，政委同志，政委同志，政委同志，政委同志，政委同志，政委同志，政委同志，政委同志，政委同志，政委同志，政委同志，政委同志，政委同志，政委同志，政委同志，政委同志，政委同志，政委同志，政委同志，政委同志，政委同志，政委同志，政委同志，政委同志，政委同志，政委同志，政委同志，政委同志，政委同志，政委同志，政委同志，政委同志，政委同志，政委同志，政委同志，政委同志，政委同志，政委同志，政委同志，政委同志，政委同志，政委同志，政委同志，政委同志，政委同志，政委同志，政委同志，政委同志，政委同志，政委同志，政委同 我听郭大柱说，完成任务的时候，你又冲在前面，整个人英雄，
1: 我组织无纪律了，是不是？哎呀，我郭大柱，
0: 你要干啥？
1: 过来，
0: 过来，
1: 啥事儿，队长？
0: 我咋的了？啊，你是不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你敢当着政委的面，你告老子的状是吧？
1: 哟，队长。
2: 我就跟政委说了几句，您作战勇敢。我作战勇敢，用你说呀。你想我哪儿？你
1: 过来。
2: 放开！你要干嘛？我说过多少遍了，要团结同志。
1: 对呀，队长，团结同志。哎，队长，这次我可没白走，我是。

0: 郭市长送了我请提箱。
1: 我要不是觉得你小子有功，我不轻饶你。就过去吧。哎，政委，你听我说，我绝对不是在搞这个个人英雄主义，我是有大局观的。要不是我及时出手，那川军的师部还有郭市长不就全玩完了吗？
2: 刚才要不是我及时赶到，你可能就没命了。

0: 说着说着还眼红了呢。听说你是因为发现了对方的骚扰部队是陆浩宇，所以才耽误了偷袭李庄的计划。对方的火炮技术非常高超，在中国军队中，尤其是川军中极为罕见，所以我断定他是陆浩宇。
1: 那么，陆浩云是如何得知我们的计划的呢？
0: 我提审了两个先行社的成员，他们说，陆浩云在平台上坚持留下来，是为了照顾梅英苏。在大黄庄突袭我们的分队，也是为了救他。经过我的调查，还发现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在拒码头伏击陆浩云之时，驻地有一个侍女跑出来，就再也没有回来。经过警卫相貌的描述，那个女人应该就是梅英苏。
1: 也就是说，当日纵火向陆浩云示警的人是梅英苏。他确实十分可疑。还有一件可疑之事：那个游击队的俘虏在逃走之时劫持牧野峰也就罢了，为何要连他一起劫持？
0: 看来这位梅小姐还真不只是一个戏子这么简单。我以前低估了她。我只是不知道穆野君是否跟这件事情有关联。穆野峰还不敢为了一个女人背叛自己的国家，只不过为了私情，他会为她隐瞒一些行迹罢了。
1: 的确如此。很好。
0: 有了梅应苏这个棋子，既可以诱捕陆浩云，又可以牵制穆野峰。带路，
2: 我要再去见见这位梅小姐。
3: 嗨。嗨。

0: 季羡剑，莫野君也在这里。看来，你还真是一刻都舍不得和梅小姐分开。
1: 要不是酒井突袭失败的话，我已经在攻打梅醉堂，当然不会在这。梅小姐，是否满意我为你安排的这个房间？
0: 接下来求有什么满意不满意的？你有什么话尽管说，就不必绕圈子了。
1: 梅小姐可真是快人快语。我听说，梅小姐是名震上海的仙尼社的台柱，对吧？我是仙尼社的人，台柱可不敢当。
0: 梅小姐似乎对我一直都有敌意，其实我们大家都是女人，应该可以做好朋友的嘛。殿下，梅小姐只是普通平民，不是军方人员。我看那倒未必呀。牧野君的这位朋友，究竟是什么身份？这倒是一件很值得探讨的事情。殿下，
2: 你什么意思？
0: 我什么意思？梅小姐心里应该清楚。我对你所说的意思，一点兴趣都没有。我们大日本皇军已经占领了徐州，这两天就要在当涂举办一个祝捷大会，不知道梅小姐是否愿意为我们皇军的胜利登台献唱呢？殿下。
3: 梅小姐是我的朋友，请你不要逼我朋友做她不想做的事情。
0: 牧野君，我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你首先是一名大日本帝国的军官。

0: 梅小姐，
1: 是否需要我让人带你出去冷静一下？
2: 不用，我可以撑。
1: 梅小姐答应得这么爽快，我还真是有些意外呢。
2: 如果我拒绝，你是不是又会拿那些无辜百姓的生命来威胁我呀？既然结果都是一样的，又何必多此一举呢？
1: 既然这样，那就从明天开始，连唱七天，如何？
2: 没问题。
1: 好，那我就先告辞了。

0: 今行几处江山梗，得似浮云也自由。
1: 魏姐，关于梅小姐登台前一事，织田阁下已经命人在报纸上登出特刊。
2: 看来他是要利用小叔引陆浩宇上钩了。怎么了？有话就尽管说。
1: 魏君，织田阁下出身皇室，并且深得大本营的信任，我觉得您不应该违背他的意愿。而且，
2: 接着说。
3: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您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您再看这位阿姨，晚上把豆子往里一放，预约定时设好时间，早上起来全家就能喝上热乎的豆浆，打出来就是热的，不用回锅，营养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0000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洗就多洗，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4: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5: 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一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6: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3: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7: 免费送智能加热破壁机，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不用花。
8: 是的，您没

0: 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1: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现在很多的商家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0: 请大家放心，这次智能加热破壁机招募品牌体验官的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都能用上真正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真正感受到智能加热破壁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老百姓呢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0: 电话。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真的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智能加热货币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红凉水智能加热货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货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3: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啊都是去超市买现成的芝麻核桃粉，现在啊我都能自己在家里面打了。我们都知道哈，这黑芝麻核桃它特别的硬，原来啊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儿。用这个它就不一样了，我来打给你看看。
1: 好，咱们现场打打看。哇，真的是分分钟钟的时间啊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啊真的是太快了。
3: 它呢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呀还要细。
1: 哇，全都是粉末状的呀，看看是不是特别的细。
0: 我们率先采用了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高达50000转，通过高速旋转打击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但高效。而且我告诉大家啊，光打的细还不够，你想想普通的破壁机打完了是凉的，还得啊倒到锅里头再煮一遍，麻烦不说，咱们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不一样，底部智能加热盘一边破壁一边加热，打出来呢就是热乎乎的

0: 到时间了，机器自动开始工作。等你起来，一碗热腾腾的豆浆已经做好了。您说，这不就等于家里请了个免费保姆吗？
1: 还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这转速50000转的智能加热会壁机，声音得多大？会不会很吵呢？
0: 好问题，来，咱们现场看一个分贝测试。这是一台普通料理机和咱们红粮脆智能加热破壁机同时打东西，大家听听声音差别。
1: 天哪，这对比太明显了！普通料理机那边呀、跟电钻一样嗡嗡的，声音特别的大。咱们红粮脆的这边的声音呀、特别小，特别的安静，一点都不吵人。
0: 没错，这就是我们红粮脆智能加热破壁机的静音破壁技术，高低双频电机，变频降噪，运行声音特别小，早上打个豆浆也不怕吵到家人和邻居。
2: 红粮脆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粮脆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粮脆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粮脆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3: 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呐、平常啊就爱吃的细的，吃的软的，还得热乎乎的。这红粮脆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就适合我们这些老年人。你像我啊，平时呢就爱喝的羊肉汤，这羊肉汤好啊。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道羊肉汤，让大家看一看它到底有多省事儿。
4: 我们把羊肉、葱段、山药，哎呀，都放进去，再加上块姜，还有枸杞，这些啊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加上水，盖上盖子，按键一按，你看这就好了。
3: 哎，你看，就这一会儿，这羊肉汤啊就做好了，这速度啊是真快。好，我给大家来尝一尝。

0: 有人呐、啊、可能会问了，咱平时在外面喝个羊肉汤，那羊肉那处理处理好几遍再处理才能去掉膻味，你这操作这么简单，做出来能没有膻味吗？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你一百个放心，肯定不会的。因为啊，这个姜片通过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一处理，它跟羊肉啊充分融合在一起，这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口感它特别好，全是羊肉的那个鲜香，热乎乎的，太舒服了，就这么简单，几分钟的事儿，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汤就端上桌了，你说方便不？
1: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这位阿姨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洗就多洗，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2: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3: 高钙全玉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一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4: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1: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您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您再看这位阿姨，晚上把豆子往里一放，预约定时设好时间，早上起来全家就能喝上热乎的豆浆，打出来就是热的，不用回锅，营养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0000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洗就多洗，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2: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3: 高钙全玉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一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4: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1: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5: 免费送智能加热破壁机，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不用花。
6: 是的，您没有

0: 听错，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1: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现在很多的商家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0: 请大家放心，这次智能加热破壁机招募品牌体验官的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粉粉粉粉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都能用上真正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真正感受到智能加热破壁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老百姓呢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0: 电话。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真的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3: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啊都是去超市买现成的芝麻核桃粉，现在啊我都能自己在家里面打了。我们都知道哈，这黑芝麻核桃它特别的硬，原来哈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儿。用这个它就不一样了，我来打给你看看。
1: 好，咱们现场打打看。哇，真的是分分钟钟的时间啊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啊真的是太快了。
3: 它呢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呀还要细。
1: 哇，全都是粉末状的呀，看看是不是特别的细。
0: 我们率先采用了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高达50000转，通过高速旋转打击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但高效。而且我告诉大家啊，光打的细还不够，你想想普通的破壁机打完了是凉的，还得啊倒到锅里头再煮一遍，麻烦不说，咱们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不一样，底部智能加热盘一边破壁一边加热，打出来呢就是热乎乎的

0: 器自动开始工作。等你起来，一碗热腾腾的豆浆已经做好了。您说，这不就等于家里请了个免费保姆吗？
1: 还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这转速50000转的智能加热扩壁机，声音得多大？会不会很吵呢？
0: 好问题，来，咱们现场看一个分贝测试。这是一台普通料理机和咱们红梁翠智能加热扩壁机同时打东西，大家听听声音差别。
1: 天哪，这对比太明显了！普通料理机那边呀，跟电钻一样嗡嗡的，声音特别的大。咱们红梁翠的这边的声音呀，特别小，特别的安静，一点都不吵人。
0: 没错，这就是我们红梁翠智能加热破壁机的静音破壁技术，高低双频电机，变频降噪，运行声音特别小，早上打个豆浆也不怕吵到家人和邻居。
2: 红梁翠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梁翠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梁翠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梁翠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3: 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呐、平常啊就爱吃的细的，吃的软的，还得热乎乎的。这红梁翠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就适合我们这些老年人。你像我平时呢就爱喝的羊肉汤，这羊肉汤好啊，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道羊肉汤，让大家看一看它到底有多省事儿。
4: 我们把羊肉、葱段、山药还有都放进去，再加上块姜还有枸杞，这些啊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加上水，盖上盖子，按键一按，你看这就好了。
3: 哎，你看就这一会儿，这羊肉汤啊就做好了，这速度啊是真快。好，我给大家来尝一尝。

0: 有人呐、可能会问了，咱平时在外面喝个羊肉汤，那羊肉那处理处理好几遍再处理，才能去掉膻味儿。你这操作这么简单，做出来能没有膻味吗？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你百个放心，肯定不会的。因为啊，这个姜片通过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一处理，它跟羊肉啊充分融合在一起，这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口感它特别好，全是羊肉的那个鲜香，热乎乎的，太舒服了。就这么简单，几分钟的事儿，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汤就端上桌了。你说方便不？
1: 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这位阿姨用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洗就多洗，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2: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3: 高钙全玉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一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4: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1: 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娘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0: 宫崎骏，我是帝国军人，不是他那种阴险的小人。陆浩云虽然是我的同学，却也是我的敌人。我一定会在战场上击败他，而不是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我是喜欢美小姐，也一定会用堂堂正正的手法把她赢回来。好了，你先出去吧。
1: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是以后不要再在我面前说这种话。
2: 嗨，想让我给你们日本人唱戏，好啊，我就给你们唱一出《荆轲刺秦》。

0: 我想衣服，送你出去。你要放我走？之前想用你做诱饵引陆浩云重启，我不想看到他送死，也不想见你成为诱饵。之前他开始怀疑你，
1: 就算成功引上陆浩云，
0: 他也不会放过你。再说，不想看你做傻事。
1: 我做什么傻事？你之所以答应之田，无非就是想在唱戏的时候找机会杀了他，对吧？可别说一个碎玻璃，就算给你一把枪，你也杀不了他。你给我一把枪，我肯定能杀了他。
0: 听我的，赶紧换衣服，走。

0: 站住！五位军，织田阁下已过命令，夜间不得出入。
1: 嗯，我正是奉织田殿的命令巡视县城防务，请你放心。
0: 但是，我并没有接到命令。
1: 这是临时命令，你要阻止我执行军务吗？
0: 不敢。
2: 牧野军，

0: 想不到你会为了一个中国女人背叛帝国军官的责任。
1: 难道帝国军官的责任只是利用女人引诱敌人上钩吗？
0: 只要能达到目的，用什么手段都不重要。带梅小姐回去休息，她明天还要登台演出。
2: 是。
3: 放开，自己走。
0: 牧野君，我找你来是为了杀死陆浩宇，不是为了来谈恋爱的。我的忍耐有限度，如果再有这种事发生，不但梅小姐会死，你也会受到军法处置，明白吗？
2: 时间点，陆浩云是我的敌人，我一定会跟他作战，但不是用这种手段。梅小姐是我的朋友，我不允许你这样对她。
0: 只要能为我的未婚夫福建公殿下复仇，我会使用任何手段。

0: 营长，这是情报处送来鬼子的报纸。
1: 师傅，你看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0: 怎么没用啊？你知不知道上回我和营长一起打的那个日本亲王，那个消息就是营长从鬼子的军报上看到的。
2: 这上面有很多日军的前线情报，军统二处有人每天分析这些报纸，很有用的。
0: 啊？真那么深啊？哎呦，那我得看看。这啥字儿啊？这也没个图。这女的，苏小姐，写的啥呀？
2: 特勤海上名爵仙尼社明苏登台，连演七场。
0: 啊？让苏小姐给他们唱戏？
3: 小鬼子这是要干什么呀？
2: 连演七场，太好了。
0: 好，
2: 休小苏的机会来了。
3: 营长，这会不会是鬼子想引你过去故意设的陷阱啊？要不然干嘛把小苏姐的照片放这么明显的位置？你别自己过去了，人没救成，反而把自己命搭进去。
0: 东啊，我认同。师傅，你要冷静一点，要不然咱们找方队长好好合计合计呗。
2: 方队长和郭师长还要准备梅子堂的房屋，别给人添乱。腿怎么样了？
3: 我腿早都没事了。
0: 营长，
3: 你看能跑能跳的。
0: 哦，
2: 你乔装一下，去县城里面探一探。
3: 是。
4: 站住！
5: 你干什么的？

0: 太君，你干什么的？卖梨的。嘿，过来拿梨。
1: 不错，哎，是，太君，我可以进去了吧？
0: 进去，谢谢太君，哎，好，哎，谢谢太君，谢谢太君，哎，快点检查。哎，先生，这个梅老板什么时候出来啊？
1: 哪那么快？名角一般都是压轴的，前面啊总会有几出热闹戏。 那他什么时候来啊？
2: 这就不清楚。兴许啊，您擅长才来。你也真够心急的，挑个担子就上来了。哟，梨不错，怎么卖？不卖。哎，您看，您看。
1: 这有病！
2: 盯住那两个岗哨，你一定要把眼睛放大，观察每一个路人。 如果发现可疑人的，立刻汇报，在楼上再加一支暗哨。还有，在那条街道派一支巡逻队，不停的巡逻，发现可疑人的，立刻汇报。对面那条街道也加一支巡逻队，而且两支巡逻队交替巡逻。巡逻队的间隔时间是10分钟，而且每一支巡逻队必须有军官带队。听明白没有？
1: 嘿。
2: 看时间，梅姑娘应该快要到了。戏台周围加强警戒，再加一支巡逻队。
1: 嘿，再走。

0: 来大家都很期待你这位海上名角的演出，不要让人们失望。
1: 请问梅小姐，
2: 宫崎骏，这次多亏了你通报牧野峰的下落，否则失去了梅应苏这个筹码，要再引诱陆浩云出现就不太容易了。
3: 阁下，我是为帝国效力的，而不是为牧野峰个人。不过阁下，陆浩云真的会来当头吗？
2: 我已经在报纸上刊登了梅应苏的消息，以陆浩云的性格，他一定会赶来救他心爱的女人。

0: 我说兄弟啊，你怎么回事啊？我在这儿卖梨卖得好好的，你也过来卖，哎，说你呢，你会不会做生意啊？你懂不懂规矩啊你？
1: 好好好好好，你卖你的卖你的啊！赶紧走赶紧走。
2: 谢谢你啊。
1: 谢什么？
2: 谢谢你昨天放了我。
1: 哎，结果我也没能救了你。
2: 你有这份心，我就应该谢谢你。我想求你帮我一个忙。
1: 什么事？
2: 你能把我的枪还给我吗？

0: 还在想杀世间的事情？
1: 当然，否则我一个堂堂的中国人凭什么给倭寇唱戏？
0: 可是以你的枪法根本伤不了他。
1: 你怎么知道？我总会找到办法的。
0: 不行，我不能看你白白送死。
1: 就算我杀不了他，那我总能杀了我自己。总之，我不会让他有机会利用我来威胁陆浩云。你既然不肯帮我，就请离开吧。
2: 哎，卖梨嘞，正宗的水晶梨，不甜不脆不要钱。卖梨嘞，正宗的水晶梨，不甜不脆不要钱。
0: 小叔，其实从上次夫妻的事情开始，我就一直不赞同志田的做法。我跟陆军虽然现在是敌人，但我只想在战场上跟他来一次真正的较量。但有时又不得不听命于志田，这一点请你一定要相信我。
1: 我相信你。
0: 如果不是因为战争，我跟陆军就可以一起听你唱戏，那该有多好啊！只可惜，你们的政府一定要在上海挑起战争。
1: 我们挑起战争？你现在是站在中国的土地上，是你们在屠杀我们中国人。
0: 我们不讨论这问题啊。喝杯水。
1: 我不喝，我只要枪。
0: 小叔，我不能看你白白送死。
2: 卖梨了，又香又甜的大梨，不甜不要钱。
0: 对了，我想起来，你在唱戏前都要吃颗梨来润润喉。当时陆军还买了梨送到后台，结果都给你丢出来了。红旗，
3: 木叶君，
0: 去把那卖梨的叫进来。
1: 我不渴。
4: 嗨。
0: 小叔，只要你站在台上，就不要因为外界的因素影响你对这份工作的尊重。
2: 正宗的水晶梨，卖梨嘞，正宗，
5: 卖，哎呀。这不说每次演出前都要吃梨的吗？怎么这么久还不出来啊？
6: 这是不是日本人不让啊？
2: 哎，
5: 卖梨嘞，正宗的水晶梨，不甜不脆不要钱。
2: 卖梨嘞，正宗的水晶梨，不甜不脆不要钱。
5: 哎，太远。
4: 饿。
5: 哎。

0: 怎么回事？
1: 哦，孟月先生，我带他进来的。明宿想吃李子，

0: 穆衍峰身为松岛先生的得意弟子，竟然对一个中国女人迷恋到如此地步，真让人失望。
1: 他如此重视魅族，不正是阁下可以利用的吗？
2: 穆野君，麦里的带来了。哎，给我挑5个梨。啊，是太君。等一下。 这个是坏的。

0: 小苏有个习惯，演出之前一定要吃水晶灵润散。他会请人出去买，要不就把他请到后台。这个就是行动计划。报上说，戏台搭在当涂县城十字路口旁的城隍庙，你混进去，想法把这个交给他，让他配合我们。
1: 太君，这不是坏的，这也是太阳晒的，就这种梨啊，最甜。这个梨连心儿都是甜的。
2: 好，多少钱？
1: 5角钱。您拿好。
2: 同学，送他出去。
3: 嘿。

0: 快快快！
1: 慢着。
2: 太君，您还要买梨吗？
1: 刚才少了一角钱，拿着。
2: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3: 这位先生，你做的是小本生意，这么粗心的，难道不怕亏本吗？
2: 现在这兵荒马乱的，生意不好做。还好皇军到了之后，保境安民，我们总算有口饭吃。
3: 这是帝国军人的责任。走吧。
2: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回来跟你笑吧，回来吧。看来小叔很少笑水果，怎么搞成这样？你赶紧化妆吧。

小苏，你真那么喜欢陆浩宇吗？是。算了，能够再看到你唱戏，已经是上天给我最大的眷顾了。虽然只有几天。 要是小月在就好了。

0: 下一个节目叫《金沙滩》。现在国难当头，我希望弟兄们效仿满门忠烈的杨家将，保家卫国，驱逐日寇。
1: 保家卫国，驱逐日寇。
2: 保家卫国，驱逐日寇。
3: 哥哥，
2: 驱逐日寇。
3: 你在哪里啊？
2: 驱逐日寇。

0: 师傅，您上回说山炮有流线弹的话，是用来对付鬼子步兵的吧？
1: 东王怎么还没回来？
0: 到当涂县城好几十里呢，哪有那么快啊？哎，可是要没有流线弹，我们怎么打呀？
1: 训练时不是说过？
0: 师傅，那是大锅饭，我可是你的关门弟子，不能跟他们一个待遇啊！啊，那不一样啊！
2: 营长，营长！
1: 哎呀，见到小苏了吗？
2: 见到了，确实是小苏姐，看样子暂时没什么危险。
1: 东西给他了？
2: 啊，交给他了。不过鬼子看守得很严密，我们想要救人恐怕有点难。
1: 我得去救人。张家强，
0: 嗯，
1: 你明天去张德彪那里借辆马车，这样到时候你还挑这个担子去。你把马车停在城外，等我让东王把小苏救出城，你就赶紧带他们离开。
0: 是。
2: 营长，我们还按计划去救人吗？
1: 怎么了？
2: 我今天卖梨的时候，我看到你那个同学，就是那个莫野峰，他跟小苏姐在一起。我觉得他好像看出什么了，说不定鬼子早有准备了。咱们要不要想点别的办法呀？
0: 东王，你就是胆小，看出来还能放你出来呀？师傅，我跟你去。
2: 你说谁胆小呢？我是担心人没救到，反而把自己搭进去了。
1: 我了解孟远峰，就算鬼子想利用小苏吸引我进城，这个主意也不是他出的。按原计划进行。
2: 是，营长。知人知面不

0: 知心，这么多年都过去了，你咋知道人变成啥样了？
1: 站住！走，
2: 好了，走。
1: 转过来，下一个。
2: 走。你，
3: 小姑娘，
2: 干什么？
1: 快点。
4: 没什么，没什么，
2: 走，
4: 看看。
1: 走吧，
4: 谢谢太君。
2: 站住。

0: 去电阁下，已经是第五天了。如果陆浩云再不出现，
1: 你是在质疑我吗？不敢，我只是……很多时候，做人都跟鱼一样，明知道是饵，还是会吞下去。只要这饵足够诱人，陆浩云一定会来。你只要确保。
2: 你的渔网没有纰漏。哎，这帮小鬼子太难伺候，一差一整天，连出去透个气儿都不让。谁让我们是亡国奴呢？沈大哥。
3: 我想吃个梨子，你能去帮我买几个吗？小苏，这点事儿啊，不是我不帮你去办，可日本人不让出去啊。
4: 我知道，但那卖梨的就在后门口，日本人在那盯着，应该可以的吧？那好吧，我去试试。
5: 这哪叫放屁，简直就是坐牢。
6: 你这是要去哪？
2: 小苏啊，要吃梨子，让我替他出去买点。哦，不用麻烦了，我让人把那些卖梨的给叫进来不就得了？他们都是做小本生意的，被你吼来吼去的，吓都吓死了。那我去买吧。用不着，你又不会选，上次选的就不好吃。
6: 沈大哥，还是得麻烦你。哦，那我去了。慢着，就算我是你们的犯人，他总不是吧？难道我让他出去买点吃的都不可以吗？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3: 这是我的军官证，要是守卫问起的话，你就说出去帮我买东西，不然你出不去的。啊，太君。
6: 谢谢，那我去了。小叔，你今天是要唱《游园惊梦》对吧？
2: 唱《荆轲刺秦》。哎呀，
6: 你难道非得……
2: 我要换衣服了，你能不能出去一下？
6: 去甜点店。
1: 看来，我又打扰二位谈情说爱了。我只是在跟梅小姐叙叙旧而已。梅小姐真是我见犹怜，不愧是海上名角儿。难怪牧野君为了你，不惜违反军规；陆浩云，不惜性命也要来救人。
6: 志甜甜，你到底想说什么？
1: 我来就是想提醒牧野君，如果陆浩云在当涂出现，请你不要手下留情。

0: 穆月军对你们这些中国人真的是太好了，跟我回来。
1: 好，谢谢，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0: 后能不能别再玩这种高难度的了？
1: 来了，你喝过什么？
2: 这梨不错，我要10斤。
3: 嘿嘿，您拿好了，这个梨啊，不甜不。

0: 系统，你不是汉奸。
1: 我管你是不是汉奸，听我话，跟我走。
0: 您要是求财啊，我身上只有买梨的点钱。
1: 再废话，我现在就炸了你。
2: 好，家就在那边。哎，帮我看着摊儿啊。走走走走走走。
1: 快点！
2: 这去哪儿啊？这是？
1: 你是我，走！给我站着，不许动啊！
3: 领导，人带来了。
0: 好吧，我就是一唱戏的，你们要干什么呀？
4: 脱衣服。啊！看着他，我去化妆。
1: 叫你脱你就脱，
2: 真脱呀！

0: 差不多意思吧，不太像啊。那他怎么办？
1: 打他一顿捆起来。长官，你让他做什么我都做了，怎么还要打？老哥，不打你一顿捆起来，鬼子还以为你和我是一伙的呢。啊，我得谢谢长官，谢谢长官。
2: 哎，别打！别打！大爷，别打！别打！别打！走！别打！哎，哎，哎！

0: 看来，只有鞭子才能让中国人学会规矩和秩序。
1: 确实，他们脑子真是浑浑噩噩，毫无道德感和纪律性，这样的民族完全没有希望。
2: 现在的中国和唐宋元明时期的中国差距确实太大了，不过总有一天中国是会觉醒过来的。
0: 所以我们要在他们觉醒之前消灭他们，征服他们，成为他们的主人。牧野君，下一场戏应该就是梅小姐的游园惊梦了吧？
2: 是的。
0: 梅小姐已经唱了五天了，我却一直没有时间来看她。今天正好可以一睹这位海上名角的风采。
3: 巡逻队的间隔是十分钟，而且每一支巡逻队必须有军官带队，你们竟然敢松懈！
4: 可是我们的兵力不够，连续五天高强度的警戒，许多部下都已经倒下了。
5: 八嘎，这是命令。
6: 是。
3: 哎呦，陆浩源是帝国陆军军校毕业，对我军的条例和制度都非常的熟悉。陆浩源精通日语，你们要防止他冒充我军官兵，如果遇到可疑人的用日语询问，如果对方听得懂马上抓起来，反抗者各杀无论。
7: 哎呀，你可算回来了，怎么去了这么久啊？麦黎的跟你说了什么没有？
8: 找什么呢？

0: 赶紧换装！
1: 换装？换什么装啊？
0: 你穿上大武士的衣服，董怀在外面等你，他会送你出城，回面带山的。那你呢？我们两个人不能一块出去，会被人怀疑的。一会儿，说不定我还要上台，别人会肚里凉。那怎么行啊？
1: 你当日本人是傻子啊？
0: 日本人又不懂昆曲。
1: 他们是不懂昆曲，可是咱们俩差别这么大，他们怎么可能看不出来呀？
0: 别拖拖拉拉的了。梅老板，你不会是怕我毁了你海上名爵的招牌吧？
1: 就是，你要是把我招牌毁了，我以后还怎么登台呀？
0: 赶紧的吧。
1: 你真的有办法脱身啊？
0: 姑奶奶，相信我一次。

0: 梅小姐为何还不出来？你去后台看一下。嘿，看来中国人看热闹的习惯真是根深蒂固。我们的祝捷大会，他们也如此热情。我们征服他们，是指日可待。
1: 殿下，狼图的百姓有几十万，这里只是百余人而已。就算这些人里面是否像表面那样温泉，也是不得而知的事情。
2: 而且我们面临的中国军队之顽强，
0: 也远远绝非清朝那北洋军所能相比。牧野军未免太过悲观，我军近日就要进攻武汉、北京。 南京、徐州都已经被我军攻下，只要再攻下武汉，我看中国政府很快就会束手投降。
3: 但愿如此吧。不过，我觉得中国政府不退往重庆继续抵抗。

0: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您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您再看这位阿姨，晚上把豆子往里一放，预约定时设好时间，早上起来全家就能喝上热乎的豆浆，打出来就是热的，不用回锅，营养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0000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洗就多洗，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1: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2: 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0: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1: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2: 免费送智能加热破壁机，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不用花。
3: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2: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现在很多的商家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3: 请大家放心，这次智能加热破壁机招募品牌体验官的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都能用上真正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真正感受到智能加热破壁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老百姓呢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0: 打电话。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真的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智能掐热破壁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3: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啊都是去超市买现成的芝麻核桃粉，现在啊我都能自己在家里面打了。我们都知道哈，这黑芝麻核桃它特别的硬，原来哈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儿。用这个它就不一样了，我来打给你看看。
1: 好，咱们现场打打看。哇，真的是分分钟钟的时间啊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啊真的是太快了。
3: 它呢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呀还要细。
1: 哇，全都是粉末状的呀，看看是不是特别的细。
0: 我们率先采用了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高达50000转，通过高速旋转打击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但高效。而且我告诉大家啊，光打的细还不够，你想想普通的破壁机打完了是凉的，还得啊倒到锅里头再煮一遍，麻烦不说，咱们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不一样，底部智能加热盘一边破壁一边加热，打出来呢就是热乎乎的开盖。

0: 间呢，机器自动开始工作。等你起来，一碗热腾腾的豆浆已经做好了。您说，这不就等于家里请了个免费保姆吗？
1: 还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这转速50000转的智能加热烘焙机，声音得多大？会不会很吵呢？
0: 好问题，来，咱们现场看一个分贝测试。这是一台普通料理机和咱们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同时打东西，大家听听声音差别。
1: 天哪，这对比太明显了！普通料理机那边呀、跟电钻一样嗡嗡的，声音特别的大。咱们红粮穗的这边的声音呀、特别小，特别的安静，一点都不吵人。
0: 没错，这就是我们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的静音破壁技术，高低双频电机，变频降噪，运行声音特别小，早上打个豆浆也不怕吵到家人和邻居。
2: 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送。

0: 乱交。为提升红娘穗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娘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娘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1: 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呐、平常啊就爱吃的细的，吃的软的，还得热乎乎的。这红娘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就适合我们这些老年人。你像我平时呢就爱喝的羊肉汤，这羊肉汤好啊，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道羊肉汤，让大家看一看它到底有多省事儿。我们把羊肉、葱段、山药，哎呀都放进去，再加上块姜，还有枸杞，这些呀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加上水，盖上盖子，按键一按，你看这就好了。哎，你看，就这一会儿，这羊肉汤啊就做好了，这速度是真快。好，我给大家来尝一尝。
2: 有人呐、可能会问了，咱平时在外面喝个羊肉汤，那羊肉得处理处理好几遍再处理，才能去掉膻味儿。你这操作这么简单，做出来能没有膻味吗？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你100%放心，肯定不会的。因为啊，这个姜片通过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一处理，它跟羊肉啊充分融合在一起，这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口感还特别好，全是羊肉的那个鲜香，热乎乎的，太舒服了。就这么简单，几分钟的事儿，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汤就端上桌了。你说方便不？
0: 红娘穗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这位阿姨用红娘穗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细就多细，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3: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娘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4: 高钙全玉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5: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0: 红娘穗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娘穗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娘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娘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红娘穗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娘穗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娘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娘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红娘穗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您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您再看这位阿姨，晚上把豆子往里一放，预约定时设好时间，早上起来全家就能喝上热乎的豆浆，打出来就是热的，不用回锅，营养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0000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用红娘穗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细就多细，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3: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娘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4: 高钙全玉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0: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1: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2: 免费送智能加热破壁机，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不用花。
3: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2: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现在很多的商家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3: 请大家放心，这次智能加热破壁机招募品牌体验官的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都能用上真正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真正感受到智能加热破壁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老百姓呢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0: 打电话。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真的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智能加热货币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红凉水智能加热货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货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3: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啊都是去超市买现成的芝麻核桃粉，现在啊我都能自己在家里面打了。我们都知道哈，这黑芝麻核桃它特别的硬，原来啊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儿。用这个它就不一样了，我来打给你看看。
1: 好，咱们现场打打看。哇，真的是分分钟钟的时间啊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啊真的是太快了。
3: 它呢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呀还要细。
1: 哇，全都是粉末状的呀，看看是不是特别的细。
0: 我们率先采用了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高达50000转，通过高速旋转打击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但高效。而且我告诉大家啊，光打的细还不够，你想想普通的破壁机打完了是凉的，还得啊倒到锅里头再煮一遍，麻烦不说，咱们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不一样，底部智能加热盘一边破壁一边加热，打出来呢就是热乎乎的开盖

0: 时间呢，机器自动开始工作。等你起来，一碗热腾腾的豆浆已经做好了。您说，这不就等于家里请了个免费保姆吗？
1: 还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这转速50000转的智能加热烘焙机，声音得多大？会不会很吵呢？
0: 好问题，来，咱们现场看一个分贝测试。这是一台普通料理机和咱们红粮穗智能加热烘焙机同时打东西，大家听听声音差别。
1: 天哪，这对比太明显了！普通料理机那边呀、跟电钻一样，嗡嗡的，声音特别的大。咱们红粮穗的这边的声音啊，特别小，特别的安静。一点都不吵人，
0: 没错，这就是我们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的静音破壁技术，高低双频电机，变频降噪，运行声音特别小，早上打个豆浆也不怕吵到家人和邻居。
2: 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送。

0: 交。为提升红娘穗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娘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娘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1: 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呐、平常啊就爱吃的细的，吃的软的，还得热乎乎的。这红娘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就适合我们这些老年人。你像我平时呢就爱喝的羊肉汤，这羊肉汤好啊，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道羊肉汤，让大家看一看它到底有多省事儿。我们把羊肉、葱段、山药还有、都放进去，再加上块姜，还有枸杞，这些啊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加上水，盖上盖子，按键一按，你看这就好了。哎，你看就这一会儿，这羊肉汤啊就做好了，这速度啊是真快。好，我给大家来尝一尝。
2: 有人呐、可能会问了，咱平时在外面喝个羊肉汤，那羊肉得处理处理好几遍再处理，才能去掉膻味儿。你这操作这么简单，做出来能没有膻味吗？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你一百个放心，肯定不会的。因为啊，这个姜片通过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一处理，它跟羊肉啊充分融合在一起，这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口感它特别好，全是羊肉的那个鲜香，热乎乎的，太舒服了。就这么简单，几分钟的事儿，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汤就端上桌了。你说方便不？
0: 红娘穗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这位阿姨用红娘穗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细就多细，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3: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娘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4: 高钙全玉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一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5: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0: 红娘穗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娘穗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娘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娘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红娘穗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娘穗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娘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娘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红娘穗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您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您再看这位阿姨，晚上把豆子往里一放，预约定时设好时间，早上起来全家就能喝上热乎的豆浆，打出来就是热的，不用回锅，营养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0000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用红娘穗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细就多细，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3: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娘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4: 高钙全玉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一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0: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1: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2: 免费送智能加热破壁机，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不用花。
3: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2: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现在很多的商家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3: 请大家放心，这次智能加热破壁机招募品牌体验官的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都能用上真正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真正感受到智能加热破壁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老百姓呢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0: 电话。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真的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智能加热货币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红凉水智能加热货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货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3: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啊都是去超市买现成的芝麻核桃粉，现在啊我都能自己在家里面打了。我们都知道哈，这黑芝麻核桃它特别的硬，原来啊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儿。用这个它就不一样了，我来打给你看看。
1: 好，咱们现场打打看。哇，真的是分分钟钟的时间啊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啊真的是太快了。
3: 它呢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呀还要细。
1: 哇，全都是粉末状的呀，看看是不是特别的细。
0: 我们率先采用了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高达50000转，通过高速旋转打击，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但高效。而且我告诉大家啊，光打的细还不够，你想想普通的破壁机打完了是凉的，还得啊倒到锅里头再煮一遍，麻烦不说，咱们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不一样，底部智能加热盘一边破壁一边加热，打出来呢就是热乎乎的开盖

0: 时间呢，机器自动开始工作。等你起来，一碗热腾腾的豆浆已经做好了。您说，这不就等于家里请了个免费保姆吗？
1: 还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这转速50000转的智能加热扩鼻机，声音得多大？会不会很吵呢？
0: 好问题，来，咱们现场看一个分贝测试。这是一台普通料理机和咱们红粮穗智能加热扩鼻机同时打东西，大家听听声音差别。
1: 天哪，这对比太明显了！普通料理机那边呀、跟电钻一样，嗡嗡的，声音特别的大。咱们红粮穗的这边的声音呀、特别小，特别的安静。一点都不吵人。
0: 没错，这就是我们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的静音破壁技术，高低双频电机，变频降噪，运行声音特别小，早上打个豆浆也不怕吵到家人和邻居。
2: 红粮穗智能加热破壁机送。

0: 交。为提升红娘穗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娘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娘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1: 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呐、平常啊就爱吃的细的，吃的软的，还得热乎乎的。这红娘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就适合我们这些老年人。你像我平时呢就爱喝的羊肉汤，这羊肉汤好啊，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道羊肉汤，让大家看一看它到底有多省事儿。我们把羊肉、葱段、山药还有都放进去，再加上块姜还有枸杞，这些啊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加上水，盖上盖子，按键一按，你看这就好了。哎，你看就这一会儿，这羊肉汤啊就做好了，这速度啊是真快。好，我给大家来尝一尝。
2: 有人呐、可能会问了，咱平时在外面喝个羊肉汤，那羊肉得处理处理好几遍再处理，才能去掉膻味儿。你这操作这么简单，做出来能没有膻味吗？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你一百个放心，肯定不会的。因为啊，这个姜片通过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一处理，它跟羊肉啊充分融合在一起，这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口感它特别好，全是羊肉的那个鲜香，热乎乎的，太舒服了。就这么简单，几分钟的事儿，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汤就端上桌了。你说方便不？
0: 红娘穗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这位阿姨用红娘穗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细就多细，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3: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娘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4: 高钙全玉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一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5: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0: 红娘穗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娘穗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娘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娘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

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

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五月的新墙。

0: 小小倒霉蛋，
1: 耶耶，
0: 终于到家啦！悠悠，我们玩什么好呢？耶嘿，有了！小汽车玩旧了，画板魔方太难了。小兔子玩腻了，到底玩什么好呢？悠悠，你有想玩的玩具吗？你想玩什么呢？你想玩积木啊？对了，我们去找小草莓吧，他一定也想玩。哈哈，一定很有趣。好晕啊！哼，我们不玩积木了，我要去玩小汽车。还是小汽车好玩，我也要上去。让我来。乐比小汽车出发了，
2: 危险行为，小朋友们可不要学习哦。
0: 冲呀！停下！快停下！好疼啊！我把小汽车弄坏了。我才刚玩呢，这是妈妈给我买的新玩具。

我们好有默契呀、哇！好讨厌的风呀，我们得从头再来了。

0: 的真错、
1: 好险啊，还好我力气大停下来了。你们打扫完这最后一片落叶是不是就可以回家了？

好孤独啊！哇，好想爸爸妈妈和悠悠呀！啊，怎么突然下起雨了？我没带伞啊！

哎呀，这里挡不住雨。我不好，我怎么这么倒霉呀？雨什么时候才能停呢？

悠悠，你去哪儿啊？啊？嗯、啊？

0: 天哪，乐比没有带伞。悠悠，你是去接乐比的吗？
1: 悠悠，
0: 太好了，我们一起去。

0: 没有人呀？
1: 乐比，
0: 我，哎，是妈妈和悠悠，妈妈，悠悠，我在这里。啊？妈妈，悠悠，我在这里。
1: 乐比在那里。乐比。
0: 妈妈，我好想你。
1: 好孩子，你看你都淋湿了。天晴了。
0: 啊，太好了，我们赶紧回家吧。

0: 想被表扬。
1: 悠悠可真棒，还会主动收拾玩具，真是个乖孩子。乐比，你可要好好学学。要是乐比有你一半勤劳就好了。
2: 一大早悠悠就被表扬，我却被批评，表扬的是我多好啊。
3: 红绿灯，欢迎来我家做客。
1: 来尝尝妈妈鲜榨的果汁。营养价值超高，
4: 阿姨的果汁最好喝了。
1: 这是乐比的，这是悠悠的。红绿灯，这是你的。
4: 谢谢阿姨。
2: 妈妈不公平，凭什么红绿灯的果汁比我们多？
1: 妈妈也是随意倒的，红绿灯是客人，妈妈自然就把多的那一杯给他了。
2: 不行，就是不公平。
1: 乐比，悠悠，你们怎么回事啊？喝完了再倒不就行了吗？
4: 我把我的分给你们吧。

0: 哦，阿姨在给他们倒。红绿灯，你可真懂事。
1: 哦，没事，我这确实比他们多一些，赢一点他们我也够喝。再说了，好朋友就是要分享，倒一点，再倒一点。
0: 乐比，你看看红绿灯，再看看你，你要是能像红绿灯那么懂事就好了。
2: 什么嘛，为什么总是我被批评？我也想被表扬。妈妈分给我和悠悠一人一罐糖，叮嘱我们少吃点，还让悠悠监督我。如果我听了妈妈的话，妈妈肯定会表扬我。可是糖真的太甜了，好美味。有了。悠悠，我好像听到妈妈的脚步声了。真的，快去给妈妈开门。悠悠可真好骗。好吃好吃，真好吃。完了，这下真的是妈妈回来了。这下可怎么办？
0: 悠悠可真乖，还知道在门口接妈妈。乐比，你在藏什么呢？
2: 没有呀，没藏什么。
0: 哦，是吗？那乐比，你把你的双手拿到前面来。
2: 这个嘛，
0: 既然没有藏东西，为什么不敢？
2: 那好吧。
0: 我不是叮嘱过不要吃太多糖吗？
2: 不是我，是悠悠吃完的。
0: 乐比，撒谎的行为可不对。
2: 就是悠悠，
0: 妈妈分的糖，你是什么颜色的罐子，妈妈是知道的。你太令妈妈失望了。
2: 为什么得到妈妈的表扬那么难？不行，我一定要想办法让妈妈表扬我。有了，做我最擅长的事情来讨妈妈欢心。我要画一幅好看的画送给妈妈。
3: 乐比，我来找你玩了。你好呀，悠悠。乐比，你是准备画画吗？
2: 是呀是呀，我准备画一幅画送给妈妈。
3: 这样呀。悠悠，我们帮帮乐比吧。
2: 那行吧，我们一起画画吧。
3: 我画的真好看。乐比，你快来看看。
2: 你们不要打架。
3: 悠悠，
2: 快住手。

0: 悠悠，
1: 完了，妈妈刚洗完的床单被弄脏了，妈妈肯定又要批评我了。

0: 大功告成。
1: 看看被子晒干没。
0: 快躲起来。
1: 怎么会有朵花呀？我记得没有花呀，是不是谁做的恶作剧呀？
0: 妈妈，对不起。是我画的。悠悠和大草莓把被子弄脏了，我想着画朵花会好看些。
1: 乐比，怎么能在被子上画画呢？不过你主动承认错误，妈妈很高兴。你画的也很棒，
2: 我被表扬了，
1: 下不为例哦。你们洗干净了？乐比，你怎么闷闷不乐的呀？
0: 妈妈，对不起。
1: 又怎么了嘛？
0: 妈妈，你表扬我，我超开心。我看你表扬悠悠红绿灯的时候就超级羡慕，可是我总是做错事惹你不开心。但是我的本意不是这样的。
1: 妈妈知道，乐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你善良、聪明、可爱。
0: 真的吗？
1: 你会主动帮老奶奶过马路，我不止一次听到陌生人表扬你。
0: 因为帮助他人很快乐。
1: 乐比，既然你喜欢听妈妈表扬你，那妈妈现在多说点表扬的话。乐比，你真棒。乐比，你真乖。
0: 谢谢妈妈。妈妈，我爱你。
1: 乐比，妈妈也爱你。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地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醒大地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相会的瞬间如五星之景般绚烂。它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持续引发新疆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团结奋进，实干拼搏，在新征程上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1: 天山南北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各族群众礼赞祖国，共庆华诞。
0: 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持续研练、补练、强练、拓练，加快打造现代化特色产业体系。
1: 泾河黑芝麻刷新全国单产记录。
0: 文化中国行带您走进乌拉坡古城，探寻千年古城的历史脉络与文化内涵。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持续引发新疆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团结奋进，实干拼搏，在新征程上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2: 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人心，凝聚起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的磅礴力量。
3: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内心倍感振奋。新中国成立77年来，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党的政策暖人心，各族群众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4: 我们顺利，环境越来越好，文化活动多，顺利现在没有土路了，我们农产品带出去也很方便。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家乡越来越好。
5: 基层医疗设施持续更新，就医服务不断优化，这是国家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生动体现。我会坚守护理岗位，守护好各族群众的健康。
2: 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广大干部群众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在田间地头秋粮收获有序推进，大型智能农机在田间作业，助力颗粒归仓。在生产车间项目一线，工人们加班加点冲刺年度目标任务。
6: 要以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新机制、新农人这五新理念发展邻国产业，带动更多的乡土人才、乡村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7: 继续拓宽销售渠道，深耕线下的商超、批发市场，拓展电商、直播渠道，把本地辣椒产业做大做强。
8: 加快推进公路项目建设，持续开展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以交通建设服务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团结奋